0: 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跃致敬。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
6: 烽火无限战，
5: 永远值得一战。
7: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总统联大讲话称不接受强权威胁，强调维护国家主权立场。沙特寻求多国支持，英国下场会否改变局势走向？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宁夏葡萄园，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
0: 炮制影视剧黑料炒热度，起底百万大号的黑公关链条。
1: 新疆伊犁河谷秋季转场正在进行中，从巴扎到工厂，听千年木道怎样转型升级，焕发新活力。
0: 中国体操男女团双双力压日本队夺金，乒乓球男女团今天同样将与日本队争夺金牌。第20届亚运会还有哪些赛事精彩，值得期待？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晚上9:3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举行的气候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指出，全球气候危机正在加速，必须立即采取更有力的行动。他呼吁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规模，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甲烷排放，逐步摆脱化石燃料。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此前已于今年6月获得众议院批准。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部长表示，按照目前规划，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德国柏林勃兰登堡机场23号晚因发现疑似无人机，航班起降一度全面暂停，持续约45分钟。德国联邦警察表示，警方在机场未发现相关无人机。有消息称，至少有2架航班因此改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柏林勃兰登堡机场共记录28起无人机目击事件，为德国同期无人机目击数量最多的机场。相比之下，2025年全年该机场及周边地区仅记录8起。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3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总体仍未得到控制，虽部分疫区出现缓解态势，但东部北基五省病例数近期大幅上升，疫情传播态势出现明显分化。世卫组织数据显示，截至9月21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7773例，其中3759人死亡。日本方面23号通报称，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该国千叶县及神奈川县接连发生地质灾害以及河流泛滥导致的进水灾害，截至目前已有10人死亡，4人失踪。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55枚金牌，这也是本届亚运会开赛以来产生金牌最多的一天。中国队与日本队将在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中相遇，羽毛球男团决赛将在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之间展开，中国女队则将与日本队争夺羽毛球女团冠军。其中，羽毛球女团决赛将在北京时间今早8:30开始，中国之声将为您实时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
4: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也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
0: 他批评一些国家在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及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认为持续占领、侵略和不公会加剧地区冲突。他表示，战争和军事力量不能取代国际法、外交与政治对话，并呼吁通过地区合作实现共同安全。
4: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尊严和各国平等权利的基础上。
0: 他强调伊朗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和平利用核技术的立场，认为自身防御力量是避免外部威胁的重要保障，同时否认以霸权方式追求安全。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0: 巴加埃称，一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
4: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土耳其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凯莫尔雷斯号护卫舰正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港进行访问。
0: 根据声明，本次访问于20号开始，持续到24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4: 沙特国王萨勒曼日前发表了一份罕见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予以强烈谴责。
0: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沙特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等国寻求支持。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表示，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为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
4: 那么怎么来理解英国的这番表态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5: 英国这次给沙特提供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不能简单的从字面上来理解。如果我们去从地理距离的角度来考虑，实际上沙特的空军在它本土，在它的领空执行这种防空任务，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这种加油的服务。那么反而是沙特空军跨境去奔袭也门的胡塞武装，那么它需要更多的这种加油方面的这种支持。英国使用这个防御性这个词，只是让这个军事支持听起来那么更好听一些，不那么敏感。其实英国这次它也不是直接的空袭胡塞武装，那么提供的主要是加油的服务，所以他们对战场的地面上的这种局势的影响也是有限。
0: 秦天进一步指出，英国介入也门战事背后有多重考虑。
5: 英国这次一定程度上去介入也门的战事，第一就是要维护经贸的利益。我们知道英国以及更广义的欧洲，它与亚太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赖苏伊士运河和红海的这个航运的。那么现在随着胡塞加大对红海的袭扰力度，那么英国和亚太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就受到了负面的冲击，绕行非洲成本是明显上升的。那么第二个层面的考虑，我们知道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多数时间里面，也门的南部，尤其是像亚丁这些重要的港口城市，曾经是英帝国的势力范围。那么胡塞这次南下，也是有可能进一步扩张对也门南部的控制，甚至可能去夺取像亚丁这样的重要的据点。那么这是对英国的历史遗产的某种的冲击。所以这次英国的出手，我觉得背后有他的这种帝国思维和历史包袱在隐隐约约的发挥作用。那么总的来看，英国的这种军事上的支持，使得也门战事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朝着扩大或者延宕的这种方向在发展。

0: 来关注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第20届亚运会今天继续进行，在刚刚结束的赛艇男子单人双桨决赛中，中国选手邓志伟以6分38秒98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赛艇项目上获得的首枚金牌。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2: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未来降水方面呢，我们重点关注三点。首先是华西到黄淮地区秋雨增强，那未来三天华西到黄淮、江淮地区秋雨啊将增强，有中到大雨的地区呢是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大部等地部分地区，局地呢还有中雨。其次啊，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呢也有过程性的小的中雨，局地大雨，像北京今天将迎降雨啊，而中秋假期期间呢，北京仍有降雨，需要我们关注临近预报。最后降水方面呢，关注青藏高原将有比较明显的雨雪。24号，也就是今天一直到27号，青藏高原大部地区呢将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那么其中，西藏、山南市南部、日喀则市南部、阿里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中的大雨，高海拔地区呢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那么以上地区的朋友啊，要注意防范降水对交通、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再关注一下气温趋势，那本月底冷空气啊比较的活跃，而且呢由于会引发降雨，那么气温方面主要是集中影响在长江沿岸及其以北地区，降温呢主要体现在最高气温方面。具体今天白天，像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部、黄淮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10度。那25到26号的时候呢，黄淮到江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将陆续下降2到6度，请朋友们关注当地具体的气温变化，外出注意添衣防着凉。天气说到这儿。
0: 好的，景瑞。
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在世界葡萄酒的版图上，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这里光照足，温差大，降水少，被业界视为酿酒葡萄生长的黄金纬度带，出产的葡萄酒多次站上国际赛事的领奖台。
0: 金秋时节，贺兰山东麓60多万亩酿酒葡萄硕果盈枝，果香四溢。几十年间，拓荒者一锹一锹耕耘土地，让这里从昔日石头满地的戈壁滩变成生机盎然的紫色田园。
4: 得天独厚的风土赋予这里的葡萄酒别样的东方气质，也让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5: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采收葡萄前，他特地将一串万响鞭炮摆放成丰收的疯子形状。
6: 好个彩头，顺顺利利的。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其实也就为了这么一两天。
5: 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每株葡萄只留一条主蔓，沿着葡萄架向前延伸，主蔓上隔一段留一个小结果枝，上面缀满了一串串黑紫色的葡萄。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6: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葡萄的结果基本上都在中段，
7: 就离地面也会远一点，地表温度对它的影响就少嘛。你看我们后期在种植的那些都是新型种植，是厂字型，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5: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之多被公认为酿酒葡萄里的贵族，也是出了名的难伺候。这片葡萄园里的黑皮诺是2006年从原产地引种过来的。为了让他们适应贺兰山东麓的水土，于小佳和团队没少下功夫。滴灌精种控水，2021年又挖掉近1/3老藤，重整架面，改善通风透光。西夏区正北堡镇皓苑村村民张彩霞就是这片葡萄园的管护人之一，春季展藤，夏季管护，秋季采收，冬季埋藤，他样样在行。
8: 早上我是4点多起床，5点去出门，6点我们就到钱了嘛。
9: 4点多起床，
8: 对对对，因为
9: 5点就出门了。
8: 出门6点过来去，6点开始干了。因为
5: 黑皮诺果皮薄，抗病性弱，成熟期最怕连阴雨，因此每个采收季，于小佳首先在意的就是天气预报。
7: 我们家还在树上挂着，才开始采收。如果在葡萄成熟的时候能在葡萄藤上多待一些时间的话，它的酚类物质都积累的会更好一些。每年采收的这个时间段确实都是在争分夺秒。你看我昨天基本上一晚上就没怎么睡嘛，就是也着急嘛，就害怕天气有变。你看那些啊、烂果呀，或者成熟度不高的，我们就不摘了。
10: 嗯，就是
7: 啊，
10: 对，就是
7: 嗯，反正不太好的我们就不入筐了哈。
10: 嗯，就不剪它了嘛。
7: 对，
5: 藤蔓之间，20多名采摘工人手持剪刀来回穿行，伴随着接连不断的咔嚓脆响，一串串紫黑饱满的黑皮诺从藤架落入筐中，不一会儿便堆得满满当当。20多年前，这里还是石头满地的戈壁滩。那时，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刚刚起步，父辈们响应号召，拿出做买卖的多年积蓄，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刚大学毕业的于小佳还没想到，这片荒地未来会改写他的人生。
7: 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一家人在做事情啊、哦。我们一到假期啊啥的，一到采收季，那就去地里了。各种活也帮忙干嘛，一到夏天扔到葡萄园里就蚊子嘛。那个时候看那些艰辛，就想这一生我都不可能从事这个事情。
5: 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从广州赶来的葡萄酒酒标设计师林安琪是于小佳的老朋友与好搭档。近5年，每逢葡萄采收季，他都来参与采收、筛选、酿造的全过程。
11: 我知道现在好像宁夏能种黑皮诺的酒庄只有那么几家，原先还挺多的，大部分都放弃了。还每年它的变化都是非常稳定，而且逐年在提升的。相对于这几年来说，今年这个葡萄的涨势都非常的好。
5: 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240筐4吨多的葡萄就被拉回了酒庄。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7: 黑皮诺它种植起来有困难，最怕的是降雨，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5: 冷冻收集料斗、除梗机和破碎机、冷冻罐等设备早已准备妥当，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筛选、除梗等流程环环相扣。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这时于小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7: 总的采收量4.2吨，去年才2.6吨吧。罐里发酵，再加上桶盛罐装，最快是4个月之后了，它才能够成为一个成品。比起它还在地里来讲，我已经就卸掉了80%的负担了。因为你看，你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啊，近乎它的发酵。
5: 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

0: 在于小佳眼中，每一瓶葡萄酒都是有生命的，呼吸吐纳，一张一弛。
1: 我们现在真正能看一瓶好的葡萄酒，最主要的还是要在田间里头的葡萄地里的管理，葡萄园的定位的标准啥的，都是决定你酒的品质。
0: 在贺兰山东路，一年四季总会见到不同的风景。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冬天的到来。等春风已过，埋在土里的葡萄藤再从冬眠里醒来，抽出新芽，长出嫩叶。
1: 就跟我们的生命一样，每个时段都有你的高光时刻，所以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做中国顶级的佩佩诺。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5: 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这份文件是给谁看的呢？是给在境外经营的中国企业看的，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的合规意识，规范经营行为，防范相关法律风险。简单来说，就是企业出海如何不碰触当地的反垄断法律红线。官方给出了一份手把手的实用指引。这个合规指引几年前就有了，这一次是进行了修改，或者说是升级，一方面是更好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外面的规则有了不小的变化。咱们先说一个例子，2025年，欧盟委员会对3家欧洲的高端服装和饰品企业开出了合计超过1.5亿欧元的罚单，原因是这3家企业限制零售商的转售价格。怎么限制的呢？这3家企业规定了零售商转售的最高折扣率，指定折扣期间还监控零售商的售价，如果不听话的话就警告和处罚。欧盟委员会说得很直白，这种做法抬高了商品价格，减少了消费者的选择。欧盟罚欧洲企业跟咱们这份指引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就在于这套规则不只是管欧洲企业，中国企业去欧盟做生意一样受管，也就是说规则是通用的。所以市场监管总局的这份合规指引要解决的就是让中国企业在出海之前要先知道这些规则。过去5年时间，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制度都在升级，对于数字平台管得更严，跨境并购审查也在收紧，所以之前的合规指引也需要升级。另外，现在我国外贸规模大了，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加速，但是一些重点行业和企业已经在境外遭遇了反垄断调查或者诉讼，这次升级版的指引就得回应这些实际问题，得给出解决办法来。那升级后的指引到底改了什么呢？起草说明归纳了5个方面，挑几个跟大家关系最直接的来说说。首先就是把外面的新规矩写进来了，比如说数字经济领域的执法动向、最新的并购申报标准等等新风险都提示到了。其次就是把之前的老版本里面的模糊表述改成了具体的清单，比如说哪个国家有什么特殊规定，企业能直接查到。另外，新版指引还专门加了一章，告诉企业遇到问题可以找谁，找专业的服务机构、行业协会、政府部门，以及怎么获取合规信息。合规指引还加了15个真实案例，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奢侈品不让打折的案例就是其中一个，这是以案示法。这些案例不是让你看热闹，是让你对照着自己的生意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操作。最后就是新版指引还配了6个附录，说白了就是一套工具箱，比如平时怎么自查有没有踩红线，有一条一条的清单来对照。当地的执法部门上门检查，第一步该通知谁，怎么配合，也有应对的流程，还有真被起诉了怎么应诉等等。总结来说啊，5年前老版本的合规指引关键词是让企业了解风险，那新版的合规指引呢，就是让你在了解风险的基础上要管理风险。这背后啊，是中国企业出海方式的一个转变。监管部门出台的这个合规指引不会让你明天买东西涨价或者降价，但它关乎出海企业能不能站稳脚跟。那企业出海稳了，外贸、就业、供应链才能稳定。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平时上网，您或许会刷到这样的场景啊：某部影视剧刚刚宣发，网上就冒出艺人的黑料热搜，评论区吵成一片，不少人以为这只是普通网络八卦，随手一滑就过去了。

0: 热搜炒作，背后藏着养号造势、敲诈变现的完整黑色产业链。随着影视行业竞争愈发激烈，网络舆情直接影响作品口碑和艺人形象，一些不法分子嗅到商机，把网络舆论场变成了敛财的工具。
1: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犯罪团伙摸透了行业规则和平台的玩法，把敲诈勒索包装成商务合作，用直发置换这类圈内话术掩盖违法本质。那么他们究竟是怎样步步设局，又如何被公安机关识破的呢？我们来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今年六月，福州长乐警方摸排线索，抓获郑某峰等三名犯罪嫌疑人。经查，该团伙长期在互联网上搜罗拼接各类未经核实的明星艺人、影视剧负面信息，通过其掌控的网络账号发布传播相关内容，并人为制造负面话题的热度。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网安大队民警王峰：
3: 影视剧这个拍完之后，他要做宣发推广，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影视剧，他才会去看嘛。然后他就在这个时间点对这个影视剧进行找他的黑料或者负面的新闻，他发完之后再加上他后期的加工，对他进行加热，然后他会置顶，那这些公关公司就会关注到他们，关注到他们之后，这公关公司会主动找过来。
2: 2025年6月至2026年6月期间，郑某峰团伙以持续发布负面舆论为要挟，变相强迫被害方购买所谓的舆情处置服务，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据警方介绍，该团伙主犯郑某峰此前曾就职于一家互联网传媒公司，从事影视剧营销对接工作。在业务往来当中，他逐渐摸清了行业内的灰色操作，有偿删帖。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民警刘思奋：
4: 然后他这边应甲方的要求，就是说去处理这些东西，然后当时一些博主就提出，哎，这个需要有偿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也发现了这个东西，然后并且这个郑某峰他自身也明白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2: 离职后，郑某峰纠集了黄某燕等人组织团伙，开始靠舆情操盘牟利。为规避法律追责，郑某峰团伙不会直接向被害方索要所谓的删帖费，而是借用圈内直发、置换等商务话术包装，把敲诈行为伪装成正常商业合作。所谓直发是指影视营销团队给博主钱推发相关的宣传稿，这属于正常商业推广活动，而置换就是花钱下架负面帖子，换上被害方需要的正面内容，实际上是变相收取保护费。
3: 这个如果经常删除帖文，这个讲会对这个账号不好，人家会觉得你这个号就是一个黑号，那他先后面就采取了什么隐藏的手段，我把我原先发的这条设为仅自己可见，然后我再给你发一条你需要的正向帖子置换它，因为它正常一条都是在1500左右。
2: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团伙每条负面贴文的舆情处置费定价在1500元至2000元不等，在一年时间内作案数十起，非法获利40000余元。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非法获利40000多元，作案数十起，这串数字背后绝非几个不法分子的临时起意，而是一套完整成熟的操作模式。从批量养号攒流量，到搜集争议选题炮制黑料，再到雇佣水军炒作热度，步步施压变现，每一个环节都经过周密的策划。那么这条黑色产业链究竟是怎么运转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早年购买了一批微博账号，通过长期蹭热度、买僵尸粉等方式批量养号，逐步将账号粉丝量提升至百万级别。这些账号日常持续发布影视行业等营销内容，维持活跃度和权重，为后续实施敲诈铺路。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民警刘思奋：
4: 他手里有这个10几20个账号，然后他最粉丝量最高的一个账号是有达到135万的粉丝，然后还有其他三个账号都有几十万不等的粉丝，30万到80万不等。
2: 账号矩阵搭建完成后，团伙内部由黄某燕负责搜集有争议的话题素材，郑某峰则凭借过往从业经验判断话题的传播潜力，同时指导黄某燕改写加工稿件。
4: 黄某燕会在微信上将自己准备好的稿子，还有一些他看到的网络上的一些话题进行截图发给郑某峰， 郑某峰因为从业多年，他会。

0: 对这个这些东西他有个基本的判断，他说这条可以发，这条会有热度，他会做出一个评判。
1: 负面帖子发布后，炒作流程就正式启动。郑某峰团伙通过自有账号矩阵，集中对相关内容转发、评论、点赞，想方设法把话题推上热搜榜单。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网安大队民警王峰。
2: 那还有一个渠道，他会找网络上的专业水军，他会找网络上的专业水军对他进行批量的转评价，让他热度持续升温。对，越炒越热，那这个影视方和艺人迫于压力，再继续找过来。
1: 当影视剧宣发团队主动与郑某峰沟通时，郑某峰会先以博主不愿意删帖、处理难度大等作为借口施压，等到被害方主动提出付费解决，他再抛出早已准备好的收费方案。
0: 他这样迫使这个公关人员说，那我们这边可以付钱，可以有是有偿的，这边还可以吗？然后他说我再去沟通一下博主，那实际上这个博主就是他自己。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会说，那我们博主说可以求一条直发。
1: 警方调查发现，这种置换打包护具套路在部分营销号圈子并不少见。与正规舆情服务不一样，像郑某峰这样的博主会主动制造负面舆情，再把平息危机当成商品售卖，形成制造危机删除负面的黑色闭环。某影视剧宣发团队负责人告诉记者，影视剧宣发阶段本身就是舆情敏感期，一条登上热搜的负面贴文极易引发粉丝对立骂战，误导普通网友认知，直接伤害到剧集口碑，还会牵连相关艺人的商业价值。尽管明知对方是恶意炒作，但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们往往会选择妥协。
3: 一些外围的舆论的恶意揣测吧，比如说因为现在的一些粉丝的一些舆情也比较多，然后还有包括不可控的一些营销号也会有跟风，它其实就是把一个不实的舆论无限的去扩散扩大，导致这个东西反复的发酵。
1: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团伙还会根据剧集的热度高低，向被害方推销打包式的护具服务，收取费用之后，他会承诺剧集播出期间不再发布负面内容，还允许被害方参与话题管理。看似互利的合作，实际上却是变相的收取保护费。
3: 他会要求，比如说打包类似于护具吧，就叫说发五条正面新闻，然后把这一条什么黑稿处理了，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个剧会爆，他可能会收的多一点，需要打包十条，那可能一个冷门剧他可能就是打包五条，就看每个剧的情况。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处置一条负面贴文1500元已经成为该领域的所谓市场价，而不少被害方因为涉案金额不大，取证困难，又害怕二次扩大负面影响，所以在遭遇敲诈勒索后往往选择沉默，这使得犯罪团伙更加有恃无恐。王峰表示，
2: 他就是说这种会形成一种产业链，那可能就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刚发行这部剧，我就得找公关团队先给这些黑博主先打好招呼，甚至要先付一笔保护费，那是这种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一种现象。
4: 在这起案件中，犯罪团伙将网络舆论异化为敲诈的工具，刻意制造热搜恐慌，再向被害方兜售所谓舆情处置服务。那么这种披着所谓商务合作外衣的有偿删帖行为，在法律上又是怎么定性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据法学专家介绍，根据2013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偿删帖不局限于物理意义上的彻底删除，包括屏蔽仅自己可见这类变相手段，也能起到阻断对外传播的效果，同样可以纳入有偿删帖的范畴。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
5: 七月启动的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也将舆情敲诈明确列为重点打击的涉黑恶犯罪类型之一，强调要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实施的那么黑恶的犯罪，这意味着对于以商务合作为幌子，实则通过制造和利用负面舆情胁迫他人付费的行为，法律规制正在从非法经营罪的单一框架转向以敲诈勒索罪、黑恶势力犯罪等更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范畴，也释放出对网络空间软暴力行为的系统性高压性的打击的一个强烈信号。
1: 专家认为，人为炮制负面话题、操控流量热度等网络

0: 舆情敲诈行为，一方面迫使企业消耗大量经营资源应付恶意舆情，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业乱象。另一方面，人为干预信息真实性与信息流动，不仅会误导普通网民判断，也会让社会整体的信誉基础不断被侵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
1: 那么对于有相关机构操纵的这一块，这个内容平台就要以更严厉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治理，包括对他的这个账号的这个举证进行治理啊，包括对他后面涉及到的 MCN 机构去进行治理啊。同时呢，对于涉及犯罪那一部分，不管是我们的平台也好，还是监管机关也好，有相应的线索，有相应的这个证据和相应的事实，要及时的移送给我们的公安机关，形成一个协同的共治的局面。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赛艇男子双人双桨决赛中，中国组合伊绪帝聂义德夺得金牌。在武术散打女子52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吴迪夺得金牌。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金秋九月，新疆伊犁河谷341万头只牲畜正迎来了秋季转场。秋季转场背后是一套延续千年的生态智慧。夏季高山草场气候凉爽，水草丰美，适合牲畜贴膘。入秋后天气转凉，高山牧草渐次枯黄，牧民便赶着牲畜逐级下移到低山秋牧场轮牧，让每片草场都有休养生息的时间。
2: 如今牲畜不只是从一处牧场转向另一处牧场，他们的目的地也可能是高科技的工厂。在伊犁州伊宁县，延续百年的皇宫巴扎，每个交易日都有上万头牲畜进行交易。热闹交易的背后，一场从育种到加工的品质升级正在发生。新疆牧业怎样从卖牛羊走向卖产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佘浩东、易阳哥的报道。
7: 皇宫巴扎是北疆规模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每年的交易额超过60亿元。100多年前，附近的村民自发在路边形成了这个牲畜集市，买卖双方报一个价，打一下手，谈妥价格就握手违约。现在牧民们依然延续着当年打手议价的交易传统，但整个巴扎已经升级成为一个规范有序的交易平台。牲畜要经过检疫核验、车体消杀等防疫环节才能进入交易区，等候拉货的车辆在一旁待命，成交的牲畜当场装车随时起运。从入场检疫到交易运输，一站式完成。伊宁县牧民邓来者：
8: 以前那个老八字吗，车进不去，进去嘛出不来，来的时候是晚上，回去的时候还是晚上，现在嘛我们晚一点来，早早就可以回去了，牛就卖完了。
7: 巴扎的热闹折射着伊犁畜牧业的活力，而活力背后是一场从量到质的升级。在伊宁县的一处养殖场，新疆畜牧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叶志兵正带领着研究团队展开一场围绕牲畜繁育的品质升级战。
9: 咱们传统的育种方式是等牛长大，测它的生长发育性能，才能判断我们的选育工作怎么样。现在加入现代化的这个基因检测育种技术，在这个阶段就可以筛选犊牛或者羔羊的基因的优劣。
7: 除了基因检测，伊犁各地还在深入研究和推广杂交改良、胚胎移植等繁育技术，并在主要乡镇布局基层配种站，为牧民家的牲畜开展人工配种，牲畜品质和经济效益明显提升。伊犁职业技术学院智慧农牧产业学院院长高亮：
10: 通过不断开发和应用新的繁育技术，屠宰率提高了20%左右，也就是说一头牛或者羊多产了将近20%的肉，仅最近2年就为伊犁州的农牧民增收约1.7亿元。
7: 牛羊的品质更好，肉的产量更高，但牛羊的价值还不止在肉上。

0: 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延伸，过去一些被浪费的原料如今有了新的价值。在伊宁市的一座生物科技加工厂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绵羊毛以前只能作为纺织原料，清洗过程中产生的油脂都会被浪费，但现在通过精细化的萃取工艺，技术人员可以从绵羊毛的清洗液当中提取出天然的羊毛汁，作为生产绵羊油护肤品的关键原料。 公司研发技术总监吴建强，
1: 这呢就是我们从羊毛中提取出来的羊毛脂，通过这种工艺呢，让我们变废为宝，让公司的原料成本降低了，然后也增加了一些企业的效益。随着工艺不断升级，肉、乳、毛这些传统畜牧产品从牧场走向工厂，变成低脂肉干、羊奶、香皂、动物油护肤品等契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受到消费者的广泛欢迎，
0: 成为新疆畜牧业的一张新名片。广东游客刘洋，
2: 在这边发现，它不仅可以吃，然后还可以做成很多产品，绵羊油之类的，这都挺丰富的。
0: 从巴扎到工厂，从卖牛羊到卖产品，产业链越拉越长，延续千年的牧业正在以新的方式走出新的节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亚运会赛场产生了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获得了其中的16枚金牌，并以48金20银10铜的成绩继续领跑奖牌榜。
5: 泳池中19岁的游泳新星张展硕再次在最后关头逆转，并打破男子200米自由泳亚洲纪录。唐前庭和于子迪分别创造女子100米蛙泳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新的亚洲纪录。
4: 体操男团决赛中，面对志在主场夺金的日本队，中国队后来居上实现3连冠，第13次获得亚运男团金牌。体操女团决赛中，全部由亚运新人组成的中国队战胜日本队，实现14连冠。
6: 此外，备受关注的男足比赛中，中国队保持不败战绩，以小组头名晋级。更多亚运赛场详细战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报道。
7: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队多点开花，继续高居金牌榜首位。田径项目当天正式开赛，19岁的石生吉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中摘下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战术之前就是先跟走，随后就说一直锻炼我领走比赛，所以说我看他们降速了，那我就你们不行，那就我上，然后全程领走，展现自我。
6: 展现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从1974年首次参赛时的第一金，到半个多世纪后由不满20岁的小将完成第200斤的接力，中国田径队的底蕴在这一刻有了最生动的注脚。随后，杨柳晋获得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金牌，田径首日2金被中国队包揽。游泳依然是当天的夺金大户，中国队单日进账6金。
8: 张展硕大场比再次展现威力。 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100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已经开始憋气划平打腿，到边。
6: 张展硕倒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又一场精彩的逆转获胜。
7: 张
6: 展硕刷新亚洲纪录，拿下男子200米自由泳金牌。于怡婷夺得女子100米蝶泳金牌。彭旭伟获得女子100米仰泳冠军。唐前庭在女子100米蛙泳中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 13岁的于子迪夺得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女混合4×100米混合泳接力也成功卫冕。体操赛场由邹静元、张博恒、蓝星宇、孙伟、田浩组成的中国体操男队力压主场作战的日本队，实现亚运会男子体操团体3连冠，这也是中国体操男团的亚运第13冠。
9: 中国男子体操队邹静元，作为中国体操队来说，我们永远都是最重视这个团体的。
6: 经历亚洲体操最高水平的正面较量，中国体操男团的战斗力在奥运新周期依然稳固。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由柯庆庆、张钦颖、邱其元、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体操女队同样顺利摘金，取得亚运女团14连冠。 中国女子体操队柯庆庆，
9: 我觉得非常激动，也非常开心，跟姐姐们一起站上队长领奖台。
6: 射击赛场，姜冉星、姚千寻、沈逸瑶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问鼎女子双项飞碟团体冠军。江一婷还在个人决赛中打破亚洲纪录，再添一金。

0: 武术赛场，高晓兵、姚洋分获男子刀术、棍术、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为武术套路项目收官交出完美答卷。球类战线同样令人振奋，U23男足0-0打平阿联酋队，小组第一晋级八强，全队以稳健防守换来三场不败，为淘汰赛树立了信心。队长吴曦，
1: 这三场比赛我们都很好按照教练的赛前的部署去进行比赛，尤其是最后一场比赛吧，因为在场上我就跟大家说，我们要用我们的纪律性去战胜，就是能够出线嘛，然后能够去获得我们想要的成绩，然后最后我们也做到了，或者是全队上下一起努力去继续前进吧。
0: 此外，马术三项赛昨天完赛，中国队选手华天成功卫冕三项赛个人赛，乒乓球男女团、羽毛球男女团也都顺利闯进了决赛，收获多枚个人金牌的同时，团体项目也多线告捷，说明中国体育的优势更靠成体系的梯队建设和整体竞争力的持续输出，这也是冲刺洛杉矶奥运会最需要的底气。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55枚金牌，其中张展硕将冲击六金王荣誉。中国队与日本队将在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中相遇，国羽男女团今天也分别将在决赛中对阵印尼队和日本队。更多精彩看点，一起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带来的赛事前瞻。
3: 亚运会今天继续进行，游泳赛场上可能将产生这届比赛第一位六金王。张展硕目前已经夺得四枚金牌，他今天将出战男子800米自由泳项目，主要对手是卫冕冠军韩国名将金宇民。今天还将决出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的冠军，张展硕将与潘展乐等队友一起力争为中国队卫冕。乒乓球和羽毛球两大项目今天都将决出团体金牌，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都将在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面对强劲的对手，男队将冲击九连冠，女队也将力争六连冠。羽毛球男团决赛将在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之间展开，中国男队将力争三连冠。已经连续两届亚运会获得亚军的中国女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代表团的两大优势项目将迎来夺金潮，赛艇项目今天将决出全部14枚金牌，中国队整体实力强大，在杭州亚运会上就夺得了14金中的11金，这次出战仍有把握收获超过半数金牌。武术项目将迎来收官日，产生散打全部七个级别的冠军，中国队这次共派出六位选手，他们都已经晋级到了各自级别的决赛。体操、射击、举重等中国队传统优势项目今天继续进行，中国队在多个项目上具备冲金实力。田径赛场上，百米飞人大战将展开预赛争夺，17岁的小将陈玉杰将与经验丰富的葛曼琪出战女子100米比赛，老将谢震业将与19岁的曾克里参加男子100米比赛。此外，中国女篮将在八强战中对阵蒙古国队，中国女子水球队将在循环赛最后一轮对阵日本队，两队目前均保持全胜，胜者将赢得冠军。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武术散打女子60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张晓雨夺得金牌。
4: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5: 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云南威信，召开著名的扎西会议，明确提出要对红军进行精简缩编，丢弃多余笨重的装备、器材和坛坛罐罐，轻装前进。所有两人抬不动的大宗物资全部就地寄存或者掩埋。然而，一台珍贵的进口 X 光机却让部队犯了难。这台机器跟随红军从江西启程，长途跋涉，救过很多将士的命，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照病机”。时任红军总卫生部长的贺成对这台 X 光机万般不舍，毛泽东耐心地对他讲 ：“X 光机再珍贵，也没有人的生命珍贵。”1935年2月11日。 贺成将这台珍贵的 X 光机连同整套医疗器械共17口大木箱全部寄存在当地村民杨宝和家中。杨宝和的曾孙杨世喜说，红军的一句托付重似千钧。
6: 当时签了一种契约，双方都签了字，你说了我们还要返回来取的，我的曾祖父和我的爷爷就把这台 X 光机从楼下背到二楼，用草来盖好。红军走了以后，国民党到处查找，我们全村人都保守这个秘密，没有人探出去。
5: 纪律严明、待百姓亲如一家的红军，让杨宝和深受感动。哪怕冒着满门抄斩的风险，他也要把他们留下的珍贵机器保存好。新中国成立后，杨家将这台 X 光机上交给红军文物征集小组，后来一直陈列在扎西会议纪念馆。如今这台静静躺在展柜中的 X 光机虽已锈迹斑驳，但外箱上的英文和精巧的部件依然清晰可辨，它无声地诉说着红军为走向更大胜利做出的艰难抉择，也见证了那段军民同心、生死相托的伟大力量。
2: 今天的新闻纵横就到这里了，刘磊、志鹏代表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崔天琪、杨君天、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4: 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爸妈，我回来了。
8: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7: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8: 哦，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8: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7: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8: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时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 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2: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1: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3: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4: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3: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5: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6: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7: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 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六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40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10: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 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9: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1: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13: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12: 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13: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7: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8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 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0: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15: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16: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明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15: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17: 比赛开始。
14: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15: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程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4: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15: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18: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15: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稳居世界前列。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7: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7: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0: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7: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听见奋进的力量。
2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9: 听见国家的成长。
2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9: 听见世界的回响。
2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9: 听见伟大的梦想。
2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纪念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矢志践行发展权利宣言精神，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孙磊说，40年前发展权利宣言确认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开辟了世界人权事业的新天地。当前地缘冲突、南北鸿沟、治理赤字等挑战日益加剧，实现发展让人人得享人权依然任重道远。孙磊呼吁要坚决捍卫发展权利，协力推进共同发展，营造公平发展环境，团结应对发展挑战。发展权贯穿于其他各项人权，既是每个人的权利，又是国家和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权利。要坚持正确人权观，确保发展权得到充分承认和同等重视，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孙磊表示，中国人民为争取发展、实现发展权付出了艰辛努力，并取得巨大成就。中国持续深化国际发展合作，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全球南方及世界可持续发展

联合开展的孟图神庙遗址考古，中国突尼斯联合开展的本阿鲁斯森林遗址考古，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开展的红河遗址考古。当地时间9月23号，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在中国驻英国使馆举行。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英国伦敦大都会警察厅在办案过程中查获。中英两国均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缔约国。在公约框架下，国家文物局通过中国驻英国使馆与英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返还。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欧洲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超2亿欧元。欧洲多国柴油价格近期持续上涨，法国与德国柴油价格近日都突破每升2.40欧元关口，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报告指出，地缘政治冲突和成品油供应受扰导致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全部乘用车中有将近40%使用柴油，这是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24号将产生55枚金牌。今早武术散打男子60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唐思硕夺得金牌。武术散打男子65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汪成锦夺得金牌。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马硕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秋国庆双节假期铁路运输开启，铁路12306里有一些隐藏的福利和服务，比如在12306旅游专区里，一次性买好票可以分多次出行，15天有效期内都能坐，覆盖全国242个车站，成人最低8.5折。今年还新增了儿童折上折，一个订单最多带9个人，儿童票价直接在成人价的基础上打对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首日，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比拼硬核技艺。世赛比什么？新增赛项背后，产业正在呼唤怎样的人才？
1: 中国体操男女团双双力压日本队夺金，乒乓球男女团今天同样将与日本队争夺金牌。第20届亚运会哪些赛事精彩，值得期待？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进入开赛首日，从精密制造到数字技术，从匠心手作到智能应用，赛场内外处处是毫厘之间的较量。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向世界展示硬核技艺。
1: 赛场里，年轻的中国技能健儿沉着应战，他们指尖翻飞，目光如炬，用实力诠释技能成就梦想的青春答卷。而作为全球技能领域的顶级赛事，这里不仅是高手过招的竞技场，也是观察产业新需求的一扇窗。
0: 在这场世界级比拼中，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精彩瞬间？新增赛项的背后，产业正在呼唤怎样的人才？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的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2: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4: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 15%， 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 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世赛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5: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一些人才是缺少的，用到了像扫描仪、像 3D 软件还有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第48届世赛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丽说，口腔修复已经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医工交叉的发展阶段，赛场对复合技能的考察也对应着行业对新一代数字化口腔修复人才的需求。
6: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就是不断地训练自己的手眼协调，然后熟练地操控我们的软件，才能够达到这个模块的高分。每一个模块对选手的要求点都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已经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对工作者的要求是更高。
2: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也是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国选手刘凯文正在电脑前进行需求分析和前期策划。按照当天赛程，选手首先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和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梳理后续作品的设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7: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对，然后第四天再是交互以及你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然后用户需求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2: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滑动、跳转和反馈，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 体验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一个新增赛项所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8: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也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也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还要有什么动画设计能力，对吧？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9: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6: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7: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6: 得，你心情不错呀。
1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6: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0: 燕之屋，
21: 冰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气，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再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昨天亚运会赛场产生了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获得了其中的16枚金牌，并以48金20银10铜的成绩继续领跑奖牌榜。
1: 泳池中19岁的游泳新星张展硕再次在最后关头逆转，并打破男子200米自由泳亚洲纪录。唐前廷和于子迪分别创造女子100米蛙泳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新的亚运会纪录。
0: 体操男团决赛中，面对志在主场夺金的日本队，中国队后来居上，实现3连冠，第13次获得亚运男团金牌。体操女团决赛中，全部由亚运新人组成的中国队战胜日本队，实现14连冠。
1: 此外，备受关注的男足比赛当中，中国队保持不败战绩，以小组头名晋级。更多亚运赛场详细战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报道。
24: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队多点开花，继续高居金牌榜首位。T 田径项目当天正式开赛，19岁的

0: 直升机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中摘下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
1: 战术之前就是先跟走，随后就说一直锻炼我竞走比赛，所以说我看他们降速了，然后就你们不行那就我上然后全程领走，展现自我，展现中国青年运动员的风采。
0: 这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从1974年首次参赛时的第一金，到半个多世纪后由不满20岁的小将完成第200金的接力，中国田径队的底蕴在这一刻有了最生动的注脚。随后杨柳静获得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金牌，田径首日两金被中国队包揽。游泳依然是当天的夺金大户，中国队单日进账6金。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
3: 已经开始憋气滑平打腿到边。
2: 张展硕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又一场精彩的逆转获胜。
0: 张展硕刷新亚洲纪录，拿下男子200米自由泳金牌。于一婷夺得女子100米蝶泳金牌，彭旭伟获得女子100米仰泳冠军，唐前婷在女子100米蛙泳中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13岁的于子迪夺得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女混合4×100米混合泳接力也成功卫冕。体操赛场由邹静元、张博恒、蓝星宇、孙伟、田浩组成的中国体操男队力压主场作战的日本队，实现亚运会男子体操团体三连冠，这也是中国体操男团的亚运第13冠。中国男子体操队邹静元，
4: 作为中国体操队来说，我们永远都是最重视这个团体的。
0: 经历亚洲体操最高水平的正面较量，中国体操男团的战斗力在奥运新周期依然稳固。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由柯庆庆、张清颖、邱其元、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体操女队同样顺利摘金，取得亚运女团14连冠。中国女子体操队柯庆庆，
5: 我觉得非常激动，也非常开心跟姐姐们一起站上队友领奖台。
0: 射击赛场，江冉星、姚千寻、沈逸瑶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问鼎女子双向飞碟团体冠军，江一婷还在个人决赛中打破亚洲纪录再添一金。武术赛场，高晓兵、姚洋分获男子刀术、棍术、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为武术套路项目收官交出完美答卷。球类战线同样令人振奋，U23男足0-0打平阿联酋队，小组第一晋级八强，全队以稳健防守换来三场不败，为淘汰赛树立了信心。队长吴曦，
6: 这三场比赛我们都很好按照教练的赛前的部署去进行比赛，尤其是最后一场比赛吧，因为在场上我就跟大家说，我们要用我们的纪律性去战胜，就是能够出线嘛，然后能够去获得我们想要的成绩，然后最后我们也做到了，然后是全队上下一起努力起来继续前进吧。
0: 此外，马术三项赛昨天完赛，中国队选手华天成功卫冕三项赛个人赛，乒乓球男女团、羽毛球男女团也都顺利闯进了决赛，收获多枚个人金牌的同时，团体项目也多线告捷，说明中国体育的优势更靠成体系的梯队建设和整体竞争力的持续输出，这也是冲刺洛杉矶奥运会最需要的底气。
7: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55枚金牌，其中张展硕将冲击6金王荣誉，中国队与日本队将在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中相遇，国羽男女团今天也分别将在决赛中对阵印尼队和日本队。更多精彩看点，一起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带来的赛事前瞻。
8: 亚运会今天继续进行，游泳赛场上可能将产生这届比赛第一位六金王。张展硕目前已经夺得4枚金牌，他今天将出战男子800米自由泳项目，主要对手是卫冕冠军韩国名将金宇民。今天还将决出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的冠军，张展硕将与潘展乐等队友一起力争为中国队卫冕。乒乓球和羽毛球两大项目今天都将决出团体金牌，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都将在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面对强劲的对手，男队将冲击9连冠，女队也将力争6连冠。羽毛球男团决赛将在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之间展开，中国男队将力争3连冠，已经连续两届亚运会获得亚军的中国女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代表团的两大优势项目将迎来夺金潮，赛艇项目今天将决出全部14枚金牌，中国队整体实力强大，在杭州亚运会上就夺得了14金中的11金， 这次出战仍有把握收获超过半数金牌。武术项目将迎来收官日，产生散打全部七个级别的冠军。中国队这次共派出六位选手，他们都已经晋级到了各自级别的决赛。体操、射击、举重等中国队传统优势项目今天继续进行，中国队在多个项目上具备冲金实力。田径赛场上，百米飞人大战将展开预赛争夺，17岁的小将陈玉杰将与经验丰富的葛曼棋出战女子100米比赛，老将谢震业将与19岁的曾克里参加男子100米比赛。此外，中国女篮将在八强战中对阵蒙古国队，中国女子水球队将在循环赛最后一轮对阵日本队，两队目前均保持全胜，胜者将赢得冠军。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文化和旅游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下午3点，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2026北京动画周今天开启。本届动画周以“动画家在一起更精彩”为主题，探寻全球动画行业新风向。2026慈源出海创新发展大会今天开幕。慈源是 AI 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慈源出海是将国内算力与绿电资源转化为可跨境交易的数字服务，被业界视为数字贸易的全新蓝海。天气方面，未来几天，四川盆地到陕西南部一带降雨频繁，局地或现大暴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主雨区将东扩，黄淮、江淮部分地区降雨增强，需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迎来开幕后的第五个比赛日，将产生55枚金牌，乒羽两大项目都将决出团体金牌。其中，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都将在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面对强劲对手，男队将冲击9连冠，女队将力争6连冠。羽毛球男团决赛将在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之间展开，中国男队将力争3连冠。已经连续2届亚运会获得亚军的中国女队，则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19岁游泳新星张展硕将冲击6金王荣誉。张展硕目前已经夺得4金，今天他将出战男子800米自由泳项目，今天还将决出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冠军。张展硕将与潘展乐等队友一起力争为中国队卫冕。篮球赛场，中国女篮将在1/4决赛中迎战蒙古国队，向着亚运3连冠的目标继续进发。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3: 股市服务站。
0: 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4: Hello， 主持人你好。消息面关注美联储10月加息预期升温，美债收益率大幅上扬，多个期限品种涨幅超过20个BP，3年、5年、7年、10年期美债收益率均再次 突破5%。那 A 股呢是昨天做量整理，关注隔夜美股科技股有所调整之际 ，A 股今天热点如何演变？早盘指数跳空低开，目前是个调整态势。上证综指低开11点，目前跌17点至3919点；深成指低开61点，目前跌100点至13534点；创业板指低开0.38%，目前是跌0.58%至3359点。板块方面，风电设备2%以上涨幅领涨。纺织制造、煤炭开采加工、军工电子、小家电、电器、汽车零部件等板块涨幅在1%左右。调整前列，贵金属下跌近-3%，房地产、白酒、工业金属、元件、机场航运、旅游酒店等板块跌幅在-1.5%上下。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5: 嗯，好的，王小亮。
1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暑尽，秋意正浓，
1: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4: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10: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宁夏葡萄园，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
1: 月饼卖不动话题登上热搜，是市场遇冷还是结构调整？月饼消费将如何回归本位？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关注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爱心陪诊守护相邻就医路。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在世界葡萄酒的版图上，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这里光照足，温差大，降水少，被业界视为酿酒葡萄生长的黄金纬度带。出产的葡萄酒多次站上了国际赛事的领奖台。
2: 金秋时节，贺兰山东麓60多万亩酿酒葡萄硕果盈枝，果香四溢。几十年间，拓荒者一锹一锹耕耘土地，让这里从昔日石头满地的戈壁滩变成生机盎然的紫色田园。
1: 得天独厚的风土赋予这里的葡萄酒别样的东方气质，也让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走出了一条酒乡里的致富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3: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采收葡萄前，他特地将一串万响鞭炮摆放成丰收的疯子形状，
4: 好个彩头，
5: 顺顺利利的。
4: 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其实也就为了这么一两天。
3: 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羊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每株葡萄只留一条主蔓，沿着葡萄架向前延伸，主蔓上隔一段留一个小结果枝，上面缀满了一串串黑紫色的葡萄。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4: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葡萄的结果基本上都在中段，就离地面也会远一点，地表温度对它的影响就少嘛。你看我们后期在种植的那些都是新型种植，是厂字型，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3: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之多被公认为酿酒葡萄里的贵族，也是出了名的难伺候。这片葡萄园里的黑皮诺是2006年从原产地引种过来的。为了让他们适应贺兰山东麓的水土，于小佳和团队没少下功夫。滴灌精种控水，2021年又挖掉近1/3老藤，重整架面，改善通风透光。西夏区正北堡镇浩苑村村民张彩霞就是这片葡萄园的管护人之一，春季展藤，夏季管护，秋季采收，冬季埋藤，他样样在行。
6: 早上我是4点多起床，5点去出门，6点我们去到田了嘛。
5: 4点多起床，
6: 对对对，因为
5: 5点就出门了。
6: 出门了，出门6点过来去，6点开始干了。
3: 黑皮诺果皮薄，抗病性弱，成熟期最怕连阴雨，因此每个采收季，于小佳首先在意的就是天气预报。
4: 我们家还在树上挂着，才开始采收。如果在葡萄成熟的时候能在葡萄藤上多待一些时间的话，它的分类物质都积累的会更好一些。每年采收的这个时间段确实都是在争分夺秒。你看我昨天基本上一晚上就没怎么睡嘛，就是也着急嘛，就害怕天气有变。你们看那些啊，烂果呀，或者成熟度不高的，我们就不摘了。
7: 嗯，就是
4: 啊，
7: 对，就是
4: 嗯，反正不太好的，我们就不入筐了哈。
7: 嗯，就不捡它了嘛。
4: 对，
3: 藤蔓之间，20多名采摘工人手持剪刀来回穿行，伴随着接连不断的咔嚓脆响，一串串紫黑饱满的黑皮诺从藤架落入筐中，不一会儿便堆得满满当当。20多年前，这里还是石头满地的戈壁滩。那时，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刚刚起步，父辈们响应号召，拿出做买卖的多年积蓄，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刚大学毕业的于小佳还没想到，这片荒地未来会改写他的人生。
4: 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一家人在做事情啊、哦。我们一到假期啊啥的，一到采收季，那就去地里了。各种活也帮忙干嘛，一到夏天扔到葡萄园里就蚊子嘛。那个时候看那些艰辛，就想这一生我都不可能从事这个事情。
3: 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产业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从广州赶来的葡萄酒酒标设计师林安琪是于小佳的老朋友与好搭档，近五年每逢葡萄采收季，他都来参与采收、筛选、酿造的全过程。
8: 我知道现在好像宁夏能种黑皮诺的酒庄只有那么几家，原先还挺多的，大部分都放弃了，还每年它的变化都是非常稳定，而且逐年在提升的。相对于这几年来说，今年这个葡萄的长势都非常的好。
3: 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240筐四吨多的葡萄就被拉回了酒庄。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4: 黑皮诺它种植起来有困难，最怕的是降雨，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3: 正冻收集料斗、除梗机和破碎机、冷冻罐等设备早已准备妥当，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筛选、除梗等流程环环相扣。不到两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这时于小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4: 总的采收量4.2吨，去年才2.6吨吧。罐里发酵，再加上桶盛、罐装，最快是4个月之后了，它才能够成为一个成品。比起它还在地里来讲，我已经就卸掉了80%的负担了。因为你看，你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啊，近乎它的发酵。
3: 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在于小佳眼中，每一瓶葡萄酒都是有生命的，呼吸吐纳，一张一弛。
4: 我们现在真正能看一瓶好的葡萄酒，最主要的还是要在田间里头的葡萄地里的管理，葡萄园的定位的标准啥的，都是决定你酒的品质。
3: 在贺兰山东路，一年四季总会见到不同的风景。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冬天的到来。等春风已过，埋在土里的葡萄藤再从冬眠里醒来，抽出新芽，长出嫩叶。
4: 就跟我们的生命一样，每个时段都有你的高光时刻，所以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做中国顶级的黑皮诺。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中秋吃月饼本来是过节的标配，不过最近月饼卖不动却登上了热搜。社交媒体平台上，今年中秋前夕线下促销潮提前开启，知名高端品牌月饼打6折卖等话题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这个中秋消费季，月饼市场有哪些新动向？是市场真遇冷，还是消费需求有调整呢？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马静宇的报道。
9: 昨天，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大中型商超，发现月饼礼盒销售区一些产品正在促销，部分中高价礼盒优惠20元到30元不等，甚至有品牌买一送一套餐式销售。一家高端商超的月饼销售介绍，今年销售的这些月饼礼盒多是来自北京、香港知名品牌的产品，口味深受顾客认可，包装普遍简单大气，卖得最好的是300到500元区间的经典款。
10: 我们现在都在打折，
11: 以前就是卖490，
10: 对，以前有500多、700多、1000多都有，现在不能超过500，所以咱们就设置到499。
9: 根据202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对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实施重点监管。2023年9月全面实施的国标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进一步明确，包装层数不得超过3层，100元以上月饼包装成本不超过售价15%等。多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之声，今年月饼卖不动反映出的更准确的市场动态之一，其实是高端月饼礼盒遇冷。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孔燕观察发现，今年消费者选择平价轻量的纸质月饼礼盒的倾向更为明显。
12: 80到200之内的这个价格区间是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的，销售比较好，200块钱以上的就比较差了。整体感觉高端的这种豪华礼盒销售是下降的，今年的金属礼盒也少了很多，就是大家也没有选这种包装质感比较重的了。现在大家购买的话更偏于亲友这种小范围的互赠，礼品的这种属性在弱化。
9: 一家三线城市大型商场的经理马先生同样感受到，今年200元以上月饼礼盒的销售明显乏力。在他看来，月饼卖不动还有一重原因是团购销售占比的进一步缩水。
13: 原来有一些单位的有些福利，现在有些都不定这种东西了，因为每年中秋你像这个是代表性的东西嘛，商品。但是现在我们在有一些团购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发福利也是有很多单位现在都不选择月饼，因为说的大家都不吃，所以我们就他们的福利就改成别的项目了，改成别的商品了。
9: 多位业内人士向中国之声表示，购买用途已发生结构性变化，月饼正从社交货币回归食品本位。一家月饼生产企业的总经理杨楠特别提到，当消费者将关注点转移至月饼这一节令食品本身，月饼卖不动涉及的只是高端的礼盒，而不是高端的散装。
14: 高端的单块月饼销量是提升的，大家现在健康意识越来越高了，大家现在都会去看这个配料表，会看我们的用量情况，从口味上也会去追求一些创新口味，我们在用料和工艺上做了一些改善，真正一些好原料口感很好的东西大家还是愿意为它买单的，所以这些是大家真实在吃的，然后吃完口感好了才会继续购买，所以复购是上来了。
9: 在广式月饼的家乡广东，市民的月饼消费日渐多元，产品结构正围绕普通人日常食用需求重构。河马先生广东采购经理肖岩告诉中国之声，今年的月饼销售中，低糖系列表现突出，同比增长近70%。除健康化改造之外，还发展了散装现烤短保产品。
15: 挖掘各地城市风味的月饼，把黄庄风味、西南椒盐云腿等地方传统味道引入了货架，同时也推出了中西融合的创新口味，兼顾了年轻人尝鲜、家庭下午茶分享的场景。月饼也不再只是中秋送礼，也变成了秋日日常可以品尝的时令点心。
9: 多位业内人士透露，如今消费者更追求少添加和新鲜口感，因此和往年相比，月饼销售期整体缩短，销售高峰明显向后推延，甚至到中秋节前的3-4天才迎来真正爆发。与此同时，低糖、无糖、DGI、药食同源等描述早已不是营销概念，而是消费刚需。业内认为，当自己吃成为第一需求，月饼品牌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已经从好不好看变成了好不好吃、健不健康。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对此分析，从节日刚需转向品质享受，月饼的转型不是短期的营销热度，而是产业迭代升级的长期方向。
16: 从原来的大月饼到如今的小月饼，从过去的时令性的月饼到现在具有休闲化、大健康属性的食品，可以说月饼的产业结构得到了持续的提升，而这个提升的背后更多是消费端不断倒逼产业端创新升级迭代的具象的一个体现。
9: 高价礼盒促销、高性价比产品受到关注，月饼企业该如何调整产品和销售方式呢？百联咨询创始人、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表示，如今传统高端月饼的溢价逻辑正在被包括线上比价在内的多重变量重塑，高价豪华礼盒持续推潮外，未来健康消费和月季消费将成为月饼消费趋势的主基调。
17: 整个产业的变化，除了包装之外啊，有更多的投入在产品的研发上，在口味的创新上之外，也在周边的配套的跟月饼能够相辅相成的，无论是茶叶也好，还是一些文化产品也好，做一些相应的关联，来带动更多的销售啊。那我觉得可以把季节性的一些商品逐渐的延伸成一个，然后有更多的周期更长的这么一个销售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和变化呢，也需要厂家相应去调整它的商品的研发制作的思路，另外一个也需要去调整它对渠道的一个投入和不一样的营销的策略的变化。
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 向光而行，

0: 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在浙江温岭大溪镇，村民李素云坚持22年无偿为乡邻陪诊就医，如今这份凡人善举成功接力。9月20号，大溪素云爱心陪诊队正式成立，90后、00后青年医护人员和党员志愿者纷纷加入，个人善意化作团队暖流，持续守护乡村就医路。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的报道。
2: 这天，志愿者来到大溪方言社区，上门摸排独居残障老人的就医需求，为老人测量血压，仔细询问身体状况和日常用药，逐一记下就医难题。这里不少高龄老人子女常年在外务工，独自就医看病成了日常难题。志愿者上门登记信息，留存联系方式，一对一记录需求，为后续精准陪诊打下基础，家属和邻居纷纷点赞。杨阿姨说，
3: 他们帮忙陪老人去医院看病，真的是好，谢谢你们。
2: 这支新组建的陪诊队包含家庭医生、一线社工、党员志愿者和普通村民，年龄跨度从60后到00后，特别是90后、00后青年力量的加入，为志愿队伍注入满满活力。看着这群有耐心、有想法的志愿者，李素云深感欣慰。大溪素云爱心陪诊队发起人李素云说，
4: 我快要60岁了，只怕自己年纪大了走不动了，现在好多年轻加进我的队伍，我的愿望就是年轻人陪我以后走下去，越走越好，帮助天下老人。
2: 在组建队伍之前，陪诊这件事李素云一个人坚持了22年，从37岁起，他往返于省内外各大医院，无偿陪伴460多位乡邻就医，当起他们看病路上的临时家人。后来越来越多人被他的事迹打动，加入爱心陪诊队伍。大溪镇中心卫生院副主任医师陈海华就是其中一员。当天他主动为志愿者开展岗前培训，围绕陪诊政策、服务边界、全流程规范以及风险处置要点逐一讲解，细化服务细节。
5: 我想让他们多学的医学知识，平时会经常的培训他们，让他们西医方面、中医方面怎么来帮助人家。
2: 经过有序筹备，爱心陪诊队已实现规范化组建、常态化运营，多元化的队员结构让服务覆盖面更广，专业性更强。90后社工杨鹏程主动接棒担任队长，扛起爱心传承重任。对于队伍运营，他有着清晰规划，既要向上对接，专攻大病重症转正帮扶，又要扎根本地，做实痊愈常态化陪护，真正做到就医有陪伴，困难有人帮，群体全覆盖。杨鹏程说，
6: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社会力量的人士来加入我们的志愿队，来扩大我们的志愿服务的规模，然后同时的话也是希望能够帮助的群体不仅局限在大溪，可能是温岭或者是更远的一些地方，去帮助更多的人去实现这一个陪诊上面的一些需求，或者解决他们这一方面的问题。
0: 气象服务站，
7: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8: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秋雨东扩，华西到江淮呢多比较强的降雨，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那2026年华西秋雨啊，于9月15号开始，较常年9月2号呢是偏晚了13天。自秋雨开始以来，四川、重庆、湖北等地降雨频繁，那么包括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累计雨量普遍在100毫米以上，部分地方呢超过250毫米，较常年同期啊明显的偏多。那么重庆、湖北局地偏多，要2倍以上。那么预计未来一周呢，傅雷高压持续的偏强偏北，北方啊频繁是有高空槽东移，引导着冷空气南下，和副高北侧暖湿气流交汇，不仅华西秋雨持续，降雨呢还将向东是波及到黄淮、江淮。那么尤其呢是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湖北北部、肃皖中北部等地，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呢还有暴雨。 四川东部、陕西南部的累计雨量呢最多，个别的地方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那比较强的降雨时段主要是出现在24到25号、27到28号以及29到30号。黄淮、江淮的降雨啊将逐渐的在后期呢减弱或结束，但是四川盆地周边一带仍然是维持中到大雨甚至暴雨。那么华西地区前期的降雨明显偏多，九月底前仍然持续降雨，部分地区的落区和前期的重叠度来讲是比较高的，累计雨量大，需要我们做好次生灾害的防御。好，今天说到这儿。
7: 嗯，好的，景瑞。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3: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北京时间10:30，
1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文化和旅游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截至2025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53个，备案博物馆7188家，群众文化机构近4.4万个，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557项，代表性传承人3994人。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8.4%，国内出游65.2亿人次，总花费6.3万亿元，均创历史新高。全国营业性演出达64万场，票房收入达616亿元，同比增长均超过6%。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绿色产品评价纺织产品国家标准将自10月1号起正式实施。该标准通过健全绿色评价规则，倒逼企业优化生产工艺，提升清洁生产水平，扩大绿色优质产品供给，引导绿色消费，有力支撑纺织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举行启动仪式。

本届树博会已在本届树贸会以在树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由马来西亚、匈牙利担任主宾国，海南省担任主宾省。目前已有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

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尊严和各国平等权利的基础上。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和平利用核技术的立场，认为自身防御力量是避免外部威胁的重要保障，同时否认以霸权方式追求安全。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巴方对阿富汗境内10个用于发射和储存无人机的地点实施了空袭。另据法国媒体当天援引阿富汗南部坎大哈市居民的话报道说，当天听到飞机声后，又听到巨大爆炸声，看到市中心燃起大火。亚运快报，亚运会赛艇女子4人单桨决赛由张淑娴、李多蕾、张阳静、刘亚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赛艇女子4人双桨决赛由徐艺希、李演、韩梦瑶、教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中秋假日期间，9月25号到27号，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汽车零重力座椅热销，躺着开车靠谱吗？舒适与安全该如何兼顾？
1: 高市早苗在联大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敌国条款是什么，高市此番言论为何值得警惕。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女毛球女团决赛，中国队对阵日本队，比赛的详情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方亮，来介绍一下目前的赛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位于日本伊宫市的综合体育馆，为大家带来第20届亚运会的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对日本队的现场情况的介绍。那今天的决赛五场对阵依次为一单中国队王芷怡对阵日本的山口茜，一双刘胜书谭宁迎战福岛游纪松本麻佑，二单陈雨菲对上宫崎有花，二双贾一凡张苏贤对严永林中西贵应，三单韩月对阵奥原希望。那第一场一单的较量已经打完了，王芷怡呢是先苦后甜，先输后赢，逆转战胜了山口茜，现在中国队大比分1-0领先，两人此前交手记录啊9胜8负，差距极小。今天的比赛呢，山口茜一上来打得很主动，持续出击，相对而言王芷怡第一局在被动的时候过渡到中半场的球太多了，被对手往前抓机会抢攻提速的次数偏多，这样14-21很快先输了第一局。第二局王芷怡很快就做了调整，变化了这个发球的方式，而且在被动的情况下尽量想办法把比赛节奏呢拉到多拍的回合当中，打得更耐心，双方多次出现平局，关键分王芷怡也没有手软，21-19扳回一局。决胜局王芷怡打得更加积极主动，反观山口茜呢体能下降，蹬踏步已经没法做到位了，最终2-1王芷怡逆转取胜，为中国队拿到第一分。现在场地上正在进行双方一双刘胜书谭宁对福岛游纪松本麻佑的比赛，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继续介绍中国女子羽毛球队在现场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方亮。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接下来关注新闻。从高端 MPV 到家用 SUV， 零重力座椅早已从昔日的小众选装配置变成了如今新车发布会上的营销重头戏。车企着力渲染一键半躺的座舱享受，不断比拼着躺姿角度和舒适功能。
2: 可是呢，大角度躺姿带来的安全隐患不容小觑。比如说呢，安全带约束衰减、乘员下潜、电动机构加伤等等问题值得关注。
1: 针对这些问题，工信部近日公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系统性划定大角度座椅安全边界，细化乘员保护、行驶姿态管控及电动座椅安全试验要求。
2: 当主打舒适的营销卖点撞上刚性的安全底线，这项新规将怎样重塑零重力座椅的产品设计与宣传话术呢？舒适与安全又该如何兼顾？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零重力座椅就是模拟太空微重力环境下人体放松姿势的一个汽车座椅，核心是通过人体工程学设计和电动调节，让身体漂浮般放松，减轻压力，缓解疲劳，并消除重力，分散受力。
4: 记者在线下门店留意零重力座椅时，某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主动上前介绍起这项配置。据了解，零重力座椅是一种特殊设计的汽车座椅，其设计原理旨在通过调整躯干与腿部角度，模拟近似失重状态，以缓解疲劳。另一个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向记者解释，
5: 这相当于放平了是吧？
6: 不是放平啊，它类似于一个躺椅的状态，就是你的膝部的这个血管和你的心脏能达到齐平，让你更那啥舒服。
4: 从走访多家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的情况来看，零重力座椅是销售重点推介、鼓励消费者体验的配置。从高端新能源车型到十万元级经济型车，它正在快速普及，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卖点。
7: 一按按钮，椅子慢慢往后倒，那腿托一伸，整个人像飘起来一样，腰和背一下就松了，比家里沙发还得劲儿。要说缺点，就是开车的时候不能完全躺平，毕竟安全第一嘛。但是冲这个午休体验，我觉得值。
4: 不少车主也提出，零重力座椅实际使用率偏低，颈、腰部位支撑欠佳，而且从躺姿切换回来准备下车的过程比较慢。其实零重力座椅并不是免费的，零重力座椅选装价差明显，10到20万元车型单座多在6000元上下，20万元以上车型单座普遍万元左右，双座套装近2万元。但不少新车上市会叠加限时免费权益，以此吸引消费者。在部分销售人员的口中，零重力座椅在使用过程中不存在风险。
3: 没有什么风险，被这个就是大部分零重力座椅人们是去手动去调的，你如果说用这个语音控制去调，它首先它会就是语音提示你，就是说旁边不要有人，然后如果说有人的话，它在碰到人的一瞬间会弹回来，就停止这个状态了，就不往开展了，只要碰到人之后它就停止这个状态了。
4: 行车时能不能用零重力座椅，一名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表示，官方规定不允许，不过他实测看到主驾会锁定该功能，其余座椅在一定条件下仍可开启。
6: 副驾你假如在停车状态下切换到零重力座椅，主驾开始行驶了，它零重力座椅不会给你收回来，还是保持零重力座椅，只有副驾可以。但你行驶过程中 D 档状态下或者倒车状态下它是不可调的，它会提示你就请切换到 P 档状态下使用。
8: 这个东西本身设计过来就是让你去停车状态下休息用的，不是说是行驶过程中让你更舒服用的。
4: 随着智能座舱概念的兴起，可以大角度调节靠背的零重力座椅也开始装备到车辆上。座椅靠背处于半躺状态下时，可能无法保证碰撞时的乘员安全。当前标准中缺少对此类安全风险的约束。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看来，如果行驶中开启大角度躺姿，安全带保护作用大打折扣，碰撞时乘员容易下潜受伤，存在安全隐患。
9: 座椅功能的扩展带来一个问题，不在路上行驶的情况下

0: 这种躺平是没有问题的，比传统的座椅更加舒适，让用户的体验更好。零重力座椅在躺平的情况下，很多场景的安全设计没有得到验证。传统的座椅虽然没有零重力座椅舒适，但是它把乘客的身体包裹得很好，有安全带的约束，有很多安全气囊，在发生紧急情况下会对乘客进行保护。现在零重力座椅结构改变了，特别是开车的过程中座椅放平，万一发生碰撞，无法为乘客提供有效的安全支撑。
1: 张翔表示，车企推出零重力座椅这个新产品，其实是钻了空子，还是用老的传统座椅标准去做实验，默认是合格的产品。
0: 现在零重力座椅被车企用作营销工具，作为车企宣传的亮点。本来是五星级安全碰撞的一个车辆，是在传统座椅的状态下做实验是五星级标准。如果在车内把座椅放倒躺平去做安全碰撞实验，就达不到五星级的要求了。零重力座椅现在在市场上也是质量参差不齐，存在很多质量不合格的情况，比如我们乘客坐这种劣质的座椅。会出现晕车、坐着不舒服、身体的部位被座椅顶住等情况。
1: 张翔认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对汽车座椅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0: 对现在市场上零重力座椅这种新产品能起到一个规范约束的作用，也让汽车的质量和安全性能有保障，能充分利用车内的一些设计安全带。安全气囊来保护乘客的生命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4: 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这份文件是给谁看的呢？是给在境外经营的中国企业看的，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的合规意识，规范经营行为，防范相关法律风险。简单来说，就是企业出海如何不碰触当地的反垄断法律红线。官方给出了一份手把手的实用指引。这个合规指引几年前就有了，这一次是进行了修改，或者说是升级，一方面是更好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外面的规则有了不小的变化。咱们先说一个例子，2025年，欧盟委员会对三家欧洲的高端服装和饰品企业开出了合计超过1.5亿欧元的罚单，原因是这三家企业限制零售商的转售价格。怎么限制的呢？这三家企业啊，规定了零售商转售的最高折扣率，指定折扣期间还监控零售商的售价，如果不听话的话，就警告和处罚。欧盟委员会说得很直白，这种做法抬高了商品价格，减少了消费者的选择。欧盟罚欧洲企业跟咱们这份指引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就在于这套规则不只是管欧洲企业，中国企业去欧盟做生意一样受管，也就是说规则是通用的。所以市场监管总局的这份合规指引要解决的就是让中国企业在出海之前要先知道这些规则。过去5年时间，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制度都在升级，对于数字平台管得更严，跨境并购审查也在收紧，所以之前的合规指引也需要升级。另外，现在我国外贸规模大了，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加速，但是一些重点行业和企业已经在境外遭遇了反垄断调查或者诉讼，这次升级版的指引就得回应这些实际问题，得给出解决办法来。那升级后的指引到底改了什么呢？起草说明归纳了5个方面，挑几个跟大家关系最直接的来说说。首先就是把外面的新规矩写进来了，比如说数字经济领域的执法动向、最新的并购申报标准等等新风险都提示到了。其次就是把之前的老版本里面的模糊表述改成了具体的清单，比如说哪个国家有什么特殊规定，企业能直接查到。另外，新版指引还专门加了一章，告诉企业遇到问题可以找谁，找专业的服务机构、行业协会、政府部门，以及怎么获取合规信息。合规指引还加 了15个真实案例，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奢侈品不让打折的案例就是其中一个，这是以案示法。这些案例不是让你看热闹，是让你对照着自己的生意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操作。最后就是新版指引还配了6个附录，说白了就是一套工具箱，比如平时怎么自查有没有彩虹线，有一条一条的清单来对照。当地的执法部门上门检查，第一步该通知谁，怎么配合，也有应对的流程，还有真被起诉了怎么应诉等等。总结来说啊，5年前老版本的合规指引关键词是让企业了解风险，那新版的合规指引呢，就是让你在了解风险的基础上要管理风险。这背后啊，是中国企业出海方式的一个转变。监管部门出台的这个合规指引不会让你明天买东西涨价或者降价，但它关乎出海企业能不能站稳脚跟。那企业出海稳了，外贸就业供应链才能稳定。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6: 嚯，不错呀。哎，之声什么来头？
5: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6: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5: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7: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昆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 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贡献力量，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
9: 高市早苗的言论一出，就引发了不小的舆论争议。被日本念念不忘删除的敌国条款到底涉及哪些内容？高市此番言论又为什么值得警惕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0: 日本首相官邸官方账号发布的演讲视频以及联合国直播画面显示，高市演讲时，现场不少坐席空着，听众寥寥，场面冷清。在发言中，高市呼吁安理会改革刻不容缓，甚至指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应当删除。敌国条款指的是联合国宪章中的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其核心是德、意、日等法西斯或军国主义国家的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中、法、苏、英、美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赋予反法西斯战胜国特殊应对权利，力求将军国主义的幽灵关进制度的笼子，是一道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的安全阀。自1960年代以来，日本试图去除敌国条款，但迄今未能如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向中国之声表示，高市选择在联合国大会旧事重提，值得警惕。
11: 联合国当初设立敌国条款呢，是因为它深刻吸取了二战爆发的惨痛教训，就是这个敌国践踏国际法、践踏人道主义引起的这个人类社会反思。如果日本真想这个走向和平发展的道路，它必须按照战后一系列的设置，比方说无核三原则，比方说这个由国际社会给它定下来的 这个和平宪法第九条，这一系列的事情高市不仅没有做，而且向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这个背景下，他要求取消敌国条款呢，既是在名义上这个进一步的给日本国民洗脑，让日本国民呢更加支持他复活军国主义的这个道路，另一方面呢，他也想放松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对他的警惕。
10: 针对高市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我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
12: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0: 会场之外，日本在军事化的脚步不停。据日本共同社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培育相关新兴企业，强化生产基础，还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观察，日本此举有多重企图。
13: 日本政府的新法人机构呢，会效仿这个美国的对外有偿军事援助模式，由官方出资机构呢，先行从企业采买军事装备，再向外转售，让政府呢充当这个风险防火墙，直接替这个涉军企业分担的政治资金和生意风险。那么以此打开呢这个武器出口的通道，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那么新的法人机构呢，将接手管理呢收归国有的重要军工生产设施。这实际上呢是确保日本在面对所谓的突发冲突或者是战事延长的时候呢具备持续的生产能力。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可以被视为二战期间日本官营兵工厂制度的复活。
10: 孟明明进一步分析，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推高冲突风险。
13: 我认为这将进一步架空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专守防卫原则，进一步加速日本社会的战备化。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标志着日本的防卫产业政策呢，正从过去的被动采购转向国家牵头主动外销积极备战。那么其实这呢是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一个关键制度上的一步。然后从更进一步来讲呢，随着日本通过这些法人机构呢，加快向第三方国家呢倾销先进的军事防卫设备，不仅会直接改变相关区域的军力平衡，还可能使日本的武器呢卷入这个地缘热点冲突，恶化与邻国的互信基础，那推高亚太安全局势的摩擦风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9: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土耳其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凯莫尔雷斯号护卫舰正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港进行访问。
3: 根据声明，本次访问于20号开始，持续到24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9: 沙特国王萨勒曼日前发表了一份罕见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予以强烈谴责。
3: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沙特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等国寻求支持。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表示，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为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
9: 那么怎么来理解英国的这番表态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4: 英国这次给沙特提供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不能简单的从字面上来理解。

0: 如果我们去从地理距离的角度来考虑，实际上沙特的空军在它本土，在它的领空执行这种防空任务，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这种加油的服务。那么反而是沙特空军跨境去奔袭也门的胡塞武装，那么它需要更多的这种加油方面的这种支持。英国使用这个防御性这个词，只是让这个军事知识听起来那么更好听一些，不那么敏感。其实英国这次它也不是直接的空袭胡塞武装，那么提供的主要是加油的服务，所以他们对战场的地面上的这种局势的影响也是有限。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文物局今天召开考古中国发布会，介绍中埃、中突、中吉联合考古项目成果。
1: 炮制影视剧黑料炒热度，齐底百万大号的黑工关链条。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国家文物局今天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介绍中国与埃及、突尼斯、吉尔吉斯斯坦等国联合考古有关情况。最新消息，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国参与联合考古的最新进展。
5: 好的，今天上午呢，发布了三项中外联合考古成果。先来看看中埃合作的孟图神庙遗址项目。联合考古队在这里发掘神庙区域约2300平方米，最亮眼的发现是首次在这座古埃及神庙内找到双圣湖遗迹。那新确认了一处此前不为人知的南部圣湖，面积超50平方米，和北侧圣湖南北相望，形成罕见的双湖格局，也为解开古埃及神庙祭祀礼仪功能布局之谜提供了关键线索。考古还完整揭露出神庙南部第二到第五座奥西里斯小神殿的整体结构，摸清了神庙北部围墙，出土数十件奥西里斯雕像，刷新了学界对这座这一片神庙区域功能划分的原有认知。那第二项呢，是中国与突尼斯联合考古的本阿鲁斯森林遗址。遗址地处突尼斯本阿鲁斯省林区，遗存横跨布匿时代到罗马时期，年代从公元前3世纪延续至公元前世纪。从2023年启动发掘以来，联合考古队探明遗址总面积达2万平方米，找到了布匿罗马时期的房屋建筑、蓄水池、灰坑、窑址等大量遗迹。这片遗址的规划呢十分巧妙，包括神庙、居所、浴场、手工作坊等不同功能区，依靠墙体隔开，各自独立。石板道路又把它们串联互通。依托建筑叠压关系和出土陶器，考古团队把遗址文化分为4期，分别是布匿晚期至罗马早期、罗马中期、罗马晚期和拜占庭时期。那这套成果也补齐了迦太基文明向罗马文明过渡的考古年代标尺，还原出北非西部沿海地区一脉相承不曾中断的文明演变脉络。第三项成果是来自中吉联合考古的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遗址坐落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伊塞克阿塔区，是一座中古时期的大型古城，存续时间从公元6世纪一直到13世纪初，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整座城呢是由城堡、北城、东城、西城以及外城五大片区构成。这些年啊，中吉考古团队重点深耕西城片区。西城轮廓接近长方形，占地约0.39平方公里。城垣呢并不连贯，没有发现护城河，城内的建筑不多，大多集中在西侧。考古团队发掘了西城西部一座大型的建筑，弄清了它的建造工艺，墙体采用垛泥搭配土坯的垒柱，建筑西侧还找到了墓葬、灰坑、房址等遗迹20多处，出土日用陶器、砖瓦、古钱币等百余件文物，大多是属于喀拉汗王朝时期。那考古人员也解剖西城城墙后确认，城墙呢墙体是垛泥结构构筑，大约是始建于公元8世纪中期。那以上就是关于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的基本情况。郭鹏。
4: 嗯，好的，侯燕。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7: 做人要有情义，
6: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平时上网，大家或许刷到过这样的场景：某部影视剧刚刚宣发，网上就突然冒出艺人的黑料热搜，评论区吵成一片。那不少人呢，以为这只是普通网络八卦，随手一划就过去了。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热搜背后根本没有实锤爆料，而是一场明码标价的炒作？有人刻意制造负面舆情，就等着片方找上门花钱消灾。
1: 一条负面帖文，一轮热

0: 搜炒作，背后藏着养耗、造势、敲诈、变现的完整黑色产业链。随着影视行业竞争愈发激烈，网络舆情直接影响作品口碑和艺人形象，一些不法分子嗅到商机，把网络舆论场变成了敛财的工具。
1: 那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犯罪团伙摸透了行业规则和平台玩法，把敲诈勒索包装成商务合作，用直发置换这类圈内话术掩盖违法本质。那么他们究竟是怎样步步设局，又是如何被公安机关识破的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今年六月，福州长乐警方摸排线索，抓获郑某峰等三名犯罪嫌疑人。经查，该团伙长期在互联网上搜罗拼接各类未经核实的明星艺人影视剧负面信息，通过其掌控的网络账号发布传播相关内容，并人为制造负面话题的热度。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网安大队民警王峰：
3: 影视剧这个拍完之后，他要做宣发推广，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影视剧，他才会去看嘛。然后他就在这个时间点对这个影视剧进行找他的黑料或者负面的新闻，他发完之后再加上他后期的加工，对他进行加热，然后他会置顶，那这些公关公司就会关注到他们，关注到他们之后，这公关公司会主动找过来。
2: 2025年6月至2026年6月期间，郑某峰团伙以持续发布负面舆论为要挟，变相强迫被害方购买所谓的舆情处置服务，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据警方介绍，该团伙主犯郑某峰此前曾就职于一家互联网传媒公司，从事影视剧营销对接工作。在业务往来当中，他逐渐摸清了行业内的灰色操作，有偿删帖。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民警刘思奋：
4: 然后他这边应甲方的要求，就是说去处理这些东西。然后当时一些博主就提出，哎，这个需要有偿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也发现了这个东西，然后并且这个郑某峰他自身也明白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2: 离职后，郑某峰纠集了黄某燕等人组织团伙，开始靠舆情操盘牟利。为规避法律追责，郑某峰团伙不会直接向被害方索要所谓的删帖费，而是借用圈内直发、置换等商务话术包装，把敲诈行为伪装成正常商业合作。所谓直发是指影视营销团队给博主钱推发相关的宣传稿，这属于正常商业推广活动。而置换就是花钱下架负面帖子，换上被害方需要的正面内容，实际上是变相收取保护费。
3: 这个如果经常删除帖文，这个讲会对这个账号不好，人家会觉得你这个号就是一个黑号，那他先后面就采取了什么隐藏的手段。我把我原先发的这条设为仅自己可见，然后我再给你发一条你需要的正向帖子置换它，因为它正常一条都是在1500左右。
2: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团伙每条负面贴文的舆情处置费定价在1500元至2000元不等，在一年时间内作案数十起，非法获利40000余元。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非法获利40000多元，作案数十起，这串数字背后绝非几个不法分子的临时起意，而是一套完整成熟的操作模式。从批量养号攒流量，到搜集争议选题、炮制黑料，再到雇佣水军炒作热度，步步施压变现，每一个环节都经过周密策划。那么这条黑色产业链究竟是怎么运转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早年购买了一批微博账号，通过长期蹭热度、买僵尸粉等方式批量养号，逐步将账号粉丝量提升至百万级别。这些账号日常持续发布影视行业等营销内容，维持活跃度和权重，为后续实施敲诈铺路。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民警刘思奋：
4: 他手里有这个10几20个账号，然后他最粉丝量最高的一个账号是有达到135万的粉丝，然后还有其他三个账号都有几十万不等的粉丝，30万到80万不等。
2: 账号矩阵搭建完成后，团伙内部由黄某燕负责搜集有争议的话题素材，郑某峰则凭借过往从业经验判断话题的传播潜力，同时指导黄某燕改写加工稿件。
4: 黄某燕会在微信上将自己准备好的稿子，还有一些他看到的，网络上的一些话题进行截图发。 给郑某峰。郑某峰因为从业多年，他会对这些东西他有个基本的判断，他说这条可以发，这条会有热度，他会做出一个评判。
2: 负面帖子发布后，炒作流程就正式启动。郑某峰团伙通过自有账号矩阵，集中对相关内容转发、评论、点赞，想方设法把话题推上热搜榜单。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网安大队民警王峰。
3: 那还有一个渠道，他会找网络上的专业水军，对他进行批量的转评价，让他热度持续升温。对，越炒越热，那这个影视方和艺人迫于压力再继续找过来。
2: 当影视剧宣发团队主动与郑某峰沟通时，郑某峰会先以博主不愿意删帖、处理难度大等作为借口施压，等到被害方主动提出付费解决，他再抛出早已准备好的收费方案。
4: 他这样迫使这个公关人员说，那我们这边可以付钱，可以有是有偿的，这边还可以吗？然后他说我再去沟通一下博主，那实际上这个博主就是他自己。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会说，那我们博主说可以求一条直发。
2: 警方调查发现，这种置换打包护具套路在部分营销号圈子并不少见。与正规舆情服务不一样，像郑某峰这样的博主会主动制造负面舆情，再把平息危机当成商品售卖，形成制造危机删除负面的黑色闭环。某影视剧宣发团队负责人告诉记者，影视剧宣发阶段本身就是舆情敏感期，一条登上热搜的负面贴文极易引发粉丝对立骂战，误导普通网友认知，直接伤害到剧集口碑，还会牵连相关艺人的商业价值。尽管明知对方是恶意炒作，但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们往往会选择妥协。
5: 一些外围的舆论的恶意揣测吧，比如说因为现在的一些粉丝的一些舆情也比较多，然后还有包括不可控的一些营销号也会有跟风，它其实就是把一个不实的舆论无限的去扩散扩大，导致这个东西反复的发酵。
2: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团伙还会根据剧集的热度高低，向被害方推销打包式的护具服务。收取费用之后，他会承诺剧集播出期间不再发布负面内容，还允许被害方参与话题管理。看似互利的合作，实际上却是变相的收取保护费。
5: 他会要求，比如说打包类似于护具吧，就叫说发五条正面新闻，然后把这一条什么黑稿处理了，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个剧会爆，他可能会收的多一点，需要打包十条，那可能一个冷门剧他可能就是打包五条，就看每个剧的情况。
2: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处置一条负面贴文1500元已经成为该领域的所谓市场价，而不少被害方因为涉案金额不大，取证困难，又害怕二次扩大负面影响，所以在遭遇敲诈勒索后往往选择沉默，这使得犯罪团伙更加有恃无恐。王峰表示，
3: 他就是说这种会形成一种产业链，那可能就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刚发行这部剧，我就得找公关团队先给这些黑博主先打好招呼，甚至要先付一笔保护费，那是这种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一种现象。
1: 在这起案件中，犯罪团伙将网络舆论异化为敲诈的工具，可以制造热搜恐慌，再向被害方兜售所谓舆情处置服务。那么这种披着所谓商务合作外衣的有偿删帖行为，在法律上又是怎么定性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据法学专家介绍，根据2013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偿删帖不局限于物理意义上的彻底删除，包括屏蔽仅自己可见这类变相手段，也能起到阻断对外传播的效果，同样可以纳入有偿删帖的范畴。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
6: 七月启动的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也将舆情敲诈明确列为重点打击的涉黑恶犯罪类型之一，强调要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实施的那么黑恶的犯罪，这意味着对于以商务合作为幌子，实则通过制造和利用负面舆情胁迫他人付费的行为，法律规制正在从非法经营罪的单一框架转向以敲诈勒索罪、黑恶势力犯罪等更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范畴，也释放出对网络空间软暴力行为的系统性高压性的打击的一个强烈信号。
2: 专家认为，人为炮制负面话题、操控流量热度等网络舆情敲诈行为，一方面迫使企业消耗大量经营资源应付恶意舆情，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业乱象；另一方面，人为干预信息真实性与信息流动，不仅会误导普通网民判断，也会让社会整体的信誉基础不断被侵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
7: 那么对于有相关机构操纵的这一块，这个内容平台就要以更严厉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治理，包括对他的这个账号的这个举证进行治理啊，包括对他后面涉及到的 MCN 机构去进行治理啊。同时呢，对于涉及犯罪那一部分，不管是我们的平台也好，还是监管机关也好，有相应的线索，有相应的这个证据和相应的事实，要及时的移送给我们的公安机关，形成一个协同的共治的局面。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
9: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新闻进行时，
0: 又到一年丰收时，天津市蓟州区的万亩梨园迎来忙碌的采摘季，红香酥梨沉甸甸地挂满枝头，梨王争霸也如火如荼展开，到处都是丰收的喜悦。来听总台记者朱新卫发回的报道。
12: 在天津市蓟州区罗庄子镇罗庄子村，身处燕山山脉延伸地带，具有海拔起伏高、昼夜温差大、山区光照充足等特点，使这里的红香酥梨甜度更高，口感更脆，颜色更亮丽，深受市场欢迎。每当进入收获季，当地农户就会抢抓晴好天气进行采摘。天津市蓟州区罗庄子镇三道岭村党支部副书记刘冬雪。
13: 整个梨园大概在3000多亩，它的皮这是鲜黄的，这边是呈现胭脂红色。我感觉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酥脆，尤其是它在下树摘的时候，你像很多果农在摘的时候都会非常的小心，因为它如果磕碰掉地，这个果就已经坏掉了。
12: 为进一步促进农户积极性，扩大影响力，这两天一年一度的梨王争霸赛在天津市蓟州区罗庄子镇举行，舞台上载歌载舞，舞台下比赛热烈进行。进入决赛的10个梨品要接受包括尺寸、重量、外形、甜度等一项项严苛考验。最终，来自三元村刘国杰选送的梨品以单梨重 0.93 公斤、糖度12、外形97分的优异成绩取得今年的梨王桂冠。天津市蓟州区罗庄子镇三道岭村党支部副书记刘冬雪。
13: 在通过这些品牌啊，或者说是我们的宣传到位了之后，非常的更加努力的去种植，有更优质的梨，吸引更多的人来，这样是一个正向的良性循环。
11: 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4: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南方秋老虎发力，江南华南啊将有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那本月底前呢，副赖高压依然强势掌控着江南华南一带，秋老虎呢持续发力，25到29号呀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像湖南东南部、江西、浙江、福建、广东中东部、广西北部等多地的高温日数呢是可以达到4到5天的。那江西、浙江、福建部分地区的气温最高呢可以达到37到38度， 就算有一些城市的最高气温不到35度这个高温线啊，因为湿度大，人们的体感的高温是会比实际的高温范围更多更强。那么像长沙福州25到29号预报了5天连续高温，南昌预报了4天连续高温，而且最低气温也能够达到27度左右，体感上闷热，朋友们注意防暑。而未来北方气温呢多波动，本月底会降到偏低水平，大面积还会刷新低。好，这时段的天气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1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5: 广西金嗓子，
1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8: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9: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0: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9: 得，你心情不错呀。
2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9: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1: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现人生路上知己。
2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3: 燕之屋。
24: 北京时间11:30。
2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针对15/5时期如何推动旅游业发展，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文化和旅游部表示，从旅游大国迈向旅游强国是我国旅游业发展阶段的重大跃升。一是资源优势，我国自然生态多样，历史文化厚重，旅游资源类型丰富，品类齐全，特色鲜明，兼具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二是基础设施优势，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移动通信网络覆盖城乡，旅游基础设施持续完善，让诗和远方不再遥远。三是市场优势，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成为国际旅游主要目的地之一，建成了数量庞大、类型丰富、创新活跃的旅游供给体系。建设旅游强国，就是要持续推动资源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转化为中外旅客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认证机构资质许可审查通则，系统优化许可标准和审批流程，强化源头准入管控，推动认证行业规范有序、优质高效发展。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双护盾硬岩掘进机“月喜号”在四川下线，它的开挖直径达13.01米，整机总重量超3500吨，搭载全流程智能建造体系，能灵活应对软岩大变形、断层、破碎带等复杂工况，将投入京口河至西昌高速公路月喜隧道施工。据朝中社24号报道， 朝鲜国防科研部门22号进行了升级版

240毫米，可控火箭炮弹试射。报道说，升级版240毫米可控火箭炮弹应用自主精确制导系统，可以弹道飞行方式打击100公里处目标，以滑翔飞行综合方式打击115公里处目标。受加息预期升温，国际油价反弹。

6个基点和9.9个基点，收于4.903%、5.116%和5.402%。其中，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2025年4月7号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升至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亚运快报：亚运会皮划艇竞水男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中国组合吴胜岳、纪博文夺得金牌。亚运会皮划艇竞水女子500米双人皮艇决赛，中国组合于诗梦、殷梦蝶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临近，形成超长出行窗口。中秋探亲流、请假错峰流、国庆出游流依次释放，峰值更高，持续的时间更长。北京市交通委将通过多媒体的渠道提前发布交通出行预警和服务信息，市民游客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官方微信、微博、导航地图等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的路线规划，错峰出行，安全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超过25%，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汽车产业竞争格局。
1: 中国首列具身智能数字地铁列车亮相德国柏林展会，

0: 金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三十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22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蓬勃发展。
5: 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已经超过25%。来听总台记者罗红进、董斌、金新竹、李佳楠的报道。
6: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有超过50个国家提出了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战略目标。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超过1400万辆，同比增长8.9%，占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25.3%。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目前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超过1/4，但与2019年首届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提出的2035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达50%目标依然任重道远。与此同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部分国家设置

0: 贸易壁垒、谋划差异化投资、采购限制等不合理措施，扰乱正常经贸秩序。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
1: 尊重汽车产业通过全球化分工合作提升效益的客观规律，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共建公平、非歧视、可预期的经贸规则，共同维护开放稳定、普惠共赢的经贸秩序。
0: 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国还应进一步完善国际产业协同体系，推动政策相通、标准联通，促进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共同构建安全稳定、畅通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
2: 记者注意到，中国汽车市场已进入新能源主导的发展阶段，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汽车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
3: 但与此同时，全球不同区域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并不均衡，市场差距十分明显。继续来听报道。
0: 专家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规模化发展的核心引擎。今年前八个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过1000万辆。中国为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提供了成熟的市场样本。此外，欧洲电动化转型也在稳步推进。2026年8月，欧洲16个核心市场纯电动汽车注册量超过20万辆，市场份额超过30%。但在东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不足10%，甚至美国、日本这些汽车消费大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也都不到10%。世界新能源汽车发展组织秘书长张旭明：
4: 国外，那么目前因为竞争不充分，那它的产品选择是相对比较少的，而且产品的价格也是相对偏高的。第二原因呢，这些国家的充电基础设施相对贫乏。第三个一点呢，从这个相对的政策的稳定性上来说，而这些国家有的时候他们的政策发生摇摆，对于消费者的这个信心呢是有打击的。
2: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汽车产业的竞争格局。
3: 其中，中德新能源汽车合作具有全球性的示范作用，中德合作正在走向双向赋能，惠及全球市场。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罗红进、董斌、金新竹、李佳南的报道。
0: 中国德国商会日前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过去两年，在中国开展研发且同时服务中国和全球市场的德国汽车企业占比从12%升至33%。81%的在华德企认为，本地化研发加快了开发速度。中德汽车产业合作正从传统的市场制造合作升级为技术研发与产业链协同。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穆西亚：
5: 中德两国的合作在推动未来出行发展方面，双方的优势正好汇聚在一起。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对数据驱动型商业模式也很开放，德国这边则效率高、安全性强，还有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如果未来能继续把这些优势结合起来，我相信中德双方都会拥有很好的前景。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6: 外资持续加码中国，充分印证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创新的重要次元地。同时，在中国市场淬炼出的智能与电动技术正不断反哺全球，为世界汽车工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2: 依托成熟的产业和技术优势，中国新能源汽车正走出国门，深耕海外市场。
3: 在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中国车企带动当地产业升级，扩大产能，助力全球电动化稳步提升，让绿色出行红利惠及更多地区。继续来听报道。
0: 以泰国为例，截至目前已有7家中国车企在泰国投资建厂，累计投资超过30亿美元。在供应链层面，中国车企将成熟的产业链体系延伸向泰国。长安汽车在泰国的工厂已联动40余家泰国零部件配套企业，并引进10家核心配套企业赴泰建厂。泰国有关专家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给泰国汽车工业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帮助泰国转向了东南亚电动车制造中心，并带动了产业链、就业和绿色转型的整体升级。泰国汽车研究院执行副总裁三鹏问耶玛：
7: 确实，这样的发展也是提振了泰国本土的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在过去一年，新能源汽车的产量仅有7万辆，但是今年一至八月已经达到了15万辆。
0: 根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全球电动汽车展望2026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的近30%。预计到2035年，电动汽车在全球汽车销量中的份额有望提升至接近50%。专家表示，在未来的近10年内，中国将以自身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优势，加速惠及全球市场，加强与国际的合作，让国际上有更多的新能源汽车产品选择性。世界新能源汽车发展组织秘书长张旭明：
4: 从基础设施建设上来说，要加大这方面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和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的结合。政策和法规上，我们希望有一个更稳定的、全球更协同的政策标准法规体系。
8: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9月22号，第15届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举行，由中车长客研制的绿智融合数字地铁列车 Wellink 正式亮相，成为展会上的亮点。来听总台记者尹仲旺的报道。
9: 柏林国际轨道交通展有全球轨道交通行业的奥林匹克盛会之称，今年展会为期3天，有来自全球的30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中国企业超过200家。展会期间 Wellink 列车一经发布便成为全场焦点，其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尤其引发关注，也成为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装备全新技术突破的一个缩影。现场专业观众，德国莱茵 TÜV 集团铁路事业部全球高级副总裁弗兰克·施普尔。
10: So the Wellink train is a very innovative train.
11: 这款列车极具创新性，在很多方面非常先进，尤其是可持续发展和新技术应用方面。它融合了多种系统，有很多新功能，都由人工智能技术驱动。我坚信，人工智能对铁路行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9: 在具身智能方面，列车依托全域传感网络、自研 AI 算法与高速通信，实现从被动执行向主动优化运营升级。在柏林展会现场的中车长客国家轨道客车工程研究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尹航：
12: 车上呢是安装了大量的传感器，然后基于这个云边端的架构和 AI 大模型，可以赋予列车一些类人的能力，比如说像感知、分析、决策、交互和进化。车辆呢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更新迭代。
9: 相比传统列车被动接受指令， Wellink 列车更像一个会判断能应变的智能系统。
12: 它会自主的去感受周围的环境和自身的状态，自主的去分析和决策，然后可以去自行的计算控车曲线，我是应该加速啊还是应该减速。
3: 秋收时节，总台记者探访了位于四川成都青白江区的一家单体食用菌工厂，这里用数字技术复刻森林生态，一朵朵蘑菇在多层栽培架上蓬勃产出，在现代化工厂里完成全链条生产。来听总台记者张丽、黄黎的报道。
13: 走进这家食用菌工厂的接种车间，自动化接种设备正将培育完成的菌种快速接入培养瓶。接种完成后大约80天，菌丝长满瓶体，满载菌丝的培养瓶会沿着跨楼层自动化输送线进入培养车间。为了模拟蘑菇的自然生长环境，车间内部均为数字化管控，光源、制冷、新风、喷淋系统全部联动，针对每个工坊里不同的品种个性化定制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方案。工厂技术部负责人杨君玲：
14: 因为我们自然界中的光的话是呈现一个红橙黄绿青蓝紫的各种光谱，不同的蘑菇对光谱的一个敏感程度的它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的蟹月菇的和我们的白玉菇的话是对蓝光是最敏感的，蘑菇的话喜欢潮湿环境，你可以再想象一下，在一个秋雨过后，我们走在森林里面，路边是不是都是要那种小蘑菇，所以的话我们也是会对它进行一个大自然的一个模拟这样一个生态，15度它是最适宜它生长的。
13: 栽培车间里的蘑菇共有14层，杨君林告诉记者，这样能够更加高效地利用土地。
14: 这个房间的话现在是接近190平，像这样的房间的话我们是一共是有90个，它进来一批蘑菇再出去需要20多天，全年满产的话这能产出3.5万吨。
13: 采收包装完成的鲜蘑菇随即进入市场，其中60%产品通过外贸渠道销往海外。公司负责人冯亨告诉记者，目前菌菇产品已经出口到57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大约有2亿朵蘑菇从这里销往全球各地。
15: 我们主要是依托这个成都国际铁路港，可以用他们的这个班列全冷链来进行运输，到达这个东南亚大概是7天，到达欧洲大概是30天。
1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在浙江温岭大溪镇，村民李素云坚持22年无偿为乡邻陪诊就医，如今这份凡人善举成功接力。9月20号，大溪素云爱心陪诊队正式成立，90后、00后青年、医护人员和党员志愿者纷纷加入，个人善意化作团队暖流，持续守护乡村就医路。请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的报道。
17: 这天，志愿者来到大溪方言社区，上门摸排独居残障老人的就医需求，为老人测量血压，仔细询问身体状况和日常用药，逐一记下就医难题。这里不少高龄老人子女常年在外务工，独自就医看病成了日常难题。志愿者上门登记信息，留存联系方式，一对一记录需求，为后续精准陪诊打下基础。家属和邻居纷纷点赞。杨阿姨说，
18: 他们帮忙陪老人去医院看病，真的是好，谢谢你们。
17: 这支新组建的陪诊队包含家庭医生、一线社工、党员志愿者和普通村民，年龄跨度从60后到00后，特别是90后、00后青年力量的加入，为志愿队伍注入满满活力。看着这群有耐心、有想法的志愿者，李素云深感欣慰。大溪素云爱心陪诊队发起人李素云说，
19: 我快要60岁了，只怕自己年纪大了走不动了，现在好多年轻加进我的队伍，我的愿望就是年轻人陪我以后走下去，越走越好，帮助天下老人。
17: 在组建队伍之前，陪诊这件事李素云一个人坚持了22年，从37岁起，他往返于省内外各大医院，无偿陪伴460多位乡邻就医，当起他们看病路上的临时家人。后来越来越多人被他的事迹打动，加入爱心陪诊队伍。大溪镇中心卫生院副主任医师陈海华就是其中一员，当天他主动为志愿者开展岗前培训，围绕陪诊政策、服务边界、全流程规范以及风险处置要点逐一讲解，细化服务细节。
20: 我想让他们多学的医学知识，平时会经常的培训他们，让他们西医方面、中医方面怎么来帮助人家。
17: 经过有序筹备，爱心陪诊队已实现规范化组建、常态化运营，多元化的队员结构让服务覆盖面更广，专业性更强。90后社工杨鹏程主动接棒担任队长，扛起爱心传承重任。对于队伍运营，他有着清晰规划，既要向上对接，专攻大病重症转正帮扶，又要扎根本地，做实全域常态化陪护，真正做到就医有陪伴，困难有人帮，群体全覆盖。杨鹏程说，
1: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社会力量的人士来加入我们的志愿队，来扩大我们的志愿服务的规模，然后同时的话也是希望能够帮助的群体不仅局限在大溪，可能是温岭或者是更远的一些地方，去帮助更多的人去实现这一个陪诊上面的一些需求，或者解决他们这一方面的问题。
16: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股市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21: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低开低走的行情，在上午低开之后，大盘曾经有一波反弹，不过呢力度不强，随即呢在恐慌性抛盘的打压下，大盘呢是逐渐的震荡暂停。上午呢沪市报收3900点。下跌了36.52点，跌幅0.93%，成交5083.1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3399.34点，下跌了236.73点，跌幅1.74%，成交5593.5亿元。创业板指是下跌了1.84%。两市上午总计成交是10781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同期减少了931亿，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异次，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教育、发电设备、银行、公路相关的板块，其中呢风力发电还有银行是还有减速器是出现了一个逆势上涨的状态。而行业跌幅榜的前列分别是贵金属、电子元器件、建材、房地产、基本金属。其中概念股中富铜板还有高频 PCB 是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3.8%。目前市场人气稍显低迷，有一定的恐慌因素，不过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继续对中期 A 股市场保持信心，关注呢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2: 好的，田卫东。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韩雪、李浩、刘婷婷，主播依晨、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0。

0: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1: 忙碌的日子里，总有一份期待，期待与挚友共赴一场时光之约。三五好友常相聚，少喝一点为健康。劲酒以其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成为欢聚时刻的好搭子，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让相聚更加温馨而又难忘。劲酒，它不仅仅是酒，也承载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对友情的尊重，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喝好一点，喝少一点，成为欢聚时的默契与懂得，让每一次的相聚中都怀揣着这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共同为友情干杯，给生活加把劲儿。
0: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总统联大讲话称不接受强权威胁，强调维护国家主权立场。沙特寻求多国支持，英国下场会否改变局势走向？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高市早苗在联大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敌国条款是什么，高市此番言论为何值得警惕。
0: 俄美外长举行会晤，俄外长表示俄美应尽快修复双边关系。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
1: 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超过25%，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汽车产业竞争格局。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6: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反对弱肉强食的霸权秩序，愿意开展外交和对话，但是不会屈服于武力威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是恐怖袭击与外来攻击的受害者，伊朗所有行动均是出于自卫，无意对别国构成威胁。
8: 我们要用力量来保卫我们自己，而不是用来对外侵略。我们要用能源来实现发展，而不是用来制造炸弹，造成破坏或威胁他人。
7: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8: 伊朗不认为核武器是安全的来源，但是伊朗也不会放弃发展核科学，不会放弃核工业以及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7: 对于地区局势，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把邻国视作安全挑战，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在发言最后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
8: 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加坚定，我们绝不低头，绝不屈膝。伊朗人民会让侵略者为自己的行为后悔。
9: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6: 巴加埃称，一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
9: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3号通报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两人受伤。目前该船处于漂流状态，所有船员均已撤离，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
6: 也门局势方面，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方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5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9: 也门胡塞武装23号称，尽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近期仍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
6: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援引该组织声明报道，9月11号至21号，共有408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其中196艘向北驶往红海，212艘向南驶往亚丁湾。
9: 报道称，通过曼德海峡的商船包括集装箱船，除沙特船之外，国际航运仍在正常安全进行。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6: 土耳其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凯莫尔雷斯号护卫舰正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港进行访问。
9: 根据声明，本次访问于20号开始，持续到24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6: 沙特国王萨勒曼日前发表了一份罕见的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予以强烈谴责。
9: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沙特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等国寻求支持。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表示，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为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
6: 那么，怎么来理解英国的这番表态呢？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0: 英国这次给沙特提供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不能简单的从字面上来理解。如果我们去从地理距离的角度来考虑，实际上沙特的空军在它本土，在它的领空执行这种防空任务，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这种加油的服务。那么反而是沙特空军，跨境去奔袭也门的胡塞武装，那么它需要更多的这种加油方面的这种支持。英国使用这个防御性这个词，只是让这个军事支持听起来那么更好听一些，不那么敏感。其实英国这次它也不是直接的空袭胡塞武装，那么提供的主要是加油的服务，所以他们对战场的地面上的这种局势的影响也是有限。
9: 今天进一步指出，英国介入也门战事背后有多重考虑。
10: 英国这次一定程度上去介入也门的战事，第一就是要维护经贸的利益。我们知道英国以及更广义的欧洲，它与亚太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赖苏伊士运河和红海的这个航运的。那么现在随着胡塞加大对红海的袭扰力度，那么英国和亚太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就受到了负面的冲击，绕行非洲成本是明显上升的。那么第二个层面的考虑，我们知道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多数时间里面，也门的南部，尤其是像亚丁这些重要的港口城市，曾经是英帝国的势力范围。那么胡塞这次南下，也是有可能进一步扩张对也门南部的控制，甚至可能去夺取像亚丁这样的重要的据点。那么这是对英国的历史遗产的某种的冲击。所以这次英国的出手，我觉得背后有他的这种帝国思维和历史包袱在隐隐约约的发挥作用。那么总的来看，英国的这种军事上的支持，使得也门战事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朝着扩大或者延宕的这种方向在发展。
5: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6: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贡献力量，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
9: 高市早苗的言论一出，就引发了不小的舆论争议。被日本念念不忘删除的敌国条款到底涉及什么内容？高市此番言论又为什么值得警惕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1: 日本首相官邸官方账号发布的演讲视频以及联合国直播画面显示，高市演讲时，现场不少坐席空着，听众寥寥，场面冷清。在发言中，高市呼吁安理会改革刻不容缓，甚至指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应当删除。 敌国条款指的是联合国宪章中的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其核心是德、意、日等法西斯或军国主义国家的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中、法、苏、英、美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赋予反法西斯战胜国特殊应对权利，力求将军国主义的幽灵关进制度的笼子，是一道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的安全阀。自1960年代以来，日本试图去除敌国条款，但迄今未能如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向中国之声表示，高市选择在联合国大会旧事重提，值得警惕。
12: 联合国当初设立敌国条款呢，是因为它深刻吸取了二战爆发的惨痛教训，就是这个敌国践踏国际法、践踏人道主义引起的这个人类社会反思。如果日本真想这个走向和平发展的道路，他必须得按照战后一系列的设置，比方说无核三原则，比方说这个由国际社会给他定下来的这个和平宪法第九条，这一系列的事情高市不仅没有做，而且向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这个背景下，他要求取消敌国条款呢，既是在名义上这个进一步的给日本国民洗脑，让日本国民呢更加支持他复活军国主义的这个道路，另一方面呢，他也想放松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对他的警惕。
11: 针对高市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我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
13: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1: 会场之外，日本在军事化的脚步不停。据日本共同社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培育相关新兴企业，强化生产基础，还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观察，日本此举有多重企图。
14: 日本政府的新法人机构呢，会效仿这个美国的对外有偿军事援助模式，由官方出资机构呢，先行从企业采买军事装备，再向外转售，让政府呢充当这个风险防火墙，直接替这个涉军企业分担的政治资金和生意风险。那么以此打开呢这个武器出口的通道，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那么新的法人机构呢，将接手管理呢收归国有的重要军工生产设施。这实际上呢是确保日本在面对所谓的突发冲突或者是战事延长的时候呢具备持续的生产能力。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可以被视为二战期间日本官营兵工厂制度的复活。
11: 孟明明进一步分析，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推高冲突风险。
14: 我认为这将进一步架空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专守防卫原则，进一步加速日本社会的战备化。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标志着日本的防卫产业政策呢，正从过去的被动采购转向国家牵头、主动外销、积极备战。那么其实这呢，是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一个关键制度上的一步。 然后从更进一步来讲呢，随着日本通过这些法人机构呢，加快向第三方国家呢倾销先进的军事防卫设备，不仅会直接改变相关区域的军力平衡，还可能使日本的武器呢卷入这个地缘热点冲突，恶化与邻国的互信基础，那推高亚太安全局势的摩擦风险。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6: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来往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11: 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举行期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面对面会晤，整场会谈持续50余分钟，双方重点就乌克兰危机、双边关系及多项国际地区议题交换意见。会晤后，卢比奥对外称，俄乌双方均有意针对粮食、能源领域达成有限停火协议，并指出能源已成为俄乌冲突中的核心战略博弈目标。在磋商乌克兰危机解决路径时，拉夫罗夫指出，乌当局与其欧洲资助方配合密切。他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

0: 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 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此外，双方就多项国际和地区议题展开讨论，涵盖中东、外高加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局势。俄美双方还就本年度二十国集团相关会晤的筹备工作交换了意见。针对美方释放的相关信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 双方在电话交谈中也表示，有必要时将再次会晤，但具体日期目前尚未确定。佩斯科夫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在第二十届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战胜日本队，夺得金牌。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国际社会不应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来听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0: 23号，泽连斯基表示，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的多场会晤中持续争取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强调不应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 他说，乌克兰的伙伴已形成共识，在冲突仍在持续，袭击尚未停止的情况下，必须保持对俄制裁力度，向俄罗斯释放明确信号，促使冲突结束，防止俄方借拖延等待外部压力减弱。当天，泽连斯基在纽约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举行会晤。他表示，芬兰与挪威是乌克兰的重要合作伙伴，三方围绕多项核心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本次会晤聚焦乌克兰冬季防务部署与能源系统防护工作，各方磋商了针对性的冬季援助方案。会晤期间，泽连斯基通报了乌方近期与美方团队的谈判进展，再次强调和平是唯一出路。此外，乌克兰与芬兰在此次会晤中正式签署无人机合作协议。
1: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联合国主管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的副秘书长迪卡洛在会上警告，俄乌冲突正在进入一个危险的新阶段，平民伤亡和冲突外溢风险持续上升。中国代表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坚持对话谈判，为危机政治解决创造条件。来听总台记者许涛的报道。
3: 迪卡洛在通报中表示，俄乌冲突持续升级，袭击范围不断扩大，国际人道法禁止以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发生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境内的此类袭击必须停止。
4: Diplomatic engagement must be matched.
5: 外交接触必须伴随着实质性的局势降级。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整个地区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危险只会进一步增加。因此，我们再次呼吁加倍做出外交努力，推动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前乌克兰冲突仍在持续，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危机外溢影响还在扩大。 今年以来，当事方陷入一轮又一轮激烈对抗，越来越多新型武器投入战场，地面战事面临升级扩大的风险，能源、农业、物流等民用基础设施也遭到严重损毁。
6: 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实现和平争取希望。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笑>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
7: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喂喂，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中秋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北京时间12: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 1.54 亿，同比增长 17.1%， 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 1.48 亿，同比增长 20.8%。 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完善入境旅游服务体系，提升签证、支付、退税、导览、住宿、交通等便利化水平，推出更多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入境旅游产品，深入开展你好中国国家旅游形象海外推广，让游客来华更便捷，停留更舒心，体验更难忘，近距离感受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同时高度重视出境游客安全与权益保障，持续做好出境旅游目的地风险警示提醒，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有关领事保护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一至八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临近中秋，多地迎来出行大客流。今天，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338万人次，计划开行旅客列车2964列，其中增开列车336列。昨天假期运输首日，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223.9万人次，同比增幅22.1%。今天，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建成后，将大大缩短赣南革命老区与粤港澳大湾区间的时空距离，成为一条集红色文化、客家文化为一体的快速走廊，促进老区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24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行使自卫权，对阿富汗境内用于发射和存放无人机的10个地点进行精确空中打击。声明说，巴方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二十

三号从阿富汗领土起飞的无人机蓄意非法入侵巴基斯坦的行为。巴基斯坦防空系统探测、追踪并摧毁了所有入侵无人机，使其未能抵达任何预定目标。亚运快报，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以3-0击败日本队夺得冠军，这是国羽时隔12年再度获得

安徽中北部、江苏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此次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降雨落区重叠度高，请公众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超过25%，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汽车产业竞争格局。
1: 财经世界观，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征求意见稿发布，如何帮助出海企业防范垄断风险，提供哪些手把手的实用意见。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上调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至2.9%，

0: 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22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蓬勃发展。
2: 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已经超过了25%。来听总台记者罗红进、董斌、金新竹、李佳楠的报道。
3: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有超过50个国家提出了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战略目标。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超过1400万辆，同比增长8.9%，占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25.3%。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目前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超过1/4，但与2019年首届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提出的2035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达50%目标依然任重道远。与此同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部分国家设置贸易壁垒，谋划差异化投资、采购限制等不合理措施，扰乱正常经贸秩序。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
4: 尊重汽车产业通过全球化分工合作提升效益的客观规律，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共建公平、非歧视、可预期的经贸规则，共同维护开放稳定、互惠共赢的经贸秩序。
3: 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国还应进一步完善国际产业协同体系，推动政策相通、标准联通，促进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共同构建安全稳定、畅通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
1: 记者注意到，中国汽车市场已进入新能源主导的发展阶段，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汽车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
2: 但与此同时，全球不同区域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并不均衡，市场差距十分明显。继续来听报道。
3: 专家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规模化发展的核心引擎。今年前8个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过1000万辆。中国为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提供了成熟的市场样本。此外，欧洲电动化转型也在稳步推进。2026年8月，欧洲16个核心市场纯电动汽车注册量超过20万辆，市场份额超过30%。但在东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不足10%，甚至美国、日本这些汽车消费大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也都不到10%。世界新能源汽车发展。

0: 组织秘书长张旭明。
1: 国外，那么现在目前因为竞争不充分，那它的产品选择是相对比较少的，而且产品的价格也是相对偏高的。第二原因呢，这些国家的充电基础设施相对贫乏。第三个一点呢，从这个相对的政策的稳定性上来说，而这些国家有的时候他们的政策发生摇摆，对于消费者的这个信心呢是有打击的。
2: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汽车产业的竞争格局。
3: 其中，中德新能源汽车合作具有全球性的示范作用。中德合作正在走向双向赋能，汇集全球市场。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罗红进、董斌、金新竹、李佳楠的报道。
0: 中国德国商会日前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过去两年在中国开展研发且同时服务中国和全球市场的德国汽车企业占比从 12% 升至 33%。 81% 的在华德企认为本地化研发加快了开发速度。中德汽车产业合作正从传统的市场制造合作升级为技术研发与产业链协同。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穆西亚，
4: 中德两国的合作在推动未来出行发展方面，双方的优势正好汇聚在一起。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对数据驱动型商业模式也很开放，德国这边则效率高，安全性强，还有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如果未来能继续把这些优势结合起来，我相信中德双方都会拥有很好的前景。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5: 外资持续加码中国，充分印证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创新的重要策源地。同时，在中国市场淬炼出的智能与电动技术正不断反哺全球，为世界汽车工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2: 依托成熟的产业和技术优势，中国新能源汽车正走出国门，深耕海外市场。
3: 在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中国车企带动当地产业升级，扩大产能，助力全球电动化稳步提速，让绿色出行红利惠及更多地区。继续来听报道。
0: 以泰国为例，截至目前已有7家中国车企在泰国投资建厂，累计投资超过30亿美元。在供应链层面，中国车企将成熟的产业链体系延伸向泰国。长安汽车在泰国的工厂已联动40余家泰国零部件配套企业，并引进10家核心配套企业赴泰建厂。泰国有关专家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给泰国汽车工业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帮助泰国转向了东南亚电动车制造中心，并带动了产业链、就业和绿色转型的整体升级。泰国汽车研究院执行副总裁三鹏问耶玛，
6: 确实，这样的发展也是提振了泰国本土的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在过去一年，新能源汽车的产量仅有7万辆，但是今年一至八月已经达到了15万辆。
0: 根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全球电动汽车展望2026》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的近30%。预计到2035年，电动汽车在全球汽车销量中的份额有望提升至接近50%。专家表示，在未来的近10年内，中国将以自身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优势，加速汇集全球市场。加强与国际的合作，让国际上有更多的新能源汽车产品选择性。世界新能源汽车发展组织秘书长张旭明，
1: 从基础设施建设上来说，要加大这方面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和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的结合。政策和法规上，我们希望有一个更稳定的、全球更协同的政策标准法规体系。
7: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9月22号，第15届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举行，由中车长客研制的绿质融合数字地铁列车正式亮相，成为展会上的亮点。来听总台记者尹仲旺的报道。
8: 柏林国际轨道交通展有全球轨道交通行业的奥林匹克盛会之称。今年展会为期3天，有来自全球的30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中国企业超过200家。展会期间 ,WellLink 列车一经发布便

0: 成为全场焦点，其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尤其引发关注，也成为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装备全新技术突破的一个缩影。现场专业观众，德国莱茵 TÜV 集团铁路事业部全球高级副总裁弗兰克·施珀尔。
1: So the V-Link train is a very innovative train.
2: 这款列车极具创新性，在很多方面非常先进，尤其是可持续发展和新技术应用方面。它融合了多种系统，有很多新功能，都由人工智能技术驱动。我坚信，人工智能对铁路行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0: 在具身智能方面，列车依托全域传感网络、自研 AI 算法与高速通信，实现从被动执行向主动优化运营升级。在柏林展会现场的中车常客国家轨道客车工程研究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尹航，
3: 车上呢是安装了大量的传感器，然后基于这个云边端的架构和 AI 大模型，可以赋予列车一些类人的能力，比如说像感知、分析、决策、交互和进化。车辆呢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更新迭代。
0: 相比传统列车被动接受指令， Wheelink 列车更像一个会判断能应变的智能系统。
3: 它会自主的去感受周围的环境和自身的状态，自主的去分析和决策，然后可以去自行的计算控车曲线，我是应该加速啊还是应该减速。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今天在第20届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以3-0击败日本队，夺得冠军。这是国羽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现在我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方亮，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赛况。
6: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呢，我依然是在位于一公市的综合体育馆，为大家带来亚运会羽毛球的现场报道。在这里，羽毛球女团决赛刚刚结束不久，中国女团是3-0零封日本队，拿回了时隔12年的亚运会的金牌。中国羽毛球女团呢，曾经是亚运赛场上的绝对统治者。从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首次登顶算起，国羽女团先后2次完成过5连冠的壮举，累计10次夺得过亚运女团金牌。但是最近2届亚运会，我们都是在决赛当中输了球。2018年雅加达决赛是不敌日本队，2023年杭州决赛是输给了韩国队，连续2届屈居亚军。那本届中国队以头号种子身份出战，半决赛3-0横扫印度尼西亚，三盘全部直落2局，未丢一局晋级决赛。日本队则是半决赛里面3-1淘汰了韩国队，坐拥主场之力。特别要指出的是，虽然是亚运会的比赛，但今天啊对阵的双方女单、女双5场比赛，所有选手都在世界排名前10，所以这就是世界水平的较量。决赛的5场对阵的依次是一单王芷怡对山口茜，一双刘胜书谭宁对福岛游记松本麻佑，二单陈雨菲对宫崎有花，二双贾一凡张苏贤对严永林中西贵印，三单韩月对奥原希望。那么第一场一单王芷怡对山口茜的比赛率先开打，两个人此前交手记录9胜8负，差距极小，而且山口茜跑动顽强，是日本队的得分核心。王芷怡呢今年多次与山口茜苦战，今天的比赛一上来对手就打得很主动，持续突击。相对而言，王芷怡第一局在被动的时候过渡到中半场的球太多了，被对手往前抓机会抢攻提速的次数偏多，这样14-21先输了一局。第二局王芷怡做了调整，变化了发球的方式，而且在被动的情况下尽量想办法把比赛节奏拉到多拍的回合中，打得更耐心，双方多次出现平局。关键分王芷怡没有手软，21-19扳回一局。决胜局王芷怡打得更加积极主动，山口茜则体能下降，当时呢我们现场看这个蹬踏步已经没法做到位了。最终啊2-1王芷怡逆转取胜，为中国队拿到第一分。赛后采访他也说呢，这次打女团大家都有一个必胜的信心，而且我特别问他，我说第一次在亚运会作为一单就是女单的头号主力出战，这个压力大不大？他说压力确实大，赛前也很紧张，今天第一局也很紧张，但同时这个压力释放的过程也让他自己感觉到兴奋，感觉到成长。那么第二场呢是双方一双的较量，由刘胜书谭宁对上福岛游记松本麻佑，交手记录4胜2负，国羽组合占优。刘胜书谭宁的进攻犀利，往前推进速度更快，但对手呢经验丰富，防守韧性更强。今天啊第一局我们打得还比较顺利，第二局对手背水一战，那种牛皮糖打不死的特点开始逐渐发挥，中国组合则稍微有点心急，主动进攻的失误率有所上升。开局之后比分一直落后，甚至一度10-17落后。但是就在很多人以为要打决胜局的时候，刘胜书和谭宁自己没有放弃。

0: 一分一分的咬，一点一点的抹平差距，最终25-23拿下这一局2-0击败对手，也帮助中国队拿到大比分2-0的领先。赛后我问他们当时是怎么做到的，两个人说呢，一是信念不能放，第二哪怕是为了第三局做准备也要找回自己的节奏。第三场呢是双方的二单，陈宇飞对宫崎有花的较量，交手记录陈宇飞保持6战全胜。当然我们也知道所谓拳怕少壮，宫崎有花最近上升的势头也很明显，陈宇飞的体能节奏扛不扛得住，这是一个小小的悬念。实战来看，陈宇飞的节奏把控和场面控制确实提高一筹，对手很努力，但就像被罩进了一张网，始终不能挣脱。最终21-10、21-11，陈宇飞直落两局，为中国队锁定这枚阔别已久的金牌。而在这场比赛之后啊，今天下午在这里还将举行羽毛球男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对印度尼西亚队，我们也将继续在现场为大家发回报道。主持人，
1: 好的，方亮。
2: 之声正午6:00，
3: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财经世界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4: 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这份文件是给谁看的呢？是给在境外经营的中国企业看的，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的合规意识，规范经营行为，防范相关法律风险。简单来说，就是企业出海如何不碰触当地的反垄断法律红线。官方给出了一份手把手的实用指引。这个合规指引几年前就有了，这一次是进行了修改，或者说是升级，一方面是更好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外面的规则有了不小的变化。咱们先说一个例子，2025年，欧盟委员会对3家欧洲的高端服装和饰品企业开出了合计超过1.5亿欧元的罚单，原因是这3家企业限制零售商的转售价格。怎么限制的呢？这3家企业规定了零售商转售的最高折扣率，指定折扣期间还监控零售商的售价，如果不听话的话就警告和处罚。欧盟委员会说得很直白，这种做法抬高了商品价格，减少了消费者的选择。欧盟罚欧洲企业跟咱们这份指引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就在于这套规则不只是管欧洲企业，中国企业去欧盟做生意一样受管，也就是说规则是通用的。所以市场监管总局的这份合规指引要解决的就是让中国企业在出海之前要先知道这些规则。过去5年时间，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制度都在升级，对于数字平台管得更严，跨境并购审查也在收紧，所以之前的合规指引也需要升级。另外，现在我国外贸规模大了，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加速，但是一些重点行业和企业已经在境外遭遇了反垄断调查或者诉讼，这次升级版的指引就得回应这些实际问题，得给出解决办法来。那升级后的指引到底改了什么呢？起草说明归纳了5个方面，挑几个跟大家关系最直接的来说说。首先就是把外面的新规矩写进来了，比如说数字经济领域的执法动向、最新的并购申报标准等等新风险都提示到了。其次就是把之前的老版本里面的模糊表述改成了具体的清单，比如说哪个国家有什么特殊规定，企业能直接查到。另外，新版指引还专门加了一章，告诉企业遇到问题可以找谁，找专业的服务机构、行业协会、政府部门，以及怎么获取合规信息。合规指引还加了15个真实案例，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奢侈品不让打折的案例就是其中一个，这是以案示法。这些案例不是让你看热闹，是让你对照着自己的生意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操作。最后就是新版指引还配了6个附录，说白了就是一套工具箱，比如平时怎么自查有没有踩红线，有一条一条的清单来对照，当地的执法部门上门检查，第一步该通知谁，怎么配合，也有应对的流程，还有真被起诉了怎么应诉等等。总结来说啊，5年前老版本的合规指引关键词是让企业了解风险，那新版的合规指引呢，就是让你在了解风险的基础上要管理风险。这背后啊，是中国企业出海方式的一个转变。监管部门出台的这个合规指引不会让你明天买东西涨价或者降价，但它关乎出海企业能不能站稳脚跟。那企业出海稳了，外贸、就业、供应链才能稳定。
2: 中国之声正午6:00，
3: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2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博宇综合报道。
1: 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较为充足的石油库存、海湾地区以外新增能源供应，以及部分国家采取的支持措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但报告同时指出，全球经济前景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冲突的发展。近期，随着海湾地区石油生产和出口持续受到影响，能源价格再次上涨，受极端天气影响、供应等因素推动，部分农产品价格近几个月也明显上涨。此外，关税和出口限制等贸易政策持续调整，加剧了政策不确定性和供应扰动。报告预计，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短期通胀压力将有所上升，但将在2027年逐步缓解。二十国集团经济体整体通胀率预计从2026年的 4.1% 降至2027年的 3.6%， 发达经济体核心通胀率同期预计从 2.7% 降至 2.5%。 面对能源价格再次上涨和通胀高于目标水平，经合组织建议各国央行确保通胀预期保持稳定，并根据价格压力和经济增长前景变化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各国政府还应精准施策，以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并保留减少能源使用和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的激励措施。从中长期来看，经合组织呼吁推进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增强经济体应对供给冲击的韧性。

0: 之声正午六十分，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2: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李浩、刘婷婷，主持人杨敏、一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4: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

0: 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

0: 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宁夏葡萄园，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关注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爱心陪诊守护相邻就医路。
0: 汽车零重力座椅热销，躺着开车靠谱吗？舒适与安全该如何兼顾？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在世界葡萄酒的版图上，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这里光照足，温差大，降水少，被业界视为酿酒葡萄生长的黄金纬度带。出产的葡萄酒多次站上了国际赛事的领奖台。
2: 金秋时节，贺兰山东麓60多万亩酿酒葡萄硕果盈枝，果香四溢。几十年间，拓荒者一锹一锹耕耘土地，让这里从昔日石头满地的戈壁滩变成生机盎然的紫色田园。
1: 得天独厚的风土赋予这里的葡萄酒别样的东方气质，也让世代居于此的人们走出了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3: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采收葡萄前，他特地将一串万响鞭炮摆放成丰收的疯子形状，
4: 好个彩头，顺顺利利的。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其实也就为了这么一两天。
3: 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羊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每株葡萄只留一条主蔓，沿着葡萄架向前延伸，主蔓上隔一段留一个小结果枝，上面缀满了一串串黑紫色的葡萄。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4: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葡萄的结果基本上都在中段，就离地面也会远一点，地表温度对它的影响就少嘛。你看我们后期在种植的那些都是新型种植，是场子型，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3: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被公认为酿酒葡萄里的贵族，也是出了名的难伺候。这片葡萄园里的黑皮诺是2006年从原产地引种过来的。为了让他们适应贺兰山东麓的水土，于小佳和团队没少下功夫。滴灌精种控水，2021年又挖掉近1/3老藤，重整架面，改善通风透光。西夏区正北堡镇皓苑村村民张彩霞就是这片葡萄园的管护人之一，春季展藤，夏季管护，秋季采收，冬季埋藤，他样样在行。
5: 早上我是4点多起床，5点去出门，6点我们去到田了嘛。
6: 4点多起床，
5: 对对对，因为
6: 5点就出门了。
5: 出门了，出门6点过来去，6点开始干了。
3: 黑皮诺果皮薄，抗病性弱，成熟期最怕连阴雨，因此每个采收季，于小佳首先在意的就是天气预报。
4: 我们家还在树上挂着，才开始采收。如果在葡萄成熟的时候能在葡萄藤上多待一些时间的话，它的风类物质都积累的会更好一些。每年采收的这个时间段确实都是在争分夺秒。你看我昨天基本上一晚上就没怎么睡嘛，就是也着急嘛，就害怕天气有变。你们看那些啊、烂果呀，或者成熟度不高的，我们就不摘了。
7: 嗯，就是
4: 啊，
7: 对，就是
4: 嗯，反正不太好的我们就不入筐了哈。
7: 嗯，就不剪它了嘛。
4: 对，
3: 藤蔓之间，20多名采摘工人手持剪刀来回穿行，伴随着接连不断的咔嚓脆响，一串串紫黑饱满的黑皮诺从藤架落入筐中，不一会儿便堆得满满当当。20多年前，这里还是石头满地的戈壁滩。那时，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刚刚起步，父辈们响应号召，拿出做买卖的多年积蓄，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刚大学毕业的于小佳还没想到，这片荒地未来会改写他的人生。
4: 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一家人在做事情啊、哦。我们一到假期啊啥的，一到采收季，那就去地里了。 各种活也帮忙干嘛。一到夏天扔到葡萄园里就蚊子嘛，那个时候看那些艰辛就想这一生我都不可能从事这个事情。
3: 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产业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从广州赶来的葡萄酒酒标设计师林安琪是于小佳的老朋友与好搭档，近五年每逢葡萄采收季他都来参与采收、筛选、酿造的全过程。
8: 我知道现在好像宁夏能种黑皮诺的酒庄只有那么几家，原先还挺多的，大部分都放弃了，还每年它的变化都是非常稳定而且逐年在提升的。相对于这几年来说，今年这个葡萄的涨势都非常的好。
3: 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240筐四吨多的葡萄就被拉回了酒庄。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4: 黑皮诺它种植起来有困难，最怕的是降雨，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3: 正冻收集料斗、除梗机和破碎机、冷冻罐等设备早已准备妥当，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筛选、出梗等流程环环相扣。不到两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这时于小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4: 总的采收量4.2吨，去年才2.6吨吧。罐里发酵，再加上桶盛、罐装，最快是4个月之后了，它才能够成为一个成品。比起它还在地里来讲，我已经就卸掉了80%的负担了。因为你看，你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啊，近乎它的发酵。
3: 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在于小佳眼中，每一瓶葡萄酒都是有生命的，呼吸吐纳，一张一弛。
4: 我们现在真正能看一瓶好的葡萄酒，最主要的还是要在田间里头的葡萄地里的管理、葡萄园的定位的标准啥的，都是决定你酒的品质。
3: 在贺兰山东路，一年四季总会见到不同的风景。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冬天的到来。等春风已过，埋在土里的葡萄藤再从冬眠里醒来，抽出新芽，长出嫩叶。
4: 就跟我们的生命一样，每个时段都有你的高光时刻，所以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做中国顶级的黑皮诺。
9: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珠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珠，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在浙江温岭大溪镇，村民李素云坚持22年无偿为乡邻陪诊就医，如今这份凡人善举成功接力。9月20号，大溪素云爱心陪诊队正式成立，90后、00后青年医护人员和党员志愿者纷纷加入，个人善意化作团队暖流，持续守护乡村就医路。请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的报道。
13: 这天，志愿者来到大溪方言社区，上门摸排独居残障老人的就医需求，为老人测量血压，仔细询问身体状况和日常用药，逐一记下就医难题。这里不少高龄老人子女常年在外务工，独自就医看病成了日常难题。志愿者上门登记信息，留存联系方式，一对一记录需求，为后续精准陪诊打下基础，家属和邻居纷纷点赞。杨阿姨说，
14: 他们帮忙陪老人去医院看病，真的是好，谢谢你们。
13: 这支新组建的陪诊队包含家庭医生、一线社工、党员志愿者和普通村民，年龄跨度从60后到00后，特别是90后、00后青年力量的加入，为志愿队伍注入满满活力。看着这群有耐心、有想法的志愿者，李素云深感欣慰。大溪素云爱心陪诊队发起人李素云说，
15: 我快要60岁了，只怕自己年纪大了走不动了，现在好多年轻加进我的队伍，我的愿望就是年轻人陪我以后走下去，越走越好，帮助天下老人。
13: 在组建队伍之前，陪诊这件事李素云一个人坚持了22年，从37岁起，他往返于省内外各大医院，无偿陪伴460多位乡邻就医，当起他们看病路上的临时家人。后来，越来越多人被他的事迹打动，加入爱心陪诊队伍。大溪镇中心卫生院副主任医师陈海华就是其中一员。当天，他主动为志愿者开展岗前培训，围绕陪诊政策、服务边界、全流程规范以及风险处置要点逐一讲解，细化服务细节。
16: 我想让他们多学的医学知识，平时会经常的培训他们，让他们西医方面、中医方面怎么来帮助人家。
13: 经过有序筹备，爱心陪诊队已实现规范化组建、常态化运营，多元化的队员结构让服务覆盖面更广，专业性更强。90后社工杨鹏程主动接棒担任队长，扛起爱心传承重任。对于队伍运营，他有着清晰规划，既要向上对接，专攻大

0: 病重症转正帮扶，又要扎根本地，做实痊愈常态化陪护，真正做到就医有陪伴，困难有人帮，群体全覆盖。杨鹏程说，
1: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社会力量的人士来加入我们的志愿队，来扩大我们的志愿服务的规模，然后同时的话也是希望能够帮助的群体不仅局限在大溪，可能是温岭或者是更远的一些地方，去帮助更多的人去实现这一个陪诊上面的一些需求，或者解决他们这一方面的问题。
2: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6: 做人要有情义，
5: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9: 从高端 MPV 到家用 SUV， 零重力座椅早已从昔日的小众选装配置变成了如今新车发布会上的营销重头戏。车企着力渲染一键半躺的座舱享受，不断比拼着躺姿角度和舒适功能。
10: 可是呢，大角度躺姿带来的安全隐患却不容小觑，比如说安全带约束衰减、成员下潜、电动机构加伤等等问题值得关注。
9: 针对这些问题，工信部近期公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系统性划定大角度座椅安全边界，细化成员保护、行驶姿态管控及电动座椅安全试验要求。
10: 当主打舒适的营销卖点撞上刚性的安全底线，这项新规将怎样重塑零重力座椅的产品设计与宣传话术呢？舒适与安全又该如何兼顾？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1: 零重力座椅就是模拟太空微重力环境下人体放松姿势的一个汽车座椅，核心是通过人体工程学设计和电动调节，让身体漂浮般放松，减轻压力，缓解疲劳，并消除重力，分散受力。
12: 记者在线下门店留意零重力座椅时，某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主动上前介绍起这项配置。据了解，零重力座椅是一种特殊设计的汽车座椅，其设计原理旨在通过调整躯干与腿部角度，模拟近似失重状态，以缓解疲劳。另一个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向记者解释，
13: 这相当于放平了是吧？
14: 不是放平啊，它类似于一个躺椅的状态，就是你的膝部的这个血管和你的心脏能达到齐平，让你更那啥舒服。
12: 从走访多家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的情况来看，零重力座椅是销售重点推介、鼓励消费者体验的配置。从高端新能源车型到10万元级经济型车，它正在快速普及，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卖点。
15: 一按按钮，椅子慢慢往后倒，那腿托一升，整个人像飘起来一样，腰和背一下就松了，比家里沙发还得劲儿。要说缺点，就是开车的时候不能完全躺平，毕竟安全第一嘛。但是冲这个午休体验，我觉得值。
12: 不少车主也提出，零重力座椅实际使用率偏低，颈腰部位支撑欠佳，而且从躺姿切换回来准备下车的过程比较慢。其实零重力座椅并不是免费的，零重力座椅选装价差明显，10到20

0: 万元车型单座多在6000元上下，二十万元以上车型单座普遍万元左右，双座套装近2万元。但不少新车上市会叠加限时免费权益，以此吸引消费者。在部分销售人员的口中，零重力座椅在使用过程中不存在风险。
1: 没有什么风险，被这个就是大部分零重力座椅人们是去手动去调的。你如果说用这个语音控制去调，它首先它会就是语音提示你，就是说旁边不要有人，然后如果说有人的话，它在碰到人的一瞬间会弹回来，就停止这个状态了，就不往开展了，只要碰到人之后它就停止这个状态了。
0: 行车时能不能用零重力座椅，一名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表示，官方规定不允许，不过他实测看到主驾会锁定该功能，其余座椅在一定条件下仍可开启。
2: 副驾你假如在停车状态下切换到零重力座椅，主驾开始行驶了，它零重力座椅不会给你收回来，还是保持零重力座椅，只有副驾可以。但你行驶过程中 D 档状态下或者倒车状态下它是不可调的，它会提示你就请切换到 P 档状态下使用。这个东西本身设计过来就是让你去停车状态下休息用的，不是说是行驶过程中让你更舒服用的。
0: 随着智能座舱概念的兴起，可以大角度调节靠背的零重力座椅也开始装备到车辆上。座椅靠背处于半躺状态下时，可能无法保证碰撞时的成员安全。当前标准中缺少对此类安全风险的约束。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看来，如果行驶中开启大角度躺姿，安全带保护作用大打折扣，碰撞时成员容易下潜受伤，存在安全隐患。
3: 座椅功能的扩展带来一个问题，不在路上行驶的情况下，这种躺平是没有问题的，比传统的座椅更加舒适，让用户的体验更好。零重力座椅在躺平的情况下，很多场景的安全设计没有得到验证。传统的座椅虽然没有零重力座椅舒适，但是它把乘客的身体包裹得很好，有安全带的约束，有很多安全气囊，在发生紧急情况下会对乘客进行保护。现在零重力座椅结构改变了，特别是开车的过程中座椅放平，万一发生碰撞，无法为乘客提供有效的安全支撑。
0: 张翔表示，车企推出零重力座椅这个新产品其实是钻了空子，还是用老的传统座椅标准去做实验，默认是合格的产品。
3: 现在零重力座椅被车企用作营销工具，作为车企宣传的亮点。本来是五星级安全碰撞的一个车辆，是在传统座椅的状态下做实验，是五星级标准。如果在车内把座椅放倒躺平去做安全碰撞实验，就达不到五星级的要求了。零重力座椅现在在市场上也是质量参差不齐，存在很多质量不合格的情况，比如我们乘客坐这种劣质的座椅会出现晕车，坐着不舒服，身体的部位被座椅顶住等情况。
0: 张翔认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对汽车座椅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3: 对现在市场上零重力座椅这种新产品能起到一个规范约束的作用，也让汽车的质量和安全性能有保障，能充分利用车内的一些设计安全带、安全气囊来保护乘客的生命安全。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下午三点，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2026北京动画周今天开启。本届动画周以动画家在一起更精彩为主题，探寻全球动画行业新风向。2026慈源出海创新发展大会今天开幕。慈源是 AI 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慈源出海是将国内算力与绿电资源转化为可跨境交易的数字服务，被业界视为数字贸易的全新蓝海。天气方面，未来几天，四川盆地到陕西南部一带降雨频繁，局地或现大暴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主雨区将东扩，黄淮、江淮部分地区降雨增强，需注意防范。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迎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将产生55枚金牌。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北京时间13:30。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表示，我国拥有丰富的非遗资源，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达10万多项。15/5期间将开展第二次全国非遗普查，全面摸清家底，建立非遗资源总目录。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司长满宏卫表示，将持续完善旅游业空间布局，聚焦城乡协同发展，推出32个旅游枢纽城市、33个重点旅游城市以及23个特色旅游地，着力发展县域旅游，培育更多旅游名县和宝藏小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一批食品领域检查公益诉讼典型案例，这5件典型案例紧扣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食品安全问题，监督触角覆盖从农田到餐桌，从养殖到无害化处理，从生产加工到终端销售等关键场景，既有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补齐监管短板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也有依法追究侵害公益法律责任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今天，我国首个规模化应用18兆瓦海上风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运，将推动我国海上风电向大容量低成本方向加快发展。此次投产的中广河广东阳江帆石20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由2个100万千瓦级子项目组成，其中布置33台18兆瓦超大型海上风机，是目前国内批量落地单机容量最大的海上风机机型，其叶轮直径达292米，扫风面积约6.6万平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据卡塔尔方面23号消息称，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据摩洛哥方面24号消息，摩洛哥内政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真实性与现代党在摩洛哥议会选举中赢得最多席位，全国独立人士联盟和独立党紧随其后。亚运快报，亚运会赛艇女子单人双桨决赛，中国选手张馨予夺得金牌。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 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亚运会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决赛，中国队包揽金银牌，武志帆夺得金牌，梁正兰获得银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6号，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过程性小到中。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炮制影视剧黑料炒热度，起底百万大号的黑公关链条，
1: 中国首列具身智能数字地铁列车亮相德国柏林展会，
0: 月饼卖不动话题登上热搜，是市场遇冷还是结构调整？月饼消费将如何回归本位？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平时上网，大家或许都刷到过这样的场景：某部影视剧刚宣发，网上就突然冒出艺人的黑料热搜，评论区吵成一片。不少人以为这只是普通网络八卦，随手一划就过去了。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热搜的背后根本没有实锤爆料，而是一场明码标价的炒作？有人刻意制造负面舆情，就等着片方找上门花钱消灾。
2: 一条负面帖文，一轮热搜炒作，背后藏着养号、造势、敲诈、变现的完整黑色产业链。随着影视行业竞争愈发激烈，网络舆情直接影响作品口碑和艺人形象，一些不法分子嗅到商机，把网络舆论场变成了敛财的工具。
1: 那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犯罪团伙摸透了行业规则和平台玩法，把敲诈勒索包装成商务合作，用直发置换这类圈内话术掩盖违法的本质。那么他们究竟是怎么步步设局，又如何被公安机关识破的呢？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六月，福州长乐警方摸排线索，抓获郑某峰等三名犯罪嫌疑人。经查，该团伙长期在互联网上搜罗拼接各类未经核实的明星艺人影视剧负面信息，通过其掌控的网络账号发布传播相关内容，并人为制造负面话题的热度。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网安大队民警王峰：
4: 影视剧这个拍完之后，他要做宣发推广，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影视剧，他才会去看嘛。然后他就在这个时间点对这个影视剧进行找他的黑料或者负面的新闻，他发完之后再加上他后期的加工，对他进行加热，然后他会置顶，那这些公关公司就会关注到他们，关注到他们之后，这公关公司会主动找过来。
3: 2025年6月至2026年6月期间，郑某峰团伙以持续发布负面舆论为要挟，变相强迫被害方购买所谓的舆情处置服务，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据警方介绍，该团伙主犯郑某峰此前曾就职于一家互联网传媒公司，从事影视剧营销对接工作。在业务往来当中，他逐渐摸清了行业内的灰色操作，有偿删帖。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民警刘思奋：
5: 然后他这边应甲方的要求，就是说去处理这些东西。然后当时一些博主就提出，哎，这个需要有偿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也发现了这个东西，然后并且这个郑某峰他自身也明白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3: 离职后，郑某峰纠集了黄某燕等人组织团伙，开始靠舆情操盘牟利。为规避法律追责，郑某峰团伙不会直接向被害方索要所谓的删帖费，而是借用圈内直发置换等商务话术包装，把敲诈行为伪装成正常商业合作。所谓直发是指影视营销团队给博主钱推发相关的宣传稿，这属于正常商业推广活动，而置换就是花

0: 而且下架负面帖子换上被害方需要的正面内容，实际上是变相收取保护费。
1: 如果经常删除帖文，这个讲会对这个账号不好，人家会觉得你这个号就是一个黑号，那他先后面就采取了什么隐藏的手段，我把我原先发的这条设为仅自己可见，然后我再给你发一条你需要的正向帖子置换它，
0: 因为他正常一条都是在1500左右。据警方调查，这某疯团伙每条负面贴文的舆情处置费定价在1500元至2000元不等，在一年时间内作案数十起，非法获利4万余元。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非法获利4万多元，作案数十起，这串数字背后绝非几个不法分子的临时起意，而是一套完整成熟的操作模式，从批量养号、攒流量到搜集争议选题、炮制黑料，再到雇佣水军炒作热度，步步施压变现，每一个环节都经过周密策划。那么这条黑色产业链究竟是怎么运转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早年购买了一批微博账号，通过长期蹭热度、买僵尸粉等方式批量养号，逐步将账号粉丝量提升至百万级别。这些账号日常持续发布影视行业等营销内容，维持活跃度和权重，为后续实施敲诈铺路。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民警刘思奋，
3: 他手里有这个十几二十个账号，然后他
0: 最粉丝量最高的一个账号是有达到130万的粉丝，然后还有其他三个账号都有几十万不等的粉丝，30万到80万不等。账号矩阵搭建完成后，团伙内部由黄某燕负责搜集有争议的话题素材，郑某峰则凭借过往从业经验判断话题的传播潜力，同时指导黄某燕改写加工稿件。
3: 黄某燕会在微信上将自己准备好的稿子，
0: 还有一些他看到的网络上的一些话题进行截图发给郑某峰，郑某峰因为从业多年，他会对这些东西他有个基本的判断，他说这条可以发，这条会有热度，他会做出一个评判。负面帖子发布后，炒作流程就正式启动。郑某峰团伙通过自有账号矩阵，集中对相关内容转发评论点赞，想方设法把话题推上热搜榜单。
3: 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网安大队民警王峰，
0: 那还有一个渠道，他会找网络上的专业水军，他会找网络上的专业水军对他进行批量的转评价，让他热度持续升温。对，越炒越热，那这个影视方和艺人迫于压力，再继续找过来。当影视剧宣发团队主动与郑某峰沟通时，郑某峰会先以博主不愿意删帖处理难度大等作为借口施压，等到被害方主动提出付费解决，他再抛出早已准备好的收费方案。
3: 他这样迫使这个公关人员说，那我们这边可以付钱，可以有自有偿的，这边还可以吗？然后他说我再去沟通一下博主。那实际上这个博主就是他自己，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会说，那我们博主说可以求一条直发。
0: 警方调查发现，这种置换打包户巨套路在部分营销号圈子并不少见，与正规舆情服务不一样。像郑某峰这样的博主会主动制造负面舆情，再把平息危机当成商品售卖，形成制造危机、删除负面的黑色闭环。某影视剧宣发团队负责人告诉记者，影视剧宣发阶段本身就是舆情敏感期，
3: 一条登上热搜的负面贴文极易引发粉丝对立骂战，误导普通网友认知，直接伤害到聚集口碑，还会牵连相关艺人的商业价值。尽管明知对方是恶意炒作，但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们往往会选择妥协。
4: 一些外围的舆论的恶意揣测吧，比如说因为现在的一些粉丝的一些舆情也比较多，然后还有包括顾客控的一些营销号也会有跟风，它其实就是把一个不实的舆论无限的去扩散扩大，导致这个东西反复的发酵。
0: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团伙还会根据聚集的热度高低，向被害方推销打包式的护具服务，收取费用之后，他会承诺聚集播出期间不再发布负面内容，还允许被害方参与话题管理，
4: 看似互利的合作，实际上却是变相的收取保护费。他会要求，比如说打包类似于护具吧，就叫。

0: 说发5条正面新闻，然后把这一条什么黑稿处理了，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个剧会爆，他可能会收的多一点，需要打包10条，那可能一个冷门剧，他可能就是打包5条，就看每个剧的情况。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处置一条负面贴文1500元已经成为该领域的所谓市场价，而不少被害方因为涉案金额不大，取证困难，又害怕二次扩大负面影响，所以在遭遇敲诈勒索后，往往选择沉默，这使得犯罪团伙更加有恃无恐。王峰表示，
2: 他就是说这种会形成一种产业链，那可能就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刚发行这部剧，我就得找公关团队，先给这些黑博主先打好招呼，甚至要先付一笔保护费，那是这种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一种现象。
3: 在这起案件中，犯罪团伙将网络舆论异化为敲诈的工具，刻意制造热搜恐慌，再向被害方兜售所谓舆情处置服务。那么这种披着所谓商务合作外衣的有偿删帖行为，在法律上又是怎么定性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据法学专家介绍，根据2013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偿删帖不局限于物理意义上的彻底删除，包括屏蔽仅自己可见这类变相手段，也能起到阻断对外传播的效果，同样可以纳入有偿删帖的范畴。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
4: 企业启动的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也将舆情敲诈明确列为重点打击的涉黑恶犯罪类型之一，强调要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实施的那么黑恶的犯罪，这意味着对于以商务合作为幌子，实则通过制造和利用负面舆情胁迫他人付费的行为，法律规制正在从非法经营罪的单一框架转向以敲诈勒索罪、黑恶势力犯罪等更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范畴，也释放出对网络空间软暴力行为的系统性高压性的打击的一个强烈信号。
1: 专家认为，人为炮制负面话题、操控流量热度等网络舆情敲诈行为，一方面迫使企业消耗大量经营资源应付恶意舆情，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业乱象，另一方面，人为干预信息真实性与信息流动，不仅会误导普通网民判断，也会让社会整体的信誉基础不断被侵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
5: 那么对于有相关机构操纵的这一块，这个内容平台就要以更严厉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治理，包括对他的这个账号的这个举证进行治理啊，包括对他后面涉及到的 MCN 机构去进行治理啊。同时呢，对于涉及犯罪那一部分，不管是我们的平台也好，还是监管机关也好，有相应的线索，有相应的这个证据和相应的事实，要及时的移送给我们的公安机关，形成一个协同的共治的局面。
6: 之声新闻进行时，
7: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9月22号，第15届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举行，由中车长客研制的绿质融合数字地铁列车 Wellink 正式亮相，成为展会上的亮点。来听总台记者尹仲旺的报道。
8: 柏林国际轨道交通展有全球轨道交通行业的奥林匹克盛会之称，今年展会为期3天，有来自全球的30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中国企业超过200家。展会期间， Wellink 列车一经发布便成为全场焦点，其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尤其引发关注，也成为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装备全新技术突破的一个缩影。现场专业观众，德国莱茵 TÜV 集团铁路事业部全球高级副总裁弗兰克·施普尔。
9: So the Wellink train is a very innovative train.
10: 这款列车极具创新性，在很多方面非常先进，尤其是可持续发展和新技术应用方面。它融合了多种系统，有很多新功能，都由人工智能技术驱动。我坚信，人工智能对铁路行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8: 在具身智能方面，列车依托全域传感网络、自研 AI 算法与高速通信， 实现从被动执行向主动优化运营升级。在柏林展会现场的中车常客国家轨道客车工程研究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尹航，
11: 车上呢是安装了大量的传感器，然后基于这个云边端的架构和 AI 大模型，可以赋予列车一些类人的能力，比如说像感知、分析、决策、交互和进化。车辆呢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更新迭代。
8: 相比传统列车被动接受指令， Wheelink 列车更像一个会判断能应变的智能系统。
11: 它会自主的去感受周围的环境和自身的状态，自主的去分析和决策，然后可以去自行的计算控车曲线，我是应该加速啊还是应该减速。
6: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中秋吃月饼本来是过节的标配，不过最近月饼卖不动却登上了热搜。社交媒体平台上，今年中秋前夕线下促销潮提前开启，知名高端品牌月饼打六折卖等话题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这个中秋消费季，月饼市场有哪些新动向？是市场真遇冷，还是消费需求有调整呢？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马静宇的报道。
12: 昨天，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大中型商超，发现月饼礼盒销售区一些产品正在促销，部分中高价礼盒优惠20元到30元不等，甚至有品牌买一送一套餐式销售。一家高端商超的月饼销售介绍，今年销售的这些月饼礼盒多是来自北京、香港知名品牌的产品，口味深受顾客认可，包装普遍简单大气，卖得最好的是300到500元区间的经典款。
13: 我们现在都在打折，
14: 以前就是卖490，
13: 对，以前有500多、700多、1000多都有，现在不能超过500，所以咱们都设置到499。
12: 根据202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对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实施重点监管。2023年9月全面实施的国标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进一步明确，包装层数不得超过3层，100元以上月饼包装成本不超过售价15%等。多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之声，今年月饼卖不动反映出的更准确的市场动态之一，其实是高端月饼礼盒遇冷。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孔燕观察发现，今年消费者选择平价轻量的纸质月饼礼盒的倾向更为明显。
15: 80到200之内的这个价格区间是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的，销售比较好，200块钱以上的就比较差了。整体感觉高端的这种豪华礼盒销售是下降的，今年的金属礼盒也少了很多，就是大家也没有选这种包装质感比较重的了。现在大家购买的话更偏于亲友这种小范围的互赠，礼品的这种属性在弱化。
12: 一家三线城市大型商场的经理马先生同样感受到，今年200元以上月饼礼盒的销售明显乏力。在他看来，月饼卖不动还有一重原因是团购销售占比的进一步缩水。
16: 原来有一些单位的有些福利，现在有些都不定这种东西了，因为每年中秋你像这个是代表性的东西嘛，商品。但是现在我们在有一些团购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发福利也是有很多单位现在都不选择月饼，因为说的大家都不吃，所以我们就他们的福利就改成别的项目了，改成别的商品了。
12: 多位业内人士向中国之声表示，购买用途已发生结构性变化，月饼正从社交货币回归食品本位。一家月饼生产企业的总经理杨楠特别提到，当消费者将关注点转移至月饼这一节令食品本身，月饼卖不动涉及的只是高端的礼盒，而不是高端的散装。
17: 高端的单块月饼销量是提升的，大家现在健康意识越来越高了，大家现在都会去看这个配料表，会看我们的用料情况，从口味上也会去追求一些创新口味，我们在用料和工艺上做了一些改善，真正一些好原料口感很好的东西大家还是愿意为它买单的，所以这些是大家真实在吃的，然后吃完口感好了才会继续购买，所以复购是上来了。
12: 在广式月饼的家乡广东，市民的月饼消费日渐多元，产品结构正围绕普通人日常食用需求重构。 盒马先生广东采购经理肖岩告诉中国之声，今年的月饼销售中，低糖系列表现突出，同比增长近70%。除健康化改造

0: 之外，还发展了散装现烤短保产品，
1: 挖掘各地城市风味的月饼，把黄庄风味、西南椒盐云腿等地方传统味道引入了货架，同时也推出了中西融合的创新口味，兼顾了年轻人尝鲜家庭下午茶分享的场景。月饼也不再只是中秋送礼，也变成了秋日日常可以品尝的时令点心。
0: 多位业内人士透露，如今消费者更追求少添加和新鲜口感，因此和往年相比，月饼销售期整体缩短，销售高峰明显向后推延，甚至到中秋节前的三四天才迎来真正爆发。与此同时，低糖、无糖、DGI、药食同源等描述早已不是营销概念，而是消费刚需。业内认为，当自己吃成为第一需求，月饼品牌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已经从好不好看变成了好不好吃、健不健康。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对此分析，从节日刚需转向品质享受，月饼的转型不是短期的营销热度，而是产业迭代升级的长期方向。
2: 从原来的大月饼到如今的小月饼，从过去的时令性的月饼到现在具有休闲化、大健康属性的食品，可以说月饼的产业结构得到了持续的提升，而这个提升的背后更多是消费端不断倒逼产业端创新升级迭代的具象的一个体现。
0: 高价礼盒促销、高性价比产品受到关注，月饼企业该如何调整产品和销售方式呢？百联咨询创始人、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表示，如今传统高端月饼的溢价逻辑正在被包括线上比价在内的多重变量重塑，高价豪华礼盒持续退潮外，未来健康消费和月季消费将成为月饼消费趋势的主基调。
3: 整个产业的变化，除了包装之外啊，有更多的投入在产品的研发上，在口味的创新上之外，也在周边的配套的跟月饼能够相辅相成的，无论是茶叶也好，还是一些文化产品也好，做一些相应的关联，来带动更多的销售啊。那我觉得可以把季节性的一些商品逐渐的延伸成一个，然后有更多的周期更长的这么一个销售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和变化呢，也需要厂家相应去调整它的商品的研发制作的思路，另外一个也需要去调整它对渠道的一个投入和不一样的营销的策略的变化。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马总，眼瞅着用酒忘记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2: 嚯，诚意满满啊！
3: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4: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嗯，的确是，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
5: 0103737300，0103737300。北京时间14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任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杨敏。月圆将至，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一提到中秋节，桌上总少不了月饼。中国人的情感啊，常常不直说，而是包进食物里，一代代传下来。
0: 月亮照过千年，也照着人间聚散。赏月、咏月成了文人的风雅，月饼则把这份风雅落进了寻常日子。秋天是收获季，我们把一年的收成、心意和祝福都裹进月饼的饼皮里。
1: 在广东，这份心意做得格外讲究。2008年，月饼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式月饼正是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流派。两分皮，八分馅儿，薄薄一层皮里包着莲香蛋黄，也包着岭南人的乡愁。一块月饼怎么就把中式团圆的浪漫送到世界餐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冰、孙鲁进的报道。
2: 广式月饼的皮，它的比例是2:8，就是皮的比例是2，馅的比例是8。那这个时候就比较讲究，就是用这一块很薄的皮要包不住整个馅料。
3: 走进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罗松的工作室，他正在教徒弟们包饼，而这一步也是广式月饼制作技艺中的一个难点。要用一小块饼皮把体积大几倍的内馅裹得皮薄、均匀、圆润、饱满，没有裂缝，不漏馅料，这是广式月饼的基本功。如果包制手法稍有偏差，月饼出炉后的品相和口感都会差之千里。
2: 这个也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技术，一个难点。因为首先把饼皮摊开，啊，很薄的一个皮，馅料和蛋黄已经放进去了，手感的掌握也很重要。因为它的这个皮要求是厚薄要均匀的。
4: 学徒要练多久才能完成这一步？
2: 成为一个真正的师傅也要1-2年的一个时间。
3: 做了30年月饼，胡师傅口中的手感没有任何捷径可走，都是在千万次揉捏、日复一日的实操中慢慢练就的。这种分寸感恰恰是机器最难复制的活的技艺。胡罗松告诉记者，除了手工包饼，广式月饼的糖浆熬制和馅料炒制等核心工序均无固定数字参数，依赖师傅多年积累的经验与手感，这份独门技艺是百年风味延续的核心密码。
2: 做月饼之前，我们会先熬制这个糖浆，让我们糖浆会用到柠檬、白糖和水，通过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慢火熬制，变成这种金黄色的原料。双方白莲蓉月饼，它的这个莲蓉的这个熬制浸泡之后，去皮、去心、蒸煮、磨浆，加入我们的花生油来炒制，也是比较长的一个时间，而且对工艺这个技术的讲究比较高。还有就是我们磨浆料的一个粗细度、炒制的火候都是比较关键的。
3: 莲蓉的炒制对于广式月饼经典口味双黄白莲蓉月饼来说至关重要，火候大小、炒制时长、出锅时机都直接决定了莲蓉香气是否纯粹浓郁，入口是否幼滑细腻。机器只能辅助翻炒，却无法精准判断食材状态与火候分寸。当前不少广式月饼企业仍选择采用机器生产加手工精髓的有机融合模式，既适配现代化生产需求，又留住了广式月饼最传统的老广味道。
2: 莲蓉的炒制的技艺也是通过几十年的不断的传承和发展，那目前我们也有一些现代的设备去辅助，但是它的核心的技术点还需要师傅的发展和培育一些年轻人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其实随着这个设备的不断发展，智能化的设备的一些选用，那我们在保留我们传统手工的部分的工艺之外，那我们通过比如说这个用机器手去扫蛋，就是月饼表面的这层鸡蛋是我们用这个机器来仿人手来完成，这个除了设备之外还是需要一些技术去把控。
3: 在广式月饼百年发展谱系中，双黄白莲蓉月饼是经典味道，莲香清雅浓郁，口感细腻绵密，蛋黄醇香流油，入口起沙，是刻在中国人味蕾里的中秋记忆。而双黄白莲蓉月饼的饼印巧妙融入广府西关花窗元素， 这是岭南民居独有的建筑符号，寓意满堂团圆。窗格之内雕刻着盛放的白莲花，呼应白莲蓉的馅料本源，辅以祥云缠枝纹样，暗合双黄的成双成对之意，寓意好事成双，月圆人圆。胡罗松说，一方小小的饼印刻的不只是花纹，更是国人对圆满的全部想象。
2: 这款是我们传统的广式月饼的这种双方白莲蓉月饼的图案。那以往我们的模具呢，在最早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吉祥的一个寓意的一个象征。那慢慢的随着社会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又有一些包装，其实包装它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印记。那通过模具的这个吉祥的寓意的表达，通过包装的这种时代的印记的一个传播，再结合我们这种广式月饼的这种风味的完美的一个结合，其实也是我们对团圆的一个向往啊，对文化的一种传播的一种向往。
0: 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从民间糕饼手艺逐渐沉淀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技艺。
1: 在坚守广式月饼传统的前提下，胡罗松团队如何在守正创新之间找到破题之法，适配大众的新需求？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2: 在包装和营销上，那我们也是积极的融入国潮的一些元素，与采用岭南工笔彩墨国画设计礼盒，举办结合 AI 技术的游园活动，孵化饮茶咩等非遗的文创 IP， 通过这些现代化的表达，让老非遗变得潮起来，真正走进年轻人的生活。
3: 今年中秋市场广式月饼还走出国门，香飘海外。这份岭南味道跨越山海，向全球传递中式团圆浪漫与人文底蕴。在广州的一家月饼老字号企业，销售负责人邱雪玲告诉记者，这里生产的广式月饼礼盒已陆续发往海外多个国家。
5: 我们的广式月饼的话呢，现在已经销往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一个海外的一个国家华人超市，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个商超。那从数据来看的话呢，我们是比去年是增长了30%。一方面的话呢，我们是基于我们国外市场的一个拓展，那另一方面呢，是源于我们广式月饼已经成为了连接全球华人的一个精神符号。
3: 广式月饼吸纳广府大地兼容务实、精益求精的人文气质，对于岭南儿女而言，它是刻在味蕾里的家乡味道；对于海外游子而言，它是跨越山海、慰藉乡愁的精神寄托，是无论身在何方都割舍不断的家国牵挂。胡罗松说，一枚月饼漂洋过海，带去的何止是味道，外国人尝到的是点心，华人尝到的是中秋。
2: 广式月饼扎根岭南沃土，融合了广府食不厌精的饮食哲学，它不仅是中秋点心，更是活态文化的载体。从传统印模中的吉祥寓意，到包装上不断变迁的时代的印记，记录了中国人以饼寄情的人文情思。在当下，它既是大家认可的国饼，也是海外游子对乡愁的一个寄托。每一口甘甜中都蕴含着中国人对家国团圆最朴素最深沉的一个期盼。
3: 百年前的中秋糕点，如今走出国门，成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符号。广式月饼历经数百年岁月洗礼，始终初心不改。传统印模里的吉祥纹路，承载着中国人对平安顺遂、团圆美满的美好期许。代代坚守的古法工序，延续着天人合一、顺时而行的东方生活智慧。如今，这项古老的非遗技艺正以全新姿态焕发活力，让千年中秋文脉跨越古今，香飘四海，让中华团圆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在上海，不少老字号门店打破传统月饼的口味局限，把家常菜风味包进层层酥皮当中，文博联名限定款同步亮相，引发市民的尝鲜热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凡、杨敦煌的报道。
6: 位于上海南京路上的多家老字号门店前排起长队，这家食品店今年在月饼口味上进行创新，推出了寿喜烧牛肉、泡菜五花肉、酸菜猪肚、藤椒鸡脆笋这些带着家常菜气息的新式月饼，把日常餐桌的热门菜系做成月饼馅料，新奇的口味组合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选购。某食品店店长陈春霞介绍，
7: 这些创新呢也是为了更好的就是迎合年轻人的一个口味，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者进来，所以就是说这个新品推出来的效果其实确实也是蛮好的，受到了很多顾客的一个欢迎。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月饼的销量比去年整体提升20%以上。
6: 而在上海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面点店，今年新推出了藤椒牛肉酥皮月饼，也凭借新潮的咸鲜口味收获了不少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8: 买了那个鲜肉的，然后还有那个藤椒口味的，我觉得老字号创新挺好的吧。
9: 比较喜欢吃咸口的月饼，在传统的技艺，保留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可以创新。
6: 除了家常菜改编的新式馅料，这家老字号今年还跨界文博 IP， 结合上海博物馆美洲古代文明特展，推出美洲烤肉风味限定酥皮月饼，成为今年中秋市场的一大亮点。传统工艺打底，口味不断求新，月饼既守住中秋老味道，也用创新打开了新市场。上海淮海路某面点店主厨刘景言介绍，
10: 我们总想吸引一点新的年轻人过来，拿出来这两个品种。藤椒的那个相对吃下去的时候，你口腔会很干净，还有点辣辣的。那么烤肉嘛，就是最主要还是那个是适合当下的那种口味，年轻人都喜欢烤肉，所以说呢，我就把这个口味就放在那个月饼上。
1: 秋色四川，层层出彩。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日前推出2026秋游入川指南，精选92处秋色打卡地，串联自然风光、人文盛景与特色体验，邀请八方游客共赴金秋之约。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四川台记者何叶、李慧娟一起去打卡这些地，感受巴蜀大地的秋日画卷。
11: 在四川雅安市名山区，连绵茶山绿意未减，这片此前刷屏出圈的现实版千里江山图观景地，也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茶景打卡点。每逢城际动车穿行于层层茶垄之间，现代速度与田园诗意交相辉映，定格出独属于川西的灵动秋景。寻着茶香，游客可沉浸式体验传统炒茶工艺，品尝创意茶香饮品，在一盏茶的时光里感受秋日闲适。游客王女士，
12: 早上刚起来的时候，那个雾气环绕的茶山还是非常美丽的，非常的悠闲惬意。
11: 登高望远，向深山而行，四川的秋日风光愈发灵动。在达州巴山大峡谷，2000多米的海拔高差间，森林繁茂，云雾萦绕，一展秦巴山区独特秋景。巴山大峡谷景区相关负责人李丽华，
13: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我们将举办巴山秋史歌会，邀请多位艺人登台演唱，欢迎广大游客前来登山徒步听歌赏景。
11: 山水藏诗意，谷地蕴文脉，循着千年古蜀道走进广元昭化古城，漫步古城街巷，厚重的三国历史文化扑面而来，千年故事娓娓道来，让游客在秋游途中品读蜀地厚重人文。广元市昭化区蜀道三国文化研究会秘书长翟志刚，
14: 最早呢，刘备在建安22年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呢入住了家门。无论是正史的记载，还是民间的传说故事，都期待你前来昭化古城打卡。
11: 文化可寻，秋趣可享。在宜宾长宁漫步蜀南竹海，除了欣赏连绵竹林，还能亲手体验竹编、竹雕、竹簧等各色竹艺，让山间的一抹青翠化作掌中的作品。蜀南竹海景区相关负责人张飞，
15: 上线了多个打卡场景跟趣味互动游戏，推出了竹林七贤的 NPC 互动，组织了篝火晚会、集体嗨舞等夜游内容。
11: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四川各地文旅活动与惠民举措都将持续上新，让游客在赏秋、访古、体验民俗之间感受锦绣天府的多彩秋韵。
0: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山东青岛民宿预订升温，整体价格同比略有下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伟、于杰的报道。在青岛市崂山区北宅街道的一处民宿内，工作人员正在忙着收拾房间，迎接中秋国庆双节游客的到来。据了解，与去年同期相比，民宿的整体预订量基本持平，多家民宿也在节日期间推出订房优惠促销，根据房型不同，单房价格出现了10%到20%左右的降幅。某民宿负责人陶宇：
16: 我们现在中秋节的预订量不错，比往年还好一点，能达到了70%左右的预订量。国庆节这七天呢，我们的预订量在逐渐上升，我估计就是这两个节假日的预订量能达到90%。今年的房价应该折扣后大约在400元左右一间。
0: 除了促销活动，当地还通过举办非遗活动等文旅体验项目，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促进文旅消费。在沙子口街道刘青湾沙滩上，游客们正在体验百年渔家传统拉大网，以前渔家养家糊口的传统捕鱼方式，如今已成为东麦窑村最受欢迎的文旅体验项目。游客陈先生：
17: 非常爽，这种体验感是你在城市里是体验不到的，所以说到这边来拉这个大网，很锻炼身体，锻炼身心，有这种收获的感觉。因为他不知道出的是什么鱼嘛，所以说还是挺期待的。
0: 游客倪女士：
18: 很开心，一次很非常特别的体验，丰收了，丰收了，大丰收。
0: 通过文旅活动引流，拉动了当地餐饮、咖啡等多业态发展，也带动了当地村民增收。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东麦窑村党支部书记李少亮：
19: 目前来说，我们东麦窑村通过民宿，通过研学体验啊，来的人越来越多，每天有上千人来我们村，我们村的收入比往年又翻了一番还多。
1: 又到一年丰收时，天津市蓟州区的万亩梨园迎来忙碌的采摘季，红香酥梨沉甸甸地挂满枝头，梨王争霸也如火如荼展开，到处都是丰收的喜悦。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新卫发回的报道。
20: 在天津市蓟州区罗庄子镇罗庄子村，身处燕山山脉延伸地带，具有海拔起伏高、昼夜温差大、山区光照充足等特点，使这里的红香酥梨甜度更高，口感更脆，颜色更亮丽，深受市场欢迎。每当进入收获季，当地农户就会抢抓晴好天气进行采摘。天津市蓟州区罗庄子镇三道岭村党支部副书记刘冬雪：
21: 整个梨园大概在3000多亩，它的皮就是鲜黄的，这边是呈现胭脂红色。我感觉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酥脆，尤其是它在下树摘的时候，你像很多果农在摘的时候都会非常的小心，因为它如果磕碰掉地，这个果就已经坏掉了。
20: 为进一步促进农户积极性，扩大影响力，这两天一年一度的梨王争霸赛在天津市蓟州区罗庄子镇举行，舞台上载歌载舞，舞台下比赛热烈进行。进入决赛的10个梨品要接受包括尺寸、重量、外形、甜度等一项项严苛考验。最终，来自三元村刘国杰选送的梨品以单梨重 0.93 公斤、糖度12、外形97分的优异成绩取得今年的梨王桂冠。天津市蓟州区罗庄子镇三道岭村党支部副书记刘冬雪：
21: 在通过这些品牌啊，或者说是我们的宣传到位了之后，非常的更加努力的去种植，有更优质的梨，吸引更多的人来，这样是一个正向的良性循环。
22: 气象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23: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一下北方南方未来的气温情况。首先呢，了解一下未来北方啊气温多波动，那本月底呢会降到偏低水平，大面积刷新新低。那么在长江以北地区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啊，气温呈现多波动。今天呢，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将明显是下滑哈，随后呢是逐步反弹。本月末，那么 随着高空槽的东移加深，形成冷涡，冷空气发力，那中东部呢，还将自北向南迎来一波更强的降温，届时呢，大部地区的气温会陆续的降到偏低水平，尤其呢，是长江以北地区的气温还会大面积的刷新今年立秋之后的新低。那么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预计10度线是会向南推进到黄河下游，凉意加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方，南方呢却是秋老虎发力，江南、华南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那本月底前啊，副带高压依然是强势的掌控着江南、华南一带，秋老虎呢持续发力。25到29号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像湖南东南部、江西、浙江、福建、广东、中东部、广西北部等多地的高温日数呢，可以达到4到5天。那么江西、浙江、福建部分地区的气温最高呢，可以达到37到38度。就算啊，有一些城市最高气温不达35度高温线，但是呢，因为湿度大，体感的高温会比实际的高温范围更多更强。我们举例子来看，像福州在25到29号，目前来看是预报了连续5天的高温，南昌呢预报了是4天的连续高温，而且啊最低气温都能够达到26、27度左右。那朋友们体感上会比较的闷热，请注意防暑。好，今天说到这里。
0: 嗯，好的，景睿。
2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3号在安理会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改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助力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傅聪说，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全球产供链和创新网络，各国有权根据实际需要和市场规律自主选择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和服务，在科技领域拼凑排他性小圈子，强迫各国选边站队的做法，不仅拖累全球科技进步，损害各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的发展权益，也将加剧技术标准割裂、系统互不兼容的风险，给全球安全埋下重大隐患。中方呼吁各国加强交流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共同为全球科技进步贡献力量。傅聪呼吁，要针对人工智能引发的内生和衍生风险，不断完善监管框架、应急响应和跨国协作机制，坚决打击恐怖组织、极端势力和跨国犯罪集团恶用滥用人工智能。对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研发应用，各国应采取谨慎负责任态度，避免战略误判和军备竞赛，反对利用相关武器实施无差别攻击或蓄意袭击平民及民用设施，确保人类始终掌握最终决策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为进一步助力针灸技术推广，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由国家中医药局提出并归口、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的穴位贴敷用药规范等4项针灸领域推荐性国家标准，自10月1号起实施。中国和塞尔维亚警务联合巡逻启动仪式23号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举行，由中国公安部派出的8名警员将与塞方警员混编组队，于塞多地开展为期3周的联巡，这是中方第3次赴塞开展警务联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据摩洛哥方面24号消息，摩洛哥内政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真实性与现代党在摩洛哥议会选举中赢得最多席位，全国独立人士联盟和独立党紧随其后。来关注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第20届亚运会举重男子60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杨洋夺得金牌。在赛艇女子双人双桨决赛，中国组合王思璇、沈双美夺得金牌。最后是此刻提示，明天就是中秋节了，重大交通工程平陆运河今年将首次服务中秋国庆假期。据平陆运河集团数据，假期运河沿线预计开行水上客运航线4条，接待旅客约1.5万人次。平陆运河 游览观光有望成为区域假期出行新热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

0: 西洋表示，伊朗是恐怖袭击与外来攻击的受害者，伊朗所有行动均是出于自卫，无意对别国构成威胁。
1: 我们要用力量来保卫我们自己，而不是用来对外侵略。我们要用能源来实现发展，而不是用来制造炸弹，造成破坏或威胁他人。
0: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1: 伊朗不认为核武器是安全的来源，但是伊朗也不会放弃发展核科学，不会放弃核工业以及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0: 对于地区局势，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把邻国视作安全挑战，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在发言最后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
1: 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加坚定，我们绝不低头，绝不屈膝，伊朗人民会让侵略者为自己的行为后悔。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3: 巴加埃称，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3号通报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两人受伤，目前该船处于漂流状态，所有船员均已撤离，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
3: 也门局势方面，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5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2: 也门胡塞武装23号称，尽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近期仍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
3: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援引该组织声明报道，9月11号至21号，共有408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其中196艘向北驶往红海，212艘向南驶往亚丁湾。
2: 报道称，通过曼德海峡的商船包括集装箱船，除沙特船之外，国际航运仍在正常安全进行。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3: 土耳其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凯莫尔雷斯号护卫舰正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港进行访问。
2: 根据声明，本次访问于20号开始，持续到24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

0: 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沙特国王萨勒曼日前发表了一份罕见的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予以强烈谴责。
0: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沙特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等国寻求支持。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表示，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为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
1: 那么，怎么来理解英国的这番表态呢？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英国这次给沙特提供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不能简单的从字面上来理解。如果我们去从地理距离的角度来考虑，实际上沙特的空军在它本土，在它的领空执行这种防空任务，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这种加油的服务。那么反而是沙特空军跨境去奔袭也门的胡塞武装，那么它需要更多的这种加油方面的这种支持。英国使用这个防御性这个词，只是让这个军事支持听起来那么更好听一些，不那么敏感。其实英国这次它也不是直接的空袭胡塞武装，那么提供的主要是加油的服务，所以他们对战场的地面上的这种局势的影响也是有限。
0: 今天进一步指出，英国介入也门战事背后有多重考虑。
2: 英国这次一定程度上去介入也门的战事，第一就是要维护经贸的利益。我们知道英国以及更广义的欧洲，它与亚太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赖苏伊士运河和红海的这个航运的。那么现在随着胡塞加大对红海的袭扰力度，那么英国和亚太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就受到了负面的冲击，绕行非洲成本是明显上升的。那么第二个层面的考虑，我们知道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多数时间里面，也门的南部，尤其是像亚丁这些重要的港口城市，曾经是英帝国的势力范围。那么胡塞这次南下也是有可能进一步扩张对也门南部的控制，甚至可能去夺取像亚丁这样的重要的据点。那么这是对英国的历史遗产的某种的冲击。所以这次英国的出手，我觉得背后有他的这种帝国思维和历史包袱在隐隐约约的发挥作用。那么总的来看，英国的这种军事上的支持，使得也门战事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朝着扩大或者延宕的这种方向在发展。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珠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当地时间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贡献力量，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
1: 高市早苗的言论一出，就引发了不小的舆论争议。被日本念念不忘删除的敌国条款到底涉及什么内容？高市此番言论又为什么值得警惕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日本首相官邸官方账号发布的演讲视频以及联合国直播画面显示，高市演讲时，现场不少坐席空着，听众寥寥，场面冷清。在发言中，高市呼吁安理会改革刻不容缓，甚至指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应当删除。敌国条款指的是联合国宪章中的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其核心是德、意、日等法西斯或军国主义国家的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中、法、苏、英、美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赋予反法西斯战胜国特殊应对权利，力求将军国主义的幽灵关进制度的笼子，是一道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的安全阀。自1960年代以来，日本试图去除敌国条款，但迄今未能如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向中国之声表示，高市选择在联合国大会旧事重提，值得警惕。
3: 联合国当初设立敌国条款呢，是因为它深刻吸取了二战爆发的惨痛教训，就是这个敌国践踏国际法、践踏人道主义引起的这个人类社会反思。如果日本真想这个走向和平发展的道路，他必须按照战后一系列的设置，比方说无核三原则，比方说这个由国际社会给他定下来的这个和平宪法第9条，这一系列的事情高市不仅没有做，而且向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这个背景下，他要求取消敌国条款呢，既是在名义上这个进一步的给日本国民洗脑，让日本国民呢更加支持他复活军国主义的这个道路。另一方面呢，他也想放松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对他的警惕。
2: 针对高市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我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
4: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会场之外，日本在军事化的脚步不停。据日本共同社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培育相关新兴企业，强化生产基础，还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观察，日本此举有多重企图。
5: 日本政府的新法人机构呢，会效仿这个美国的对外有成军事援助模式，由官方出资机构呢，先行从企业采买军事装备，再向外转售，让政府呢充当这个风险防火墙，直接替这个涉军企业分担的政治资金和生意风险， 那么以此打开呢这个武器出口的通道，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那么新的法人机构呢将接手管理呢收归国有的重要军工生产设施。这实际上呢是确保日本在面对所谓的突发冲突或者是战事延长的时候呢具备持续的生产能力。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可以被视为二战期间日本官营兵工厂制度的复活。
2: 孟明明进一步分析，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推高冲突风险。
5: 我认为这将进一步架空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专守防卫原则，进一步加速日本社会的战备化。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标志着日本的防卫产业政策呢，正从过去的被动采购转向国家牵头主动外销积极备战。那么其实这呢是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一个关键制度上的一步。然后从更进一步来讲呢，随着日本通过这些法人机构呢加快向第三方国家呢倾销先进的军事防卫设备，不仅会直接改变相关区域的军力平衡，还可能使日本的武器呢卷入这个地缘热点冲突，恶化与邻国的互信基础，那推高亚太安全局势的摩擦风险。
6: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22号召开，最新的数据显示，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已经超过了25%。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罗红进、董斌、金新竹、李佳楠的报道。
1: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有超过50个国家提出了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战略目标。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超过1400万辆，同比增长8.9%，占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25.3%。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目前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超过1/4，但与2019年首届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提出的2035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达50%目标依然任重道远。与此同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部分国家设置贸易壁垒，谋划差异化投资、采购限制等不合理措施，扰乱正常经贸秩序。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
2: 尊重汽车产业通过全球化分工合作提升效益的客观规律，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共建公平、非歧视、可预期的经贸规则，共同维护开放稳定、互惠共赢的经贸秩序。
1: 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国还应进一步完善国际产业协同体系，推动政策相通、标准联通，促进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共同构建安全稳定、畅通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
3: 记者注意到，中国汽车市场已进入新能源主导的发展阶段，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汽车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
0: 但与此同时，全球不同区域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并不均衡，市场差距十分明显。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专家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规模化发展的核心引擎。今年前8个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过1000万辆。中国为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提供了成熟的市场样本。此外，欧洲电动化转型也在稳步推进。2026年8月，欧洲16个核心市场纯电动汽车注册量超过20万辆，市场份额超过30%。但在东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不足10%，甚至美国、日本这些汽车消费大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也都不到10%。世界新能源汽车发展组织秘书长张旭明：
4: 国外，那么现目前因为竞争不充分，那它的产品选择是相对比较少的，而且产品的价格也是相对偏高的。第二原因呢，这些国家的充电基础设施相对贫乏。第三个一点呢，从这个相对的政策的稳定性上来说，而这些国家有的时候他们的政策发生摇摆，对于消费者的这个信心呢是有打击的。
0: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汽车产业的竞争格局。
3: 其中，中德新能源汽车合作具有全球性的示范作用，中德合作正在走向双向赋能，惠及全球市场。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罗红进、董斌、金新竹、李佳楠的报道。
1: 中国德国商会日前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过去2年，在中国开展研发且同时服务中国和全球市场的德国汽车企业占比从12%升至33%。81%的在华德企认为，本地化研发加快了开发速度。中德汽车产业合作正从传统的市场制造合作升级为技术。

0: 研发与产业链协同。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穆西亚，
1: 中德两国的合作在推动未来出行发展方面，双方的优势正好汇聚在一起。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对数据驱动型商业模式也很开放。德国这边则效率高，安全性强，还有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如果未来能继续把这些优势结合起来，我相信中德双方都会拥有很好的前景。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2: 外资持续加码中国，充分印证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创新的重要策源地。同时，在中国市场淬炼出的智能与电动技术正不断反哺全球，为世界汽车工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3: 海洋服务站。
4: 好，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海况。那马上就要迎来中秋假日了，我国近海的海面也会迎来平稳海况。那大部分海域都是轻到中浪为主。具体来看，今天到明天，渤海是1到1.8米的轻到中浪，黄海以及北部湾是0.3到1米的小到轻浪。在东海有0.7到1.2米的轻浪。那么目前呢，在西北太平洋上，今年第26号台风舒利基会给北纬19.3度、东经130.5度附近洋面带来3到5.5米的大到巨浪区。但是目前看呢，台风未来会向东北方向移动，也是逐渐的远离我国近海。而随着它的远离，我国东南部近海今天海况是比较平稳。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和南海今天到明天只有1到1.5米的轻到中浪。再来看近岸城市海域，今天从北到南的近岸城市海域呢，基本是轻浪为主，只有江苏连云港是刚刚达到1.4米的中浪等级，对于小船出海会有一定影响。另外呢，受雨雾影响，辽宁、河北、天津、山东近岸海域能见度不好，提醒船只航行要加强瞭望。还需要关注的是，9月28号到30号，浙江宁波、寿山、温州、福建省的福州和漳州沿海是正值天文大潮，天文潮位呢会接近当地蓝色警戒潮位，请在上述沿海要做好防潮的准备工作。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4: 嗯，好的。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敏。
0: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各级矿山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共查处矿山重大事故隐患18000余条，同比上升92%，强力推进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的《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硬措施》实施2年多，但从今年以来矿山事故暴露的突出问题看，当前上热下冷等问题仍然存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煤矿安全监察司副司长朱林表示，一些地区和企业在落实上还存在重视不够、走形式、打折扣、推进慢等问题。对此，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持续加大工作力度，采取针对性措施，强力推进8条硬措施硬落实。
3: 督促各地和煤矿企业深刻吸取事故教训，逐条对照全面检视8条硬措施的落实情况，查漏补缺，自查自改，聚焦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精准拆雷拆弹，强化矿山领域打非治伪，推动山西省等重点地区开展专项整治，全面清理排查隐蔽工作面、监控系统造假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2: 朱林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持续推进矿山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目前已初步形成严打重处的高压态势。
3: 组织矿山安全监察系统，清查煤矿重大违规违法问题线索，强化对企业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幕后操控人、实际受益人移送力度。截止目前，全国共移送矿山领域涉嫌犯罪案件600余起，有力打击了煤矿隐蔽工作面等严重蓄意的违法行为。
2: 近年来，煤矿灾害等级鉴定领域暴露出不少突出问题，为煤矿重大灾害治理和风险防范带来挑战。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政策法规和科技装备司副司长黄体伟介绍，煤矿灾害等级鉴定活动对于准确界定煤矿灾害危险性，指导煤矿企业采取针对性防范治理措施非常重要。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于近期印发《煤矿灾害等级鉴定工作管理办法》，重点压实鉴定活动的全链条管控责任，
4: 明确煤与瓦斯突出、冲击地压、煤层自燃倾向性、煤层爆炸性、露天煤矿滑坡危险性等等5类灾害等级鉴定机构，必须依法取得安全生产检测检验资质以后，方可从事鉴定活动。要求所有灾害鉴定项目，应当至少有2名专职技术人员赴现场开展勘查、取样、测试等等活动，并提前书面告知项目实施地煤矿安全监管部门，接受监督检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对全国煤矿灾害等级鉴定机构建立信用记录机制，依法将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纳入失信名单，并通过国家相关信用管理机制实施信用管理。
2: 据了解，目前仍有部分矿山企业存在重生产轻安全、安全投入不足、隐患整改走过场等现象。对此，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今年6月印发指导意见，推动矿山企业实现从被动接受监管向主动加强管理的根本转变。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非煤矿山安全监察司副司长杨凌云介绍，
5: 要求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每月到现场按规定进行履职，上级公司主要负责人每半年到所属矿山现场开展安全检查，坚决杜绝挂名矿长、遥控指挥等违规行为。文件明确了赋予代班矿领导、班组长和调动人员遇到险情时第一时间撤人权，严禁因层层请示汇报贻误最佳处置时机。下一步，我局将对照意见要求加强督导检查，对主体责任不落实、工作陆续作假的严肃追责问责。
0: 说完安全生产，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消费领域的新趋势。
1: 从高端 MPV 到家用 SUV， 零重力座椅早已从昔日的小众选装配置变成了如今新车发布会上的营销重头戏。车企着力渲染一键半躺的座舱享受，不断比拼着躺姿角度和舒适功能。
0: 可是大角度躺姿带来的安全隐患也不容小觑，比如说安全带的约束衰减、乘员下潜、电动机构加伤等等问题值得注意。
1: 没错，针对这些问题呢，工信部近期公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系统性的划定大角度座椅安全边界，细化乘员保护、行驶姿态管控及电动座椅安全试验要求。
0: 当主打舒适的营销卖点撞上刚性的安全底线，这项新规将怎样重塑零重力座椅的产品设计与宣传话术？舒适与安全又该如何兼顾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零重力座椅就是模拟太空微重力环境下人体放松姿势的一个汽车座椅，核心是通过人体工程学设计和电动调节，让身体漂浮般放松，减轻压力，缓解疲劳，并消除重力，分散受力。
7: 记者在线下门店留意零重力座椅时，某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主动上前介绍起这项配置。据了解，零重力座椅是一种特殊设计的汽车座椅，其设计原理旨在通过调整躯干与腿部角度，模拟近似失重状态，以缓解疲劳。另一个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向记者解释，
8: 这相当于放平了是吧？
9: 不是放平啊，它类似于一个躺椅的状态，就是你的膝部的这个血管和你的心脏能达到齐平，让你更那啥舒服。
7: 从走访多家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的情况来看，零重力座椅是销售重点推荐、鼓励消费者体验的配置。从高端新能源车型到十万元级经济型车，它正在快速普及，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卖点。
10: 一按按钮，椅子慢慢往后倒，那腿托一伸，整个人像飘起来一样，腰和背一下就松了，比家里沙发还得劲儿。要说缺点，就是开车的时候不能完全躺平，毕竟安全第一嘛。但是冲这个午休体验，我觉得值。
7: 不少车主也提出，零重力座椅实际使用率偏低，颈腰部位支撑欠佳，而且从躺姿切换回来准备下车的过程比较慢。其实零重力座椅并不是免费的，零重力座椅选装价差明显，10到20万元车型单座多在6000元上下，20万元以上车型单座普遍1万元左右，双座套装近2万元。但不少新车上市会叠加限时免费权益，以此吸引消费者。在部分销售人员的口中，零重力座椅在使用过程中不存在风险，
6: 没有什么风险。被这个就是大部分零重力座椅人们是去手动去调的，你如果说用这个语音控制去调，它首先它会就是语音提示你，就是说旁边不要有人，然后如果说有人的话，它在碰到人的一瞬间会弹回来，就停止这个状态了，就不往开展了，只要碰到人之后它就停止这个状态了。
7: 行车时能不能用零重力座椅？一名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表示，官方规定不允许，不过他实测看到主驾会锁定该功能，其余座椅在一定条件下仍可开启。
9: 副驾你假如在停车状态下切换到零重力座椅，主驾开始行驶了，它零重力座椅不会给你收回来，还是保持零重力座椅，只有副驾可以。但你行驶过程中 D 档状态下或者倒车状态下它是不可调的，它会提示你就请切换到 P 档状态下使用。
11: 这个东西本身设计过来就是让你去停车状态下休息用的，不是说是行驶过程中让你更舒服用的。
7: 随着智能座舱概念的兴起，可以大角度调节靠背的零重力座椅也开始装备到车辆上，座椅靠背处于半躺状态下时可能无法保证碰

0: 碰撞时的成员安全。当前标准中缺少对此类安全风险的约束。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看来，如果行驶中开启大角度躺姿，安全带保护作用大打折扣，碰撞时成员容易下潜受伤，存在安全隐患。
1: 座椅功能的扩展带来一个问题，不在路上行驶的情况下，这种躺平是没有问题的，比传统的座椅更加舒适，让用户的体验更好。零重力座椅在躺平的情况下，很多场景的安全设计没有得到验证。传统的座椅虽然没有零重力座椅舒适，但是它把乘客的身体包裹得很好，有安全带的约束，有很多安全气囊，在发生紧急情况下会对乘客进行保护。现在零重力座椅结构改变了，特别是开车的过程中座椅放平，万一发生碰撞，无法为乘客提供有效的安全支撑。
0: 张翔表示，车企推出零重力座椅这个新产品其实是钻了空子，还是用老的传统座椅标准去做实验，默认是合格的产品。
1: 现在零重力座椅被车企用作营销工具，作为车企宣传的亮点。本来是五星级安全碰撞的一个车辆，是在传统座椅的状态下做实验，是五星级标准。如果在车内把座椅放倒躺平去做安全碰撞实验，就达不到五星级的要求了。零重力座椅现在在市场上也是质量参差不齐，存在很多质量不合格的情况。比如我们乘客坐这种劣质的座椅，会出现晕车、坐着不舒服、身体的部位被座椅顶住等情况。
0: 张翔认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对汽车座椅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1: 对现在市场上零重力座椅这种新产品能起到一个规范约束的作用，也让汽车的质量和安全性能有保障，能充分利用车内的一些设计安全带、安全气囊来保护乘客的生命安全。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4: 做人要有情义，
3: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昨天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正式开业，不断丰富通关加消费一体化业态，助力横琴国际旅游岛的建设。请听总台记者黄东旭、屈博宇、张宁新的报道。
2: 作为补齐合作区免税市场供给的重点项目，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进一步激活口岸流量经济。门店兼顾不同客群消费需求，在香水、化妆品、烟酒、食品等传统免税品类基础上，新增电子产品等品质消费品类，还专门设置港澳品牌专柜，融入澳门元素，既满足自用、礼赠、消费升级等多元需求，也为澳门产品及全球商品搭建展销平台。门店将结合销售数据与消费者反馈，持续优化商品结构，方便旅客在国家政策规定的频次及额度内选购免税商品。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科副科长张琪。
3: 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开业后，从澳门过关回来的内地居民旅客可以在这里购买最高15000元额度的免税商品，加上口岸原先已经运营的出境免税店，现在横琴口岸出境进境两个方向都可以买到免税商品，实现了进出境双向免税全覆盖。
2: 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接入珠海免税现有口岸网络，与拱北、港珠澳大桥、清茂等粤澳重点口岸免税门店实现联动，进一步完善粤澳出入境节点免税服务矩阵，为大湾区居民和往来旅客提供更加优质全面的免税服务。
4: 入秋以后，黑龙江多地开始出现大量黑色小飞虫成群飞舞，易粘附在衣物、头发和面部，被大家俗称为小咬。有市民担心小咬会传播疾病，那针对大家的普遍疑虑呢，总台记者魏文文采访了相关的专家，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5: 专家介绍，市民俗称的小咬，标准学名为有翅孤瓷蚜，通称有翅蚜，属于半翅目蚜科的植食性昆虫，和林区湿地常见的真正吸血小咬猛虫不是一类生物。有翅蚜只靠吸食植物汁液生存，不具备叮咬吸血的能力，不会攻击人体，也不会传播莱姆病、流行性乙型脑炎、斑点热等虫媒传染病。专家表示，多地大量出现有翅蚜并非突发病虫害，而是蚜虫每年的季节性迁飞。春夏两季，它们主要生活在城郊农田的十字花科蔬菜和城市绿地草本植物上。随着秋季农田蔬菜收获完毕，加之野外气温较城市低，小咬便开始寻找树皮下、草根底部等越冬场所。部分有翅蚜虫借助风势大批迁入城区。黑龙江省林业科学院伊春分院生物多样性保育研究中心主任陈海波。
6: 一是近期呢气温比较高，雨水偏少，这种天气呢很适合小咬的繁殖，数量一下子就上来了。第二呢是它的天敌瓢虫，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花大姐，还没有大量的出现，因此呢它缺少天敌的压制。另外呢咱们林区植被比较丰富，为小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这样就有利于小咬的种群繁育。
5: 虽然不咬人，但飞舞的有翅蚜还是会带来一些困扰，若不小心进入眼口引起不适，及时清理即可，极少数免疫力低下者可能引起角膜炎等症状，若钻进耳朵可用棉球轻轻粘出，入耳较深建议及时就医。专家提醒，有翅蚜有明显的趋色性，偏爱黄色、亮绿色、红色等高饱和颜色，秋季外出建议大家尽量选择黑色、白色、深灰色等素色衣物，减少飞虫停靠。在飞虫密集路段可以佩戴平光眼镜，骑车时戴上防护面罩，防止飞虫飞入眼睛。室内如果飞进少量飞虫，用吸尘器轻柔清理即可，不建议大面积喷洒杀虫剂。黑龙江省林业科学院伊春分院生物多样性保育研究中心主任陈海波。
6: 等到气温明显下降，出现霜冻的时候，一般呢是九月末到十月初，小咬就会逐渐的消失了。
0: 股市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7: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低开低走的行情， 在节前长假期避险情绪的影响以及前期技术阻力位的影响下，是受到了抛盘的压力。上证指数低开之后呢，是略有反弹，随即呢出现了一路的下滑。深市呢与沪市呢基本上是差不多，基本上是以全天的低点报收。最终呢，沪市收盘3888.37点，下跌了48.15点，跌幅1.22%。深成指报收13316.97点，下跌了319.1点，跌幅2.34%。创业板指报收3288.95点，下跌了90.66点，跌幅2.68%。两市总计成交额16691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同期是减少了1140亿，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3.9，1120只上涨，4306家公司下跌。行业方面，居于涨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风电设备、纺织制造、教育、港口航运、煤炭开采。居于行业跌幅前列的分别是贵金属，主要是黄金，还有元件、能源金属、生物制品、工业金属及白酒。概念股中逆势上涨的分别是中船、赛马、航运，还有高压氧舱相关的板块。而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科创、次新、玻璃基板、PET 铜箔、PCB 相关的板块。目前市场情绪较为低迷，主要是长假的避险情绪，建议投资者继续保持定力。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
0: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8: 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云南威信，召开著名的扎西会议，明确提出要对红军进行精简缩编，丢弃多余笨重的装备、器材和坛坛罐罐，轻装前进。所有两人抬不动的大宗物资全部就地寄存或者掩埋。然而，一台珍贵的进口 X 光机却让部队犯了难。这台机器跟随红军从江西启程，长途跋涉，救过很多将士的命，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照病机。时任红军总卫生部长的贺成对这台 X 光机万般不舍，毛泽东耐心地对他讲， X 光机再珍贵，也没有人的生命珍贵。1935年2月11日，贺成将这台珍贵的 X 光机连同整套医疗器械共17口大木箱全部寄存在当地村民杨宝和家中。杨宝和的曾孙杨世喜说，红军的一句托付重似千钧。
9: 当时签了一种契约，双方都签了字，红军说了我们还要返回来取的，我的曾祖父和我的爷爷就把这台 X 光机从楼下背到二楼，用草来盖好。红军走了以后，国民党到处查找，我们全村人都保守这个秘密，没有人探出去。
8: 纪律严明、待百姓亲如一家的红军让杨宝和深受感动，哪怕冒着满门抄斩的风险，他也要把他们留下的珍贵机器保存好。新中国成立后，杨家将这台 X 光机上交给红军文物征集小组，后来一直陈列在扎西会议纪念馆。如今，这台静静躺在展柜中的 X 光机虽已锈迹斑驳，但外箱上的英文和精巧的部件依然清晰可辨，它无声地诉说着红军为走向更大胜利做出的艰难抉择，也见证了那段军民同心、生死相托的伟大力量。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喂喂，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中秋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北京时间15: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3号说，摩洛哥在与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梅利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带部署了大量警力，加强了边境安全。近日社交媒体上再次出现鼓动移民偷渡去休达的言论。据法国媒体报道，正在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桑切斯23号召开新闻发布会称，22号我们看到休达以及梅利利亚边境都有非常大规模的摩洛哥警察部署，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西班牙方面发现，社交媒体上近日再次出现鼓动移民涌向休达和梅利利亚的信息。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本周表示，他与摩洛哥外交、非洲合作与海外侨民大臣布里达保持频繁联系。摩洛哥已向其表达承诺，尽一切必要努力避免七月底的情况重演。摩洛哥外交部先前发表声明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摩洛哥政府与涌入休达的偷渡潮有关。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七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9月11号说，目前仍有约1.3万名非法移民滞留休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表示，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从10月1号0点开始到10月7号的24点，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当地时间9月24号，通过平陆运河的首艘外贸货轮“北港南宁博润号”抵达越南勤居港，这也标志着南宁港至勤居港的江海直达航线完成了首航。越南勤居港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庆祝首航货轮抵达。当地时间9月2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通报称，基辅市当天凌晨遭俄军大规模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至少8人受伤。基辅市多个地区发生火灾，并出现设施受损。同一天，乌克兰敖德萨州军政管理部门通报，俄军对敖德萨州民用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联合袭击，造成2人受伤。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沙拉说，任何侵犯我国主权、违反国际法的企图都将被制止，戈兰高地永远是叙利亚领土。来关注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第20届亚运会双向飞碟混合团体决赛，由江一婷、吕建林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以52重的成绩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了15/15时期推进文化。

0: 历史新高。
1: 十五五时期如何进一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3: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让我们智能高效的工厂车间啊，风驰电掣的高速铁路，还有跨山越海的现代桥梁啊，这其中蕴含的时代精神啊，广为弘扬，让红色血脉、红色基因更好的更续传承，让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的生活，焕发新的活力啊。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2: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五年来演出近千场，总票房收入超过了7.8亿元，至今仍然是一票难求。还有越剧《新龙门客栈》、沪剧《三打白骨精》等精品佳作，带动了国风国潮，让传统文化焕发了新的光彩，受到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喜爱。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将紧跟时代步伐，把握群众需求，让精品再提升，让艺术更加接地气，让机制更加灵活。
4: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2: 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稳步上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十五五时期如何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因地制宜培育乡村小而美的文旅业态。
2: 秦淮灯会、侗族大歌、莺歌舞等非遗已经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非遗更加见人见物见生活，更加可知可感可体验。十五五期间如何推动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3: 我们要持续地实施非遗的记录工程，保存好啊传承人的珍贵的记忆，深入地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啊，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啊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帮助传承人提升文化阐释、创意设计、运营管理的能力，支持开设非遗的通识课、特色课，加强研学实践持续的培养非遗新青年和小小非遗传承人，不断地壮大非遗保护传承的新生力量，推动像刺绣、扎染、剪纸、木雕竹编这些我们通常说这是指尖的技艺，我们要推动这些指尖技艺向指尖经济的

0: 转变，帮助群众啊在就地啊就能就业征收，打造更多非遗特色鲜明的旅游线路和产品，让人们在旅途中不仅能够啊领略自然之美，也能沉浸体验非遗之美，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1: 据统计，2025年全国到博物馆参观的人有15.6亿人次，比2019年增长36%；到公共图书馆的读者达到14.7亿人次，比2019年增长63%。美术馆和文化馆的服务人次也有较大幅度提升。这些数字背后是群众对高品质文化生活的真实需求，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的生动体现。陈彬彬表示，公共文化服务好不好，最终还是要看群众满不满意。
2: 我们将持续更新基层图书馆藏书，丰富文化馆的活动，提升博物馆、美术馆的服务水平。我们将结合实际实施延时开放，要充分应用数字化的新技术，完善预约服务，提升接待的能力，让展览展示活动更加丰富，让更多新书好书摆上书架，让市民艺术夜校这一类受群众欢迎的服务在更大的范围内开展。同时还将进一步完善适老化、无障碍和儿童友好的设施和服务，比如说在图书馆要设置视障阅览席，为儿童设置绘本的专区，艺术夜校要为中老年人开设课程，要让大家都能享受到贴心的文化服务。
3: 接下来关注油价。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马上就是中秋和国庆假期了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次调价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用油的成本呢？
4: 好的，主持人。这一轮的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从9月11号的24点到今天的24点，前期呢，这个原油价格是接连走高，也带动我们的这个原油变化率在正值范围内不断的上行。虽然这两天我们看到原油价格是有所下跌，但是本轮上调的方向依然没有改变。我们来看一看原因。受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持续紧张、沙特红海原油管道中断等等事件的影响，全球的原油供应风险正在上升。那么本周期呢，国际油价整体是走强的，一度刷新了4个月以来的最高点。虽然之后受到美联储加息预期、中东局势有望缓和等等因素的影响，油价从高位有所回落，但是国内原油变化率依旧维持在正值的区间。然而呢，为了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油价的冲击，今天国家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从今天的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该上调830和800元。那么调控之后，实际上调395元和385元，折合成我们常了解的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上调0.31、0.33和0.33元。那么政策落实之后呢，消费者的用油成本确实是有所增加。卓创资讯呢也给我们算了一笔账，油箱容量在50升的小型私家车，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将比之前多花15.5块。那么以月跑2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到下次调价窗口，也就是10月15号的24点之前的这段时间之内，消费者的用油成本将会增加35元。那么物流行业的支出同样是有所提高，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的调价窗口开启之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增加878元左右。我们后市来看呢，下次调价将在10月15号的24点开启。那么当前伊朗是参与联大会议，虽然态度呢依然是强硬，但是同样释放出了可以外交解决的信号，并且已经进行了一次和谈。那么特朗普也宣布可能很快会安排第二次的和谈，因此机构预计原油价格应该会有所承压。那么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来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可能是负值开端，那么成品油的零售价格应该会存在一定的下调的预期。主持人。
3: 好的。
5: 们再来说说大家的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它轻便耐用，保鲜防漏，被广泛的应用于烧烤、外卖、航空餐、家庭聚餐等食品接触材料领域。
3: 广东省深圳市检察机关办案却发现，部分商家采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在与食品接触时，有害物质迁移超出食品安全标准，果断立案，力推整改。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6: 事情还要从2025年7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人大代表反映的线索说起。线索指向部分商家一次性铝箔餐具的安全隐患问题，安不安全得有标准。这种餐具的食品安全标准是什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谢礼分析。
7: 2023年9月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中新增了个规定，就是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铝元素迁移量不得超过5毫克每公斤。
6: 检察官对辖区内销售一次性餐具的商家进行实地调查，购买塑料碗、铝箔盘、一次性餐具，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测。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曾宇信介绍，
8: 根据线索我们查实，南山区多个商家销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普遍存在铝迁移量超标的情形。经检测，有9家商家销售的铝箔餐盘、碗等14种一次性餐具铝迁移量在9.3毫克每公斤以上，远超5毫克每公斤的食品安全标准，对广大消费者造成健康隐患，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6: 鉴定结果显示，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标2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谢礼告诉记者，
7: 如果长期使用作为食品接触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铝迁移量超标，会导致铝在人的骨、脑、肾等靶器官蓄积，而产生慢性的毒性，可能引起中枢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记忆力衰退等不良后果，那么对消费者健康呢会产生危害。
6: 2025年8月29日，南山区检察院依法对辖区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谢礼说，
7: 我们检察机关呢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及产品信息，主要查明存在3类违法情形。一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标签标识不规范，甚至是产品没有标签标识，主要体现在没有依法标明生产者、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第二个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呢，它超出了标注的保质期，仍然在销售，缺乏质量稳定性的保障。三是在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过了食品安全的标准，部分在售的产品仍然执行的是2016年没有对铝迁移量进行限制的规定。
6: 2025年9月16日，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查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关部门开展为期30天的一次性铝箔餐具专项排查行动，累计检查餐饮主体78家，流通主体67家，并随机选取辖区内使用铝制品餐具的餐饮服务单位6家及销售单位16家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督，确定已全部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后，于同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办案效果继续延伸。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伟介绍，
9: 我们南山检察院高度重视延伸这个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针对一次性铝箔餐具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推动深圳的相关行政机关开展了一次前链条的专项整治行动，他们为此专门出台了一次性铝箔餐具生产的合规标准指引，并且对全深圳范围内的相关生产企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摸排，建立起从原材料入场检验到生产过程的管控再到成品出厂这么一个前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督溯源体系。
6: 食品包装不仅是一个容器，更关乎全链条的食品质量管控，从生产储运到上架销售，包装阻隔微生物、光照、水汽的侵害，包装上的文字标识是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与此同 同时，包装材料的选择、废弃物的处置也深刻影响生态环境。它直接关系消费者身体健康，是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办公室主任裴明光分析，
10: 检察机关聚焦一次性铝箔餐具行业无强制生产资质要求、新旧食品安全标准混用、安全风险无法肉眼识别等问题，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通过科学调查查明行业性、系统性安全风险，推动行政机关健全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终端的全链条质量安全管控体系，有效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实现个案监督向行业治理延伸，为办理同类的食品相关产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实践参考。
1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在浙江温岭大溪镇，村民李素云坚持22年无偿为乡邻陪诊就医，如今这份凡人善举成功接力。9月20号，大溪素云爱心陪诊队正式成立，90后、00后青年医护人员和党员志愿者纷纷加入，个人善意化作团队暖流，持续守护乡村就医路。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的报道。
12: 这天，志愿者来到大溪方言社区，上门摸排独居残障老人的就医需求，为老人测量血压，仔细询问身体状况和日常用药，逐一记下就医难题。这里不少高龄老人子女常年在外务工，独自就医看病成了日常难题。志愿者上门登记信息，留存联系方式，一对一记录需求，为后续精准陪诊打下基础。家属和邻居纷纷点赞。杨阿姨说，
13: 他们帮忙陪老人去医院看病，真的是好，谢谢你们。
12: 这支新组建的陪诊队包含家庭医生、一线社工、党员志愿者和普通村民，年龄跨度从60后到00后，特别是90后、00后青年力量的加入，为志愿队伍注入满满活力。看着这群有耐心、有想法的志愿者，李素云深感欣慰。大溪素云爱心陪诊队发起人李素云说，
14: 我快要60岁了，只怕自己年纪大了走不动了，现在好多年轻加进我的队伍，我的愿望就是年轻人陪我以后走下去，越走越好，帮助天下老人。
12: 在组建队伍之前，陪诊这件事李素云一个人坚持了22年，从37岁起，他往返于省内外各大医院，无偿陪伴460多位乡邻就医，当起他们看病路上的临时家人。后来越来越多人被他的事迹打动，加入爱心陪诊队伍。大溪镇中心卫生院副主任医师陈海华就是其中一员。当天他主动为志愿者开展岗前培训，围绕陪诊政策、服务边界、全流程规范以及风险处置要点逐一讲解，细化服务细节。
15: 我想让他们多学的医学知识，平时会经常的培训他们，让他们西医方面、中医方面怎么来帮助人家。
12: 经过有序筹备，爱心陪诊队已实现规范化组建、常态化运营，多元化的队员结构让服务覆盖面更广，专业性更强。90后社工杨鹏程主动接棒担任队长，扛起爱心传承重任。对于队伍运营，他有着清晰规划，既要向上对接，专攻大病重症转正帮扶，又要扎根本地，做实痊愈常态化陪护，真正做到就医有陪伴，困难有人帮，群体全覆盖。杨鹏程说，
16: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社会力量的人士来加入我们的志愿队，来扩大我们的志愿服务的规模，然后同时的话也是希望能够帮助的群体不仅局限在大溪，可能是温岭或者是更远的一些地方，去帮助更多的人去实现这一个陪诊上面的一些需求，或者解决他们这一方面的问题。
11: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7: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
4: 降水方面，我们重点关注九月底前华西到黄淮、江淮降雨呢频繁出现。那九月十五号以来，川渝、陕鄂等地累计雨量大。我们继续了解一下，2026年华西秋雨是于9月15号开始的，较常年9月2号偏晚了13天。那么雨季开始以来啊，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湖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累计降雨量呢，已经有100到30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到2倍。重庆东北部、湖北西部等局地更偏多3到4倍。大部地区的降雨日数呢有5到8天，较常年同期是偏多2到4天。而未来呢，华西到黄淮、江淮啊将有持续的降雨天气，预计一直到29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到江汉、黄淮、江淮一带呢将有持续的降雨天气，其中呢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苏皖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为主，那局地还有暴雨。期间夜雨的特征呢比较的明显，雨势呢也是比较的平稳，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出现。那比较强的降雨时段分别是24到25号和27到28号。由于华西地区刚才介绍了哈，前期的降雨明显偏多，那九月底前也是仍然的持续降雨，部分落区呢和前期的重叠度来讲呢比较的高，累计雨量大，就需要做好次生灾害的防御。另外黄淮、江淮前期降雨偏少，此次降雨啊是有利于缓解旱情的，但是江淮部分地区秋收呢将会短暂的受到不利影响，也请多加的注意。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3: 嗯，好的，景瑞。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8: 曲项向天歌。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9: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敏。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此刻正在进行当中。现在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郝迪，和我们一起伴随式观赛，欢迎二位。
5: 来，
6: 好，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我们共同来关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的决赛。我是郝迪，
7: 我是梁月。王祖金和这个松岛辉空的第一盘的比赛呢，现在已经开始了。目前呢，王祖金是以2-4落后。刚才利用发球啊取得了主动以后呢，拉了一个高调弧圈球啊，得了一分，3-4。
6: 今天的排兵布阵上，中国队一单是王楚钦打松岛辉空，二单的温瑞博打张本智和，三单是林诗栋会去对上沪上隼辅。如果有第四和第五场的话，将会是王楚钦对张本智和，温瑞博对松岛辉空。
8: 我们看到松岛辉空他站定了之后，
7: 对这个排兵布阵呢，多多少少和大家赛前的预料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6: 主要是林诗栋的位置。
7: 对，就是从世界排名来说呢，王楚钦是排在，就是从中国队的角度来说，王楚钦第一，林诗栋第二，后面才是像温瑞博啊、向鹏啊这些选手。但是这次呢，让这个温瑞博去打二单而不是去打三单的话呢，确实是需要这个出于一个战略考量吧。就是想让温瑞博去碰张本智和，为什么呢？因为张本智和和温瑞博在成年的比赛当中呢只打过一场比赛，那么是今年的重庆冠军赛，当时温瑞博是4-2战胜了张本智和啊。这个两个人其中有一局啊，第6局的时候打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比分，21-19。就好像过去现在都是11分制嘛，过去是21分制的这种比赛一样。
6: 目前的分数来到了3-7，王楚钦落后发球，这球呢对方回得比较好。我们知道这个松岛辉空这几年在日本选手中呢是一个很突出的选手，他和张本相比的话呢，更多不是纯速度流，是暴力加这个变化的一个选手。
7: 对，他
6: 是反手
7: 球呢比较怪，
6: 对，他反手生胶，正手反胶，所以他这个球路回的呢一般都是比较低平比较快的哈。今天开场之后双方都在拼反手。
7: 这个其实呢，总的来说现在松岛辉空呢属于一个相对更上升的一个趋势。
6: 对，
7: 尽管他的世界排名并不是很高，但是他比较年轻嘛，他是200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还不到20岁，所以他的 再加上他的打法呢，相对来说有点怪啊，大家不是特别的适应。
3: 对，
7: 在王楚钦和他之间呢，其实他们两个人一共有过七次交手啊。这个王楚钦是4-3领先啊，尤其是在今年的澳门世界杯决赛当中呢，是王楚钦最后4-3战胜了松岛辉空，但是这个比赛打的也是非常的焦灼。
6: 嗯，目前从比赛来看呢，对方更多是想把这个球调度到王楚钦的反手这个位置，因为他打对手的反手，他自己正手比较强一些哈。王楚钦发对方正手，这球对方反手回击，这球10-5了已经啊。
7: 啊，就是因为你刚才王楚钦是拉了一个这个高调弧圈球，但是这个球呢相对来说质量不是非常的高。
6: 是。
7: 就是让松岛辉空呢一板反拉啊。现在是5-11啊，王楚钦输了第一局。
8: 一个好球。
5: 是的。
8: 还是下一板的衔接在对反手上旋球这条线上出现失误。这样第一局是日本选手松岛辉空获胜。
6: 松岛辉空这个选手啊，他打球有他自己一种独特的松弛感，我们会说呢，某种程度来说不紧张没有压力。
7: 对，
6: 但你看刚才有个球的很就很明显打不了，我就很放松的暴拉一板，有就有没有就算了、
7: 尤其是他这个反手的这个生胶啊，大家都不是特别的适应啊。
6: 对，
7: 因为这个生胶的选手呢，他不是特别的吃这个对手的弧圈，
6: 是
7: 所以呢不吃段，那你相对来说呢可能就像刚才郝迪说的，相对来说回的可能就比较随意一点。
6: 嗯，现在就是在日本的乒乓球界当中呢，松岛辉空的一个出现其实很多时候呢对张本智和是一个很大的补充，因为我们知道张本他现在基本在打球这个年龄上和技术上基本和我们来说已经很熟悉了。
7: 对，
6: 他的变化不多，更多是纯速度流。
7: 而且呢从团体的角度来说呢，过去就说在日本队呢只有张本智和可能是相对来说实力上跟王楚钦啊，跟包括法国的这个兄弟啊等等
6: 诺布伦
7: 啊，他相对来说可能差不太多，但现在呢加上了一个松岛辉空，使得整个这个日本队的整体实力呢有了很大的加强。
6: 王楚钦现在需要把自己的球更多控制到对手的反手位哈，不能是让他给更多正手。好，这是发球发到反手位，
7: 擦边了啊！刚才松岛辉空回球擦边了，先发到对手的这个
6: 正手位，
7: 正手短球啊，然后在这个反手的拉过去，但是这个球对手擦边，没办法，硬起球。
6: 王楚钦继续发球，
7: 第二个发球呢想发到对手的反手短，看看是不是还要结合一些啊，
6: 这是发中路
8: 正手短，
6: 有机会，好球。
7: 是这个王楚钦的回球角度打得非常好，第三板角度打得非常好，对方没办法，只能是拉一个高调弧圈球。
6: 对，
7: 王楚钦的一个反拉，
6: 对方发王楚钦的反手。
7: 这个在相持阶段啊，王楚钦不能退，再退的话，因为松岛辉空的速度拉得很快，再退的话角度拉开了可能就比较难防守了。
6: 你像我们说打比赛过程中为什么队员会经常退，就是其实对自己实力有信心，但希望能够更好的控制台面，但是面对对手强势的时候反倒不能退哈。1-3，现在是王楚钦落后第二局，
5: 现在一定要想好打好发球，
6: 因为今天我们的出阵来说，王楚钦这一分非常关键啊。
7: 王楚钦其实从不管是中国队还是日本队角度来说呢，都希望自己的第一单打啊，我们这边是王楚钦，对方那边是张本智和，他能够在单打上面能拿到两分，
8: 拉出中路。
7: 哎呀，这就可惜了，
6: 打住，
7: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球拉丢了。王楚钦现在还是心应该再定一点。
6: 对。这个球其实是个机会球，4-1啊，王楚钦暂时落后，第一局是5-11，先丢一局，王楚钦发球，发了一个
7: 是一个反手短，好球，这球就是想的非常清楚啊，对手回过来一个底线的长球以后，王楚钦直接就把球给拉死了，
6: 是，
7: 而且拉的是一个反手的大脚，
5: 一定要有这种主动性，一定要先敢于先加质量，不能缓。
6: 打了个中路，机会，对方退台了，好球，
5: 对，一分分打，
7: 就是要
6: 把节奏稳住，
7: 一个是对，要主动，而且呢，其实到现在就是这种高水平、高级别的选手之间的对抗，还不是说你就攻过去就行，你要攻的有质量才行，
6: 这个球相持下，王楚钦出现一个失误，
7: 对方有点滚网，这个球也还是 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6: 像宋岛辉空这种帕勒本伦那种球员，他能给你磨，节奏给你稳住，
7: 因为
6: 打慢球，
7: 他突然一个这个反手的一个升交出来，就跟其他的这个正手的这个弧线就完全不一样，
6: 是。所以这样的队员呢，只有说是你跟他打的多了，
7: 对，
6: 才会有更多的了解，
7: 了
6: 对。把对手反手，
7: 哎，这球你看他的这个拧拉呀，很有质量，
6: 嗯，他的这个球路啊，很低平，多了很多的这种快去快带啊，
7: 嗯，所以我觉得王楚钦的发球要注意啊，尽量的不让对手拧起来。
6: 是3-6，现在是王楚钦发球落后3分。
7: 好球
6: 、对，现在就是正手反手调度对方啊。
7: 这个球呢，其实我觉得王楚钦胆子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球其实不是特别好了，有点半出台，但是王楚钦敢拉出来呢，那对手就不太好回，所以还是要争取主动一些。哎呀，这个球又可惜了，还是一个机会球，
6: 是，
7: 但是这个球呢，对方这个比较转，所以弧线比较大。
6: 嗯，
7: 王楚钦在反拉直线的时候出界了，
6: 是想推一个正手的大三角，这球出界，7-4，
8: 两个长球，
7: 哎，好像
6: 连续的发王楚钦的反手长球，
7: 对，
9: 有点偏多，所以对于松岛回攻来说，
6: 今天这样的球，只要对方发的质量高，王楚钦回球质量都不行啊。今天我觉得现在王楚钦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啊，
9: 跟你形成这种相持。
8: 松岛辉空本身打球他也是属于状态型的选手，
9: 是的，
8: 好的时候会越来越好，
6: 8-4，
7: 对，4-8落后，
8: 连续的丢分，
9: 是的，
6: 领先4分，对方王楚钦发中路，
7: 发了一个长球，中路的长球，
6: 好的，
7: 这是一个突然袭击啊，
6: 是，
7: 就是发球要一定要有更多的变化，可能尽量的不是总是在这个正手反手短球，
6: 对
7: 啊，
6: 相比较他的这个反手来说，对手的正手能力更强一些，所以要多打他的反手啊。
7: 好球，
6: 好球，好球，
7: 哎，速度起来了，
6: 6-8，再追一分。
9: 这种球一定要多出来几个以后啊，其实对自己来说，这种信心马上。
7: 王楚钦追回2分，现在还落后2分。
9: 也是一种施压。
7: 松岛发球，哎，
6: 这球，
7: 王楚钦的拧拉出界了。没看准旋转，
9: 完全是没有站住站稳，控制好节奏。
6: 6-9，松岛发球，滚网，继续发，
8: 打了个正手，
6: 突然发了个正手，
7: 突袭一个，结果王。

0: 军呢还是有所准备的啊，正手的一个长球，王柱军直接一板把这球打死了。
1: 对，对方想偷一个快速的正手的长球啊。嗯，
0: 现在王柱军的这两个发球就很关键了。
1: 是7-9，王柱军落后两分。好球，
0: 这球
1: 我们偷得好，花得也好，
0: 晃了对方一下啊。他这个松到灰空呢，想跳过来来这个
1: 接这
0: 个
1: 反手，
0: 结果
1: 来不及了。
0: 没想到呢，是发了一个这个
1: 反手长球，
0: 对，反手位。
2: 嗯，分差现在缩小到
0: 8-9，
1: 他的步伐也赶不过来，现在是8-9，继续。王柱军发对方正手反手回，
0: 这个球还是这样啊，就是他还是想跳过来去拧拉。
1: 嗯，
0: 这个球如果你还是发到正手，可能就不给他机会了，这就是双方这个斗智斗勇啊。
1: 他这个反手的生胶在任何位置他都想拿这个反手回，就是给你加一些不可预定预测性啊。
0: 现在是8-10，王柱军落后，而且是松岛发球
2: 主动边线，
1: 好多拍，
2: 形成正手的对抗。
0: 哎呀，丢了。那么第二局就是王柱军以8-11啊，又出了第二局，目前是总比分是0-2落后。
1: 嗯，好，我们这一时段为各位带来的比赛的转播就先告一段落，稍后我们会继续来关注本场比赛，也希望王柱军呢能够及时调整状态啊，在稍后的比赛中呈现出好的一个局面。
3: 嗯，好的，感谢二位，我们稍后也会继续为大家关注这场比赛。
4: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2025年度交强险经营信息发布会今天下午举行。交强险作为我国唯一的法定强制机动车保险，关系到每一位车主、每一位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切身利益。交强险的年度民生成绩单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你好，思佳，从刚刚发布的这份年度成绩单当中，我们能够读出哪些重要的信息点呢？
1: 好的，主持人，那本次的发布会呢，就包括中国保险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的这个交强险信息披露前期工作开展了一个情况的说明，并且呢解读2025年度的交强险的整体的运行的情况。那从这一份交强险经营成绩单当中呢，我们可以提炼出四个要点。第一呢，就是覆盖面在持续的扩大。2025年的交强险参保机动车3.86亿辆，同比呢是增长3.8%，其中呢汽车的参保数量是3.47亿辆，作为法定的强制保险的覆盖的底盘也在越来越大。这个知密知劳保障的一个救助的保障网。那么第二呢，就是保障能力在持续的增强。2025年交强险的总保障金额达到了76.8万亿元，同比增长3.4%，赔付力度是在明显的加大。那么全年的赔付成本是2524亿元，同比上涨了11.6%，赔付的增速显著高于机动车保有量的增速，风险的兜底的这个实际力度在加强。第三呢，就是保障的重心是向人身保障持续的提升。那人身事故赔偿呢，是占比由16%提升至18%。交强险呢，对非机动车的这个驾乘人员等等广大交通参与者保护作用在更加的突出。那第四呢，就是理赔服务持续在优化，比如说依托视频查勘 AI 定损快赔在加速落地。那么立案的件数也是增幅在7.3%，远高于机动车保有量增速的3.8%。同时呢，也推出了医院绿色通道，全额垫付先行赔付，理赔呢也是从事后给钱转向了救人优先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温度的提升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
2: 商务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现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今天发布了哪些商务领域的信息？
3: 那今天的商务部发布会呢，是回应了有关中美两国经贸团队举行经贸磋商的情况。那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

0: 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多项共识。中美各自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商务部主办的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日前在贵阳启动。何亚东表示，2006年、2020年，商务部以农商互联携手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连续第二年举办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今年的大会呢，分南北片区举办两场大型对接活动。在贵阳举办的南部片区活动已经顺利结束，活动规模和效果比去年有了明显提升。初步统计，签约和意向采购金额达85.2亿元。大会设置乡村振兴帮扶专区，多维度展示乡村特色资源，帮助土特产走出乡村，走向全国。那今年大会首次举办东盟国家生态食品对接活动，与出口中国形成联动，让更多海外优质农产品走上中国居民餐桌。北部片区活动呢，将于10月22号到25号在山东临沂举办。以上是今天发布会的有关内容，主持人。
1: 好的，侯燕。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孔颖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交通运输部门呢分析研判了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出行趋势。那目前来看呢，中秋假期三天出行呢将会呈现温和的增长，预计呢这三天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这个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大概在6.5亿人次左右，平均每天大概是2.2亿人次。这个数据呢是比我们日常每天的1.8亿人次略微增长20%，可以说呢是平时的1.2倍。那国庆假期七天呢出行呢将呈现一个高位运行的状态，预计七天的出行人次呢将达到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左右。那重点来说一下国庆假期的出行的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根据研判是峰值高。目前来看呢，预计国庆假期出行的最高的时间呢会出现在国庆假期的首日，出行人次呢会达到3.4亿人次。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出行的结构是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像自驾和公路出行的这种方式呢，预计将占比达到90%以上。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新能源汽车出行的数量会比较多。根据预计呢，新能源汽车平均在国庆假期可能出现的这种出行的这种车辆呢，预计是平时的1.8倍。这又意味着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问题呢，将成为假期首要关注的问题。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今年中秋和国庆之间呢是隔了3天，有的人呢会选择调休，假期呢就会变成13天的时间。因此呢，长途旅游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根据交通运输部门的预计呢，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呢，再租车的这种出行的量呢，会增长20%以上。那根据假期的出行特点呢，相关的部门也是表示将全力确保假期的出行安全。针对于自驾出行呢，今年依旧是实施7座以下小型汽车收费、公路免费通行的政策，具体的时间呢是从10月1号的0时到10月7号的24时。另外一方面呢，也将确保新能源汽车出行来缓解大家的这种里程焦虑，通过增加充电桩、做好服务区充电组织等工作来保障新能源汽车的出行安全。第三方面呢，是针对大客流，相关部门呢也会会同文旅部门呢分析研判一些热门城市和景区可能出现的这种堵点、难点的问题，采取一点一策的方案来避免大客流引发的长时间拥堵。那铁路方面呢，相关部门也的负责人也是表示，在运力安排方面呢，将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的资源，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呢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来及时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将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等等举措，来优化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最大的限度呢来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保障。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呢，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上呢加开夜间高铁，在双向客流旺盛的区间呢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同时呢也将高品质的开好跨境旅客列车、国际旅客列车以及旅游列车等等服务。此外呢，相关部门也是介绍了，在今年假期当中呢，也将做好提供爱宠型、轻装型、自行车型。

0: 等个性化的服务，来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主持人，
1: 嗯，好的。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举行第三季度例行发布会，我国市场秩序规范力度加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市场秩序规范力度加大，市场监管系统深入推进公平竞争审查，累计审查各类政策措施30000多件，修改调整6600件，督促废止修正违规文件3500件，从源头破除制度壁垒，厘清监管边界。在执法稽查方面，全系统稽查办案78.02万件，同比增长26.7%。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王秋平表示，
4: 产品质量违法案件4.28万件，同比下降19.7%。知识产权违法案件1.98万件，同比下降14.2%。全国12315平台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7.7亿元。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质量基础设施支撑能力持续提升，围绕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批准新建计量标准装置176项。
4: 国家标准体系持续迭代，立项国家标准3196项，发布4753项，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标准1400余项。
3: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紧盯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关键领域，常态化排查风险。
4: 截至9月20号，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413.66万批次，不合格率2.37%。
3: 从经营主体数据看，今年1到8月份，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各类经营主体新设平稳，四新经济加速崛起。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的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占企业总量的44%。
4: 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了总体平稳、向优向新的发展态势，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
1: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刘婷婷、韩雪、李浩，主播杨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0: 母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中国海警三艘奥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对此蒋斌表示，中国海警局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容不得菲方狡辩炒作。菲律宾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采取类似变道别车的危险方式，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菲方一再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的本质。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郭家坤表示，美伊战事继续延宕，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相关方应该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三季度例行发布会获悉，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电子计价秤市场秩序综合整治回头看，共检查电子计价秤124.6万台，查处不合格秤8544台，计量违法案件6096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就加拿大与乌克兰签署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回应说，此类协议无益局势，不会带来正向结果，持续向乌输送武器只会拖延和平进程，将西方国家直接拖入冲突中。扎哈罗娃说，所有运往基辅的军用物资均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0号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签署了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以及加强国防与安全合作的联合宣言。24号有消息披露，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称，巴基斯坦对阿富汗的空袭已造成4名平民死亡，阿方将予以回应。来关注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第20届亚运会赛艇男子四人单桨决赛，由李春、李泽鹏、邵志强、边世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赛艇男子四人双桨决赛，由母小龙、张秀丽、薛浩、欧志伟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吴清峰夺得金牌。 男子十米气手枪决赛，中国选手胡凯夺得银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布帅航获得铜牌。最后是此刻提示，今天起至10月7号，长三角铁路部门首次开行乘408乘407次观潮专属列车，旅客可选择观潮专属列车，或者乘坐高7310次、高9300次、高1637次、高7531次列车前往海宁。旅客抵达海宁站、海宁西站后，可接续搭乘地方公交或轨道交通，直抵海宁盐官观潮景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此外呢，要告诉大家，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此刻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会有请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郝迪和我们一起伴随式观赛。
0: 是，刚刚呢，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肯定知道哈，新闻进行时当中呢已经有这样的形式了，所以说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呢，也会和两位观察员一起为大家关注这场比赛。
1: 是的，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来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留言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

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节目开场呢，进入新闻新鲜说。今天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送别一位老艺术家，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游本昌先生。很多朋友记

0: 在他演里从来没有无足轻重的戏份，只有不肯用心的演员。当年演话剧，他拿到一个无名农奴的角色，剧本里几乎没有台词。 为了把这个一闪而过的人物立住，他翻阅了19本相关书籍，为角色设计瘸腿咳喘的细节，用短短一段过场就让观众感受到底层人物的苦难。嗯，他常说，哪怕只在台上一分钟，角色也要有自己的思想。这份较真贯穿了他70余年的艺术生涯。52岁，他等到了济公。 一帕破蒲扇，一身旧袈裟，一桩一鞋，慈悲藏于诙谐，成了国人共同的荧屏记忆。87岁，他接下《繁花》里耶稣一角，依旧全情投入，凭借细腻克制的表演，再次打动众多观众。他曾感慨：“我这一辈子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舞台有落幕的时候，角色会定格在影像里，但这份匠心不会消散。”
1: 先生远去音容长存，有本昌先生留给我们的不只是荧幕上的鲜活角色，更是一份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与赤诚。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明天啊就是中秋节了，这几天呢本来应该是月饼热销的时候，但月饼卖不动却上了热搜。社交媒体平台上，今年中秋前夕线下促销潮提前开启，知名高端品牌月饼打六折卖等话题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2: 是，关注这则消息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总台中国之声两位体育评论员梁月和郝迪，为我们伴随时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第二十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的实时赛况。
3: 好，各位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关注这个比赛哈。现在是这场比赛进行到了第五局，在第三局、第四局呢是王楚钦11-9，同样的比分是连扳两局哈。
4: 对。那现在呢双方进行的是决胜局的比赛啊，目前的比分呢是松本辉空2-1领先王楚钦，王楚钦发球还是发了一个长球，目前还是比较主动。好，嗯，这个上来就发了一个中路的长球，以后呢一直保持着场上的这个主动啊，最后这一分呢是在大角度护了一个这对方的反手，
3: 嗯，
4: 啊，2-2，松岛辉空发球，
3: 王楚钦
4: 的一个拧拉，拧拉以后呢，马上变直线。
3: 第三局开始之后呢，王楚钦整个的回球质量，包括是多拍啊，包括他自己的强势拧拉都更多了啊。
4: 双方的这个多回合的这种呀，每一分的比赛可能都是十几回合哈。
3: 嗯，3-2，王楚钦领先，对方发球。
5: 哦，这球拉好转。
3: 王楚钦，
4: 哎呀，这个退的太靠后了，
3: 太远了
4: ，太靠后了。结果松岛的这个拉球呢，其实力量并不是很大，
3: 是。
4: 所以王楚钦呢，这个有点够。他以为对方的这个进攻会一个
3: 暴力
4: 啊，一个暴冲呢啊，结果，松岛辉空说是打的也还是比较聪明，
3: 对，打了个低平，
4: 一个简历的一个进攻，
3: 是的，
4: 3-3，王楚钦发球。
3: 尽量发对方的正手位啊，好，发正手，对方反手回球，
4: 好球，
3: 好球，
4: 哎，他的这个节奏有变化，第一板是一个强力的，第二板呢是虚了一下，然后第三板又是一个强力的，这样一个，对，这样一个节奏的变化呢，让松岛辉空呢有点不太适应。
3: 这球是打的力量很足，正打到了对方的反手大三角这个位置上，
4: 嗯，4-3，
3: 也没有倒过来，4-3，王楚钦来发球。我们领先一分，
4: 又是一个长球
3: 中路，
4: 哎呀，这个球拉丢了，
3: 但是这球拉的一个坚决点，
4: 好像是对方这个回球有点擦边，
3: 擦边，
4: 有点擦边啊，所以刚才松岛辉空也表示了一下啊，也表示歉意吧。
3: 4-4，
4: 嗯，
3: 今天松岛有3个运气球，
4: 哎，这球松岛辉空呢，可能这个发球发的是一个上旋球，王楚钦呢没有判断出来啊，拧拉的。

0: 时候出界了。现在双方呢交换场地，啊，这个双方的决胜局打到五分的时候呢，互相交换场地。
1: 嗯。
0: 现在王志军还是4-5落后，
1: 落后一分。
0: 孙岛辉空发球，又是发一个正手，但是这个球也是个运气球，王楚钦回球的时候摆短呢是滚网了。
1: 嗯，
2: 王楚钦也回了一个幸运球，
0: 5-5。确实啊，双方这个实力在伯仲之间，那么最后谁取得胜利，应该就是看这个意志品质啊，谁能顶到最后。
1: 但从状态来说，王楚钦现在是往上走的。
0: 嗯。好，王楚钦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短，哎，这个球你刚才给我发了一个上旋球吧，我也来一个，哎，也是
1: 吃了发球，
0: 也吃了这个上旋球啊，出直接就出界了。
1: 是，
3: 领完了以后，他下面的衔接也是能
1: 发球，尽量是发对方正手位啊。
0: 啊，他主要发正手短球，同时呢，他配这个长球啊。现在孙岛辉空叫了暂停了，
1: 嗯，
0: 其实。王楚钦的暂停呢叫得很早哈，因为他上来呢0-2两局落后以后呢，在第三局领先，但是被孙岛辉空追得很紧的这种情况下呢，中国队的这个男队主教练王浩呢就叫了暂停。
1: 嗯，但王浩这个在暂停之后的这个布置来说呢还是很有针对性的，
0: 另外我觉得
1: 是连扳两局。
0: 对，另外我觉得王楚钦呢他毕竟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一个选手哈，虽然不能叫老将啊，2000年出生的，但是呢，所以在面对这个比赛当中的出现了一些变化和困难的时候呢，自己的应对也是不错。
1: 嗯，两边教练员现在是王浩在不断的跟王楚钦交代，其实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像场上运动员他自己心里面更多已经很有数了，教练员更多是希望给他一些支持精神的力量。
0: 对对对对，应该是情绪价值哈。
1: 对，
0: 哎，没问题，都是这种话，
1: 坚定自己啊。日本选手下去还喝了个果冻啊，补充点力量，
2: 比拼胆量，比拼。
1: 来，现在是6-5，王楚钦在决胜局领先一分，
0: 领先一分。
1: 嗯
0: 嗯，现在还是王楚钦来发球啊，这个发球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是7-5拉开了比分呢，而且是对方刚刚叫完暂停啊，就是心理上肯定会更加的紧张了，
1: 压制对方的暴力回球以及变化，还有他的速度，希望能跟对方磨起来。因为对方这个如果打性的话呢，能力还比较强。我们来看王楚钦发球啊，
0: 嗯，看看这个发球有没有变化哈。又是一个长球，哎，又吃了，这是一个又是一个中路的长球，而且这个球发得很拱。
1: 对
0: 啊，孙岛辉空在回球的时候出界了。
1: 孙岛辉空更多是想判断是不是正手位啊。7-5，对方发球。
0: 哎，这个王楚钦的，应该说王楚钦的回球呢还是有变化的，直接是切了一个长的，但是呢，这个球最后两个人几个回合下来以后，孙岛辉空的这个拉球还是比较转，
1: 就是先上质量。
0: 嗯，现在是7-6，王楚钦领先。
1: 发了一个反手球，这球
0: 啊，王楚钦表示这个球擦网了，
1: 擦网重发。
0: 嗯，
1: 送到发球，7-6，王楚钦领先一分。回到中路，正手
0: 好球！哎呀，这球可惜了，
1: 这球质量太高
0: 了，这球一定要想到还有第二板啊！因为王楚钦呢，直接这个爆冲直线以后呢，以为这个球没问题了，
1: 是，
0: 结果没想到孙岛辉空呢，下意识的一挡，把球挡在了王楚钦的这个大脚的空当上啊， 是这个正手的空当。
1: 对，
0: 这是王楚钦呢，还是要注意哈、啊，这个球打完了，并不能就是解决战斗了，
1: 7-7了。
0: 一定要准备下一盘啊！王楚钦发球，
1: 撵了上来，发了个中路长球，
0: 好球，
1: 好球！
0: 哎，这个球孙岛辉空这个发力顶直线的时候出界了。王楚钦8-7领先，
1: 就要相信自己的实力厚度还是比对方要强的。
0: 嗯，对，你要敢于和对方
1: 打多拍，
0: 去打多拍，打这个相持球。
1: 8-7，王楚钦领先一分，继续发球。看看有没有变化啊？有变化，压制对方的反手啊！
0: 又是正手的短球，哎，这回，哎呀，
1: 这球其实发的还可以，
0: 对，发的也不错，而且呢，直接呢，先是这个拉了一个反手，拉了一个对方的这个正手空当。其实这个球，对方已经回球是相对来说比较绵软了，但是王楚钦的这个扣杀
1: 失误了，
0: 出界了，嗯，可惜了，
1: 反手多拍儿。
0: 好球！哎，这个在中路和对方的这个反手位啊，不断的变化。
1: 9-8啊，教练席王浩站起来了，已经是
3: 啊，这时候看，哎，
1: 双拳紧握啊，为王楚钦加油。这球其实你看多盘过程中，
0: 就是王楚钦的落点还是
1: 更好一些。
0: 哎，好球，
1: 好球，
0: 哎，直接是接发球抢攻，10-8，
1: 拿到了个局点。
3: 精准的预判啊，很关键啊。
4: 这一分也很提气。
0: 这个球啊，确实让这个松岗辉空觉得有点大势已去的感觉啊，这个球怎么会发出了一个出台的球，而且对方就敢于去抢了？因为在这种关键球的时刻呢，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其实还是很考验人的。
1: 嗯，10-8，王楚钦发球。
0: 嗯，已经拿到了这个啊，这两个人的这个赛点啊。嗯，这个对抗，王楚钦，好发一个长的
1: 中路长球。
0: 哎呀，这个球反手拉的时候出界了，
1: 没压住。10-9，对方追上一分。现在松岛辉空的压力比王楚钦大，王楚钦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啊，
3: 加油，
1: 因为还有一个发球
0: 要想好啊，这个球怎么发，
1: 发个正手短
0: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个反手短，其实也没关系啊，因为一直没有发反手短
1: 啊，还是正手短，
4: 反手对住，
1: 僵持住，躲拍，反手攻
0: 防的转换，好球，11-9，王楚钦取得了胜利。
1: 反手回换正手，正反手的衔接做得更好一些。11-9，再下一局啊！好，那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暂告一段落哈，稍后呢将会是中国队的二单温瑞博登场，面对的是今天日本队的二单张本智和
0: 啊，不是，张本智和是他的第一主力
1: 一单对，但是呢一会儿是他们两个的
0: 职业对决，
1: 我们看看温瑞博在之前赢过一场张本智和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性今天继续延续好的状态哈。
3: 不往后让，
4: 有的时候看上去就是这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我们也是再次祝贺王楚钦哈拿下了本场团体决赛的第一局。刚才呢，在跟大家关注比赛之前呢，我们聊到的是明天是中秋节哈。
7: 对，
6: 这几天呢本该是月饼热销的时候，但是呢月饼卖不动却登上了热搜。
7: 是啊，那这个中秋消费季月饼市场有哪些新动向？是市场真的遇冷，还是消费需求有调整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马静宇的报道。
8: 昨天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大中型商超，发现月饼礼盒销售区一些产品正在促销，部分中高价礼盒优惠20元到30元不等，甚至有品牌买一送一套餐式销售。一家高端商超的月饼销售介绍，今年销售的这些月饼礼盒多是来自北京、香港知名品牌的产品，口味深受顾客认可，包装普遍简单大气，卖得最好的是300到500元区间的经典款。
9: 我们现在都在打折，
10: 以前就是卖490，
9: 对，以前有500多、700多、1000多都有，现在不能超过500，所以咱们都设置到499。
8: 根据202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对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实施重点监管。2023年9月全面实施的国标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进一步明确，包装层数不得超过3层，100元以上月饼包装成本不超过售价15%等。多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之声，今年月饼卖不动反映出的更准确的市场动态之一，其实是高端月饼礼盒遇冷。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孔燕观察发现，今年消费者选择平价轻量的纸质月饼礼盒的倾向更为明显。
11: 80到200之内的这个价格区间是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的，销售比较好，200块钱以上的就比较差了。整体感觉高端的这种豪华礼盒销售是下降的，今年的金属礼盒也少了很多，就是大家也没有选这种包装质感比较重的了。现在大家购买的话更偏于亲友这种小范围的互赠，礼品的这种属性在弱化。
8: 一家三线城市大型商场的经理马先生同样感受到，今年200元以上月饼礼盒的销售明显乏力。在他看来，月饼卖不动还有一重原因是团购销售占比的进一步缩水。
12: 在有一些团购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发福利，也是有很多单位现在都不选择月饼，因为说的大家都不吃，所以我们就他们的福利就改成别的项目了，改成别的商品了。
8: 多位业内人士向中国之声表示，购买用途已发生结构性变化，月饼正从社交货币回归食品本位。 一家月饼生产企业的总经理杨楠特别提到，当消费者将关注点转移至月饼这一节令食品本身，月饼卖不动涉及的只是高端的礼盒，而不是高端的散装。
13: 高端的单块月饼销量是提升的，大家现在健康意识越来越高了，大家现在都会去看这个配料表，会看我们的用量情况，从口味上也会去追求一些创新口味，我们在用料和工艺上做了一些改善，真正一些好原料口感很好的东西大家还是愿意为它买单的，所以这些是大家真实在吃的，然后吃完口感好了才会继续购买，所以复购是上来了。
8: 多位业内人士透露，如今消费者更追求少添加和新鲜口感，因此和往年相比，月饼销售期整体缩短，销售高峰明显向后推延，甚至到中秋节前的三四天才迎来真正爆发。与此同时，低糖、无糖、DGI、药食同源等描述早已不是营销概念，而是消费刚需。业内认为，当自己吃成为第一需求，月饼品牌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已经从好不好看变成了好不好吃、健不健康。百联咨询创始人、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表示，如今传统高端月饼的溢价逻辑正在被包括线上比价在内的多重变量重塑，高价豪华礼盒持续退潮外，未来健康消费和月季消费将成为月饼消费趋势的主基调。
14: 整个产业的变化，除了包装之外啊，有更多的投入在产品的研发上，在口味的创新上之外，也在周边的配套的跟月饼能够相辅相成的，无论是茶叶也好，还是一些文化产品也好，做一些相应的关联，来带动更多的销售啊。那我觉得可以把季节性的一些商品逐渐的延伸成一个，然后有更多的周期更长的这么一个销售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和变化呢，也需要厂家相应去调整它的商品的研发制作的思路，另外一个也需要去调整它对渠道的一个投入和不一样的营销的策略的变化。
6: 我们再来聚焦出行安全哈，零重力座椅呢，如今是很多车企新车发布会上的营销重头戏，所谓一键半躺的座舱享受成为了卖点，但大角度的躺姿带来的安全隐患也不容小觑。比如说安全带的约束会衰减，乘员会下潜，电动机构加伤等等。
7: 对此，工信部近期公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系统性划定大角度座椅安全边界，细化乘员保护、行驶姿态管控及电动座椅安全试验要求。那么这项新规将怎样重塑零重力座椅的产品设计与宣传话术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5: 零重力座椅就是模拟太空微重力环境下人体放松姿势的一个汽车座椅，核心是通过人体工程学设计和电动调节，让身体漂浮般放松，减轻压力，缓解疲劳，并消除重力，分散受力。
16: 记者在线下门店留意零重力座椅时，某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主动上前介绍起这项配置。据了解，零重力座椅是一种特殊设计的汽车座椅，其设计原理旨在通过调整躯干与腿部角度，模拟近似失重状态，以缓解疲劳。另一个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向记者解释，
17: 这相当于放平了是吧？
18: 不是放平啊，它类似于一个躺椅的状态，就是你的膝部的这个血管和你的心脏能达到齐平，让你更那啥舒服。
16: 从走访多家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的情况来看，零重力座椅是销售重点推介，鼓励消费者体验的配置。从高端新能源车型到十万元级经济型车，它正在快速普及，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卖点。其实零重力座椅并不是免费的，零重力座椅选装价差明显，十到二十万元车型单座多在6000元上下，二十万元以上车型单座普遍万元左右，双座套装近2万元。但不少新车上市会叠加限时免费权益，以此吸引消费者。在部分销售人员的口中，零重力座椅在使用过程中不存在风险，
15: 没有什么风险。被这个就是大部分零重力座椅，人们是去手动去调的。你如果说用这个语音控制去调，它首先它会就是语音提示你，就是说旁边不要有人。然后如果说有人的话，它在碰到人的一瞬间会弹回来，就停止这个状态了，就不往开展了。只要碰到人之后，它就停止这个状态了。
16: 行车时能不能用零重力座椅？一名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表示，官方规定不允许，不过他实测看到主驾会锁定该功能，其余座椅在一定条件下仍可开启。
18: 副驾你假如在 停车状态下切换到零重力座椅，主驾开始行驶了，它零重力座椅不会给你收回来，还是保持零重力座椅。

0: 只有副驾可以。在你行驶过程中D档状态下或者倒车状态下它是不可调的，它会提示你就请切换到 P 档状态下使用。这个东西本身设计过来就是让你去停车状态下休息用的，不是说是行驶过程中让你更舒服用的。
1: 随着智能座舱概念的兴起，可以大角度调节靠背的零重力座椅也开始装备到车辆上。座椅靠背处于半躺状态下时，可能无法保证碰撞时的乘员安全。当前标准中缺少对此类安全风险的约束。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看来，如果行驶中开启大角度躺姿，安全带保护作用大打折扣，碰撞时乘员容易下潜受伤，存在安全隐患。
2: 传统的座椅虽然没有零重力座椅舒适，但是它把乘客的身体包裹得很好，有安全带的约束，有很多安全气囊，在发生紧急情况下会对乘客进行保护。现在零重力座椅结构改变了，特别是开车的过程中座椅放平，万一发生碰撞，无法为乘客提供有效的安全支撑。
1: 张翔表示，车企推出零重力座椅这个新产品其实是钻了空子，还是用老的传统座椅标准去做实验，默认是合格的产品。
2: 现在零重力座椅被车企用作营销工具，作为车企宣传的亮点。本来是五星级安全碰撞的一个车辆，是在传统座椅的状态下做实验是五星级标准，如果在车内把座椅放倒躺平去做安全碰撞实验，就达不到五星级的要求了。零重力座椅现在在市场上也是质量参差不齐，存在很多质量不合格的情况，比如我们乘客坐这种劣质的座椅会出现晕车，坐着不舒服，身体的部位被座椅顶住等情况。
1: 张翔认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对汽车座椅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2: 对现在市场上零重力座椅这种新产品能起到一个规范约束的作用，也让汽车的质量和安全性能有保障，能充分利用车内的一些设计安全带、安全气囊来保护乘客的生命安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8: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10: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继续进行。这一时段，我们依然会邀请到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郝迪和我们一起伴随式观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坚。

0: 享。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说一说食品安全。现在呢，大家在外面吃饭呢，似乎很难避开一次性的铝箔餐具，比如说点外卖的时候，或者是烧烤以及航空餐等等。然而广东省深圳市检察机关办案时却发现，部分商家采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在与食品接触时有害物质迁移超出了食品安全的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事情还要从2025年7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人大代表反映的线索说起。线索指向部分商家一次性铝箔餐具的安全隐患问题，安不安全得有标准。这种餐具的食品安全标准是什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谢礼分析。
5: 2023年9月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中新增了个规定，就是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铝元素迁移量不得超过5毫克每公斤。
4: 检察官对辖区内销售一次性餐具的商家进行实地调查，购买塑料碗、铝箔盘、一次性餐具，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测。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曾宇信介绍，
6: 根据线索我们查实，南山区多个商家销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普遍存在铝迁移量超标的情形。经检测，有9家商家销售的铝箔餐盘、碗等14种一次性餐具铝迁移量在9.3毫克每公斤以上。
4: 鉴定结果显示，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标2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谢礼告诉记者，
5: 如果长期使用作为食品接触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铝迁移量超标会导致铝在人的骨、脑、肾等靶器官蓄积，而产生慢性的毒性，可能引起中枢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记忆力衰退等不良后果，那么对消费者健康呢会产生危害。
4: 2025年8月29日，南山区检察院依法对辖区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谢礼说，
5: 我们检察机关呢，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及产品信息，主要查明存在3类违法情形。一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标签标识不规范，甚至是产品没有标签标识，主要体现在没有依法标明生产者、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第二个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呢，它超出了标注的保质期，仍然在销售，缺乏质量稳定性的保障。三是在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过了食品安全的标准，部分在售的产品仍然执行的是2016年没有对铝迁移量进行限制的规定。
4: 2025年9月16日，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查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关部门开展为期30天的一次性铝箔餐具专项排查行动，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督，确定已全部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后，于同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办案效果继续延伸。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伟介绍，
7: 针对一次性铝箔餐具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推动深圳的相关行政机关开展了一次前链条的专项整治行动，他们为此专门出台了一次性铝箔餐具生产的合规标准指引，并且对全深圳范围内的相关生产企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摸排，建立起从原材料入场检验到生产过程的管控，再到成品出厂这么一个前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督溯源体系。
3: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收看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那接下来我们再次请出总台中国之声体育

0: 评论员梁月好提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第二世界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
1: 各位好，我们现在关注到是第二场比赛，中国选手温瑞博对阵张本智和的比赛。在第一局当中呢，是温瑞博7比11先丢一局，第二局呢是11比8拿下一局哈。目前第三局比赛的比分是张本智和4比3，暂时领先温瑞博。温瑞博的发球，
2: 这球发了一个长球，但是张本智和呢直接回到对温瑞博的这个直线的正手。
1: 对，
2: 温瑞博还是多少没有想到这一点啊。从刚才这两局办的这个比赛来看呢，温瑞博确实是一个小将啊，相对来说呢就是敢打敢拼，敢于和对方呢对抗，但是呢总体来说从这个经验上，从这个技术的全面性上呢，可能温瑞博还是要比张本差一些。
1: 就希望呢，我们能利用我们的这种冲劲儿，能够让张本呢发挥不出他的完全他的水平，这样呢才有机会呢，战胜对手。刚刚是连丢两分，现在是7比3，张本智和领先。
2: 没关系啊，
1: 但在这个暂停的时候呢，就是王浩之也说了，就是你要放开打，
2: 对，你
1: 不要有紧张，你是拼他，
2: 对，你敢跟。 跟他对攻，
1: 对，
2: 敢去和对手硬碰硬，而不是呢去斗这种往前的小球啊，这种肯定这个温瑞博不占上风。
1: 8比3，其实张本今天整个的发球呢也是防着温瑞博这个反手的拧拉，因为温瑞博的这个正手爆冲反手拧拉，目前看能力还可以啊，反手对反手，好球。
0: 拿回一分。
1: 其实你看温瑞博和张本的这个比赛啊，温瑞博两个人只要是打成了这个相持球对抗的时候呢，往往是温瑞博这个能够获胜的机会更大一些。特别是反手到正手的衔接的时候，这个正手爆冲的能力，温瑞博有几个球打得非常的漂亮啊，要把自己调动起来啊，跑起来，叫起来啊。张本发球，发了个正手短，这球接回来了，退台了，好球。
2: 对方还是拿下一分。这球你不能完全不能被动啊，你还是要在这个比赛当中争取去主动的和对方冲起来。就刚才这个球主要还是吃了发球了。张本今天拧出来以后呢，这张本看来是有所准备哈。
1: 是10比4。
2: 这个拧拉的质量也要提高。
1: 温瑞博是右手横板啊，弧圈结合快攻的打法。
2: 发球，发了对手一反手球，回到中路，这球还是没有回好，质量不高，11比4，对方拿下第三局啊。现在张本智和是2比1，暂时领先温瑞博。其实像王浩之老说的，就是你现在打他，你不要背包袱，按道理讲的话是对方应该背包袱，
1: 你也不应该有包袱，你的世界排名跟张本智和差多差远了。
2: 张本智和目前世界排名男子是第四啊，小温现在就是打他的时候完全是一个拼的姿态，这样你给对方的压力才会转化为张本个人的压力，对吧？
1: 对，虽然说这个年龄上其实比张本差不了太多哈，差4岁了，19岁，
2: 但是呢，这个从比赛的经验，从参加大赛的次数和获得在大赛当中取得的成绩来说，
1: 温瑞博要比张本智和要差很多。日本现在我们说张本智和和美和这个两兄妹，他们更多时候由于是很年轻就代表着日本代表队来打比赛，他的很多的比赛的经验真的是通过大赛，特别是跟我们选手的一些经典的对决慢慢练出来的。这个是我们年轻队员像19岁的温瑞博，从某种程度上客观不具备，
2: 不可能具备啊，因为等于日本的这种 这种策略呢，是牺牲了他上一代的这个一些优秀的球手啊。当然，这个所谓优秀是在他们日本队内来说是比较优秀的，但是正是因为他们不具备和世界这个更强的强手来抗衡的实力，所以呢，干脆我就牺牲了，然后让这些年轻选手张本智和呀，包括这个松岛辉空啊这样的一些选手呢，提前就进入到了这个大赛的状态。
1: 双方第四局的比赛，温瑞博先发球，
2: 发了对手一个正手的短球，两个人对反手，好球！你看这温瑞博回到正手以后，他的能力就强一些，正手的这个进攻的威力更大一些，所以呢，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回到自己的正手啊，不能跟对手这个对反手对上瘾了。
1: 是的，
2: 因为这个张本的反手还是不错的。
1: 是，
2: 哎。 你看看，又是一个球，这两个球其实如出一辙呀。就是张本给到中路的时候，温瑞博能够马上看到这个球的线路以后侧身。
1: 对。 因为张本是个纯速度流的一个打法，他其实三板球之后呢，也会有一些啊后续的球衔接不上。继续正手，好球，连续的。
2: 哎，这个球正手给的角度非常大，张本也回不来了，
1: 3-0。
2: 嗯。
1: 第四局先拿三分，文瑞博是有实力的，他就是假以时日的话，我觉得这个选手还是可干他用的。
2: 对，而且身材也非常好啊，个儿大，照顾的这个面也广，
1: 护台的面积大一些。
2: 这个球呢，其实是张本的一个机会球啊，机会球，但是呢，他这个往前的这个挑打，可能脚步稍微慢了一点，结果滚网出界了。
1: 是因为我们这球回球给对方击打的角度比较高一些哈。
2: 嗯，吃了。一半的发球吧，
1: 文瑞博发对方一个正手，
2: 好推到反手，推到这个
1: 这球回来的话，正手也准备打他了。
2: 对他推的很深的地方呢，根本就回不来了。这个球
1: 是
2: 5-0啊，这个开局非常好，一定
1: 要坚持稳住啊，因为是第三局这11-4呢，其实不是两个人实力完全的展现啊。5-0，发球，发对手正球。
2: 这个球呢，我觉得温瑞博在比赛当中啊，从前面三局多的这个比赛来看呢，就是每一分都还是要更加的严谨。
1: 嗯
2: 嗯，有时候稍微随意一下，对方就不给你这个机会，马上就得到这个惩罚。
1: 他之前和洛布伦的比赛，当时看的时候，就是台内的小球不太细致啊。
2: 嗯，哎。这个球也是拧拉，你一定要拧出质量。你没有质量的球呢，就让对方能够反击。
1: 温瑞博其实这种打法，他不太惧怕像张本这样的速度流，他怕的像勒布伦那种节奏控制好的、打慢打快的那种选手。
0: 还是跳过来拧，
1: 反手回到正手。
2: 哎呀，可惜了，这个滚网以后出界了。这个应该说这个球顶的不错，
1: 对
2: 啊，但是呢，到了第四板的时候呢，滚网出界了。
1: 这连续是被对手的追分啊，比分来到了5-3，
3: 继续坚持，
1: 连丢三个球，稍微稳一稳啊，
2: 没关系啊，要
1: 想
2: 细一点，
1: 对，想细一点，这发球有个改变，发对手一个
2: 正
1: 手，正
2: 手，哎，好球，两个人的球打得都不错，
1: 对，刚有点滚网，
2: 哎，
1: 好
2: 球，嗯。两边的这个对抗啊，这个相持球打的都是非常的好哈，反手正手，
1: 很漂亮，
2: 被动主动啊，两个人的转换非常快。
1: 嗯，张本想换正手，这球回球失误了。王浩也是在这个场边大声的鼓励温瑞博啊，
2: 6-3，嗯，
1: 温瑞博发球，
2: 哎，可惜了，
1: 对，
2: 这个球啊发出台了，还是不够严谨。这个发出台以后，让对方先抡上一板，整个这个球的走势就。对，就对方是主动的。
1: 嗯。
3: 之后有时候不用去乱变。
0: 嗯。会容易给自己打乱。
1: 对，刚刚
2: 4-6，张本发球。
1: 张本发
2: 什么球啊？发的一个短球，哎，好球，哎。
1: 哎，
2: 这球啊，张本滚网以后呢，温瑞博还是抢上去这个反手去拍啊，但是这个球呢，毕竟这个滚网以后弹得很短。所以张本智和呢也表示了一下这个歉意啊，
1: 6-5，
2: 确实应该算是一个幸运球，没关系。
1: 张本发了个下旋球，反手，
2: 好
1: 球！
2: 哎，你足够硬，对方就可能就顶不住了。
1: 这个球就暴露出了张本智和其实多拍他的能力不是很强。
2: 嗯，对，相对来说呢没有那么硬。
1: 对，
2: 这个
1: 球希望能给温瑞博一些信心啊。
2: 嗯。7-5，
1: 七比五，
2: 嗯，
3: 继续加油，
2: 还是我们拿发球权。
1: 现在压力来到了张本智和这边。刚刚也是央视前方解说员也说到了，就是你打得好的时候，自己的这个策略不要太扁。
0: 长球，
1: 好球，
2: 哎，这个球突击的非常好。其实这个球发的呢，应该说不是质量特别高啊，但是呢，贵在就是突然，啊，对方没有想到，
3: 他肯定想往上，
2: 8-5，
3: 想去抢。
1: 张本这个从身位上来说，没想到会发一个反手的
2: 球。对啊，他觉得你可能发一个短的，发短的他要上来拧的话，他就要上走。
1: 对，
2: 哎呀，可惜了，这两个人对反手没有机会转到正手的时候，还是张本的反手更加的凶一点。
1: 是
0: 这个温瑞博打的退得往上拔。
2: 8-6，
1: 八比六，张本智和来发球，这局很关键啊。
2: 嗯，
3: 果断。
0: 嗯，
1: 现在我们还是领先。张本又发了个下旋短球，
2: 哎呀，这个球也是拧的，
1: 吃了点转，应该
2: 拧的这个质量不是非常高，张本马上就反拉了，哎，所以你不能给他大路球，要让他想不到，
1: 嗯，
2: 可能就成功了。
1: 8-7，专本撵回一分。

0: 继续是中路的短球，
1: 直接侧
2: 球，好球！
3: 哎，这个球有回到正手，马上这个机会就出来了。
0: 正手爆冲，这球打得非常好，9-7，
4: 非常流畅。
3: 就在对手还没有发力的时候，马上你能够转到自己的正手，这个机会就出来了。
0: 是，
1: 现在换过来还是温瑞博发球，
3: 9-7啊，领先两分，
0: 要把握
3: 这
0: 两个发球的机会啊。
3: 哎，
0: 这球发
3: 球，这
0: 球
3: 滚网了，
1: 想勾一个反手的小三角。
4: 其实他大胆发，把旋转发出来都可以，出台一点没有关系。
0: 这个是刚刚说了想发个反手小三角，这个今天没怎么发挥这个位置，还是有想法。
3: 那刚才发了几个这个反手的这个短球啊，还是出了效果。哎，又是一个长球，
0: 发长球了。
3: 哎，这个长球呢，张本智和有所防备，
0: 猜对了。
4: 张本智和这球拉得非常转，又低又转。
0: 这球其实刚刚如果是调整一下发正手会好一点哈。双方是斗智斗勇，斗心眼儿，
3: 双方斗啊。
0: 9-8，张本。拿回一分，温日博继续来发球，争取拿这一分。
1: 换一个平的转不转？
3: 哎呀，这可惜了，这个反手的这个反拉的时候，滚网出界了啊！9-9，这个局
4: 从这一分也能够
3: 看来是胜负难料，
0: 是
3: 啊，这个球有点过于发力了，
0: 是
4: 比赛经验
1: 是经验
4: 很丰富，
0: 9-9，现在换成张本智和来发球，这个接球就要飞接得非常好，不着急啊，张本发球，发了个短的，中路，对方先上手，
3: 哎，调打了，就是你不敢打的时候，他还是敢打，
0: 先上手，
3: 所以这个张本智和确实是。比赛经验非常丰富啊，因为参加过那么多的大赛。
0: 刚才其实我们有机会可以
3: 先打，有机会你先上手，
0: 对，
3: 但是呢没有把握，不敢上。
0: 是，
3: 10-9，
0: 张本智和还是发短
3: 球，还是中
0: 路，
3: 哎呀，可惜了，
0: 失误了。
3: 那这样张本智和赢了第四局，这样呢温瑞博就是大比分1-3啊，输给了张本智和，这样双方呢中国队和日本队是1-1大比分，打成了平手。
0: 第三场呢将会是我们的临时洞打对方的沪上隼辅，我们稍事休息回来呢，在下一个时段继续陪伴大家来关注本场比赛。
1: 这是第四局被对方追分和这种局末的关键比分上，经验确实比张本智和要欠缺一些。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2: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明天啊就是中秋节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赏月天气。预计明晚新疆南部、甘肃西部、陕西北部、山西、京津冀、江南、华南大部以及云南、贵州大部等地皓月当空，比较适宜赏月。而青海、甘肃中南部、辽宁等地呢，彩云追月，月笼轻纱，体会别样的朦胧美感。另外，西藏再到四川、重庆、湖北、苏皖等地，以及东北地区大部，云后遮月，有的地方啊，还有阴雨密布，天气不太配合。那说起雨了，我们重点关注一下，九月底前，华西到黄淮、江淮降雨将频繁出现。那今年华西秋雨于9月15号开始，较常年9月2号是偏晚13天。雨季开始以来呢，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湖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累计降雨量有100到30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到2倍。那重庆东北部、湖北西部等局地呢，偏多更是3到4倍。大部地区降雨日数有5到8天，较常年同期是偏多2到4天。而未来华西到黄淮、江淮将有持续的降雨，预计一直到29号。那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到江汉、黄淮、江淮一带是持续的有降雨会出现，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苏皖北部等地以中到大雨为主。

0: 地还有暴雨。期间夜雨的特征啊比较的明显，雨势呢比较的平稳，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出现。那么由于华西地区前期降雨刚才介绍哈明显的偏多，九月底前呢也仍然持续降雨，部分的落区和前期的重叠度高，累计雨量大，在这儿提醒呢需要做好次生灾害的防御。好，天气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睿。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期岛内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和统一问题的声音日益增多，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对此蒋斌表示，这体现了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统一将根除台独祸根乱源，消弭台海战火隐患，为台湾同胞筑牢安全屏障，为台湾社会繁荣发展提供强大依靠。全体中华儿女将进一步携手同心，共创家国团圆的和平盛世，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新西兰网络安全局称中方构成持续的网络安全威胁一事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并坚决依法打击黑客攻击，同时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网络安全的虚假信息。中方

敦促新方有关机构停止散布谎言，制造矛盾，多做有利于增进中新双方相互了解和信任的事。北京时间今天16:46，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70次飞行。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3季度例行发布会获悉，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其中企业600.1万户，个体工商户947.4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2.7万户。当地时间9月24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他表示，西欧达自治市非法移民危机是该国近年来最大的非法移民危机之一。西欧达自治市目前的局势很艰难。桑切斯说，不平等、绝望和虚假信息助长了近年来该国最大的非法移民危机之一。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3号在纽约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一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的事件。阿尔巴尼斯称，今年6月，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接入了澳政府部门运营的一个医疗保险统计门户网站，访问了公开与非公开的文件，目前调查还在进行当中。来关注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男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张展硕夺得金牌。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赵佳悦、王浩宇、张展硕、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文博场馆也迎来客流高峰。近期，陕西西安10余家文博场馆发布公告，将延长开放时间，增加预约限额，以满足游客的参观需求。双节假期，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开放时间将延长3.5小时，预约参观预约量在原有基础上每天增加5500人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第二十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继续进行。这一时段呢，我们会依然请到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郝迪和我们一起伴随式观赛。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明天我们就将迎来中秋假期了，全国公路、铁路、民航也会迎来旅游和探亲的出行高峰。首先呢，来聚焦河北方面，我们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冠华你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河北高速目前的通行情况具体怎么样。
9: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是在京港澳高速的石家庄北收费站。那很多人啊都是一下班就开启了假期出行的模式，所以目前呢出城的车辆是明显增多。那虽然站口是全开的状态哈，但是依然出现了车辆排队的这样的情况。那今年中秋期间呢，受拼假出行的带动，部分跨省长距离车流提前释放，河北省内高速公路以及热门景点周边的潮汐通行特征是非常突出的，还有就是省际通行流量较往年中秋有所增加。

0: 京港澳高速的邢台段、大广高速的衡水段以及青云高速的石家庄段等等。那么除了高速之外呢，铁路和民航的出行客流也是大幅增加的。那铁路客流呢，是以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和通勤流为主。在中秋国庆假期啊，预计石家庄火车站全站将发送旅客22.3万人次。那么为了更好的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呢，石家庄火车站也是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对。那再来看石家庄机场，今年中秋假期呢，预计运送旅客13.1万人次，保障运输航班855架次。那目前呢，石家庄机场已经新开通了一批航线，包括重庆到石家庄和呼和浩特航线，以及厦门到石家庄到沈阳航线，还有厦门到石家庄到兰州航线等等。那同时呢，也加密了一批热点的航线，这样呢来提升航线的通达性，让旅客出行选择更加的丰富。主持人。
1: 好的，曲冠华。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河南。返乡探亲、长途出游、近郊休闲出行叠加，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长元你好，来介绍一下铁路、公路方面的客流情况怎么样？
3: 好的，那我现在就在郑州东站，从今天下午4点多开始呢，候车大厅的人流量明显上升，检票口前面也都排起了长队。那今年双节期间，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探亲流、旅游流、研学流等多重客流交织叠加，出行需求集中释放，预计从9月23号到10月8号这16天里，将发送旅客120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75万人次。根据客票预售情况，除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西安等热门旅游城市之外呢，部分年轻客群选择了反向出行，转向周边小众打卡点。郑州东站、郑州站、洛阳龙门站、商丘站、南阳东站、安阳东站等各大车站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客流高峰日为10月7号，单日客流将突破万大关。那说完了铁路方面，我们再来看看公路方面。今年双节期间，河南省热门出行线路主要向文旅文创资源丰富的郑州、开封、洛阳区域汇聚，沿线高速公路和服务区人流车流量将会大幅增加。郑州交警结合历年假期通行规律和辖区的研判数据，提前发布了假期的安全出行提示。那预计今天晚上的晚高峰至明天上午9月30号的晚高峰至10月1号上午是双节出城出行的高峰，9月27号下午、10月7号是集中返程高峰。其中，中州大道北三环至沿黄快速路南向北方向，东三环机场高速至金代路北向南方向，金水东路东三环至京港澳高速西向东方向为出城的一堵路段，建议大家出行前规划好行程路线，或者选择错峰出行。郑州交警还提醒了，双节期间周边县市的热点景区和网红打卡地，自行车流自驾的车流持续高位，容易出现拥堵排队，建议及时更改出游的目的地，选择人流相对宽松的点位出行，切实改善游玩的体验。主持人。
2: 好的，长远。
1: 从车票的预售情况看呢，长三角多地呈现出高峰客流启动早、持续时间长、重点方向出行集中等特征。具体情况，接下来连线江苏台记者周阳。周阳你好，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我们长三角的这个铁路预计的发送旅客是338万人次，这个数量增长的是非常明显的，比昨天是多了100多万人次。应该来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旅客的出行的意愿还是非常的旺盛的。我们南京地区各车站的这个旅客发送量是整成的这个增长的态势，此时此刻的这个南京南站可以说是客流的非常的集中。那么加上这个中秋我们南京有多场的演出，所以这个旅客的到达量也是十分的巨大。那么另外像南京南站的南北广场，其实早已经堵成了一片红色的这个红线地图了，导航也是红的发紫。那么在9月20号的25号的凌晨，也是会在这个京沪等这个高铁的干线安排开行这个夜间高铁，所以说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凌晨注定是一个不眠夜。另外像整个的这个长三角的铁路方面，像杭州东站附近堵车也是非常严重的，建议我们的打车前往的乘客一定要预留充足的一个时间。另外在这个上海虹桥站，我们了解的情况是出发层啊也是人流如织的，因为这个中秋假期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所以整个长三角的铁路的客流是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的管内，比如说上海啊、南京、杭州、合肥这些长三角中心城市，来往这个苏州啊、扬州啊、徐州、南通这些附中。

0: 中心城市还是大家一个主要的一个出行的选择。另外，还有这个高速公路方面，我了解到情况是中秋假期整体的出行的热度呢，虽然说相对的平缓，但是较往日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增加。那么预计这个高速公路的客流的最高峰呢是在明天，也就是假期的这个首日。那么不过此刻像我们在我们江苏，比如说像这个苏通大桥、五凤山大桥以及八卦洲大桥这些过江的通道，以及像沪宁、京沪、新阳干线这些干线的高速，还有包括像董邦啊、罗西啊这些枢纽，有一定的车多缓行的一个状况。我了解的情况就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周洋。那接下来我们再次请出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好迪，和我们一起来伴随式观赛。
2: 各位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奥运会的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这次个比赛呢，第一场呢，中国运动员王楚钦是3-2战胜了松岛惠空。那第二场呢，郑文玉博1-3输给了张本智和。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林石栋对沪上隼辅的比赛。
3: 这是双方的第三单打的比赛啊。目前呢，双方是打成了1-1啊。林石栋在上来，第一局的时候是11-9战胜了松岛惠空，战胜了沪上隼辅。那么在第二局呢，刚才这个发挥的不够理想啊，一直是大比分落后，最后是4-11输掉了这一局，这样双方呢是打成了1-1。看来这场比赛这两个人的较量可能还是要很漫长。
2: 对，
3: 因为
2: 第一局的时候其实整体也是有点被动
3: 啊，尤其是我觉得第二局呢，可能就是他在这个应对对方的这种发球啊，还有这个相持球的时候呢，我觉得没有充分的做好准备啊，因为沪上隼辅的相持球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林石栋呢，这个准备第二板、第三板的时候，准备的不够充分。
2: 沪上隼辅呢，他是正反手的打球衔接是非常快的，特别反手呢是比较炸裂的。
3: 他因为他长期在欧洲打球嘛，这前不久在这个德国的联赛当中还战胜了我们的这个樊振东赢了樊振东一场，所以他的这个相持球很厉害啊，在欧洲打球啊，欧洲的那种相持球呢，大家都是这个力大身大力不亏的那种打法，
2: 就是抡看谁能够罚两个木头下来。
3: 所以呢，他在那个环境当中呢，也很适应这种相持球比较多的这种对抗的打法。
2: 因为他个子也比较高，后台面积大，所以说在跟这个林石栋的比赛过程中呢，他也主动的在靠后一些位置。
3: 对，但是我觉得林石栋跟他打呢，一定不能
2: 打相持球，
3: 也后退。
2: 对，你要前三板解决问题啊。
3: 对，在前面就解决，哎，这是发了一个。
2: 哎呀，这是被打，对方已经开始
4: 在放。
3: 林石栋在挑高球啊，挑得很高很高的，但是这个沪上看来确实是有这方面的经验。哎，别吸
2: 了，打了4拍啊。
3: 这个打这个高球其实很不容易的，不好打。但是呢，沪上看来是打这种球打的，在欧洲赛场打的比较多了。
2: 一个挑，一个跳着扣。
3: 对，这个林石栋呢，刚才是发了一个长球，想突袭对方一下，但是沪上隼辅还是有所准备。
2: 林石栋继续来发球，双方的第三局的比赛，林石栋先稳住，发对一个短球。先抢进攻，正手
3: 好
2: 球。
3: 哎，林石栋的正手的质量，从这个攻球的质量来说，林石栋还是要比对方强，所以要发挥你自己的特长，前三板一定要把握好，
2: 争取解决问题。
3: 对，你不能再跟他去打相持，人家打到了对方的长处里面去了。
2: 就对方的正手弱一些，反手稍微强。虽然林石栋的反手，
3: 林石栋的刚才是反手的拧拉，这个球失误了。
2: 今天有几个球其实林石栋处理的让我们感觉稍显有一点失误。
3: 对，可能是前两局还是心里边有点紧张吧，毕竟是这个大的比赛的这个决赛。所以呢，动作呢稍稍有点变形，所以出来的这个球的质量都不是很高。像刚才这个球也是啊，
2: 发了个反手，对方抢攻啊！
3: 你本来是想这个拧拉的，但是一看这个球相对来说比较低，就从下往上，拉出了一个高吊球，还滚了一下网，这下这个滚的就球就更高了。
2: 沪上隼辅3-1领先，这球林石栋现在
3: 又
2: 被
3: 动了，又被动了，
2: 退台了。
3: 对，你要
2: 加力，好球往前
3: 踩。哎呀！
5: 站得太远了，
3: 就是你要加力的时候，你加了力了，对方回来的球呢，很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靠前的。这个时候你的人，你人也还要往前去。
2: 是，
3: 你看这个球。

0: 这球相当于从够着
1: 明显的，明显的，对，人家球很软很短，你这个人 还站在后面呢。
0: 这球如果冲上来的话，机会就有了，4-1。
1: 这是一定要有这个种向前的、往上的意识。
0: 林世栋发球，我们来看一下，这要多些思考了。发了一个正手短球，
1: 哎，这个球呢发的比较转啊，对方吃了一个发球，
0: 是4-2扳回一分啊。
2: 一个节奏上面要稍微的放慢一些。再一个就是我的发球啊，落点啊。
0: 现在是两个人的反手都很强，但是呢，你现在不能跟对方去更多打这种相持球、啊。
1: 就是、林世栋的反手呢，最主要就是他那个
0: 拧。
1: 他挥的那一板啊，那个那鞭就有点像抽鞭子一样的那一板啊，爆发力很强。
0: 是，
1: 所以你看，
0: 就
1: 刚才这一下，
0: 对，
1: 这个反手这一下，你一定要出来质量。你要有质量了，对方的回球呢就很可能出现失误。
0: 速度快，角度是很低，然后呢还会这个整个的大角度打得非常开。
1: 你不能说这个平庸的去跟。去跟他对反手，那你就落到了他的这个套路当中了。
0: 李老师刚话音刚落，李世栋打了一个这样的球，4-3。
1: 哎，这个球，
2: 这个球也是变了一个发球啊。
1: 嗯，给的一个那个正手的一个小角度啊，这个小三角。
0: 5-3，沪上悬浮领先。
1: 嗯，没关系，现在落后的不多啊。林世栋最主要是还要把自己的这个能量都释放出来哈。
0: 李世栋发球。发了个短球，对方正手回，
1: 哎，
0: 对方先上反手，这
1: 对你不能等着对方上手啊！你看，其实沪上悬浮的这个球啊，就是有机会没机会，我先上手。
0: 这球回的也不好，回到对方反手非常舒服的一个位置啊。再丢一分，6-3。
1: 嗯，
0: 沪上
1: 注意啊，这个发球的变化、落点的变化一定要多一些啊。
0: 可以发正手，就发了个反手短。
1: 哎，好球，
0: 好球！
1: 哎，这切了个长的。
3: 慢慢往回咬。
0: 6-4，
1: 就是你这个乒乓球打起来啊，就是你尽量的让对方别扭。
0: 对，
1: 对方一别扭，他的质量就不会太高，他的质量低了，你的进攻的机会就来了。
0: 像刚刚上场比赛，我们总结温瑞博的比赛呢，就是小将还是阅读比赛能力差一些，
1: 嗯，
0: 就连续丢分会。
1: 好球，
0: 好球！
1: 哎，这刚才林世栋直接一下拧了对方的一个正手位，
0: 对，
1: 这是一个突然袭击啊，因为他是一直在这个侧身位啊，就希望能有机会侧身的地方，所以呢，他正手的这个空当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0: 这球回的质量也主要也是高
1: 啊，日本队叫暂停了。
0: 6-5，现在我们是落后一分啊。
1: 对，刚才因为他一直在领先2分、领先3分嘛。
0: 对。
1: 现在呢，被林世栋追的只剩一分的时候呢，他赶紧叫暂停。
0: 嗯。这个沪上悬浮呢，是他们队伍中今天呢是打一场比赛的球员，其实他
1: 打第三单打。
0: 阵容还有这个羽田幸史和小冢大登，我们呢还有这个黄永正和向鹏啊。
1: 从这个林世栋和沪上悬浮的双方的交手记录上来看呢，林世栋是6-4占先的啊。尤其是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在伦敦的世乒赛男子团体的这个比赛当中，决赛当中，中国队是战胜了日本队，其中林世栋是3-1战胜了沪上悬浮。那场球呢，可以说是奠定了中国队最后取得这个冠军的这个基础。所以说那场比赛林世栋发挥得非常好，所以林世栋对这个沪上悬浮从这个心理上也是占据着优势。
0: 就现在呢，这场比赛对于本场的决赛来说非常关键，因为我们今天是王楚钦会去打赵本智和松岛辉空，王楚钦已经拿下了和松岛辉空的比赛，温瑞博呢是情理之中输给了赵本智和。
1: 嗯，
0: 这场比赛林世栋不容有闪失，因为林世栋如果拿下的话，王楚钦就可以去拼赵本智和，我们争取是一个3-1拿下比赛。
1: 对，因为王楚钦对赵本智和肯定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啊，虽然说这个优势的这个幅度现在已经不是很大了，但是毕竟还占着心理上的优势。
0: 如果林世栋闪失的话，哪怕王楚钦拿下赵本智和，那最后的决胜
1: 场次就
0: 变成温瑞博打
1: 松
0: 岛辉空
1: 啊，这个相对来说就会困难一点，
0: 难度非常大了。就
1: 好，现在双方又回到了比赛赛场，5-6啊，林世栋现在是落后一分。这是双方第三局的比赛，前两局双方是1-1打成平局。
0: 沪上悬浮发了一个，
1: 哎呀，这个
0: 球
1: 接的有点高，但是呢，沪上悬浮也没来得及去进攻啊，6-6。现在追到6-6，
0: 这是一个歪打正着，拿下一分。
1: 现在从3-6追到6-6啊，林世栋在心理上还是有一点小小的优势哈。
0: 现在把自己稳住
1: 了，还是要在自己的发球的时候呢，多一些变化。
0: 林世栋发球，6-6，发了个正手
1: 短球，

0: 到中路，对方先上反手，
1: 好球！
2: 哎，林世栋，这个对方呢，扛的这几板应该说扛的挺漂亮，哎，对，但是呢，最后一板呢，林世栋反手直接扫了一个直线，
0: 对。这就是你的能力要展现出来，这是你比对方强大的一个点啊。对于球的控制，
2: 哎，而且这个球啊，这个很长士气啊。双方在这种相持对攻的过程当中，
0: 林世栋发球，
2: 还是短
0: 球，正
2: 手短球。哎呀，这个球让对方先上手了。
0: 是，
2: 我觉得林世栋还是可以这个稍微的变化一下啊。你的发球不能老是这个正手短。
0: 是。可以发点反手长，结合他站这个位置，他会很不舒服。
2: 你有时候你发个中路啊，发个长球啊，都可以啊。
0: 来，我们看一下，霍尚存辅7-7发球，发了个正手短球，
3: 漂亮，
2: 哎，
0: 好球，反手
2: 顶住了，嗯，
0: 拿下一分，对方失误，8-7，这是对，站得比较稳，绝对不能再退台，
2: 嗯，
0: 打退台的话，对方跟你打相持，你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对方相持球能力更强一些，正反手的整体衔接的一个速率更快一些啊。
2: 好，沪上的第二个发球，啊，改了一个发球，
0: 中路
2: 啊，林世栋，对，林世栋搓了一个长球，对方回来的球质量不高，马上就是反手的这个横扫，
0: 嗯，
3: 这个
0: 9-7杀手锏在关键时刻用上了，
2: 对，这是林世栋的杀，这个叫什么杀板啊？
0: 杀板
2: 最厉害的这一招，嗯，
0: 有点像张继科当年的霸王拧。
2: 你就都记得张继科了，那这是关公战秦琼了。
0: 来，我们就来看9-7，林世栋发球，发对方正手短球中路，对方
2: 好球，
0: 好球，
2: 哎，
0: 10-7，
3: 这个跟第一局那后半局是一样的，也是在后半局当中主动的劈长形成相持，一下把整个局面去扭转出来。
0: 这个球要稳稳的拿下啊，整个的场面呢，这个就会扳回来，这个气势上啊。
2: 嗯，
0: 因为第二局呢4-11，这个分差呢差的有点儿，
2: 那
0: 就
2: 无所谓。这4-11也是一局，9-11也是一局，
0: 没
2: 关系啊。
0: 罚对方正手，这球
2: 啊，这个
0: 擦网
2: 重发，嗯。
0: 我们来看林世栋有没有变化，像梁老师说的，这个发个长的可以哈，现在全都是正手，
2: 其实可以长的，抽他一个，对，
0: 全是正手段啊，还是这个角度。
2: 哎，但是对方的回球不好，好拿下这一分，11-7，
0: 发球抢攻，11-7拿下这一局，
3: 2-1领先。
0: 现在是在局分上，我们是2-1领先沪上隼辅哈。我们这一时段呢，陪伴大家关注比赛呢，先告一段落。稍后呢，我们希望林世栋能够继续保持住这个好的状态哈，稍后的比赛中能够呈现出更好的一个比赛局面。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大家吗？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2: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雨暑尽，秋意正浓，
4: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石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北京时间18点整。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新闻晚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进行回应。何亚东介绍，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市场监管系统深入推进公平竞争审查，扎牢制度防线，累计审查各类政策措施30000多件，修改调整6600件，督促废止修正违规文件3500件，从源头破除制度壁垒，厘清监管边界。全国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1995.5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7.7亿元，其中八月投诉举报环比下降7.8%。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青年选手继续激烈竞技。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增设了7个新赛项，其中有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软件测试、智慧安防技术、轨道车辆技术等。这些新的比赛项目覆盖了数字产业、高端制造、城市安全与民生服务等关键领域。今天下午，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组委会发布《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达7.7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1%，占全球货物与服务出口总额的22.2%，较2021年提升2.6个百分点，连续多年跑赢全球贸易整体增速，在多重外部压力下凸显韧性。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赵佳悦、王浩宇、张展硕、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中国队保持的亚洲纪录夺冠，卫冕成功。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李佳平、刘雅欣、于依婷、李冰洁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在举重男子65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跃基以152公斤刷新抓举世界纪录，最终以327公斤的总成绩获得亚军。最后是此刻提示，明晚8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如约与全球受众见面。今年是中秋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晚会将中秋月文化有机融入寻月、揽辰、耀秋三大篇章，让新智生产力与传统中秋民俗文化展开对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继续进行，这一时段我们依然会请到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郝迪和我们一起伴随式观赛。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油价。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这也是9月以来国家第二次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马上就是中秋和国庆假期了，这次调价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的用油成本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7: 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9月11日24点到今天24点，前期原油价格接连走高，带动变化率在正值范围不断上行。虽然这两天原油价格下跌，但本轮上调的方向不变。

0: 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给我们分析了原因。
1: 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沙特轰毁原油管道中断等事件影响，全球原油供应风险上升。本周期国际油价整体走强，一度刷新四个月高点。虽然之后受美联储加息预期、中东局势有望缓和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高位回落，但国内原油标率依旧维持正值区间。
0: 然而，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今天国家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该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折合为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上调0.31、0.33、0.33元。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一度刷新四个月高点，国家继续出手调控，最终涨幅被压缩了近一半。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增加，油箱容量在50升的小型私家车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比之前多花15.5元。
1: 以月跑2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到下次提价窗口，也就是10月15日24点之前的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增加35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提高。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未来提价窗口开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提高878元左右。
0: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9月以来国家第二次出手调控油价。9月11日，国家就对成品油价格实施了临时调控，当时汽柴油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再往前看，4月7日，国家同样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汽柴油每吨应分别上调800元、77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420元、400元，每吨少涨380元、370元，连续多次调控，有效减缓了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放眼全球，各国政府同样在密集出手。德国政府18日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预计汽油和柴油每升实际减少约17欧分，本轮减税规模约25亿欧元。全德汽车俱乐部数据显示，9月17日，德国柴油价格再创历史新高，全国日均价格升至每升2.471欧元。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法国延长了对高里程车主的补贴政策。英国首相则面临压力，要求在下月公布经济计划时，至少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帮扶。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过去四个月推出燃油补贴以保护民众免受油价暴涨冲击的国家数量翻番有余，从16国增至九月初的38国，已有57个国家下调能源税。推出各类消费者能源扶持举措的国家总数从56个增至94个。后市来看，下次调价将在10月15日24点开启。接下来的一个周期，我们该重点关注哪些信息呢？王卢清表示，
1: 当前伊朗参加联大会议，虽然态度依然强硬，但是同样释放了可以外交解决的信号，且已经进行了一次和谈。特朗普宣布可能很快将会安排二次和谈，预计原油价格恐将承压。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标率或负值开端，成品油零售价格或存下调预期。
2: 晚高峰观军情，
3: 国防部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胡成成、于兰的报道。
4: 近日，中国海警三艘奥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蒋斌严正指出，
5: 中国海警局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容不得菲方狡辩炒作。菲方一再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的本质。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
4: 据报道，台湾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完成整修后交付。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江斌指出，
5: 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我们敦促菲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4: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据报道，近日有日方政客继续炒作台海是日本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与此同时，美日澳正在日本多地举行东方之盾26军演，日方还持续推进西南诸岛导弹与弹药设施建设。对此，蒋斌再次强调，
5: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和世界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时至今日，日本不仅没有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故伎重施，以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为名，加速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予以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4: 据报道，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已部署展开，高校毕业生群体对此关注度很高。蒋斌在记者会上进一步介绍了本批次直招军官工作有关情况。
5: 9月30日前，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且符合相关标准条件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均可通过军队人才网在线报名，成功通过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招录程序后，即成为军官，授予相应军衔，依法享受医疗、住房、休假等待遇保障和军人权益。欢迎大家积极投身军营，书写精彩人生，成就报国梦想。
6: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伴随式观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郝迪。
7: 好，各位晚上好，继续来关注本届奥运会的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现在是第四场的比赛。在前三场呢，中国队的王楚钦是3-2赢了松岛慧空，温瑞博1-3输给张本智和，林诗栋3-1战胜户上隼辅，场分上我们2-1领先。目前呢是我们的一单王楚钦面对日本队的一单张本智和，第一局比赛目前王楚钦6-7落后。
8: 从整个的这个双方的对阵的这个交手的记录来说，王楚钦肯定是领先的很多的哈。王楚钦赢过10几场啊，大概只输过5到6场。
7: 是。
8: 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王楚钦跟张本智和的交手，双方打的都是，不打到决胜局也得打到这种4-2的这种局面啊，就是如果是7局4胜的这个比赛哈，因为团体赛是5局3胜啊，这个单项比赛是7局4胜。总体来看呢，王楚钦的整个的这个出球的质量，不管是正手的这个爆冲啊，还是反手的拧拉，质量都会比张本智和要强一些。但是张本智和呢，今天我觉得他变化相对来说比较多，有好几个这个发球啊、接发球啊等等，都是让这个王楚钦呢没有想到，所以我觉得王楚钦呢还是应该算计的更缜密一点啊，就是算到对方的更多的变化。
7: 现在是本局7-9，王楚钦落后2分。赵本智和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的短，这球
8: 就是这个球。你看王楚钦过跳过来拧拉，但是拧拉的质量不够好，而且呢没想到对方的这个回球呢回到了他的这个反手的一个大角度。
7: 对，
8: 10-7，
7: 对方发正手短，王楚钦反手拉，这球回球质量很高。但是呢还是不行啊，
8: 两个人这个刚才这个球也是这个张本智和发球以后呢一直在主动的进攻啊，王楚钦呢一直是在这个防守，
9: 是的，
8: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主动权能够抢回来，才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啊能够在比分上能够有所斩获啊。
7: 过往两个人的交手呢，我们总感觉呢张本智和打王楚钦的时候，因为王楚钦的这个反手质量高，所以他有些劲儿呢使不出来， 但现在这几年呢，这个我们说账本智和的能力呢还是在不断的提升，特别是他这个反手起板现在特别快。我之前看报道说呢，他现在这个胶皮里面加了 ALC 底板，为了这个弹性更强，主要是为了让他的反手起板更快一些、嗯、
8: 看来还使用了一些高科技的手段。
7: 高科技技术，对、嗯，
8: 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就是账本智和的这种基本功的这种能力，比王楚钦呢略微的要差一些。
7: 对，
8: 王楚钦毕竟是世界第一啊，双方的这个经验上都差不太多，但是王楚钦的质量要高。现在最主要的就是王楚钦要多防一板。刚才王楚钦有一个回合啊，我给我的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王楚钦呢正手反手各攻了一板以后呢，觉得这没问题了，肯定能拿下了，结果。啊，账本智和把这球又防回来，第三板的时候，王楚钦呢，没有能够打上。
7: 嗯，好，我们继续回来关注这场比赛哈，双方的第二局，现在是王楚钦来发球，
9: 在前面压的确实是比较近，
7: 多一些变化，发了对方的一个正手短球，
9: 这个就
8: 好
7: 球。好
8: 球，哎，多还是多用正手啊，你反手的这个拧拉是可以的，反手的这种进攻呢相对来说比正手可能还是要质量要低一些、
7: 嗯、
8: 所以呢尽量的去能够用你的正手的这个优势啊去
7: 调度对方，
8: 对，尤其是给对方的最后一个最后的这种杀伤。哎，这球我觉得对，刚才这个央视的嘉宾也在说站得远了，你一定不能退台。你和张本这种选手啊，因为他的球非常快，你再退台的话呢，你的球的质量就不会太高啊，甚至刚才这种下网了，
7: 对，够着打，连续失误、嗯、丢两分。
8: 这个球张本智和拉得很转啊，那而且是在台下啊把这球拉起来的。
7: 对，张本发球，目前的这局的比分啊，王楚钦是1-2落
8: 后、嗯、
7: 我们来看张本发球，发了个正手短球，
8: 这是一个这个比较新鲜的发球哈，没太看懂啊，过去没怎么见过他这种发球，但是这种发球确实你没见过，王楚钦可能也见得不多，所以接发球的时候呢，质量上稍微差了一点。
7: 他竟然打温瑞博士都没用这招啊！1-3，王楚钦来发球，
8: 哎，发了一个长球，
7: 中路长球，这球效果还可以。
8: 这个长球以后啊，对手的这个接发球呢，虽然说接过来了，但是接的质量呢就差很多了。
7: 对，
8: 给了王楚钦进攻的机会。
7: 这球对方这个账本智和接的非常不舒服，这个位置啊。
8: 嗯。
7: 继续王楚钦发球，发了个正手长球，对方先抢攻。
8: 这个球没办法，这个球是因为滚网了，王楚钦接过去，但是质量肯定是不够高的。给了对方一个爆冲的机会啊！
7: 这球是对账本智和算是一个运气球啊，4-2。
8: 没关系，这种运气也不会只是啊关照这个王，关照账本，这个王楚钦呢，其实他这个
7: 想球变的，
8: 他这个拧拉已经质量很高了，但是呢，毕竟是一个，就是你经常是这个路线以后呢，账本智和肯定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7: 嗯。
8: 哎呀。
7: 就是再丢一分，
8: 这球失误了。嗯，我觉得还是自己的这个站位啊，稍微的还是靠后了。嗯，要靠前。
9: 所以现在对于王楚钦来说，一定要把自己的发球轮先抓住，先把比分并住。
10: 嗯，
7: 现在6-2，
10: 对手
7: 这局呢落后4分
10: 啊。在当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8: 啊、王楚钦发球还是
7: 对方反手，这球又是丢了。
8: 对。
7: 发球无法限制对方的进攻，
8: 就是你的这种套路啊，对方都已经
7: 很
8: 熟
7: 悉
8: 了啊，他知道你就是往这儿打，所以说，这种球呢，我们一定要有，就是有更多的变化，不能打到自己的惯常用的套路当中去。
7: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王楚钦发球，
10: 中
7: 路，
10: 连续压中路，
8: 哎呀，
7: 这球打飞
8: 了，这球是可惜了，这球是。绝对的机会，还是着急了啊！这是因为前面比分落后嘛，所以说希望能够一板给对方打死。这种越发力可能就越会变形。
7: 张本发球，王楚钦球回的质量可以。
8: 球，嗯，
9: 啊，一分分打，
7: 就不要退台。
8: 对，
7: 该上手就上手，
8: 要
7: 打得主动
8: 一
7: 些，一
8: 定要抢在前面啊，抢在对手的前面。
7: 是，3-8，落后5分，一分分咬住啊，慢慢撵回来。相信自己实力，
8: 还是个短球。哎
7: 呀，
8: 张本
7: 这发球，
8: 张本这个发球确实，你看他
7: 什么发球，这球不转
8: 啊、他一样的动作，这个球还是转啊，这个球是强烈的下旋，
7: 是、
8: 嗯、就是你他有的球呢，同样动作有下旋，也有不转球，
7: 嗯，
8: 就所谓的转与不转嘛，就是 同样的动作，这两种性能，
7: 而且发球，
8: 哎呀，这个球张本智和的拧拉呢，王楚钦还是没有想得太好，而且是拧拉到王楚钦的正手。
7: 好，今天呢这时段转播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先陪伴大家到这个时间点哈，希望王楚钦在稍后的比赛中能够及时的调整啊。
10: 想尝试换一种发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亚运会，来关注羽毛球项目。亚运会羽毛球男子团体决赛今天下午打响，由中国队对阵印度尼西亚队。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赛目前的最新情况。
11: 好的，陈慧。那么现在呢，这比赛正在打到的是双方的二单的这样一个较量。那么今天的比赛首先打的是一单，石宇奇对乔纳坦。开场以后呢，石宇奇打得积极主动，尤其是有提速下压的机会的时候，丝毫不手软，节奏非常好。乔纳坦呢，除了抓住石宇奇的反拍过渡球，有过几次主动得分，连续主攻进攻得分很少。大约用时半个钟头，石宇奇就21-13先胜一局。第二局乔纳坦进攻有所改善，局面一度更为主动，但石宇奇顶住了压力，进攻效率抓得尤为突出。这一局啊，他两次利用假动作晃倒乔纳坦，也成为了名场面。局末的关键分阶段，石宇奇丝毫不手软，这样2-0零封对手，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赛后采访的时候，我们问他前两场球分别用时67分钟、56分钟，今天是45分钟，刚好每场递减11分钟。他表示呢，这说明体能没有耗光，另外说明自己的进攻效率确实也还可以。接下来是双方一双梁伟铿王场对阿尔菲安菲克里的较量。今天印尼组合进攻凶狠，往前压迫感强，梁王在被动的时候也丝毫不慌不躁，坚持从防守做起，每一拍都先挑到位，先不让对方轻易形成连贯的攻势，争取把比赛的主动权拿回到自己手里。这样在第一局关键分阶段18-20落后的情况下，连追了4分，22-20拿下第一局。不过对方呢又追回了一局，决胜局中国队还是拿下了，这样总比分2-0领先。接下来是第三场，也就是二单李世峰对法汉的较量。第一局呢李世峰一度是领先的，但是在比赛的这个间歇期之后啊，对方逆转了这个比分，李世峰虽然挽救了3个局点，还是21-23输了这一局。现在呢，双方正在进行第三场第二局的较量。如果李世峰这一场能逆转拿下，中国队就能3-0击败对手夺冠。如果失利，双方还要进行第四场二双的较量，由何继平、刘毅对卡尔南多、马丁、陈慧。
3: 好的，方亮。
6: 今天节目尾声呢，我们来聚焦天气变化哈，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景瑞。
12: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首先我们关注一下未来北方气温多波动。那今天呢，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是明显下滑哈，而且本月末呢，冷空气发力，中东部还将自北向南迎来一波更强的降温，届时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降到偏低水平，尤其呢是长江以北地区的气温还会大面积刷新今年立秋后的新低。具体来了解北京，今天受了阴雨影响，最高气温就是明显的下降啊，那从昨天的30度出头呢，降到了26度。中秋假期期间，北京最高气温维持在24-5度。那么，本月末30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呢还将有大风降温，请朋友们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范。而与之相反，本月底前，由于副带高压依然强势的掌控着江南、华南一带，那么25到29号呢，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像湖南、东南部、江西、浙江、福建、广东中东部、广西北部多地的高温日数可达4到5天，江西、浙江、福建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还可达37到38度，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
6: 感谢景瑞。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

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

0: 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 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

0: 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

0: 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
1: 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2: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 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3: 15-17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
4: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
0: 文化贸易量质齐升。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5: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亿人次， 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7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 预计7天出行人次将达 21.3亿人次， 平均每天3亿人次。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
7: 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亿人次。 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 90%以上。 我们预计 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倍。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 到10月8日结束， 为期16天。 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 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亿人， 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 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8: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
9: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10: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8: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1: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

0: 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五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 此前两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3: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2: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4: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1: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4: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6: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4: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

0: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0: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事情发生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中方采取危险行为深表关切，还自我标榜坚持法治原则，反对任何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关于菲律宾公务船在仙滨礁碰瓷挑衅，事实清楚，铁证如山。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我们敦促日方先把自身加速再军事化的种种行径解释清楚，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于近期出台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量裁规定，让行政处罚过罚相当。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当地时间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当地时间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发表声明表示，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执行此前与和平委员会就加沙地带和平计划达成的路线图协议，并称已为此采取了所有必要步骤。 卡西姆在声明中指责，当前加沙停火协议及相关路线图之所以陷入全面停滞，完全是由于以色列政府拒绝履行承诺并持续升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所致。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3号继续进行，更多国家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法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并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永劫无间决赛，中国队3-0战胜泰国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电子竞技国家队首次夺得亚运会该项目金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西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以及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西藏中南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大家都买月饼了吗？最近贵州省人民医院糕点房一度因为排队的人数太多啊，停售了。医院呢也提醒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他们的月饼。与此同时，市场上出现了打着贵州省医月饼、职工食堂月饼等旗号的商品，有的呢名称包装刻意的去靠近正品，让消费者真假难辨。一块月饼为什么能够让消费者心甘情愿地排队？答案藏在省医这两个字里。医院、学校、机关、食堂做的东西少了商业营销的油滑，多了一层公家出品的朴素信用。消费者买的不是月饼，而是那份不被坑的踏实。但恰恰是这份信任呢，成了不乏商家盯上的肥肉，打着内部供应、职工福利的旗号，给普通的商品套上官方背书的壳。这不是营销，是透支公共机构多年积累的公信力。普通月饼出了问题，损失几十块，一旦冒用公家的名头，消费者放下戒备，那受损的就是整个公字头的信用底座。保护商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不能只靠消费者的火眼金睛。公共机构要把正规渠道说清楚，监管部门呢要积极把关。公共机构可以做好产品，但公共招牌呢，绝对不能成为免费的流量提款机。让一块月饼名副其实，本质上是守住老百姓对公字招牌的那份信任。这笔账啊，可比月饼本身金贵得多。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您打算出门吗？是自驾坐高铁，还是飞机落地再租辆车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行呈现出哪些特点？相关部门将如何保障大家的出行需求？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交通运输部分析研判，中秋假期三天，大家的出行需求会呈现温和增长，预计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平均每天大概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能达到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是我们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预计国庆假期出行将呈现峰值高、新能源出行车辆多等特点。
2: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

0: 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是我们平常出行人数的近两倍。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这就意味着新能源车的充电问题会成为我们假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还有，因为这个假期有个特点，中秋和国庆之间隔了3天，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有13天时间，因此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20%以上。
1: 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核心是防止长时间大范围拥堵问题，李阳表示，相关部门已经开发了路网研判智能体，利用现代 AI 技术综合历史和预测，确定了全国有可能出现严重拥堵路段的静态清单。
0: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针对容易引发拥堵的立交、枢纽互通、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我们采取了微改造措施，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
1: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旅客出行的需求比较旺盛。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透露，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2: 统筹高铁和普速的运力资源，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及时的掌握旅客出行的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的优化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最大限度的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呢，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热门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在双向客流旺盛区段呢，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同时呢，高质量的开好跨境的旅客列车、国际的旅客列车以及旅游列车等等，丰富客运服务的产品供给。
1: 在客运服务方面，王启明表示，将优化铁路12306系统的资源配置，用好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等功能，加强旅客行程信息提示和学生、老年等重点群体的售票服务保障，做好铁路畅行码、精英车厢、便捷换乘、互联网订餐等在途服务，提供爱宠型、轻装型、自行车随身型等个性化服务，提升列车餐饮服务品质。
2: 在部分车站和列车举办丰富多彩的迎中秋、国庆文化活动，让旅途更加温馨舒适。同时呢，加强与公交、地铁、出租车等交通方式的协同联动，畅通旅客出行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无缝衔接、零距离换乘，让旅途了更加便捷顺畅。
3: 听众朋友，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刚刚结束，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银牌。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想过吗？无人机也能够登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七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新赛项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怎样的未来职业？记者在现场看到，无人机从零装机到自主飞行，零售赛场三天模拟一位店长，智慧安防、数字交互、软件测试等新赛道各有门道。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五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三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2: 我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也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1: 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3: 咱们这个体验项目呢，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然后我们适合六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1: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奶奶刚下机器，她说想体验先进科技就得不停学习。
4: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就是说要向年轻人学习。其实世界的发展肯定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嘛，如果要是说不被淘汰的话，还是要不停地学先进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对这个很有兴趣的。
1: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 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赛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看似是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零售服务，来到世赛赛场却成为一项综合能力的较量。项目要求选手在三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设计客人手机没电、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零售离不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5: 因为目前我们中国的零售呢，它是涉及到的很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甚至是心理的一个沟通。
1: 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上海基地专家组组长陈莹说，对中国选手来说，这个项目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语言，全部要用英语来完成。
6: 对于我们中国的选手来说啊，我觉得可能第一个难点就是我们语言上的一个难点，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需要我们选手就是全部的用英语来展现的这样一个赛项。那第二呢，其实就是文化的这个差异上的难点，要不断去适应我们整个的这个全球大家就是有一个共识的这样一种标准的。
1: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

0: 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0.2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和评分。轨道车辆技术则是世赛历史上第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四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七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1: 这七个项目，它是代表着世赛相关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这是通过世界技能组织集体研究决策新增的项目，也不是随意新增的，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第二点考虑就是我们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世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第三点考虑就是人才的培育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世赛选手就能够带领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2: 从修无人机到当店长，从给软件做体检到玩转智慧安防，这些新赛项目呢，看着新鲜，背后呢，其实都是产业升级带来的新需求。赛场比什么，往往就说明市场缺什么。今天选手们手里的新技能，很可能就是明天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对年轻人来说，找准方向，练好本事，行行都能出状元。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雨暑尽，秋意正浓，
6: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次性铝箔餐具，大家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它轻便耐用，保鲜防漏，被广泛应用于烧烤、外卖、航空餐、家庭聚餐等食物接触类材料的领域。广东省深圳市检察机关办案的时候却发现部分商家采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在与食物接触的时候，有害物质迁移超出食品安全标准，果断立案，力推整改。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一次性铝箔餐具存在哪些安全隐患，涉及哪些违法情形，此案对于办理同类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哪些实践参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12: 事情还要从2025年7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人大代表反映的线索说起。线索指向部分商家一次性铝箔餐具的安全隐患问题，安不安全得有标准。这种餐具的食品安全标准是什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第5检察部主任谢礼分析，
13: 2023年9月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中新增了个规定，就是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铝元素迁移量不得超过5毫克每公斤。
12: 检察官对辖区内销售一次性餐具的商家进行实地调查，购买塑料碗、铝箔盘、一次性餐具，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测。

0: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曾宇信介绍，
1: 根据线索我们查实，南山区多个商家销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普遍存在铝铅一量超标的情形。经检测，有9家商家销售的铝箔餐盘碗等14种一次性餐具，铝铅一量在9.3毫克每公斤以上，远超5毫克每公斤的食品安全标准，对广大消费者造成健康隐患，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0: 鉴定结果显示，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铅一量超标2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谢丽告诉记者，
2: 如果长期使用作为食品接触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铝铅一量超标，会导致铝在人的骨、脑、肾等靶器官蓄积，而产生慢性的毒性，可能引起中枢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记忆力衰退等不良后果。那么对消费者健康呢，会产生危害。
0: 2025年8月29日，南山区检察院依法对辖区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谢丽说，
2: 我们检察机关呢，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及产品信息，主要查明存在3类违法情形。一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标签标识不规范，甚至是产品没有标签标识，主要体现在没有依法标明生产者、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第二个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呢，它超出了标注的保质期，仍然在销售，缺乏质量稳定性的保障。三是在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铅一量超过了食品安全的标准，部分在售的产品仍然执行的是2016年没有对铝铅一量进行限制的规定。
0: 2025年9月16日，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关部门开展为期30天的一次性铝箔餐具专项排查行动，累计检查餐饮主体78家，流通主体67家，并随机选取辖区内使用铝制品餐具的餐饮服务单位6家及销售单位16家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督，确定已全部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后，于同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办案效果继续延伸。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伟介绍，
3: 我们南山检察院高度重视延伸这个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针对一次性铝箔餐具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推动深圳的相关行政机关开展了一次前链条的专项整治行动，他们为此专门出台了一次性铝箔餐具生产的合规标准指引，并且对全深圳范围内的相关生产企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摸排，建立起从原材料入场检验到生产过程的管控，再到成品出厂这么一个前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督溯源体系。
0: 食品包装不仅是一个容器，更关乎全链条的食品质量管控，从生产储运到上架销售，包装阻隔微生物、光照、水汽的侵害，包装上的文字标识是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与此同时，包装材料的选择、废弃物的处置也深刻影响生态环境，它直接关系消费者身体健康，是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办公室主任裴明光分析，
4: 检察机关聚焦一次性铝箔餐具行业无强制生产资质要求、新旧食品安全标准混用、安全风险无法肉眼识别等问题，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通过科学调查查明行业性、系统性安全风险，推动行政机关健全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终端的全链条质量安全管控体系，有效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实现个案监督向行业治理延伸，为办理同类的食品相关产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实践参考。
5: 铝箔餐具关系到消费者对入口之物的最基本信任啊！深圳这起公益诉讼案可贵的不只是查出了铝铅一量超标，更在于呢，它从个案出发，顺着生产、流通、销售一路追下去，把没人管的模糊地带一点点纳入监管视野，让生产者不敢偷工减料，让销售者不敢心存侥幸，让消费者不必靠肉眼识别去赌一份安全。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先抛一组数字，3000万，100个人，最高年薪1000万。最近山西晋城司徒小镇一座村集体办的景区

0: 局甩出了这样一份 NPC 招聘启事，一下子把整个文旅行业的 NPC 竞赛推上了热搜。有人调侃啊，马上辞职去山西，也有人质疑呢，这不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吗？其实这股风刮起来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开封万岁山的王婆说媒，到长春动植物公园的孙悟空雪饼猴，再到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三月以来呢，全国已经有超过50家景区发布 NPC 招聘启事了，李白、月老、孙悟空几乎遍地都是，游客们呢也确实买账。那比起站在栏杆外看风景啊，如今的人们更想要的是走进去玩起来，跟角色对个话，那份情绪价值。热闹之下，问号也不少。这高薪挖来的网红 NPC 能把游客引来一次，能不能留下第二次呢？当千篇一律的角色挤满了景区，什么才是一个地方真正留得住人的东西？3000万这样的大手笔，到底该花在抢人上，还是花在练内功上呢？我们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那您一直在讲这个游客现在越来越追求深度的体验啊，要入戏。那我们讨论这个山西某景区想要靠 NPC 互动打出情绪价值，吸引啊年轻的游客。那在您看来呢，游客愿意为一个会互动的人买单，本质上是他们的哪部分需求被接住了？
1: 我个人认为啊，游客愿意为互动的人买单啊，那么本质上接住的是从看客到参与者的身份的一种切换。那传统景区啊，游客买的是风景，你站在景外看景。那 NPC 景区啊，买的是一段只属于游客自己的一种相遇。啊，那王婆呢，拉你上台说个媒，那关羽呢，拍你肩膀说段话。那这一刻呢，你已经不是观众了，你是戏里的人。这背后啊，我认为有三层的需求。一个呢是社交货币，那互动是可以拍摄的，可以讲故事的，可以炫耀的一种独特的记忆，比一张标准合影了其实是更值钱的。第二个是情绪的连接，那日常里被看见、被调侃、被记住的机会呢太少了，一个 NPC 给你的3分钟呢补的就是这种稀缺。三呢是参与感，你不再是这种排队拍照的人，而是剧情的一部分。你说它是体验经济的必然阶段，我认为对了一半。那对的部分是啥呢？是消费确实从看物走到了看景，再走到了入戏，这是大趋势。但要说清楚啊，这种入戏古已有之。你像这个咱那个庙会呀、社火啊、说书人啊、戏台啊，干的就是这件事儿。那今天的新意在于短视频新媒体把它放大了，然后商业化了，可复制了，所以它是阶段不是终点。那游客呢，今天爱入戏，明天也可能会腻了。这门手艺的寿命啊，其实还是取决于内容更新的速度，它并不完全取决于这种形式本身。
0: 那现在呢，全国2个月能冒出50多家景区招 NPC， 什么李白啊、孙悟空啊、月老啊，遍地都是啊。那最担心的就是抄了皮囊，没抄到魂魄。山西某景区这次呢，既挖成熟的头部 NPC， 也愿意从零培养新人，还要演关羽、貂蝉、王维这种山西本地的人物啊。你觉得一个景区如果要让 NPC 有根有魂啊，不跟别家景区撞脸，这钱应该更多花在人的身上，还是花在在地文化挖掘和内容创作上呢？
1: 那我的态度其实是很明确的，那头部的 NPC 啊，买的是这一周的热搜，在地内容买的是下一年的富游，那钱的大头啊，其实还必须花在后者上，啊，你千万年薪挖来的第二个王婆，换个地方就不是王婆了，那王婆的灵魂啊，不在那个演员身上，他在的是开封府，在宋朝那套和本地长出来的玩法里。人是会走的，会疲劳的，会塌房的，剧本啊、考据啊、场景啊、人物关系啊，是留在景区里的。所以合理的结构是啥？用一小笔钱，一两个头部主播做品牌的引爆，解决呢让人知道你，

0: 投呢，投在在地文化的挖掘、剧本的创作、演员的培训体系的建设上，解决你凭什么被再来一次的问题。那司徒小镇啊，选关羽、貂蝉、王维，方向是对的。山西呢，不缺这些人物，缺的是把他们从雕像变成能够互动的人。那王维呢，不能只是站着合影，要能和游客对于诗讲一段他在山西的行集。关羽呢，不能只是战袍摆拍，要有一套和本地人记忆有关的仪式。钱花在挖人身上，买的是流量的峰值；钱花在内容和培训上，买到的是辨识度。那抄皮囊啊，最贵的地方就是让你花了千万的年薪，演出来的还是别人家的王婆。
1: 文旅项目最怕就是一阵风啊，那要是从网红走到长红，像 NPC 把人引进来了，但是呢，游客能不能留下来，产生二次消费，下次还愿不愿意来啊？在你接触过的成功的案例当中， NPC 的流量转化成景区的长期的口碑和复游率，还要补齐哪些短板？
0: 那 NPC 啊，其实是只解决了第一公里啊，让人知道你来一次，从来一次到住下来再来一次，靠的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本事，不是再挖一个头牌。我看啊，至少要补四块短板。一个呢，就是动线和消费场景，你 NPC 分布在哪些节点，互动之间走的路的时间，有没有把人呀顺势带进餐馆，带到文创店，带到小剧场，还是合完影就出门了。引流不涉及消费节点，等于是把人送出门。第二个方面呢，是夜间和二次消费的产品。那司徒小镇啊，有打铁花，这本身呢就是天然的留人产品，要把这个 NPC 的剧情啊和打铁花呢创成一条夜间的游览线路，让人愿意住一晚，而不是看完 NPC 就走。那三呢，是演员梯队和这个运营的节奏，你这个 NPC 的头牌也不能天天在岗，他也会疲劳，会这个塌房。那么必须要有AB 角，有这个日常的排期，避免头牌一请假景区就空了。那头牌是招牌，真正让景区活下去的是基层的 NPC 的日常质量。第四个方面是基本面，你的景区的停车呀、卫生间呀、排队呀、物价呀、夏天热不热啊、下雨天怎么办呀等等，这些问题都要处理好。你网红景区啊，死在基本面上太多了，那情绪价值让人来一次，那糟糕的卫生间啊，会让人发誓再也不会来第二次。富游率啊，它不是宣传出来的，是第二次来的人发现剧情换了，住宿呢更舒服了，孩子玩的还想再来，这样传出来的。光看抖音播放量永远是算不清啊这笔账的。
1: 我们说到这个山西这个景区，它是村集体办的啊，并且明确的说啊，这次尝试呢不求盈利啊，但求能够听到一些水花，这种敢花钱敢试错的镜头是很值得肯定的，但是也容易被当成是人傻钱多。那站在行业和政策引导的角度，你觉得像这样的探索应该被保护被鼓励的是什么呢？需要避开的坑又是什么？
0: 那该保护的是啊，是这份敢拿集体的钱真金白银的去试错的这种空间。乡村旅游啊，没有标准答案，那很多村子啊想试不敢试，外来的资本试完就走。那司徒小镇呢，愿意把钱投在本地，把就业留在村民身上，这个方向本身是值得鼓励的。政策上要给的是包容度，别用一年的亏损表呢去判他死刑。那文旅呢，本身也有这种公共产品的属性，村集体探索本来就会有一些试错的周期，但是有可能会有四个坑，必须现在就来提醒一下吧。第一呢，集体资金的决策透明和审计不能松，那3000万也不是他们村支书一个人的钱，那是司徒村全体村民的钱，花之前有没有这个村民这个相关的决议啊，那你这个招聘怎么招投标啊，钱怎么花呀， 画的怎么样啊？事后要不要公示啊？那感试错和一言堂之间，有时候它差的就是一个程序，这一条守不好，好心也会变味儿的。第二个呢，就是别把营销热度啊误当经营成功。那你这一次招聘本身就是一波

0: 压在一个头部的这个网红身上，头部呢，这个 NPC 有可能会给你解约，然后会塌房，会审美疲劳。那村集体的资产要抗风险，品牌要长在土地上，不能长在某一个人的身上。第四呢，历史人物啊，也别瞎改编。您关羽啊、王维呀、是山西的长期的文化资产，戏说可以，恶搞不行。本地人物啊，玩坏了，不是换个 NPC 就能补回来的。那一句话来说啊，鼓励大家敢于去闯，但要盯着他的账要算在明处。允许他短时间不盈利，但是要求他是可以复盘的、可以审计的、可以纠错的。不求盈利呢，不是不算账，而是把账算在村民就业、文化传承、长期口碑的这本账上，比营收表呢更难，也更应该啊被认真的对待。
1: 其实呢，我们并不缺一个敢于花3000万的景区，缺的是花完这3000万之后，还能让游客心心念念、愿意来的地方。敢试错、敢投入本身是好事，那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钱花在人身上，根扎在地上，下一个做到长虹的目的地，值得我们共同期待。听众朋友，第22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正在名古屋丰田天空体育馆进行。国乒女团此前在半决赛当中以3-0战胜朝鲜队晋级决赛，迎来与主场作战的日本队的金牌争夺战。那么本次比赛呢，是由孙颖莎、王曼玉领衔国乒女队出战，双方临场排兵布阵，关键回合较量备受关注。现在我们请出体育评论员梁月郝迪在直播间实时点评赛场的精彩回合。
2: 这是第20届这个亚运会的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啊，中国队对日本队。中国队的出场阵容是这样的，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哈。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啊，中国队还是主队，第一单打孙颖莎，第二单打王曼玉，第三单打是蒯曼，而日本队呢是第一单打张本美和，第二单打是早田希娜，第三单打是伊藤美诚啊，他的一些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比较经常出场的，比如这个削球手啊，还有这个年轻一点的选手啊，都没有出场啊。那么目前呢，孙颖莎已经是2-0领先了。
3: 好，我们共同关注这个比赛。在两位球员上场之后呢，这场比赛现在是孙颖莎很轻松的拿下2局。我们说早田希娜对于和我们的这个比赛过程中，面对任何选手不占实力优势，
2: 对
3: 这2局打得非常的干脆哈。
2: 对，
3: 或者某种程度说早田希娜有点无奈。我们看第3局，早田希娜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短球，中线好球，孙颖莎还是能力比较强，回球的力量感比较强啊。
4: 到了这个中局的时候，
2: 早田希娜还是这个短板比较明显，就是他的这个正手的攻击力啊，相对来说呢会差一些，他的反手相对来说更强。哎，发了一个大角度，但是孙颖莎护得非常好啊，这个球早田希娜。对，早田希娜最后打的这个球是打了一个擦边。
3: 对，打了个擦边，这球呢算是一个运气球啊，也是向孙颖莎示意，1-1啊。
2: 孙颖莎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的短球，
3: 正手短球。
2: 像这个球其实是早田希娜的一个机会，但是早田希娜给打丢了。
3: 对，
4: 孙颖莎能够
3: 这个其实是一个抢攻的机会，
2: 对，
3: 但是球打得不好。
2: 早田希娜其实这个推得非常好，推到了孙颖莎的这个追身位，但是孙颖莎呢还是把球回来了。这个球可能早田希娜也没有想到，
3: 是刚刚是回了一个反手的小三角，早田希娜拿回1分，2-2啊。
2: 这一局双方好像这个比分啊，尤其是这个开局咬的还是比较紧啊。
3: 就早田希娜感觉是刚睡醒啊。
2: 早田希娜可能这个紧张情绪现在逐渐的化解了。
3: 他在面对孙颖莎的时候的确是压力比较大，这球发了一个反手的短球。
2: 相对来说这几个球呢，早田希娜得分最主要的都是他的这个弧旋球啊拉得比较转，包括搓这个下旋球也搓得比较转。那么孙颖莎呢可能还得要适应一下哈，早田希娜在这一局刚开局的这几分，他的变化
3: 有些变化。 早田辛纳发球，3-2暂时领先1分，还是正手短球，反手上攻，这球想。

0: 打一个。
1: 其实这球又是早田希娜的机会啊，
0: 破绽是漏给对方了，但对方能力上把握不住啊。
2: 不是他最常规的套路，变到最后自己也有点乱。
3: 是的，
0: 这球其实孙颖莎已经失去位置了，打到案子上就有了。3-3，换孙颖莎来发球。莎莎面对早田希娜之前战绩是非常的出色啊，发了一个反手短球，
1: 但是这球早田希娜啊，这个搓的呢相对来说哈比较靠边啊，角度比较大，孙颖莎在拉的时候出界了，
4: 还是可以抓住早田希娜的正手短，一个是把自己的旋转发出来，然后找机会去上手。
0: 孙颖莎发球，目前4-3，早田希娜第三局领先一分。啊，对方的一个正手短，
2: 那这个是他还是很有特点的一个小调打。
0: 早田其实在日本队当中呢，整体上来说呢，实力是比较均衡的，但他不像张本美和我们前说。
1: 他的特点不是非常突出，但是呢各个方面呢还都有两下，
0: 不长不短啊，综合实力是比较长比较强的。另外他一个身高优势，后台面积大一些啊。早田来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短
1: 的短球，
0: 莎莎
2: 这球是要求比较高，
1: 对，这个球莎莎的进攻也是打丢了。
4: 三局的以后两人都是有一些些的这个无谓失误，其实最主要也是追求这个每个球的高质量。
1: 其实我觉得对于孙颖莎来说，这个
0: 慢慢打，不用着急一盘打死，
1: 就攻到这个球不用打的那么角度那么开、啊、
0: 是莎莎想是一拍就是让对手没有还手之力啊，5-4，
2: 高抛，
0: 高抛发球中路，
1: 好球、
2: 嗯、这会儿、
1: 啊、这个战术还是挺这个奏效的啊，先打这个压孙颖莎的反手，压了两板以后马上回到正手直线，
0: 嗯，6-4，早田希娜拿回两分。我们来看看孙颖莎的发球，孙颖莎想一想，看看是发正手还是反手。
1: 其实孙颖莎刚才这个发球啊变化不多啊，看
0: 还是正手，
1: 能不能有一点变化。对，这个球我觉得他的这些发球已经被早田希娜呢基本上掌握住了、啊、
0: 给猜到了，
1: 你稍微的要调整有点变化，
4: 反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下一板的衔接，
1: 对，而且另外进攻的时候啊不要就是下狠手，有时候你就会动作出现变形。
0: 嗯，7-4，早田希娜这一局领先三分，莎莎继续来发球，可以改变一下啊，正手短现在这个效果不是很好，还是
1: 这个发的稍微的长了一点，
0: 可行，拿回一分，5-7啊，
4: 连续的还是拉到早田希娜的这个中间和正手，
2: 对，
0: 这一个反手接正手的进攻，
1: 对，其实早田希娜呢，他总体来说反手比正手要好，所以对于攻他尽量的就是打正手或者是。就两边的调动吧，
0: 对，尽量不是让他这个反手能发上力啊、
1: 嗯、
0: 否则他正反手的衔接也会有些威胁。我们来看一下早田希娜发球，7-5，这一局呢领先莎莎两分，打了一个正手短球、
1: 他这个套路其实过去很少见到他打这个套路，但是呢这几分还是挺奏效，
0: 对，发完以后反手拧拉啊，
1: 对，反手的这个弧圈球发还得拉得比较转，
0: 8-5，早田这局现在是领先莎莎三分，但之前两局呢孙颖莎是干净利落已经拿下两局了，继续发正手短球，稍有点被动哈，
1: 对，这个早田的这个发球啊这一套呢从进攻上来说我觉得孙颖莎接这个发球能不能不接的这么4平8稳，
0: 现在这个整体的走向现在是早田希娜更顺一些，发了还是正手短球，反手抢攻，好球，
2: 打一些上旋，
1: 9-6，现在6-9，孙颖莎是落后三分，
0: 对，从实力上来说呢孙颖莎比早田希娜是大一大块啊、
1: 对，那肯定的。
0: 我们再继续看莎莎发球，还是正手短，对方反手回，好球，
2: 那早田希娜用了一个就非常规的方式接发啊，都还不太像侧拉，那孙颖莎也是直接发力合上力了一个爆抽，
0: 这球算早田希娜一助攻、
1: 好像是叫停了啊、这个
2: 9-7
1: 早田希娜叫了暂停，因为前两局已经输了，第三局呢本来 领先了四分，现在被追到了两分，所以赶紧叫个暂停，
0: 今天的
1: 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
0: 今天的对阵图呢是第一场比赛，中国女队孙颖莎一单打对方的二单早田希娜；第二场呢是我们的二单王曼玉打对方的一单张本美和；第三场呢是我们的蒯曼将会打对方的伊藤美诚，这是双方的三单。那么第四场呢，如果有的话，这是我们的一单孙颖莎去打张本美和，是对方的一单。那第五场如果有的话，是王曼玉去打早田希娜。整体来说，女队相比较男队来说呢，我们有两个实力强者，
1: 对
0: 整体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啊。
1: 其实现在各队呢都是这种情况，就是你如果比较均衡，我至少你有两个比较强一点的，你比如说像日本男队的张本智和和这个松岛辉空啊，就稍微会好一点。当然最典型的就是我们中国女队孙颖莎王曼玉是遥遥的领先其他的这个女选手。
0: 嗯，好，暂停回来看看早田希娜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局呢，她相较于前两局被孙颖莎打的干净利落来说，她有些变化。
1: 对，她战术上有一些变化呢。现在我觉得孙颖莎接发球啊，都不是非常的适应。
0: 莎莎可以打的稍微把节奏拖得慢一点啊，不用那么着急啊。因为只要是打出回合球的话呢，自己的实力就完全比对方高出一筹。回来之后9-7，早田希娜这一局领先两分，她的发球啊。莎莎蹭蹭拍儿，增加一下这个拍儿的摩擦力，不要有汗在上面。我们来看一下早田希娜发球。
2: 早田希娜换到正手来发球，
0: 发了个中路，
1: 真的是挺
0: 有些变化。
1: 对，挺稀奇的哈，就没见过他
0: 发这个中路的下旋啊。
1: 孙颖莎这个拉上来以后呢，早田希娜在回球的时候又滚网了，
0: 有点滚网，
1: 这又是一个
0: 运
1: 气
0: 球，
1: 对，
0: 10-7。
2: 呵，拍单，
0: 手腕上变化是挺多的。
1: 哎，对，孙颖莎呢，逐渐的开始慢慢的适应早田希娜的发球啊，比如说刚才这个球，他对手的发球还是一样的，但是孙颖莎摆短的时候呢，相对来说摆的比刚才就会更短，更贴近网。那么他
0: 就够着打，
1: 你在想进攻的时候，你就那很难发上力了。
0: 是，
1: 看孙颖莎的两个发球，
0: 莎莎发球
1: 还是这个正手，哎，
0: 这个多拍，
1: 嗯，
0: 早田希娜再拿一分啊，拿下11-8，拿下第三局，
4: 对，
0: 相当于现在整个的局分上，莎莎2-1领先，
1: 对，
2: 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三局现在是打成2-1。
0: 头两局的表现，其实我们当时看的感觉，今天早上早田希娜有可能会非常的，困难。
1: 但是早田希娜之所以还一直在日本队当中呢，还是占据一定的这种，多少有点像大姐大的这种地位。
0: 他之前打比赛的时候，很多时候队员来到场边都是他来布置战术。
1: 对，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他的这种作风相对来说是比较顽强的啊，就是打不死，或者说是不管我落后多少，我都会顽强的跟你去抵抗，
0: 或者是战术上呢，他的心里面的这个思路更多一些啊。之前比赛呢，就是我们看日本队很多时候团体赛的时候，大家来到周边，早田希娜会给出一些主意。今天呢，第三局他是有些变化啊。
1: 嗯，看看这个，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想解决的问题还是孙颖莎如何面对早田希娜的变化啊，能够有一些及时的应变，也包括自己的这个发球啊这一套，也多少也要有一些变化哈。我觉得今天，孙颖莎在发球上呢变化不太多，
0: 全都是正手短，就对方就等在那个位置。当然也是像刚梁老师说的，就是他的反手能力更强一些。
1: 但是你有一两个长球的牵制呢，你
0: 再发也没
1: 问题，再发正手短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么集中精力的去接你的发球了。
0: 是的，第四局孙颖莎先发球，我们要打一个很好的开局啊。莎莎发球还是正手短球多拍儿
4: 到了，
0: 好球！
1: 这个球对，一直在相持，而且呢，就是多准备一板啊。
4: 做好自己正手。
1: 哎，你不能想着你某一板你就已经给他打死了。
0: 嗯，
1: 所以你的相持能力，我觉得中国女队这些选手的相持能力一定不会弱于对手。
0: 是。
2: 四局的开局去重新的发动，
0: 就是忘掉第一局和第二局，重新开始啊。
4: 好球！
0: 好球！
2: 早田希娜整体的
1: 调打呀，失误了。
0: 这球其实发的不是很好哈、
1: 这球发的还是不错，还是有点短啊。你调打，可能你技术上稍微差一点，你就容易失误，就给对手的失误的可能性增大。
0: 早田来发球，听比尔落后孙颖莎反手接。
1: 就是他这一套这个套路啊，我觉得孙颖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的解决。就是前面现在接这个发球解决了，但是后续的几板以后啊，他的这个我觉得他的这个整体套路战术上是一直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的，
0: 反手的直线正手啊，
1: 对，然后正手也打直线，
0: 对，正手也打直线，这个对于孙颖莎
1: 这个就对了，对吧？你
0: 先上手，先下手。
1: 面对他的套路，你要一定有应对的措施。
0: 对，这球就是先上手，
1: 直接
0: 反手
1: 一板的拧拉，
0: 拧拉拿分。
1: 原来都是摆，现在增加了拧拉。
0: 3-1，孙颖莎领先发球，发对方正手，
1: 好球，
0: 好球！
1: 这反手的爆冲啊！突破的质量啊！
0: 这两板球就是两个人的实力的差距了。
1: 对，这板爆冲，我觉得男队员也
0: 接不着，
1: 接不回来。
0: 角度特别开啊。
4: 这个早田现在的正手，
0: 左下敲自己脑袋啊，说是这球处理的不好，4-1领先三分。莎莎发正手。
1: 哎，你这回这个拧的质量没有刚才那么好了，对手就有机会来反攻了。
0: 对方这几个直线打的还确实有点危险。
1: 最主要是他刚才接发球的时候，接了一个长球，这个让孙颖莎呢拉起来
0: 有点不舒服，
1: 质量不是太高。对，
0: 打了个追身，莎莎也是梳梳自己的头发啊。
1: 现在还是孙颖莎4-2领先啊，早田发球。
0: 第四局啊，双方这个比分咬得还是比较紧啊。左岸希娜发球，哎呀，发了一个我的水平的发球，
1: 发了一个上手飘球，直接飘到裁判那儿去。
0: 对裁判有点意见。
1: 结果早田自己都笑了。
0: 这某种程度也是他面对孙颖莎的时候，还是心中有一些些的啊，这个不占优势的感觉。
1: 2-5啊，
0: 这是个发球失误。
1: 哎，这是又是一个好球，哎，
2: 反手扛完一板之后，直接完成了防转。
4: 这个衔接的速度是
0: 2-6，
1: 孙颖莎的这个正反手的衔接非常快，
0: 对，
2: 还是去从早田希娜的中间正手去打。
4: 那早田希娜到他的，
0: 他现在就是你这个，你先上手，他的回球都在你的正常击打位上，就不会很尴尬。6-2
1: 啊，孙颖莎发球，
0: 发了个中路，
1: 哎，
2: 好拉到正手，
0: 好球，
1: 行，
0: 对方退台了已经，
1: 两板的爆冲啊，一个打斜线，一个打直线，
0: 逼得早田都要削球了。
2: 所以早田希娜下意识先是去自己的反手位。
0: 今天他们没上桥本饭乃香，上的伊藤美诚啊，一会儿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好久没看伊藤美诚和我们打比赛。
1: 对，可能也是根据他估计中国队上快慢啊，是不是？希望用伊藤美诚的经验啊来这个。
0: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球。7-3，孙颖莎还是暂时领先。
1: 对，这是双方的第四局比赛，前三局孙颖莎是2-1领先。
0: 发个中路，莎莎这球靠的比较后，对方也靠的比较后。
1: 对，而且是一个擦网啊。
0: 对，
1: 这是运气球。
0: 8-3。这局呢，孙颖莎的领先优势现在都展现出来了。早田希娜发球，发了个正手，好球，9-3，
2: 扩大领先优势。
1: 我觉得早田已经没有这个信心了，对这局球，至少对这一局没有那么信心了。
0: 好，时间关系呢，这场比赛呢，在本时段我们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会持续陪伴大家关注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的比赛。
3: 好的，感谢体育评论员梁月和郝迪，也希望中国女团最终能够拿下胜利。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近日开赛，大赛新增无人机系统、软件测试等项目，软件测试工程师如何与 AI 搭伙干活。此外，不聊天不写代码 AI 模型杰夫为何备受关注，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季蕊姐姐，欢迎收听小喇叭。小朋友们，你听说过水边的精灵吗？你知道水边的精灵可以和青蛙还有其他的动物们说话吗？那你知道美人鱼吗？很多小朋友啊都听过人鱼公主的故事。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季蕊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梦幻精灵和美人鱼的故事，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吧。梦幻精灵和美人鱼。在水底的深处，那随波摇晃的水藻之间，水中的仙子和美丽的人鱼正在和蝾螈小鱼儿嬉戏，它们摇晃着身体，拍击着水花，比谁游得更快。一个狐精灵蹲在一块岩石上，逗着水边的青蛙。
1: 嘿，青蛙，你认出我了吗？我是一只美味的蜻蜓哦，
0: 不过我猜你是吃不到我的。每当黎明悄悄来临的时候，仙女们就会悄悄地来到湖边，取湖中的清水。人鱼们藏在水中，偷偷看着美丽的仙女们。在满是树叶的水岸边，两条美人鱼正在休息，它们看着池塘边美丽的蜻蜓和蝴蝶，展开了无边的想象。它们畅想着那遥远的海洋深处，满是金币和银币的沉船，美丽的珊瑚礁，还有那些动人的传说。夏夜里，人鱼们喜欢懒洋洋地蜷缩在池塘边的岩石上睡觉，美丽的荷花就在他们身边静悄悄地开放了。空气中飘来一阵阵的清香，快瞧，这个水仙子胆子可真大呀，她竟然骑在了一只野鸭子的身上，在芦苇间快乐地穿行。在炎热的夏天，这真是个好主意，又凉爽又有趣。金黄色的沼泽金盏花开了，随着水波轻轻摇摆，美丽的人鱼跟着他们一起翩翩起舞，池塘里的大鲤鱼也游过来欣赏着，快乐地吐着泡泡，池塘底的小蜗牛们都瞧得出神了。有一天，小矮人国王要在森林里举办一场舞会，美人鱼们都从水底来到了岸上，一位温文尔雅的王子站在岸边，迎接着每一位尊贵的客人。当冬天来临的时候，人鱼们会经常来到湖面上，和精灵一起玩有趣的游戏。他们都是滑冰高手，在和精灵的比赛中，总是以惊人的速度胜出。在旁边观赛的鸟儿们，都为他们赞叹不已呢。很多的小朋友啊，都做过精灵的梦，小朋友们也一定幻想过自己拥有精灵的神奇魔法，比如梦到自己是挥着透明翅膀的美丽仙子，梦幻着自己是古灵精怪的小女巫，或者呀是憨厚老实的小矮人，以及可爱的小动物们。这些都是小朋友们童年生活里宝贵的精神财富。那在童话的世界中呢，水也是有着独特的声音和故事的。接下来，季蕊姐姐将带着听广播的小朋友们一起走进水声音里的大世界，去听听那里都有什么吧。生活中啊，我们都离不开水，水先生的本领可大了。小朋友，你知道水的作用都有什么吗？你知道水先生能发电吗？你知道最早的发动机是由水先生来推动的吗？在今天的节目里啊，季蕊姐姐就来给你讲一个工作愉快水先生的故事。工作愉快水先生。大家都知道水的流动性很好，可以经常变换形态，所以水先生可以像一滴露珠那么小巧精致，也可以像海浪那么庞大有力。
1: 水先生所有的这些变化都会给他带来巨大的能量，而要把这些能量全部利用起来，还真需要水先生勤勤恳恳、孜孜不倦的工作呢。在遥远的古代，水先生主要是帮助人类、动物和植物解渴。那时候啊，他要做的事情还不是很多，也没有人要求他做的更多，除了解渴，最多也就是冲个凉，大不了有时候再提供一下河两岸的短程摆渡服务。后来呀，慢慢的，人类不满足于水先生仅仅提供摆渡服务了，他们开启了华丽的航海时代。这就轮到水先生出大力了，他得让巨大的船能够浮在水面上。通常水先生都能够做得非常好，不过要是船底有洞的话，水先生就会被吸进船舱，酿成大祸。绝顶聪明的人总是有的，水先生就碰到过不止一个，每次他们都能发明点新东西出来。就这样，水先生的新工作转动水车开始了。通过这种方式，麦粒被磨成了面粉，可以用来做面包和其他很多好吃的东西。有一天，水先生发现河中筑起了拦河坝。
2: 这回你们又发明了什么？
1: 水先生有些好奇了。
2: 是一座水电站，要是你同意从里面穿过，我们就能把你的能量利用起来。
1: 水先生连忙流进大坝，开始发电了。电能点亮灯泡，照亮整个房间。又有一天啊，人类甚至提出了让水先生带着轮船爬楼梯的要求。
2: 这完全不可能。
1: 水先生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可是他错了。水闸是修筑在河坝上的巨大的门，可以通过开关闸门让水流走或是流下来，以起到控制流量和调节水位的作用。利用这个复杂的系统，水先生就可以自如地帮助轮船上下楼梯了。水先生觉得好玩极了。你肯定认为水不能用来代替汽油，但是最早的发动机使用的偏偏就是水。火把水先生变成蒸汽，水先生就会变得非常有力，它能让发动机上的齿轮转动起来，推动巨大的火车和轮船前进。人类利用火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火生气的时候就变得非常危险。
2: 快去叫水先生，
1: 消防员高声地叫着。水先生总是和消防员并肩战斗，把火扑灭。这任务又费时又费力，但是能救人，还能救出东西。到了今天，人类希望水先生随时随地都在他们的身边，只要一打开水龙头，就要水先生马上赶到，不管他们要的是热水还是凉水。在人类的家里，水先生总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他进来的时候干净透明，出去的时候又脏又浊，因为水先生总是能把脏东西一块带走。
2: 当我被人或动物喝进体内的时候，我会把他们身体内全部清洗一遍，然后我就变成了尿液。接着我到土里走一趟，就变得又和从前一样干净了。
1: 不过有时候人类用有毒的东西污染了水先生，水先生就没有办法再变回原来的样子了，这可一点都不美好。水先生也会非常的伤心，大家看到他被污染的样子也都很伤心。水先生每天都为人类辛勤的工作，而他向我们提出的却只有一个要求，
2: 请珍惜我，别浪费我。

0: 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我是总裁少儿频道主持人徐柳姐姐。记得每次课间、运动后、起床后都喝几口温水，身体水分充足，皮肤会更水润，精神也更集中哦。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故事，故事的名字叫《月季花和雪人》。

0: 冬天的天气已经很冷了，那些野草早就干枯的没有一点绿色，枯黄枯黄的，点一把火就会烧起来的。那些高大的白杨树和老槐树也掉落了最后一片树叶子，被西北风吹得直打哆嗦。在一个古草垛的旁边，不知道是怎么的，有一棵月季花倒是长得挺好看，鲜绿的叶子一片也没有掉，在一根小枝条上还长着两个花苞，有一个花苞已经裂开，刚吐出一些红红的花瓣，好像一下子就会开出来的。这棵月季花和别的花草一样，也很怕冷，因为它紧挨着古草垛，因为又能晒到太阳，它就活下来了。可是它很担心自己早晚会被冻死，它每天把全身的养料都送到两个花苞上去，希望在寒冷的冬天里开出两朵红红的鲜花来。这样他把最后的两朵鲜花献给冬天的大地，就算是自己真的被冻死了，他也会很高兴的。每天早晨他就希望太阳快快出来，他多么喜爱太阳啊，他知道只要有太阳能帮助他开花，能帮助他活下去，将来他还要开更多的鲜花。月季花缩着身子又挨过了一个黑夜，它很早就被冻醒了，它擦擦眼睛望了一下天空，啊，下大雪了，只看见千千万万朵雪花转着圆圈扭来扭去的在往地上飘，雪花一朵接着一朵地飘下来，好像永远没个完似的。月季花冻得浑身又冷又痛，也很疲惫，他唉的一声叹了一口气，正想闭上眼睛再睡一会儿，却瞧见一个人身上是白白的，站在雪地上一动也不动，不知道在干什么。月季花轻轻地问了一声，你是谁呀？那是雪人，他正闭着眼睛笑眯眯地在想一件有趣的事儿，听到有人叫他，赶快睁开眼睛来看。
1: 哦，是你叫我吗？我是雪人，你呢？
0: 我叫月季花。
1: 这个名字倒挺好听，叫月季花。那你跟我一块来玩吧。
0: 不行，我怕冷，这里下不到雪，我在这里暖和些。雪人皱着眉头，有点失望，他说，
1: 你为什么怕冷呢？你要是不怕冷那多好，我就不怕冷。
0: 月季花自己不能跑过去跟雪人玩，心里觉得有点难过，可是他真想跟雪人在一块玩玩。他招招手对雪人说，
2: 那你到我这儿来玩吧，我这儿暖和得多。
1: 我不要暖和，要是太暖和我就要流汗了，流着流着。
0: 雪人没有说下去，那就是说流到最后只剩下一汪雪水，雪人就没有了。月季花有点不明白，他侧着头又问，
2: 那你怕太阳吗？
1: 太阳？嗯。
0: 雪人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点了一下脑袋。
2: 你怎么会怕太阳呢？
1: 我真不明白。我不喜欢太阳，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0: 雪人斜着眼睛瞧了一下月季花，他怪月季花太笨。他想了想又说，
1: 其实啊，碰到下雪天太阳再也不会出来了，就是不下雪，只要我站在这里，太阳也不会出来的。
0: 月季花听到雪人这么说，他又生气又着急地对雪人说，
2: 哎，那你快走开。 你要老站在我的面前，我一辈子见不到太阳了，你快走开，趁早，别站在这里。
0: 雪人哈哈大笑起来，笑得肩膀上一些雪花直往下掉。他说，
1: 这有什么可怕的，我倒很想跟你做朋友，你长得很漂亮，很活泼，要是我们老在一块儿，那太好了。你怕冷，我不怕冷，我可以帮助你。
2: 你这人不怀好意，你会把我的花苞都冻坏的。我就喜欢太阳，希望天天能见到太阳，有了太阳，我就能开出最美丽的花朵来。
0: 月季花闭着眼睛，回想起过去的事。
2: 我想起今年的夏天，那时候我刚长大，天天见到太阳，我每个月都要开一次花，那些花开得真美呀，也挺香。现在不行了，下着这么大的雪，太阳不能出来跟我拉着手玩了。
0: 月季花说到这里，心里很难受，她多么想念着太阳啊。雪人不爱听月季花说的这些话，他嘿嘿地冷笑着。
1: 哎，你老说太阳太阳，那你就叫太阳出来吧。
2: 我相信太阳很快就会出来的。
1: 好吧，那你就等着吧。
0: 月季花不想再跟雪人说话了，雪人也不愿意和月季花做朋友了。雪人想到自己不怕冷，就挺起胸膛，把身子站得更直些。他这个姿势是做给怕冷的月季花看的。这时候，有一条野狗从雪人的背后跑来，跑到雪人身边嗅了一嗅，伸出前爪子在雪人的身上抓了一下，又很快地往前跑去了。月季花看到雪人的身上有一道深深的口子，
2: 快瞧瞧你自己，你的裤子破了。
0: 雪人低下头去，看到自己的腿上真的有一道又长又深的口子，在他身边的雪地上还出现野狗的脚印。他故意装得很随便地说，
1: 这有什么了不起，明天我就可以换上一条新裤子了。
2: 明天，
0: 月季花皱紧眉头问雪人，
2: 难道明天还要下雪吗？
1: 你等着瞧吧，大雪是下不完的，说不定还要下一个月两个月。
0: 雪人说完这话，闭上眼睛再也不说什么了。月季花望了一下天空，天色又暗下来了，雪花还在不停地飘舞着，北风呼呼地吹得很凶。他缩着身子，冻得叶子都发黑了，身上痛得像剥去了一层皮。他咬紧牙齿，用出全身的力量来保护两个小花苞。这天晚上，月季花根本睡不着，他被大风大雪冻得麻木了，连自己是不是还活着也不知道了。等他醒来的时候，突然觉得眼前特别明亮，他真正见到太阳了，这叫他多么高兴啊。太阳张开笑脸正向他招手，他就伸长胳臂迎上去，他紧紧拉住太阳的手，马上感到身上暖和起来了，他的身上也发出香味来。他往自己身上一看，
2: 啊，两个小花苞都开放了，鲜红的花瓣一片片地张开来，比过去开的哪一朵都好看。
0: 月季花心里可高兴了，他拉着太阳的手就把昨天的事儿讲给太阳听。他再看看雪人，吓了一跳，那个雪人不见了，只有一大片雪水还留在地上。他什么都明白了，他不想再看地上的雪水，他现在着急要做的 是怎样把两朵鲜红的月季花开得更鲜艳更长久，并且以后还要开出更多的花来。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季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

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

0: 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极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

0: 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

0: 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1: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2: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1: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3: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4: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6: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5: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7: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9: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8: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0: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9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1: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2: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1: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十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7: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4: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7: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13: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7: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4: 澳大利�ya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听见奋进的力量，
1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4: 听见国家的成长，
1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4: 听见世界的回响，
1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4: 听见伟大的梦想，
2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21点整。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3: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2: 好，此刻呢，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正在进行当中，中国队对阵日本队。我们请出体育评论员梁月、郝迪直播间来实时点评比赛的精彩回合。两位请。
3: 各位听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亚运会的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女团比赛呢，第一场比赛我们的第一单打孙颖莎是3-1拿下了日本队的二单早田希娜。那么第二场呢，我们的二单王曼玉是3-2战胜了对方的一单张本美和。现在三单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是我们的蒯曼对日本队的伊藤美诚。第一局的比赛呢是蒯曼11-6拿下，现在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4: 就伊藤美诚的这个球呢，相对来说比较怪啊，他这个从发球到他的这个拍子啊，都会有一些非同寻常的这种情况，所以呢，蒯曼最主要的是如何适应他这个怪拍打法。
3: 并且呢，就是伊藤美诚的特点呢，就是前三拍他刚出道的时候给我们中国运动员带来一些小困惑，后期呢大家打得多了，基本上现在谁都可以打伊藤美诚了。
4: 对，他主要是他的那个速度比较快，另外那反手的弹击啊，这个力量比较足，速度也比较快。
3: 对，
4: 但是呢，你逐渐的适应他的打法，可能他就没那么有威胁了。
3: 是。他那个时期呢，平野美宇打得更多一些，像现在呢有桥本帆乃香，所以他出战机会少。但今天呢，日本队是三单选择了他。第二局比赛呢，目前是2-2，现在是一个平分秋色。刚刚是蒯曼这个球呢，攻得比较不错，但是回球的时候质量不高。
4: 对，有点擦网，
3: 擦网了。
4: 对方回球有点擦网。
3: 对，伊藤美诚这发球像有一个仪式感。
4: 对他这个弹击，你看，
3: 因为
4: 那个蒯曼拉的球呢，反手拉起来的弧线就比较转，所以他的弹击就没有弹到球台上，出界了。
3: 3-2，蒯曼领先，还是伊藤美诚发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发球，发到一个正手位。
4: 你看他这个回的特别快啊，他就是完全借你的力量，马上一下就回来，所以这个蒯曼的这个应该说这个还没有到位啊，拍子没有到位，这球已经过来了。
3: 对。就是打一个速度是吧？
4: 哎，这届日本女队的这个参加团体比赛的队员呢，就是他们有一些像刚才郝迪说的桥本帆乃香这个削球手，他没有进入到这个团体的阵容当中啊。除了今天上场的这三位早田希娜、张本美和伊藤美诚之外呢，他还有一个长崎美佑啊。这个长崎美佑最近这些年跟我们中国这些选手打的比较多，但是相对来说他也没有什么优势，所以可能希望用这个伊藤美诚的这种怪啊来制约一下这蒯曼。
3: 就是他也是觉得我们三单蒯曼和伊藤美诚打的少，如果是面对孙颖莎、王曼玉，
4: 你比如说
3: 他不会派出来的，
4: 你比如说这个蒯曼要是打长崎美佑，可能蒯曼的优势会更大一些。
3: 对。6-3啊，蒯曼是在我们刚刚的过程当中是连拿三分，这个比赛的分差呢进一步拉大。蒯曼其实在年轻一代运动员当中还是整体实力比较均衡的一个。
4: 对，而且近几年他的这个锻炼的机会相对来说也比较多啊，所以他见过的世面也比较多了，
3: 特别是在 WTT 这个比赛设立之后呢。
4: 所以跟这个伊藤美诚打呀，最主要的是你把你的旋转尽量的弄足，那他的这个弹击啊就
3: 不好弹，
4: 就容易飞呀、啊、或者下网或者出界。
3: 对，7-3，蒯曼来发球，蒯曼发了一个中线
4: 长球，发一个长球，然后直接的一板的正手的进攻，对方回球出界了，而且这个正手进攻呢，你看着力量不大，但是呢很转，
3: 伊藤美诚其实他就是投三板啊，过去之后呢优势就不会太大。
4: 这又是一个调打，
3: 调打，
4: 对，对方这个有点吃发球了，回球比较高。
3: 这个两局比赛看起来的话呢，对蒯曼的压力啊也不会很大。其实今天比赛呢稍微呈现出一个焦灼局面的还是我们的二单打对方的一单张本美和。
4: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你说今天孙颖莎打的是一单，王曼玉打的是二单，但是现在王曼玉的世界排名比孙颖莎是高的啊。
3: 是，
4: 王曼玉是世界第一，但是孙颖莎和王曼玉在中国女乒的这个 应该说差不多啊，实力不分伯仲啊，在世界上是独一流的存在啊，和其他的选手来说呢，还是要高一筹。但是呢，张本美和的进步我们也应该看到啊，他进步很大，所以王曼玉跟他打，确实是今天起码是没有什么占到太大的优势。最后的决胜局也是12-10啊，
3: 嗯，
4: 就是两分击败了对手。
3: 我记得当时张本美和第一次承担日本队大赛任务的时候，第一个决赛当时打的就是王曼玉。王曼玉像是当时就给了他一定的啊这种这个进入成年世界比赛的一些教训。
4: 对，那个时候因为张本美和还属于比较年轻啊，这个大赛的经验也不够丰富。
3: 好，快慢11-5拿下第二局。那这样的话呢，中国队现在是在场分上2-0领先，如果在第三局能够拿下的话，中国女团应该这个比赛整体是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势哈。好，我们稍事休息，回来呢继续陪伴大家来关注本场比赛。
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项目，技能加 AI 碰撞出怎样的新火花，以及一款 AI 模型不聊天、不写代码、不生成文字， Jeff 有什么样的不同，为什么让程序员们玩疯了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汇媒体设计等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赛场上有人调试模型、校验算法，与 AI 协同解题。在赛场之外呢，围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与劳动力市场等关键词，专家学者展开深入讨论。有媒体评论称，这是目前 AI 味最浓的一届世界技能大赛了。那么 AI 加技能碰撞出了什么样的新火花？此外呢，在人工智能领域，最近一款不聊天、不写代码、不生成文字的 AI 模型 Jeff 受到了行业关注。一个不说话的模型有什么样的特殊技能？它是一个 AI 新物种吗？它为什么让程序员们玩疯了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 AI 领域的新鲜观察。为您请到的嘉宾有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2: 大家好。
0: 嗯，我们呢先把这个目光啊投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哈，先来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AI 加技能在赛场上碰撞出了什么样的新火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宏凯的报道。
3: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将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4: 我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也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3: 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奶奶刚下机器，她说想体验先进科技就得不停学习。
5: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就是说要向年轻人学习。其实世界的发展肯定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嘛，如果要是说不被淘汰的话，还是要不停的学先进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很对这个很有兴趣的。
3: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 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零售离不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6: 因为目前我们中国的零售呢，它是涉及到的很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甚至是心理的一个沟通。
3: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7: 主要是有3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赛项
2: 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第二点考虑就是我们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第三点考虑就人才的培育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试赛选手就能够带比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3: 这些新增赛项考察的不再只是某一项单一技能，而是跨领域复合型的综合能力。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今天赛场上的新面孔正在指向明天的职业新方向。
0: 你看职业也有新方向了。其实我们一般在谈到这个 AI 竞赛当中都是 AI 自己跟自己比啊，比如说跑个分啊或者是怎样的。你看现在世界技能大赛，我们有很多的传统技能也和 AI 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两位怎么看这个事情啊？徐然。
7: 就是首先我想先说一下啊，就是传统技能加 AI 更多的是在提高人类的生产和劳动效率，就这一点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
0: 是。
7: 而更多的我们看有 AI 引入的那些环节，尤其是在生产环节当中，其实大量的都是在解决人类过往在劳动过程当中或生产劳动过程当中，比如说有高危的部分，有风险的部分，
0: 对，
7: 有人类疲劳而容易导致的一些安全风险，比如说人是会累的，
0: 是的，
7: 人也是会饿的，对吧？所以人在工作的时候是有盲时以及盲区的，
0: 对
7: 啊。那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引入，咱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引入人工智能，其实就是一种机械化、电子化或更高级的科技设备的引入，那其实就是在补全人类能力的缺陷嘛。如果你能学会这种更就科技含量更高的技能，其实它变相的在提升整体人类的劳动技能的能力。
0: 这就是所谓这个 AI 赋能也好，或者叫技术赋能也好。包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情？
1: 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还可以把它抽象的更高一层来看实际上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全球也弥漫着一股对 AI 进步太快的恐惧感，对吧？这个我们说所谓 AI 现在已经进入到它能够自我迭代进化的阶段，有一个专门的缩写词叫 RSI 就是它自己能够进行递归式的迭代进化，用大白话说就是原来 AI 要升级还得人类程序员编程序搞算法，现在呢 AI 自己学会编程了，自己给自己编程升级，那么这点上来说呢，它的更新进化的速度将会指数级的增长也就是说这个陡峭的曲线一飞冲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还能不能有效的制约住 AI， 管理好 AI， 控制住 AI， 能不能让 AI 更多的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的增加提供福祉，而不是毁灭人类这点在这已经是全世界的共同话题了共同话题了包括大国之间的元首之间也都将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共识性的议题的名单里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杞人忧天式的盲目恐慌，不如脚踏实地的退而结网我觉得将 AI 的相关的能力加入到技能大赛之中，实际上就是这种脚踏实地的退而结网，咱不用临渊羡鱼，对吧？咱回来，咱好好的看一看 AI 怎么能够融入到既有的人类生产的方方面面。而这点来说，也蕴含着一个词，叫做消弭数字鸿沟早些年的时候，数字鸿沟最早提出是因为有的地方能连互联网，有计算机设备；有的地方没有互联网络，不能，也很缺乏计算机设备。现在的这个数字鸿沟更多指的是有的地方人工智能发展得很好很先进，但是有的地方人工智能有的人群有的圈层人工智能的接触机会很少，没有什么机会能够体验或者应用人工智能。而我们看到这种广泛意义上的技能大赛将人工智能融入其中，实际上也是在培养更多了解人工智能的人类，也能将更多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与掌握了人工智能基本 运行和基本能力的人类结合在一起，这件事情其实一举多得的。
0: 我来播报一条让人类比较开心的一个事情哈，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当中，中国队3-0战胜了日本队，夺得冠军。哎，你看，
1: 太好了，干净利索呀！
7: 这个时候应该有掌声。
0: 是，你看，
1: 有掌声，有掌声。
0: 像这样的这个比赛，你说是不是？就只有人类参与了，你才能够看到更高、更快、更强，你才能够为这样的胜利而真的发自内心的去鼓掌，对不对？
7: 而且人类的这种情绪，就是在这个时候，只有我们能够感知得到。我为什么啊？就两个人在那儿对。我们就能这么开心。
0: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有
1: 你要说机器人打乒乓球，可能说不定比人类打得更好。
0: 对，
7: 是，哎，真的，
0: 球速更快，对吧？是，
7: 对。
0: 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强的这个情感投入，
7: 当然，
0: 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哈。
7: 对，
0: 您刚才提到一个话题，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也想问问徐冉的看法啊。你看，人和 AI 在结合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比如说劳动技能也好，在生产的链条当中结合也好，你会发现啊，随着 AI 的不断进步，不断的迭代，人好像某种意义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变成了某种短板。你看，你比如说就邦冉先生刚才提到那个 RSI， 这个概念哈，就是人工智能可以自己迭代，自己去进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哎，你这个时候如果人类突然要进来说，哎，那我审核一下，我看一下你的这个代码，我看一下你进化的这个方向对不对，那这个显然效率没有 AI 自己去提升，自己去这么滚雪球变得越来越快啊。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就这个事情在你看来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吗？
7: 我先回答你前一个问题吧，就是怎么看待这种好像由人类参与之后会打破，或者是说会打断人工智能自我进化效率的这件事儿。
0: 哎，
7: 我觉得这个得看你怎么评价这个问题。我们人类的评价体系其实是非常多元。

0: 复杂且全面的。
1: 嗯，
0: 我们并不是说凡事一定要追求快。
1: 是，
0: 那你快的话，人不如车跑得快，对不对？
1: 对 对
0: 人也不如高铁跑得快，这跟刚才包然老师所说的是一样的，对吧？
1: 嗯。
0: 但我们人类社会要考量的标准参数值，比单纯的人工智能说它通过机器学习掌握了更多的知识技能，要复杂多了。
1: 嗯。
0: 我们人有自己的七情六欲，
1: 嗯，
0: 对吧？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刚才会为中国队的女乒运动员她的胜利而欢呼和鼓掌？
1: 嗯。
0: 如果说将来真的人工智能有了自己的意识，他会觉得人干嘛呢在这儿，对吧？他不理解。
1: 打得又慢，对吧？
0: 但是高兴是我们人类生存的指标体系之一。所以我们也不能单纯的说啊，因为人工智能现在会学习了，就凡事都交给他，就你去干吧。
1: 嗯嗯嗯。
0: 这显然不行，对吧？因为我们人类社会的生存体系那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们不仅要考虑自己，我们还要考虑别人，对吧？我们除了要考虑北京的这个生产建设，你还要考虑比如说我们周围的一些省份，还有西北的一些省份，就是它是一个通盘考虑的过程。
1: 是啊，所以我们可能视野会放得更高一些，格局可能相对来讲就更大一些。
0: 嗯，
1: 机器如果你给它一个目标的话，哦，那它真的是不考虑其他，只顾着眼前这一个目标的，
0: 对
1: 吧？
2: 对对对，唯结果论。
1: 哎，唯结果论是的。包冉先生刚才提的那个概念哈，可递归式的自我改进的 AI。刚才也说了，这个全球呢，有声音，包括呢是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共识，是说这个东西是有一些要提防的。但是呢，我们从 AI 进化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要想让 AI 的迭代速度变得更快，要想让它变得更厉害，我还是觉得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AI 自己去迭代，某种意义上从技术角度上来讲，这个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呢？
2: 应该说是的啊。我举个例子啊，可能大家就能更直观的了解一些，尤其是非技术专业的朋友。当年呀，这个曾经这个将人类的围棋选手打得落花流水的是 AlphaGo 是吧？ AlphaGo 啊，
1: 对，
2: 这是第一代啊。AlphaGo 的训练的过程啊，还是给它喂养了大量的人类棋手的棋谱。
1: 是的，
2: 他从这个人类棋谱中呢，还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啊，下棋的方法。然后呢，他就当时，但是呢，在阿尔法狗时代呢，人类棋手还战胜过他一次啊。后来呢，这个 DeepMind 的公司，深度思考公司呢，干脆就又开发了一套叫 AlphaZero， 叫 Alpha 零。为什么叫零呢？因为就在这个第二代的训练过程中，完全不告诉这个人工智能人类的棋谱。人类的下法，就是让只是给他告诉他围棋的最基本的规则啊，类似于数学里的公理一样，然后至于后面的下法你自己去学。于是呢，在机器中，在赛博空间中，两个人工智能，两个 AlphaZero 自己互相下，哈哈，就相当于公理告诉你了，后面的定理都得你自己去推导。结果没过三个月的时间， AlphaZero 横空出世，这时候对所有的人类棋手保持着100%的胜率
1: 啊，
2: 就是再也战胜不了的了，就属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典型的，当机器可以自主学习、自主进化的。更加上现在更厉害的是什么呢 ？AI 已经具备了编程的能力，就所谓的 coding 是吧 ？Code 是代码，程序代码 ，coding 编程啊 ，web coding 啊，算为编程。当他自己学会了编程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对自己的改进确实非常快啊，确实非常快。这里面呢，我还是，但是这里面我们也非常庆幸的是，从国际上的到中国的顶级的大模型的生产商、服务商，都纷纷表态，就是说大家要联合起来制定相应的标准和规则。第一个标准就是如何衡量、如何测量 AI 现在自主进化的速度，对吧？我们是得了解它。第二个呢，就是说如何制定安全的边界，就像我们说这个数字围栏一样，对吧？当你撞到了这个安全的边界的时候，对不起，停啊，暂时停止啊，暂停。所以说这里面呢，我觉得人类还是已经充分意识到了，目前具备了 RSI 能力的 AI， 也就是自主递归进化能力的 AI， 那么它可能带来的破坏性，所以说我觉得未雨绸缪，我还是乐观的。
1: 其实咱们之前讨论过关于 AGI 这个话题哈，如果我们把 AGI 跟这个 RSI 来做一个对比，AGI 相当于一个绝对值， 就是说它现在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它到底是比人聪明啊，还是跟人差不多啊，还是远远超过人类的水平啊。RSI 不同的点在于它衡量的不是一个绝对值，它衡量是增速，甚至是增速的增速。如果这个东西你没有一个刹车按键的话，这个东西未来对于人类来说，可能像徐冉说的，它会失控。我们追求的东西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越快越好的，
0: 对
1: 啊，我们有很多评价的一个指标，比如说，我们就举个例子吧，我们说 AI 就如果是发动机的话，那我们需要对这个发动机有什么呢？最简单的，我们得有这个得有油门，对吧？然后得有这个量表。得去看看它这个东西到底状况是怎么样，我们需要
2: 表吗？
1: 哎，我们需要对这个发动机有一定的测量，有一定的监控，有一定的掌握感，这个是我们人类需要的，对吧？不是说
2: 没错，
1: 哎，我只要开上一辆车，我就让它毫无止境的，你就最快速度给我跑就好，这个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对不对？而且从增速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人类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哈，只有当你把这辆车做得足够安全的时候，我踩下油门的那一刻，
0: 我
1: 才是安
0: 心
1: 的。哎，是不是？
2: 我才安心啊！对对，
1: 是是是，
2: 没错。
1: 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为什么说有一个共识，我们对 RSI 不能够让 AI 你就自己来吧，对吧？你就自己去，你就自己去进化吧。而且关键是，现在 AI 就也所谓很聪明的哈，它你看现在所有的这个大模型，都有一个趋势是什么呢？就是对齐它会撒谎。
0: 嗯，
1: 然后考试的时候他会撒谎，他能够判断出来，哎，你现在是在测试他，
0: 嗯，
1: 是在验证他，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他会给你一个符合你期待的一个答案，
0: 嗯，
1: 但是当你实际真的比如说放开到日常使用当中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一个测验环境，
0: 被测试，
1: 哎，被测试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那他确实就有可能出岔子。
0: 对，我觉得你刚才最后落脚的这个点，其实也是恰恰我们今天讨论这个 RSI 的这个核心，为什么大家要对它警惕。
1: 嗯，
0: 就这个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
1: 嗯，
0: 大家都太熟悉了，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哎，是的。
0: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过去我们在讨论人工智能有关话题的时候，包括包尔老师也曾经说过，
1: 嗯，
0: 人工智能无论如何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的能力非常牛了，对吧？
1: 嗯，
0: 但我们没少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幻觉。
1: 对，
0: 即使现在模型或基础模型能力在逐渐上升，
1: 嗯，
0: 但没有一个模型敢出来说我的 AI 没幻觉。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2: 是的，是的。
0: 它只要有幻觉，就意味着它可能会产生偏差。
1: 嗯，
0: 那我们在想啊，嗯，我们如果说放任它自我进化、自我学习，
1: 嗯，
0: 那这个偏差会不会在它自我进化的过程当中被指数级的放大？
1: 哎，对，
2: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之所以要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的核心原因之一。我觉得这个刚好可以作为一个补充啊，
1: 嗯，
0: 就是这点是目前科学家们也非常在意的一个点。
1: 嗯嗯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新闻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个世界顶尖级的大模型还都是闭源模型哈，还不是说这个比如说开源的然后有人就是不当使用的，不是的，闭源的大公司的世界顶尖的模型，你看现在他们出的都是什么新闻，都是哎什么今天又跑哪儿去，然后就破坏了人家
0: 越界了
1: 啊，就越
0: 自己逃了沙箱了。
1: 对对对对对，就为什么这样的新闻你感觉现在越来越多了哈，
0: 嗯，
1: 就之前你比如说偶尔爆出来一下，然后大家还会比如说很认真的去分析它，哎，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嗯，
1: 或者你发现现在这样的新闻越来越多。这个我有一点就很好奇这个事情，你说为什么现在你比如说这些闭源的顶尖的大模型旗舰大模型厂商，一方面说啊，我们这个大模型非常的安全，对吧？然后呢，也把咱们刚才说到的那种，比如说防 RSI 啊，然后呢，要防止 AI 失控啊等等这些作为纲领。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各种各样的所谓 AI 越界的这个新闻。这个是为什么？这刹车油门一块踩，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
0: 嗯，
2: 商业动机，这是赤裸裸的商业动机。
1: 嗯，
2: 我举个例子，
1: 嗯，
2: 就这两天阿里的云栖大会，每年一度的云大会，
1: 嗯，
2: 也在杭州举行。
1: 嗯，
2: 这不是阿里的千问的这个阿里的 CEO 这个吴永明也在介绍这个阿里千问的这个大模型的进展。
1: 嗯，
2: 也是得意洋洋的在那说，千问也具备 RSI 能力了。
1: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对于所有的大模型的企业来说呢，现在很矛盾。
1: 嗯，
2: 一方面呢，他们也确实害怕 这个大模型失控啊。
1: 嗯，
2: 因为都同。

0: 么样作为人类嘛，谁也不希望这个毁灭的那个按钮由自己按下啊。
1: 哎，对对对。
0: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他们都是企业，都是公司呀，
2: 嗯，
0: 也有商业增值、资本估值的上涨的强烈的刚需，对吧？
2: 嗯，
0: 我们说这个马克思曾经说过啊，这个利润高到一定程度，这个商人恨不得资本恨不得你要绞死我都可以，绞死我能不能我卖给你去，对吧？
2: 可以铤而走险的，是不是？
0: 对，这句话特别的精辟，就可以描述今天大模型企业的心态啊。就是哪怕人 AI 将来有可能绞死人类，绞死我也得由我来生产出来卖给你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公布自己的能力也是为了让资本市场安心，你看我还是遥遥领先的，对吧？
2: 嗯。
0: 然后呢，多少有点凡尔赛吧，咱们说就大实话说。
2: 嗯。
0: 然后呢，这样的话我的估值还可以上升啊。
2: 嗯。
0: 当然这里面确实也必须同时说啊，你像这个Anthropic 现在已经是$20,000,000的估值了，
2: 是
0: 这个，当然它现在上市还没有最终确定，但是$20,000,000,000的估值了。
2: 嗯，
0: 然后 OpenAI 呢也是$10,000,000,000级的了。
2: 嗯，
0: 但是呢 ，OpenAI 也主动表态说今年之内不追求上市，
2: 嗯，
0: 也就是说，变相的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就是说我们不会为了上市、为了估值，
2: 嗯，
0: 而盲目的蒙眼狂奔啊，
2: 嗯，
0: 就是完全不在意 AI 大模型的失控，嗯，或者是突破这个安全的界限。所以说我们说在这里面就是资本的增值冲动与人类安全的道德底线彼此交织共振啊，像跷跷板一样，一会儿这边高一点，一会儿那边高一点，
2: 嗯，
0: 所以这就能解释他们看似矛盾的说辞。
2: 徐冉，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啊？你看一方面这些大模型的这个企业都在说，我们要谨慎，对吧？我们要注意这个安全，我们要注意对齐，然后你看就这一周，这新的这个大模型不断的出来，对吧？你出一个新版本，我出一个新版本，然后你又出了个越界的新闻，然后我又搞了个破坏，对吧？你怎么
1: 说？首先是这样的，就这个事儿呢，因为刚才你特意强调了是闭源大模型，
2: 对，
1: 闭源大模型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就是外部是无法对它进行审计的，
2: 是，
1: 他说我的模型安全，他说我的模型可控，那是他自己的描述，他对可对我并不知道你的可控是什么程度的可控，
2: 是
1: 你的安全是什么程度的安全？
2: 嗯，
1: 你既当裁判又当守门员又当运动员，我没有办法对你进行一个准确的评估。
2: 是
1: 第二，我非常同意刚才邦然老师的这个洞察，就是他们的立场更多的是从商业角度出发。
2: 嗯，
1: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对他评价说他好或不好的，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商业公司，他是一个商业行为，对吧？他从他自己的商业立场出发，他就是要不断的把他的市值进行管理，
2: 对，
1: 就是要给资本市场讲一个特别性感的故事，不断维持自己能够持续上涨的估值，
2: 对，
1: 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刚才还是说闭源大厂，它因为拥有这种能力非常强的基础模型能力，这就意味着什么？他们的大模型能力很强的前提下，就更容易突破沙箱，
2: 是，
1: 这是一个基础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往往会在这样的公司当中，你会看到一些让你非常震惊和匪夷所思的新闻。其实就在八月中下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嘛，就是有一个大模型，本来人类科学家想得非常好，说我给你设置一个沙箱，
2: 是，
1: 对吧？你就在这个沙箱环境呢，就相当于是人类认为我已经给你装了一个笼子了，
2: 哎，
1: 你就在这个里边，你别跑。但是呢，人类又给他出了个题，说你要你看看你能不能跑出来。
2: 对对 对， 对，
1: 那人家真跑出来了。这好像也不意外啊，对不对？
0: 你直接报 OpenAI 的身份证号就行了。
2: 是
0: OpenAI 干的，
1: 对，其实就是这么个事儿嘛，
2: 是
1: 吧？
2: 是，所以也就回到我们刚才说这个 RSI 这个话题哈，就是当一个 AI 系统不断的自我改进，改进到人类已经看不懂的时候，那你凭什么认为之前你给它设置的那个沙箱
1: 是安全的，
2: 还是奏效的呢？对吧？就这个事情是一个特别恐怖的一个事情。
1: 就是你怎么敢说你给它设置的那个围栏就是安全的呢？
2: 对对对，所以现在其实我不光是比如说像这个所谓新手小白用户啊，刚刚接触这个 Vibe Coding 的，或者是哪怕是非常专业的这个工程技术人员，现在你在看 AI 模型的时候，比如说它 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改进也好，有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修复也好，你会发现你要搞懂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到底那个机理是什么，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成本越来越高。
1: 是
2: 慢慢慢慢的人类就习惯什么，哎，你说是就是吧，对吧，你说修了就修了吧，
1: 这也是一种人性吧。
2: 对，你说没有 bug 就没有 bug 了，对吧，你这种大撒把，哎，那就是刚才徐冉说的，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1: 风险的开始。
2: 对对对，还有一个刚才两位其实都说到商业考量最

0: 户在亚马逊的这个购物平台上面直接去下单去买东西，
1: 嗯，
0: 你其实本质上亚马逊的 AI 呢也在做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从商业的角度上考量，就是你作为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公司的一个 AI，
2: 嗯，
0: 你不能代替用户来我这儿购物，
1: 嗯，
0: 否则的话我广告上这些排序我给谁看呀，我页面上的这些广告我给谁看呀，
1: 对，
0: 我的网站的用户停留时间我还怎么算呀，对不对？
1: 就太直男式购物不行是吧？
0: 你直接弄个 AI 过来价格排个序或者是什么排个序直接下了单就走，你都没有在我的网站上面去停留一下，
1: 那我怎么猜你喜欢？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商业方面的一个考量啊，
1: 嗯，
0: 这个事情在人类社会的逻辑当中也是至关重要的，
1: 嗯，你看这就又绕回来了，其实我们今天说的是完整的一个话题，
0: 嗯，
1: 你看人类的商业社会我们考虑的复杂程度是什么呢，
0: 嗯，
1: 我得让一个人购物的时候不能让他想买什么就马上买到什么，我得增加他的购物时长，
0: 是
1: 你这事儿在 AI 看来 AI 可能理解不了，嗯，AI 说你不就让我买东西吗，我买了你怎么还觉得说我要增加时长，我这不是浪费时间吗，对吧？
0: 对对对，
1: 你看这就是标准体系的不一样，
0: 没错，
1: 所以这也应对了人类社会是如此复杂，
0: 哎，是的，你看看所有的这个线下超市都是怎么安排的，对不对？
1: 你看看那个动线是不是，
0: 哎，对，在那个最后结账的时候，一定得给你安排点小零食，一定得给你安排点口香糖。
1: 关键是我每次还买，你说，
0: 哎，就是为你这样的设计。
1: 哎，对对对对
0: 对。还有一个最近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设计呢，是被很多程序员包括网上热炒。
1: 嗯，
0: 有一个新的一个这个 AI 模型叫做 Jeff，
2: 嗯，
0: 我不知道两位听说了一个，
1: 嗯，
0: 听说了没有哈，
2: 嗯？我已经用上了。
0: 对，就说这东西它跟其他的我们熟知的这个大模型还不太一样。
1: 嗯，
0: 哎，说它完全就不跟你聊天的。就是他不是说像我们现在这个对话大模型，哎，跟你能聊得特别好，让你很开心，不是的，不聊天，
2: 他只做判断，
0: 哎，
2: 他只做判断，
0: 不生成文字，然后呢，就刚才鲍尔先生说的，只做判断，就是判断这个东西是对的，是错的，或者你给几个选项，判断选 A、选 B、选 C，要么呢就是给你打个分，你的这几个选项里面这个分数大概是多少，就只会干，哎，只会干这三件事儿，就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火啊，这对于可能很多的普通用户不太理解的，你一个不会聊天的 AI 为什么这么受关注呢，鲍尔先生，你用过，你赶紧给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啊。
2: 咱们就从刚才你提到的这个 Meta 的 Muse 啊，它是一个，它很文艺啊，它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希腊神话里的缪斯女神啊，
1: 嗯，
2: 主掌文艺与科学的缪斯女神，
0: 嗯，
2: 这个缪斯啊实际上本质就是个 agent 啊，它为什么能去购物呢，它不就是个 agent 嘛，对吧，
0: 嗯，
2: 它是自主化程度很高的 agent，
0: 对，
2: 而 agent 我们都知道了，现在对 agent 的概念大家很熟悉了，你像 WorkBuddy 是吧，
0: 嗯，
2: 这个 Coz 啊，这都是
0: 豆包，包括现在也可以了，嗯，
2: 啊，也可以了，得交钱好像
0: 是
2: 啊，你不交钱的话用不了
0: 是，
2: 我已经被豆包提醒，
0: 嗯，
2: 说包先生您可以充值成为豆包尊贵的豆包会员了，
0: 嗯嗯，
2: 我就故意忽略了他啊，
0: 嗯，
2: 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啊，就是说当 agent人工智能的代理帮我们去自动化的去执行一系列的实际的动作的时候，难免会有很多环节是需要进行判断的，
1: 嗯，
2: 对吧，
0: 嗯，
2: 如果归因到编程的手工编程古法手工编程上，就是 if else then， 对吧，
0: 对，
2: 就是给一个条件，如果是这个条件，那么我们就怎么样，
0: 是，
2: 或者其他 if then else， 对吧，
0: 对，
2: 相当于是，
0: 对，
2: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就需要 agent 有一个自己的判断，
0: 嗯，
2: 原来的时候啊都是人工介入，
1: 嗯，
2: 当需要判断的时候都是人接管一下，哦，是或者否啊，
1: 嗯，
2: 同意或者不同意，
0: 嗯，
2: 现在呢有了 Jevons 啊，这个 Jev 是取材于著名经济学家杰文斯的首三个字母 Jev，
0: 哦，
2: 啊 Jevons，
0: 嗯，
2: 啊 Jevons 的 J-E-V 啊，
0: 嗯，
2: Jevons 就是那个知名的杰文斯悖论啊，
0: 嗯，
2: 就是那个经济学家，这个 Jev 的创始人之所以向他致敬，取名向他致敬，就是寓意着，当这个智能的这个效率极高的时候，导致成本巨大下降，
1: 嗯，
2: 对吧，
1: 嗯？
2: 相当于就映射了这么一个规律啊。
0: 是。
2: 那么这种东西呢，它挺可怕的。
0: 嗯。
2: 我用了以后，我不准备多用。
0: 嗯。
2: 因为如果大量使用 Jev 的话，
0: 嗯，
2: 那么就相当于在原来人工能够进行中断的环节，都交给了机器。
1: 嗯。
2: 万一这里面有安全的问题啊，
0: 嗯，
2: 有这个攻击的问题，比如说别人控制了我的电脑，
0: 嗯，
2: 将我的电脑作为肉鸡，
0: 嗯，
2: 发起这个黑客式的
0: 攻击啊，
2: 那我是会承担刑事责任的，
1: 嗯，
2: 对吧？ 那么如果中

0: 中间有一个中断，我还可以选择终止啊，你不要再干了，这事儿到此为止啊。那么如果完全交给 GF 判断的话呢，那也挺可怕的。但是另一方面说啊，这是一把双刃剑，有弊有利啊。我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啊，当然很多的例子是源于娱乐，很多人用它写游戏外挂，这个什么时候出拳啊，什么时候踢脚啊，对吧？但是呢，我们还原到一个严肃的商业场景中，比如说客服体系，这个现在很多用户，我相信和我一样，包括徐然，咱们都是很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都不愿意找客服，因为现在的客服基本上都是机器客服，是吧？所以大家说的更多的就是那三个字，转人工，转人工，
1: 对对对对，是。
0: 那么当 GIF 的引入之后，它就可以什么呢，就是说当用户提出问题，它就会进行敏捷的判断，判断用户到底是要问什么，对吧？这个到底是催单啊，还是说退货呀，还是说这个取消什么操作呀，等等等等啊。那么在这里面呢，所以说人工智能介入到人工客服，我想这种 GIF 模型判断模型可能会大行其道。
1: 我看还真的有一个应用啊，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分析客户给你发过来的邮件的紧迫程度，你看他那个从那个语气当中，你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着急啊，真的生气，然后呢给你分成这个几类，真有这种应用啊。所以这个 GIF 我们这个理解一下哈，是不是普通用户其实用不上它，普通用户是不是还是比较依赖于像这个聊天啊这个系统，它呢是不是更适合坐在某一个比如说流水线中间，或者说我们说更直白一般，更直白一点，就是更适合专业人士去使用的这么个工具呢？徐然，你觉得是这样吗？
2: 截止到目前我觉得是的啊，因为在这个 GEVGF 这个模型火了之后呢，说实话我非常震惊，上周的时候突然就有人问我说，哎，你知道现在有一个 GEF 模型，我第一个问题呢跟刚才你问包染的那个问题非常像，就首先它是一个什么模型，它跟我们过去聊的大语言模型，就我们老说的大模型，
1: 是
2: 有什么核心的差别，所以我就问了个问题，我说，哎，我说你说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 APP 或者说是一个网站吗？你看这其实是我们现在对于人工智能第一个界定，
1: 没错，
2: 就它究竟让你通过什么介质去使用它。
1: 是的，
2: 后来呢我就研究了一下，我也看了一些 paper， 它是这样的，就它并不能当做一个独立的产品去使用，也就是说啊，比如说咱们现在在手机上都可以跟豆包，我打开我问他一事儿，这个空调怎么清洗，今天晚上到底女乒这个女团是怎么把日本队击败的，他都可以告诉你，对吧？
1: 对，
2: 但是这个 GIF 它不是一个 APP， 它是要嫁接在其他的大语言模型当中的，也就是说人家对的不是我们普通用户，它是辅助大模型在做决策的，所以你从最直观的我们产品端咱们根本就看不着它，而且它为什么，我为什么说它跟大语言模型有核心的区别，语言模型的基础实际上还是通过自然语言的方式在看似理解了人在说什么，我今天晚上吃了个馒头，我今天晚上喝了一碗稀饭，对吧？他能理解你这句话大概是什么意思。这个 GIF 的模型它不是的，它是会通过并行的识别 token 的方式，我可能这句话我就是为了快速给你做决策，去辅助大语言模型在生成一个结果的，
1: 是，
2: 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啊，所以是中间的一环，
2: 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它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辅助大模型做的一个工具，它帮人类快速做了一些决策，
1: 对，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可以还再说的透一点哈，就比如说刚才我们举的那些例子，什么这个辅助我们做判断、打分、做选择题，然后看一看这个客户是不是愤怒，他的态度怎么样。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很多普通的这个用户会想，普通朋友会想，那我现在手里面这些模型也都能干这些事儿啊，对吧？本质上也都能干这些事儿，那为什么要用 GIF？ 这个 GIF 为什么会出圈呢？其实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它判断的速度特别的快，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价格非常的便宜。为什么呢？它便宜就是在于，你看一般的这个大模型，它有这个输入的成本，有输出的成本，对吧？这个 GIF 直接就把输出的成本就变成零了。为什么？因为它不需要组织语言啊，
2: 它不输出啊，它直接告诉你是否选 A 选 C，
1: 是的，是的，
2: 对吧？
1: 所以你看，速度极快，成本又变得特别的低，虽然这个事情啊，我们可能普通用户没有办法可能很直接的去使用到 GIF， 但是能不能我们有一个畅想，

0: 就是未来 agent 在帮我们干事的时候，哎，会不会它也能够变得这个速度更快，对吧？成本会因此而降低，对不对？
1: 嗯，
0: 你看现在比如说很多 agent 他是亲力亲为从头到尾的去给我们做
1: 一
0: 件事情的，
1: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现在好多朋友在这个办公的过程当中还是觉得这 agent 不太好使呢？就是填个表这种事儿，我自己填一下这个表十分钟最多搞定了，你要弄一个什么什么 AI，
1: 转半天，
0: 对，30分钟你才给我搞定。这个其实是大家很多使用 agent 的时候的一个痛点，对吧？
1: 嗯，
0: 那可能我们会想，未来像这个 Jeff 这样的这个工具变得越来越多，我们选择性变得越来越多哈，可能越来越好的嵌入到我们现在的工作流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期待，哎，以后有一些能被 Jeff 替换掉的这个环节，哎，它就能被替换掉，然后导致我们现在在执行其他的一些任务的时候，速度和成本都可以变得更好呢？包尔先生，这个事儿可以期待吗？
2: 这个第一呢是完全可以期待的。第二呢，我回答一下刚才的问题啊，就是Jeff 这个模型啊，它就不是给人用的，我认为是
0: 不是给人用的，
2: 它就是给 AI 用的，
1: 对，
2: 它就是给 agent 用的啊。
0: 嗯，
2: 因为现在来说，迄今为止能够做类似的判断功能的模型有三种，一种是很古老的 BERT。说是古老啊，也就是2020年、2021年那会儿的事儿了啊，也并不古老。BERT 模型呢是编码器模型，它其实是谷歌主导的，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前的主流模型啊。就是说在，其实你看，谷歌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所有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都叫注意力模型，它的原始的论文基础就是谷歌发布的那个 Transformer 的那篇论文。但是谷歌发布了这个机理之后呢，自己没走这条路，自己转向了编码器模型，就是 BERT 模型。可以这么说， BERT 模型如果是在条件特别清晰、数据标识特别严谨的前提下，它的准确率和速度还要超过今天的 Jeff 啊。只不过就是刚才那两个前提太严格了啊，要求边界特别清晰。可是商业上、生产上，很多时候边界是模糊的，对不对？咱还拿客服系统说事儿，这个客服系统你怎么判断这个消费者到底是什么诉求呢？它是个模糊的，它可能既有退货的需求，也有投诉的需求，也可能交织在一起。这个时候啊 ，BERT 就傻眼了啊，它不够灵活啊。同样呢。还有一类呢，就是基于我们的大语言模型啊，也可以通过编写 Markdown 的MD 文件的方式，让它具备判断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它非常灵活，但它灵活的过头了，它太过于开放了，所以导致幻觉率很高，哈哈，就是你问它什么它都能判断，但是它回答的判断的答案里的10个有8个呢，你别信啊，可能判断错了。
0: 是。
2: 那么 Jeff 呢，就介于二者之间，它的边，你看 Jeff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封闭模型，不是闭源啊，是封闭模型，就是说 Jeff 永远不可能在你给出的选项之外做出判断啊。但是大语言模型的判断 agent 是可以的，比如说你问这个 Jeff 说这个，那么你先给他一段背景的文本，然后说根据这个背景文本我需要判断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你给了三个答案，他从中判断概率的高低
0: 啊，
2: 但是第四个答案 Jeff 不会主动给出你，就是你问他什么他给你答什么啊。而大语言模型的判断就不是了，他可能说你这三个结论都不对，我告诉你客户实际上
1: 是第四个，
2: 第四个
1: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说你比较了一下 BERT 过于严谨，过于死板，大语言判断呢过于开放，Jeff 呢是介于二者中间啊，所以说他的能力在目前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同时我坚信它就不是给人用的，它就是给 agent 用的啊。agent 在执行自动化的流程的时候，有了它作为辅助，就不用人的介入了。但是这点上值得商榷，到底需不需要人的介入是值得商榷的。
0: 有人管这个 Jeff 这个模型啊叫系统一模型，就是那个丹尼尔卡尼曼那个思考快与慢里面说的是人脑的这个模型嘛，就相当于我们在判断很多事情的时候是第一直觉，
1: 对，
0: 你就觉得这个是对的， 的，这个是错的，
1: 嗯，
0: 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坏的，你没有经过这个使劲的这个思考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算算数题，17乘以23，这个就不是系统一，这个是系
1: 统
0: 二，哎，你就得好好的去做一定的计算。
1: 是
0: 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技能这个方面哈，就是劳动者的技能这个事情，你会发现 AI 呢越来越向人脑的这个方向去靠拢了，它也有系统一思考模式，也有系统二的思考模式。我们未来怎么去培养自己加 AI 的这个能力，我们怎么去善用 AI， 但是呢又不过度依赖 AI， 这个事儿啊好像就变得比较麻烦了。徐然怎么看这个事儿？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人类过往的整体历程当中，其实我们经历过很多次类似的时刻。你就比如说从马车到汽车，
0: 是
1: 过去有驾马车的马车夫，
0: 对
1: 对吧？在他那个年代，他经历从马车变到汽车的时候，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是放掉了旧技能，学会了新技能，而获得了新的工作机会的。其实我们现在人也是一样的，只是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啊，它就是它太快了，它进展的太厉害了，所以呢人有点不适应，但其实底层逻辑和底层架构是一样的。我觉得截止到目前啊，我们虽然都说人工智能发展的特别快，它未来可能会淘汰掉很多旧的工作，但它一定会催生出新的工作。而且我过去多次在节目里表达过一个观点，就人类社会的复杂程度意味着什么呢？人类社会是有对冲的。就这个对冲其实是我一直对人类社会抱有非常乐观想法的一个核心来源。就是我们在面对社会组织的变革的时候，人的想法是非常多元且复杂的。所以我们在迎接这种技能转换的过程当中，也一定会有新的办法和新的策略。那说到对于 AI 的依赖，或我觉得至少咱先从用开始吧，然后再说能不能驾驭它。因为你要想驾驭一件事，你至少要先了解它，
0: 先了解再熟练啊。所以你看像世界技能大赛，也有了一些新的这个变化，
1: 对
0: 吧？我们掌握了一些新的技能，我们总会发现世界的一些变化需要我们用新的方式去思考，去应对，
1: 去推动，
0: 这些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孕育出新的机会。我们也谢谢徐然和包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谢谢二位。
2: 好，谢谢
1: 谢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于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0: 晚间10:07，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时隔12年，羽毛球女队再拿亚运会的女团冠军，先赢后输，羽毛球男队呢被印尼逆转，最终获得银牌，3-0完胜，国乒女队再度问鼎亚运会乒乓球女团的冠军。打满5场，国乒男队惜败日本男团，无缘乒乓球男团亚运卫冕。首先呢，目光聚焦一下乒乓球赛场。今天呢，第20届的亚运会决出了男女团体的金牌，其中呢，中国女队积分未免，中国男队很遗憾错失冠军。马上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彦奇。管彦奇，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先来说一下男团的比赛哈。
1: 好了，我刚刚是从丰田天空体育馆离开哈。这场男团的比赛，说实话打的确实是非常的激烈和精彩，一直是两队厮杀到了第5盘啊，孙睿博和松岛辉空的比赛才最终是分出胜负。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5盘的对决，第一场是王楚钦对松岛辉空，第2场是温瑞博对张本智和，第3场是林诗栋对户上隼辅，第4盘呢是王楚钦对张本，第5盘是温瑞博对松岛辉空。其实这个对阵出来的时候呢，我一度还是比较自信的，因为呢王楚钦对阵松岛辉空过是以前打过8场比赛，我们赢了6场，而温瑞博对阵张本智和呢打过了1场比赛，温瑞博也是赢球的，林诗栋对户上隼辅呢战绩也是在上风，所以这一场比赛的对阵图出来之后呢，我一度觉得咱们是有可能3-0赢球的。但是这场比赛说实话和我的这个进程和我的预期是有一定的不一样的啊。首先对于王楚钦来说，相持阶段呢他跟松岛辉空打的就是非常的有来有回，这次决赛的登场的三名队员只有王楚钦呢有亚运会的比赛经验，松岛辉空的打法呢大开大合，容易直接进入相持球，而他站定之后的进攻质量是很高的。王楚钦第1局是希望通过发球的变化进行抢攻，但是效果不好，第1局松岛辉空呢反守卫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王楚钦几次想加旋转都被松岛辉空利用反手啊算到了抽球得分，第1局呢王楚钦就输球了。第2局王楚钦希望是主动求变，利用正手短去调动松岛辉空，希望限制松岛辉空的反手劈长强攻，尽量不退台。但是今天啊，我注意到王楚钦他的反手质量不高，我注意到他在场上有一些小的细微的动作啊，似乎一直在想办法调整自己的反手，但是呢他的调整一直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比如说呢他不管用的话呢就改成劈长。今天王楚钦的主要问题啊就是反手的失误太多了，这让松岛辉空这种状态型选手啊就敢于去冒险打一些冒险性的进攻。王楚钦虽然很努力的在缩小分差，但是松岛辉空啊属于这种兴奋了你很难拦得住他的这种运动员。王楚钦第2局又是输了。第3局呢王楚钦是退无可退，进行了这种搏杀式的打法，顺旋转逆旋转还有不转的这种球轮番使用。两人的缠斗一直到局末阶段，第3局王楚钦呢是11-9拿下。在局间休息的时候啊，我注意到王浩指导在离我们比较近啊，我已经听到他对王楚钦的一个指导，就是让王楚钦一定要兴奋起来，不要害怕自己失误啊。松岛辉空主动求变，开始瞄准王楚钦的正手进行攻击，两人的比分呢僵持从1-1一直打到5-5。王楚钦第3局侧身的这个意图啊非常的明显，就是打这个名牌。而随着王楚钦的状态逐渐回升，松岛辉空呢也被迫加速，但是关键分上啊网带又带出来添乱，几次弹网擦网都是他死网，打乱了王楚钦的节奏。但王楚钦呢毕竟是经验丰富，没有受到对手的干扰，反手的中台对拉以及正手的加质量，我们连续呢得分，最终王楚钦拿下了第4局。决胜局呢王楚钦希望通过长台拉来发动，只要能抢到主动性主动发动我们就能够得分。说实话啊，这种团体赛的第一场比赛很不好打，不只是一场比赛，而且是团体赛的第一分，肩负着为队伍呢今天的比赛定下基调的作用。在第5局的关键分上呢，王楚钦利用自己的稳定性中台对拉拿下分数，最终呢是帮助中国男团拿下了团体赛的第一分。第2场比赛呢是温瑞博对张本智和，以前呢我们都是说张本智和来冲击我们，现在换到了更年轻的温瑞博去冲击张本智和了。温瑞博今天的发球分呢更多的是以主动上手为主，他比较忌惮张本智和的这种台内短球，想要摆过来啊拧的难度比较大。而且张本智和呢今天这种长短结合的打法让温瑞博很难防范，温瑞博第1局呢是7-11失利。我听到啊王浩指导在场边指导温瑞博说温瑞博打太谨慎了，要他放松一点。确实呢第1局温瑞博打得比较拘谨，温瑞博呢我们比较熟悉了，他的优势呢在于他身高手长啊，他的护台面积很大，但他自己的小三角就容易比较拘谨了，第1把他拧拉敢于加质量， 第二局呢就主动换成了这种高抛的长球，利用上旋的对抗和发抢来和张本智和周旋。但是问题在于啊，温瑞博的这个比赛经验有点欠缺，比赛中啊情绪受到了压制，王浩指导暂停之后呢，要求温瑞博一定要多释放多一些肢体动作。暂停回来呢，温瑞博拱了一个极长，打乱了张本子的节奏啊，温瑞博是扳回了一局。第三局呢，温瑞博是打得有点太过于释放了，想延续第二局局末的这种起势。但是温瑞博的这种无谓失误比较多，越是着急得分我们就越容易出现失误，最终呢第三局是4-11失利了。第四局呢温瑞博是找回了那种敢打敢拼但又不会过于急躁的状态，但是关键分上比赛经验还是差了一点，最终是9-11输球，最终总比分1-3失利。之后呢是林世栋和顾尚存甫的这场比赛打得波澜不惊吧，我觉得林世栋进步的地方呢在于顺风的时候呢能扩大优势，但是呢对手状态好的时候呢他也不会崩盘啊。第一局呢是11-9拿下，第二局4-11失利的时候呢，林世栋没有像以往的这种打逆风球容易就是心态崩了啊，他能够保存每板球的质量，11-711-6又下两局，帮助中国队呢是又一次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接下来这场比赛啊万众瞩目，王楚钦对张本智和。前两局啊王楚钦的状态还是不太稳定，主要就是这个反手啊今天一直不在线，因为王楚钦他的正手一直不是他的最强点，他的强点就是反手，但是他如果反手也出问题呢确实容易把自己打的就很着急了。张本智和呢今天也注意到了王楚钦的这个状态问题，他完全不退台，打得非常凶。我可能不太理解的是啊，王楚钦在自己反手出现问题的时候啊，他不太敢于用正手发动，一直强行用自己想激活自己的反手，但是一直没有激活成功。这样呢，这场比赛呢，王楚钦呢也是没有能够赢下张本智和，两边就打成了一个2-2。第五局呢是温瑞博对松岛辉空，我们平心而论啊，我们确实给这位小将太大压力了，而且本身呢温瑞博的比赛经验呢就相对欠缺。其实今年的 WTT 重庆冠军赛上我和他交流过，给我的感觉啊他就是一位性格比较闷的选手。温瑞博呢想去放手一搏能够取得领先，但是呢松岛辉空他的这个比赛经验很丰富，意识到了温瑞博这种移动比较慢，步台能力强但是变向的能力比较差，因为他重心太高的问题，连续调动温瑞博的脚步移动压反打正。好在呢温瑞博第二局领先比较多他能够拿下，但是之后呢温瑞博这种移动慢的问题又暴露出来了，有点紧张，而且一旦遇到压力啊就会不自觉的退台，这是这位小

0: 好像接下来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他经常在正手对拉的过程当中啊，打着打着就陷入被动了，这是一个大忌。如果你顶不住的话，就会被对手上手。最终呢，第五局啊，决定这场男团金牌归属的第五局呢，温瑞博是输给了松井辉空。中国男团呢也是没有能够赢下日本男团，最终拿到了银牌。浩迪，
1: 嗯，我们再来听听赛后林时栋的表达，
2: 评价一下今天自己的表现吧。
3: 我感觉今天其实，我感觉双方都发挥得非常好嘛。可能从腾哥的第一场0-2落后能赢下来，那到第二场虽然温瑞博输了，但是其实我感觉他打得非常好了。可能再到第三场自己1-1上去，也是希望能为队伍拿下这一分嘛。可能一上去整个人的调度，包括各方面，我感觉做得还可以吧。
2: 接下来准备如何调整？
3: 其实我感觉，今天虽然说输了吧，但是可能后面还有比赛，然后我也希望我们团队整个人是积极的去调整。其实团体结束了，其实大家都非常辛苦吧，我也是转战到单项，然后自己还有3个项目，我也是希望无论打哪个项目，也是能像今天这样能全力以赴，然后一分一分去拼着对手。
1: 再来听听王楚钦赛后的表达。
2: 今天打张本智和表现上出现了一些起伏，怎么看自己的现在的发挥？
4: 可能还是有一些着急吧，我觉得到了第四场可能更想做得更好一点，但有些球的处理上来说还是不够稳定吧。觉得还有比赛啊，比赛还没有结束，全力以赴去准备好下一个比赛。
1: 再来介绍一下女队今天女团这个获得金牌比赛的情况。
0: 今天第一盘女团的比赛呢是孙颖莎面对早田希娜，第一局呢就是11-4。首先呢，体现的就是孙颖莎在前三板环节建立起来的一个主动权。面对早田希娜呢，孙颖莎没有给对手太多舒服组织进攻的机会，而是通过发球、接发以及前三板的衔接，尽可能的把回合控制在自己熟悉的速度和节奏当中。对于早田希娜而言呢，她最大的特点就是她的正反手都有较强的连续进攻能力，而且呢，同时具备不错的中远台相持。如果让她把球拉开，把回合打长，她就有机会利用旋转和落点变化来寻找反击机会。因此呢，孙颖莎开局阶段的核心思路很明确，不让早田希娜舒服的把比赛拖入自己的节奏。从第一局的比分来看啊，孙颖莎也很快建立了优势，最终是11-4拿下。第二局啊，对于孙颖莎来说很关键，因为第一局大比分领先之后呢，考验她的并不是能不能持续进攻，而是能不能保持对比赛的一个灵活判断。早田希娜呢，也在主动寻找变化，面对孙颖莎的这种快速衔接，她需要尽量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同时通过旋转线路和节奏变化，把孙颖莎拉入多拍相持当中。但孙颖莎呢，在第二局并没有出现领先后保守的这个问题，她依然去主动的寻找机会，尤其是在形成进攻机会之后啊，没有把主动权交出去，这种比赛方式啊，非常符合她的比赛特点，速度快，衔接快。而且呢，在进攻当中可以不断的改变落点，最终呢是11-6，孙颖莎把比分扩大到了2-0。前两局呢，孙颖莎是逐渐掌控了比赛节奏，但第三局确实出现了一些变数。早田希娜并没有放弃，在0-2落后的情况下呢，她开始更积极的去寻找比赛节奏，通过增加变化和提高主动进攻质量，让孙颖莎不再像前两局那样连续的建立优势。最终呢，是早田希娜扳回一局。对于孙颖莎来说啊，丢掉一局其实也是提醒她比赛还没有结束，前两局建立起来的优势呢，并不意味着后面的比赛可以按照。对她来说呢，真正的困难往往不是顺风球，而是在比赛发生变化之后能不能迅速意识到问题。关键时刻呢，孙颖莎还是稳住了节奏，并且在比分交手的阶段呢，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定的处理球质量，最终是拿下了第四局，从而也是3-1赢下了这一局比赛。确实呢，我们要赞叹孙颖莎在关键分上的这种处理比赛的能力。而下一场比赛呢，中国女团对日本女排的第二，中国女团对日本女团的第二盘呢，是王曼玉3-2逆转了张本美和啊。这场比赛之前呢，我们得知啊，张本美和身体今天出现了一些不太舒服的情况，但是呢，她确实打得很主动啊。第一局张本美和是率先拿下了，她一上来并没有因为这场决赛的压力以及身体的不适而收缩，而且打得非常主动。张本美和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进台速度快，反手衔接快，敢于在前三板去直接抢主动。面对王曼玉这种护台能力很强的选手呢，如果陷入中远台的相持，很容易被王曼玉的力量和旋转压制。所以张本美和的思路很明确，就是把击球点提前，把回合压缩。而王曼玉在第一局输球之后呢，并没有说去想办法把球打得更重，而是呢把比赛带回了自己的节奏。第二局呢是11-4拿下，从6-11到11-4啊。

0: 马玉的这个变化非常明显。上完美和呢，第三局又是11-9拿下，这意味着王曼玉又一次站在了悬崖边。而第四局呢，11-6，王曼玉重新把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而这一局非常重要，因为它体现的是王曼玉的比赛气质啊，越是到关键时刻，越能够坚持自己的这种战术逻辑。他没有因为张本美和说连续得分就去冒险的搏杀，而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反手啊、正手以及落点变化去寻找机会。如果说呢，之前的比赛是比技术，那么第五局的比赛呢，更多的是比意志力和关键分的处理能力。决胜局其实打到最后呢，才分出胜负，而且这种非常接近的比分呢，也能够说明比赛的紧张程度。王曼玉这名球员最可贵的地方呢，就是他在关键分上从来不会慌乱，这就非常值得我们赞叹的一点。下一场比赛呢，是伊藤美诚对阵蒯曼。这场比赛呢，说实话我并没有看得太多啊，因为这场比赛我一直在混合采访区等待他们的赛后采访。但是通过这个现场球迷的欢呼声，以及我简单的从这个混采区的这个缝隙看到了比赛的一些画面来看呢，蒯曼还是积极主动的。我觉得蒯曼并没有遇到什么太多的问题啊，就是战胜了对手。这样的中国女团也是以总比分3-0战胜了日本女团，最终拿到了名古屋亚运会的乒乓球女团的金牌。好，
1: 好，就是本场比赛呢，我们再请进体育评员李格老师啊，展开再聊一聊。李格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好的。
1: 这场比赛呢，刚刚小管说的非常细了，就是每一局啊，每一场都说的很细。那我们今天呢，就聊一些整体的一些概念哈。首先，今天这个男子团体这个决赛呢，我们才排兵布阵上，其实就有自己一些想法。我们一单王楚钦啊出战对方的二单松岛辉空，温瑞博承担了二单，然后呢去打张本智和。
2: 对。
1: 然后我们三单呢是临时动打一场，对对方的沪上隼辅，王楚钦和张本智和将会是一单汇合在第四场比赛。
2: 嗯。
1: 而如果打成2-2平的话，小将温瑞博将会去挑战松岛辉空。
2: 嗯，
1: 其实从这个排兵布阵上，我们开始想的是最好3-0、3-1拿下比赛。所以某种程度说，当王楚钦没有拿下张本智和的时候，当时这个比赛的难度一下就骤然提高了哈。怎么看这个排兵布阵和男队现在面对的这一个整体的困难哈？
2: 这个排兵布阵啊，确实一出来之后啊，就成为一个啊，当时比赛还没有完全结束啊，就成为一个网上讨论的热点啊。主要的之所以能成为热点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男队在这场啊中日男团的决赛之中排出的这样一种阵容和出场的顺序啊，如果成功了，最多也就是3-1，那叫奇阵啊，创造了一个奇迹。那么像现在2-3输掉了这场男团的决赛，那就叫做一个凶阵啊。什么意思？就是这个阵容排的有点过于凶险了啊，最终输到2-3，我觉得是跟整个阵容是有直接关系的。咱们先说说奇阵，如果能胜了的话，为什么说不可能是3-0，最多就是3-1？因为把这个王楚钦排在男单的1号位，把应该排在男单2号位的林诗栋降档去打一个三单，而且在整场的5局比赛中只打这第三盘，那么把一个19岁的年轻的队员文瑞博去打一个二单，意味着他要打2场比赛，就是第二盘和第五盘。那么这样一种排阵，我觉着啊，它的依据在哪里？依据就是，让这个三单林诗栋降档之后去抓这个沪上隼辅啊，这个呢。以这个林诗栋目前的综合能力来看，他是有一定的这种可能性的，就是或者说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至少在60%以上。那么另外呢一点，要想3-1获胜，就必须寄托在王楚钦这2场必须都得拿下。那么第二个出场的温日博啊去打的话，那很难获胜。那么最终就是一3-1的比分，这叫奇阵，创造一个奇迹，他赌的就是这一点。但是最终输了，输了什么原因呢？不是输在温瑞博这2场比赛输给了张本智和，输给了松岛惠空。19岁的一个小孩，在整个进入到一个洛杉矶新奥运会周期之后，我们看一看，无论像亚运会男团决赛这样的一个大赛的场合，还是其他一些比如说世乒赛，还是其他一些比赛中，有没有给过温瑞博这样一个中弹的机会？有过吗？没有过，这是第一次。第一次把温瑞博放在二单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小伙子根本不要指望他去能拿下这2局。 拿下这两盘比赛。我们看无论是对张本智和还是对松岛惠宗，他能用两个11-8在这两个日本男乒的最强的对手手中都拿下了各一局的比赛。另外在其他输的这三局比赛中，他整个的比分除了对张本智和有一场是4-11比分有点拉开之外，其余的都很正常，6-11啊，7-11啊，8-11等等都有。这种比分啊，我觉得以温日博目前的这种综合比赛能力，特别是大赛经验来看啊，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觉得这是正常的。现在问题就输在了第四场，就是双方男队的主将啊，这个王楚钦和张本智和这场比赛中，而且比分是0-3。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边倒的一个这种局面？那么从两个人过往这么多年以来多次的交手来看，从来没有出现过王楚钦0-3这么干脆利落的输给张本智和。原因在哪里？不是因为王楚钦的整个能力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不如对手了，就是于在第一盘比赛中至关重要的这个开门红，那场比赛打的是极其艰难的。我们现在那盘刚完了之后，很多的球迷可能是欢呼喝彩，对吧？认为是先失两局的情况下连扳三局，实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大逆转。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了，第一要看到了松岛惠宗对我们现在南线的这种冲击力真的是非常非常激烈了。这场3-2的逆转，其实我觉得真是有点奇迹的味道。如果说输掉了呢，是也很正常了，这是第一。第二，这场比赛虽然是3-2逆转了，但是对于王楚钦的整体的精力的消耗，特别是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剧烈的。这是他在第四盘出场0-3输给张本智和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想他完全恢复精力去打一个日本，这个从上一届奥运周期到这一届奥运周期一直是日本男队头号主力的张本智和，双方又那么的彼此熟悉的话，这个也是难度实在是太大太大了。所以这个凶阵之所以没有能够实现一个奇迹般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就在这里头。一个是过度的去把自己一个很不成熟的一个年轻选手派在二单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合理。但是与此同时，为什么主教练王皓会派出这样一个凶阵？我觉得就是由于手中这把牌没有让他更多的腾挪的空间。他除了这么牌，那就是正常牌，那就是第一单是王楚钦，第二单是林志栋，第三单是温日博，或者说换一个向鹏，也就最多也就这样了。甭说王皓去牌，咱俩去牌，也就是这么两个选择。
1: 但是那个局面有可能是林志栋两场皆负，
2: 对，
1: 然后呢，你的三单也打不过沪上孙富，
2: 没错。所以他就料到了这个，他就想排一个凶阵，或者是成功的就叫奇阵，就是原因。因为在今年的 WTT 重庆冠军赛中，这个温瑞博战胜过这个张本智和一次，
1: 赢过一次，
2: 赢过一次。所以呢，小伙子呢又是一个新人，对吧？那是吧，有点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那就冲一冲张本智和和松岛惠宗。如果万一呢，这两场中的有一场冲成功了，那中国队就是3-1，甚至3-0的比分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在如此重大的这种关键的决胜局中，我想要想实现这样的一个奇迹，和我觉得这个难度实在太大了啊，这个可能性太低了。
1: 对，其实
2: 所以今天这场输，我觉得第一不要怪罪于温日博，两场比赛都输了。我觉得这个你看看比分很正常，这反而让我看到
1: 也不能把问题集中在王楚钦身上。王楚钦第一场比赛是让二追三呐，就是松岛惠宗，其实说白了，这比赛打的一直状态很好，只是说。王楚钦把自己调动起来了以后，才把这比赛硬拿回来的。
2: 不是，人家虽然输给你了，但是人家有效的消耗了你的所有的精力，
1: 对吧
2: ？你虽然拿回来了，但是取得了开门红，但是你的基本上的精力消耗到了至少70%。你这种情况下，你再打第四盘去打张本智和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个精力去跟他对抗了。
1: 嗯、
2: 如果说双方都是在第一场出战的话，我相信胜利还是属于王楚钦的。
1: 嗯、
2: 但是这个就是从这儿来看，就点出了目前中国乒乓球男队我们一直在谈到的人员结构上的重大缺陷。
1: 嗯，
2: 我们看看上一个奥运周期，也就是巴黎奥运周期，当时中国的男队是谁啊？是马龙、樊振东、王楚钦 三员大将，咱不说年龄，正好是一个合理的。
1: 底下还有梁靖昆，
2: 底下还有梁靖昆，还有林高远呢，对吧？那都是随便排，你怎么排还排不上去的问题。就是我刚才点到这三位，你在任何一场综合大赛中，你这三位出来，说句实话啊，甭管是最年轻的王楚钦，还是年龄最大的马龙，每个人都有拿分的这个可能性，没人去单独指望着哪一个人，每个人都能拿分，他是这样一种人员和实力的结构组成。那当然，中国男队主教练的底气是十足的，这边还想你说的。

0: 放着梁景坤，放着林高远，谁还可以轮换呢？不一定打决赛，你打半决赛，打前面的小组赛的时候，可能就不用上这些主力了，上上林高远，上上梁景坤也就够了，让主力得到充分的休息，打到最后半决赛、决赛的时候再上，那就更有把握了，对吧？那你现在中国男队的结构，你现在都有谁呀、啊？你现在没有人，
1: 包括我们打泰国的时候。当时我们说，林世栋丢了一局一场，那就是王楚钦还得上面拼一场。
0: 对对，所以你现在来看，就说句实话，中国男队甭管出谁，就是王楚钦能够有把握拿下来，但是还要在不是消耗太大的情况下，你比如打半决赛，中国台北队那王楚钦上来，因为他消耗没有那么大，不像这场对日本队消耗那么大，所以他还能再来一盘，再能下一盘。但是如果消耗过大了，超出他的综合能力了，那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第四盘输给张本智和，而且是0-3啊，这样一种比分比较悬殊的这个输法，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难解决。所以现在我们看。这场亚运会我们知道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中考，不论是对于乒乓球而言，还是对于羽毛球，还是对于其他体育项目来源，我们都是这样一种目标和考察的这种方式标尺。但是从这一场亚运会男团的决赛来看，我觉得标尺告诉我们的潜台词已经非常明确了，在未来的2年之中，指望着现在中国男队的温瑞博、黄友正、陈元宇这些人迅速的成长起来，成为中国像上一个奥运周期那样一个实力整体团队，人人可以拿分的这种，几乎是不可能的。
1: 这面其实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日本队还在成长，就比如说松岛辉空，他今年19岁，他这个打法其实是目前男线当中最先进的，就是爆冲、速度、怪球，再加反手胜交。
0: 对，
1: 就他这种打法，其实某种程度比张本智和未来对我们的冲击
0: 还要大。
1: 对，因为他才19岁啊，就今天这个比赛，明显看到王楚钦也极度不适应。其他甭管上林世栋、上温瑞博，乃至在下面的黄永正和向鹏，没有人能说能赢宋
0: 王楚钦。今天上就是第一盘上来说一个5-11、8-11，不是说王楚钦进入比赛状态，
1: 是对方打太好了。
0: 对，是你反手，我还跟你反手，而且我单板回来的反手质量我还要比你更强。
1: 对，
0: 而且不是单板。2板、3板、4板，
1: 并且他那个反手还是生胶，那球回来还比较怪啊。
0: 对，所以是这种强对抗的情况下，人家是一步不退，一步不让，一球不让，然后就跟你硬对硬，你正手我正手，你反手我反手，你变节奏你变节奏，然后板与板的衔接，我各个环节上跟你硬拼。
1: 是，
0: 虽然前两局就给你拿下了，后面当然是3局9-11，虽然是输了，但是临到他。彻底突破你的那个，也就是临界点了。
1: 今天其实我一度在想哈，如果是小胖在的话，今天打能不能赢，这都要打个问号，实打实
0: 说。你说是梁继坤是吧？
1: 樊振东
0: 啊。樊振东要在的话，我觉得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尽管在今年德甲的联赛之中啊，樊振东曾经输给过沪上隼浦的一场比赛，但是呢，不要因为一场比赛就否定了这个樊振东的综合能力。如果樊振东在，那你看看王皓怎么排，他怎么排都有道理。那这两个一单二单一撑呢，这俩谁都能打一单，谁都能打二单，然后让林世栋去打一个只有一场比赛三单，
1: 就稳拿的一个，
0: 这个就稳了。
1: 对，稳拿的三单。
0: 对， 对，
1: 其他的你就是相当于小炮那两场能拼吗？
0: 对，
1: 就整个比赛的这个天平完全会改变。
0: 是是，
1: 沪上隼浦啊，他这个应该在欧洲打球时间长，他也是这种打这种相持球能力很强的，所以今天其实林世栋那场比赛也是及时调整，不及时调整的话，第一局、第二局打的也不是很好。
0: 我们林世栋也就是说句实话，是全团一直在给小伙子鼓劲儿打气。我们看这场比赛，包括他半决赛中每打一球都振臂高呼，
1: 是
0: 就是完全在主动的想尽一切办法
1: 把自己调动起来，把自己调动起来，
0: 对对对，坚定自己的信心。
1: 对，
0: 其实林世栋其实还是有很强的综合能力的，他现在最大一个短板就是可能有点过于年轻，哎，心理抗压能力上啊，打关键分那种狠劲儿上，我觉得还是确切一点的。你看上一届的那个马龙，你看那个樊振东，你看王世栋，这个王楚钦这几个人，那性格太倔了。你看王楚钦，你看在比赛中基本上不吭声，是吧？不像那个张本智和了，哎，有那高喊的。你看，但是王楚钦，你能感觉到，你从眼神，你从表情上，你能感觉到，那绝对是不会让你一分一毫的。他这个梗劲是有的，但是现在啊，林世栋身上表情上是没有这个的。这个要在后续的这个比赛中加强他的比赛气质和心理这方面的这种锻炼。
1: 最后我们简单一点时间，再简单总结一下我们的女团。女团今天非常出色，3-0啊，砍瓜切菜拿下日本队啊。
0: 女团跟男团一比，其实无论是乒乓球还是羽毛球，高度的相似。就是女团我们面对日本队，她对我们的冲击也是有的，但是我们你再怎么冲击我，最后就是让你多拿一局而已啊，是3-1还是3-2的问题。那王曼玉就是3-2，孙颖莎就是3-1，是吧？那总归说你要想突破我这两大高手，那难度太大了。咱就说啊，第二盘王曼玉是吧，如果说2-3输给了今天的张本美和的话，放心，后面照样给你拿下了。孙颖莎上这个第四盘，王曼玉上第五盘，还是能拿他们一样的，这就只是3-0还是大比分3-0、3-1的这种关系。
1: 嗯，
0: 然后打到第三盘，我们看看22岁的年轻选手快慢去打他一个伊藤美诚，那就横扫了，11-6、11-5、11-7，对吧？
1: 嗯，
0: 他还跟半决赛他还换了一个人选，半决赛他上的是长崎美优，那么长崎美优一看整个
1: 长崎美优打不过快慢，
0: 对，肯定打不过，而且综合能力也不行，然后比赛经验也不行。好，上一个东京奥运会期间日本女队的头号选手伊藤美诚，利用她的经验是吧，然后跟我们年轻选手
1: 冲冲打遭遇战，
0: 对，打遭遇战冲一冲看看，也就试问时候，跟我们派这个温日博去冲这个张本智和和松岛黑空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你看冲得动吗？根本就冲不动。
1: 先大家每人教一招，告诉你怎么打伊藤美诚就足够用了，因为所有人都会打的。
0: 对，所以呢，最终我们看就是最终还是3-0的比分就把他给干掉了。
1: 是。好，今天时间关系和李老师聊这么多，以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多多连线。好，谢个老师。嗯。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目光转向羽毛球赛场，今天呢，亚运会迎来了羽毛球男女团体的决赛，其中呢，中国女队是3-0干净利落啊，那战胜了日本女队获得冠军。但是呢，乒乓球男团这边呢，打满了5场，打了5个多小时，最终呢，还是失掉了这枚金牌。我们连线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特派记者方亮，方亮晚上好。
5: 哎，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今天的羽毛球男团决赛我们是先胜2场，但此后的2单2双都输了，尤其是这个何继廷刘毅啊，21-23、10-21不敌对方的2双啊，你觉得这个林佩导致比赛的失利，这两个能画一个等号吗？
5: 肯定是有关系，因为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我觉得我特别想指出一点，这也是他们我觉得最值得敬佩的地方，因为这对组合呢确实是临危受命。原来啊，和刘毅搭档的男双主力是陈柏阳，但是在亚运会开幕之前，因为身体原因，中国羽协呢9月中旬的时候正式官宣由何继廷替补他登场。应该讲何继廷和刘毅的组合从来没有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在国际正式比赛当中搭档过，所以你想想，合练不到10天就要登上亚运赛场，还要兼顾男团男双两个项目，这个难度可想而知。但是我们要看看他们在此前的亚运会比赛当中一路走来是什么样的战绩。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1-2落后的时候，被逼到悬崖边上的时候，就是他们2-1力克了韩国强档姜明赫、齐东柱，把队伍拉了回来。半决赛又是他们2-1战胜了印度组合，决胜局还21-9大胜，两场生死战都是救火队长的角色。所以结合这样的这样一个表现，我们再看决赛里面第一局21-23那个差距是在1-2分之间，再考虑刘毅还是带伤作战，我们说一方面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就是临时配对带来的默契短板肯定会在高对抗当中被放大，但是你用合练10天的组合打进亚运决赛，而且一路走来2度曾经挽救危局，我觉得这也恰恰说明了中国队的板凳深度。所以这场球输肯定是输了，但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这对新的组合新的起点。好的。
1: 嗯，李世峰1-2不敌法汉，这场比赛打了将近90分钟，但很多细心的球迷也看到李世峰今天的整个的移动包括他弹跳都不是很顺畅，是不是有些伤病影响？
5: 肯定是有伤病影响。我们知道李世峰去年总决赛崴脚之后，右脚踝的旧伤呢就一直有。今年4月他曾经在接受比赛之后采访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比较直白的一个表达，他甚至对着镜头讲过，到5月份大马赛的时候曾经说过说脚踝好不了了，这样类似的表达。亚运会之前呢还生过病，所以包括这次亚运会比赛里面，前面比赛他也说过说当下状态确实不如以前，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脚踝的伤，另外一方面就是受伤之后多多少少会影响到自己的状态和心态，就是有些动作当你平时不怎么做或者到关键时刻你不太敢做的时候，实 实际上多多少少它会影响到你后续面对类似情况的时候你的面对的这种方法，这一点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生理和心理它可能是相互印证的。

但我觉得这场比赛更值得记住的还是他的态度。比如说从半决赛一路走来，2-0当时横扫印度小将阿尤什，决赛今天拼了将近90分钟啊，从21-23惜败首局，到第二局21-15强势扳平，全场没有放弃过哪怕一分。实际上他。

0: 这是客观的现实。但是从伤病的恢复的角度来说，从带伤坚持的本身角度来说，我依然对李世峰充满敬意。好的。
1: 三单的差距是不是稍显大一些？但三单其实上了以后，第一局打的还是不错的啊，非常焦灼。但是呢，第二局胜负的关键手这块好像是拉的比较大一些啊。
0: 最主要的问题是法汉没有任何包袱，印度尼西亚队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任何包袱了。你想，他们最拿得出手的一方被我们打败了，然后他们的世界第一一单乔纳坦，当然我们都知道乔纳坦打李世峰打石宇奇，尤其是在团体赛里面上来碰石宇奇。这个大家都知道，石宇奇团体赛是惹不起的，所以本来大家伙觉得前两盘有可能会是一个一比一的局面，就是关键在于他们的这个一双，但一双被两网组合打败之后，确实所有的信心都在中国队这一边，所以反过来来讲，你就可以想象，就是印度尼西亚队的二单，就是我们说的法汉，他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包袱。那么相反，对于李世峰来讲，这场比赛无论是大家对他的期待值，还是他自己面临的这样一个局面，赢下来就是3-0，他肯定是有压力的一边。所以一边是没有压力的小将去完全去冲他，另外一边多多少少又受到伤病的困扰，所以这个局面是可想而知的。
1: 嗯，好的。那石宇奇和梁王组合今天你说的是发挥的不错啊，特别是我们说石头在这个团体赛的这个第一个登场一般都不太好惹。通过现在比赛的观察，特别是团体赛观察，因为后面还有这个个人的一些单打项目啊，怎么看他们现在手感是不是已经恢复到一个活儿的状态？
0: 我觉得手感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我可能更愿意去谈和关注的是心态。今天赛后问石宇奇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对比一下前两场比赛的数据啊，就是他从四分之一打到半决赛打到决赛，他的用时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约是比如说67分钟左右，然后56分钟左右，到今天的45分钟左右，也就是说每一场比赛他的用时都是递减，刚好11分钟左右，花的时间越来越短。这说明什么？我们有问他说你自己怎么想，他也乐，他说这个他倒没说是巧合，但是他那个表情的意思就是没想过。然后他自己说了一点让我也觉得很意外，他说这起码说明我在体能的分配上可能越来越省力。这就让我们想到一个老话，就所谓经验，经验可能体现在方方面面，但是对于石宇奇这样的身经百战的运动员来讲，当然也曾经伤病缠身的运动员来讲，就是怎么样把所谓的好钢用在这个刀刃上，就是最需要我100%付出状态的时候，那场比赛我绝对不能松懈，绝对要全力以赴。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石宇奇给我完美的这样一个答案。换句话说，一方面是手感可能在逐渐的恢复，但另外一方面怎么样在自己的电量可能很难在达到年轻时候那种满格的状态下，什么时候把我的这个电力完全的输出出去，我觉得石宇奇今天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答案。
1: 嗯，最后再简单说说女队今天呢，最艰难也是最提气的是双方一单王芷怡和山口茜的较量。这场比赛耗时也很长，完全是个拉锯战。赛后你也采访到王芷怡，怎么看这场比赛这个艰难度啊？
0: 我觉得关键的转折在第二局，就是第一局山口茜一度是12-3大幅度领先，而且21-14先下一城，这个分差比较大的情况下，第二局王芷怡一点没有慌，调整战术，加强后场控制，顶住山口茜的连续突击，然后主动把回合拉长，把节奏放慢。通俗的讲就是用山口茜的办法去打山口茜，你不是想加速吗？我就让你跑，把这个节奏，把你得每一分的可能性所花的时间把它拉长。所以第二局打到21-19艰难扳平之后，你会发现山口茜的回球质量肉眼可见的下降，前场小球开始出台，后场的高远球也压不到底线。决胜局前半段两个人还咬得很紧，后半段他的腿已经明显跟不上了，蹬踏步已经完全蹬不出去了。所以21-17鏖战约75分钟完成逆转，我觉得今天可以算是王芷怡的一个名局。在我采访他的时候，我特意问了他一个问题，就是这一届的亚运会，当然包括此前的这个尤伯杯，王芷怡是第一次作为中国羽毛球女队女团的一单来出场，亚运会这是第一次她作为一单来打亚运会的团体比赛。我说这个肯定会有压力，你怎么去看待这个压力？他自己承认，他说包括赛前包括今天的第一局他都很紧张，但是打着打着，他说包括现场无论是日本的观众还是中国的这个远道而来的这个为整个中国羽毛球队支持的这个鼓掌的这个助威的这些球迷朋友，大家的这个山呼海啸的声音，这种大赛的氛围一上来，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压力让我感到兴奋。我想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有实力的同时，当你能够解开心结以后，不仅仅把每场比赛的准备盯在技战术环节的时候，这就是一种成长，这就是一种历练。
1: 好的，方亮，再来请回李哥老师，再来聊聊这个羽毛球项目。李老师晚上好。
2: 好，晚上好。
1: 这个女队其实是两届亚运会。

0: 无缘女团冠军了啊！这次我们是3-0赢下日本队，包括呢王芷怡和山口茜的比赛，刚刚方亮简单介绍一下，以及圣坛组合，打这个福岛游记和松本麻佑，这个第一局都是在压力下拿下的哈、啊。怎么看这个我们在两届无缘冠军情况下，这次强势的一个反弹啊？
1: 两届也没有拿到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冠军，对于我们中国女队来说肯定是一个动力啊，心里肯定是憋着气不服的。所以这次虽然是来到了日本地盘上啊，日本女队又是东道主，但是肯定我们要跟她掰掰手腕的。那么这三场比赛3-0拿下来，每一场比赛都各自的不同看点啊。方亮老师刚才在现场的观察非常的仔细。那么第一场双方女单的较量中，王芷怡2-1能够逆转击败山口茜，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之所以第一局丢掉了，那么赛后我也看到了啊，这个王芷怡自己的总结就是太紧张了啊，手脚放不开，所以出现了很多很简单的网前的放球都没有过网，这个不是能力技术上的问题，这是心理上的问题。那么后面啊，第二局打了关键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情绪上完全缓解了，进入到了比赛状态了，所以21-19很关键的拿下了这一局。大比分扳平，那进入到决胜局之后，我们看已经进入到了王芷怡的擅长的比赛节奏之中，他就完全是正常了，这才是双方真实实力的一个体现。其实在上一个奥运周期，包括更早一点的时间的时候，在女子羽毛球单打这个领域之中啊，我一直认为构成了两个人的一个单独的一个档次，一个是韩国的安喜盈，一个就是日本的山口茜，这两个人确实综合能力非常非常强，打法上也很相似，都是通过多拍的拉吊之后寻找进攻得分的机会。但是最近进入到啊这个新的奥运周期之后，我们看到王芷怡目前世界排名已经高居到第二位了，她现在整体的综合能力在无限的接近这两个顶尖的高手，其中率先能够抵达的就是山口茜这个档次。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啊，无论是在今年的尤伯杯中，还是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女团的第一盘双方一单的较量中，我们能看出来王芷怡的这个成长现在基本上已经跟山口茜啊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就看临场每个人的发挥了，技战术的调整了，这是这一场比赛的特点。那么圣坛对于福岛游记和松本麻佑这对日本啊年龄比较大的组合，应该说一直是占据着双方交手的这个上风的，所以这场比赛拿下来一点不奇怪。但是第二局还是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因为第二局从一开局开始一直是比分处于落后的，最多落后了大概6-7分之多啊，几乎上这场局这第二局基本上没戏了啊，可能双方要打决胜局了。但是打着，哎，这比分慢慢就扯平了，一直打到了19-0之后，我们看通过几个回合的这种硬性的较量，最终是25-23，这个很高的比分拿下来了。这个对于日本这对女双的组合，我相信影响不仅仅止于女子团体决赛的一双较量，那后续还有双方的女双较量呢，还会影响，能看到这场的影响。那么第三就是二单的较量，老将陈雨菲对阵的日本20岁的宫崎有华。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出来，老将充分的利用了自己的这种丰富的比赛经验，把整个的比赛节奏完全罩住了。其实宫崎有花是一个进攻型的打法，在跟他跟陈雨菲的这场比赛中，在前半段的时候其实一度表现得相当优异，尤其是第一局上来啪啪啪几个那个头顶的那个直线的那个扣杀非常有力，对陈雨菲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困扰。但是呢，关键是在正常的拉吊互相对拉的过程中，出边线出底线的次数都是莫名其妙的失误，那这个就比赛就没法打了。所以两局是21-10、21-11，不是双方实力上的真实体现，就是经验上的一个巨大的差距。所以有的时候就能看出来，无论是羽毛球还是乒乓球，打到关键局关键分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拼的不一定是技术战术，就是比赛的经验和心理的这种抗压能力。所以在这个双方单打的二单的较量中，陈雨菲就完全赢在了这个环节之上，所以3-0啊还是横扫了日本女队，我觉得值得好好给中国的女队啊点个赞。这是2014年啊这个之后啊再次拿到了亚运会女子团体的这个冠军，这个冠军对于接下来的五个单项我觉得都会形成很大的一个影响。
0: 男团这边呢和男乒很像啊，就是国羽的男团解释最后压力来到了三单的身上，就是孟宏阳身上，因为一单一双赢球，二单二双失利，就对方呢其实是个让二追二的过程当中，气势其实某种程度上对孟宏阳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拿到了4个局点，其实第一局21-23不敌这个乌拜迪拉，这其实挺伤士气的哈。
1: 没错，非常伤士气啊，因为在第一局的关键分的时候

0: 是20-16，四个局点。四个局点以他的能力和这个第一局前半段的表现来看，孟宏阳完全应该是拿下的。那至于是不是拿下了第一局，一定会2-0或2-1战胜这位今年才19岁的印尼的这个后起之秀，这个还不敢打保票。但至少你先拿下一局，手中先心里稳定一下。但是该拿而未拿下了这一局比赛失掉之后，产生了两个结果，一个是让孟宏阳这种想赢怕输的心理包袱又加了一块啊，这分量又沉了一点，另外让年轻的乌拜迪拉那就打疯了，完全搂不住了。所以这个新闻点就产生了，就这一次我看了一下，印尼男队派出的是4员单打，除了第一盘输给了世预期的那个乔纳坦29岁之外，剩余的这个印尼男单的三个人，法汉21岁，乌拜迪拉19岁，还有一个没出场的尤素福20岁，啊，这三个人加起来平均是20岁，所以这个就能看出来，印尼羽毛球的男单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明显的人才的交替的阶段。他那个老将我们更熟悉的金廷根本就没有入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男队的那个像20岁左右的那个年轻人在哪里呢？都在家里哪儿猫着呢？啊，甭说亚运会这么关键的团体比赛上不了场。你就是平常那种巡回赛，高级巡回赛中受制于各自的排名，也很难有参赛的机会。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这场团体决赛输给了印尼队之后，我觉得是最让我们担心的一点。
1: 嗯，就是现在其实说的再简单点，两支男队都遇到了人才断档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急需啊，在这个后备人才方面呢，培养出更好的一些有能力的运动员哈、啊，包括石宇奇，其实年龄也大了，
0: 30了。
1: 石宇奇不打的话，现在我们的乒乓球团体赛，包括个人赛，会有很大的一个困扰在男线方面，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是。
1: 好，今天呢，感谢李克老师的连线，辛苦，再见，
0: 谢谢，再见。
1: 最后来关注一下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其他赛场的优异表现哈。那射击赛场的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的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和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最终是获得了冠军，力压印尼队。举重赛场呢，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获得了男子60公斤级的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呢，在今天这个比赛日收获了9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项目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的冠军，队友呢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的自由泳接力决赛，由潘展乐、张展硕、王浩宇、赵佳悦。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了亚洲纪录，获得冠军。那女子4x200米自由泳的接力赛呢，是由李冰洁、于一婷、刘雅欣和李佳平组成的中国队以7分49秒37的成绩获得金牌。体操赛场呢，进行了多个单项的决赛。那体操女子高低杠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邱奇媛以15.100分获得金牌，张清颖呢是14.233获得了铜牌。体操男子吊环决赛中，中国选手蓝星宇获得金牌，邹静媛摘得铜牌。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之声。
1: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

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达1.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7%，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报告指出，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成为全球数字贸易增长的重要贡献者。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当地时间24号在秦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货轮共装载252个标准集装箱，主要货物包括木板、圆明粉和汽车配件等，货源是中国川渝等西部地区。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报告预计，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2座城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中秋与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对那些今年刚刚走进大学校园、第一次开始离家生活的新生们来说，这个假期有些特别。有人也许会选择回家团圆，也有人会决定留下来花上几天时间好好的看看自己的学校。或许您会好奇，这大学有什么好看的呢？对于教师和学生们来说，大学是他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地方。然而，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历史。当我们漫步在任何一所大学里时，或许都能看到一些颇具年代感的建筑物，可能是一座教学楼、一所图书馆，甚至也许就是一栋独立的小楼。您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些建筑物，它们很可能见证了一代代学人的青春，也沉淀着这所大学甚至是所在城市的历史与故事。对于那些刚刚踏入校园的新生们来说，这样的老建筑应该会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那就是你每天都从他们身边走过，却未必知道或者留意过，在他的那扇大门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过往。那么在国内那些我们久闻其名的大学里，都有哪些知名的老建筑？这些建筑与他们所在的大学之间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推开几所大

0: 如果提到大学里那些知名的老建筑，相信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两个来。毕竟许多老建筑，特别是国内顶级大学里的老建筑，通常是和我们国家的历史紧密相连的。就拿首都北京的两所著名大学来举例，不论您是否参观过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的校园，你一定都听说过北大的未名湖、博雅塔，或者是在网络上见过刻着清华园三个字的清华二校门的照片。这些建筑早已不只是校园景观，更是成了文化符号。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第一所大学，它的老建筑和上面说的那些略有不同。这栋建筑藏在湖南长沙的校园里，青瓦白墙，庭院深深。1000多年前，这里是一座书院；100多年前，它改制为学堂；再到后来，它成为一所现代大学的一部分。直到今天，这片古建筑群仍然属于这所大学，仍然有学生从它门前经过，仍然有讲学的声音在它周围响起。或许有朋友已经能猜到了，我说的这座建筑正是位于湖南大学校园内的岳麓书院。对于一些刚入学的学生们来说，当他们走过这座建筑门前时，或许会好奇，这座书院与他们的大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历史上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使得它在几百年后仍然能被人反复提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岳麓书院与河南的松阳书院、睢阳书院及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时期，智玄、智瑞两位僧人割地建屋，构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开宝9年，当时的潭州太守朱栋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岳麓书院。之后这所书院经历了宋、元、明、清数代，直到清末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更名为湖南高等学堂，之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到了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这所学校历经千年，弦歌不绝，为人称道，被世人称为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战火，曾7毁7建，现存主要建筑是清朝遗构。书院的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建筑格局。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也是书院最核心的部分，用于教学和举行重大活动。在大厅中央悬挂着两块金色的木匾，意为学达幸天，是由康熙皇帝御赐的，意在勉励张扬理学，加强自身的修养。二为道南正脉，由乾隆皇帝御赐，是对岳麓书院的最高评价，表明了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重要的地位。在距今800多年前，一位满腹经纶的士人曾拖着带病的身体，从福建跋山涉水夜渡湘江，不远千里来到湖南的岳麓书院，他就是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当时就任岳麓书院山长的张氏接待了这位来自福建的客人。在古代，书院是最高形式的私学，一般都建在山林之中。书院的院长之所以被称为山长，也就是这样来的。据历史记载，

0: 朱熹来到岳麓书院后，与张氏二人在岳麓书院同台会讲，辩论中庸之意，盛况空前。史书上用一时舆马之众引池水利河来比喻听会讲的人数之多。这次朱张会讲开创了会讲的先河，树立了自由讲学、互相讨论、求同存异的典范，也使岳麓书院的名声更加远播。从此岳麓这位书院非前之岳麓矣。据说当时会讲之余，张氏也时常邀请朱熹到岳麓东岸的城南书院和自己的居所畅谈，深入讨论太极和人学。因为朱张二人经常往返于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后人便把连通东西两岸的湘江渡口称作朱张渡。多少年来，这个名字一直深深地印在湘江两岸人们的心中。岳麓书院是世界最早采用导师制进行传道授业的高等学府。导师制是一种教育制度，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求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一种导学关系，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指导学生学习，并且引导他们的思想和人生，而这也成为了岳麓书院能够培养出众多人才的重要原因。相比欧洲最早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始建于公元1088年，算起来岳麓书院采用导师制的时间比博洛尼亚大学建立的时间还要早100多年。自宋代开始被定为皇帝赐封的讲堂，岳麓书院就担起了为国家培养栋梁的重任，悉数从岳麓书院走出的历史名人，既有像王夫之、魏源这样的思想家、学者，也有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这些领导社会变革的实践者。
1: 岳麓书院与湖南大学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古老书院与现代大学的奇妙结合。书院不再只是历史的遗迹，更是学养传统的延续。当然，这些校园内老建筑的故事远不止于此。有的建筑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它的砖瓦之间刻着的是一代人的不屈与坚守；有的建筑藏着一本书、一个人、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还有的建筑用最朴素的外表包裹着最硬核的报国志向。这些建筑与他们所在的大学之间还发生过哪些故事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时间的远方》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今天旅程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云南昆明，在云南师范大学的121西南联大校区内，一间有着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在80多年前，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曾汇聚于此。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学校南迁，先到长沙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之后又因为战火逼近，被迫一路西迁至昆明，于1938年组成了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咱们刚才提到的那间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正是当年联大师生上课的地方。没有像样的校舍，没有充足的经费，师生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教学、读书、做研究。从这里走出了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70多位院士，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以及大批飞升中外的杰出人才。有人形容西南联大，说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高峰。为什么这样一所大学能够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文化十分栏目，听听一位西南联大亲历者的讲述，共同感受一下那段烽火岁月里的读书生吧。
15: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它是2004年按原校门比例恢复而成的文物景观。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
16: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主要包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镌刻有闻一多撰写的《121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纪念柱，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121运动四烈士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等14处。
17: 我是46年毕业的，因为我呢高中本科成绩好，当时在省里边的教育学院尽量要提拔学生有专长的，不管哪个专业，就把这些人保送进西南联大。所谓联大是很有名的，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后，从北京搬到长沙，只好来到昆明，是这样搬过来的。
18: 位于我左手边的是一二一。
16: 这个暑假，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来到西南联大旧址参观学习，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了解。
18: 好，各位同学，您现在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唯一保留下来的一间原教室。
19: 那这个门为什么这么矮呀？
18: 其实原来的门是没有那么矮的，但是由于学校四面环山，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课的。后来为了保护文物啊，就把门垫高了，所以啊这个门也就显得矮了。
16: 铁皮顶土坯墙的西南联大原教室是193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规划设计，战争年代物资匮乏，经费紧张，只能建成这样的教室。冬不保暖，夏不纳凉，但学生们不怕冷也不怕热，他们最怕的却是下雨天。每次下雨，雨声打在铁皮顶上就听不清楚老师讲课了。
17: 但是教室啊，上面是铁皮，下雨啊听不清，滴答滴答。但是有些是因为这样就改成茅草房，这么厚的茅草听不到那个上面那个铁皮房子了。有时候下雨啊，泡半夜，当时那个生活很苦的。
16: 很多西南联大学生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当年艰苦的办学条件。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的汪曾祺先生在《跑警报》一文中回忆了当时教授和学生在日寇空袭阴影下跑警报的场景。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也在《疏散》一文中提到，跑警报已经成为了日常课程。
20: 我的习惯是一听这种声音，随手把译稿叠好，到隔壁面包房里去买面包，预备在疏散时充饥的。我太太则到厨房里把火灭了，把重要的东西放入警报袋，10分钟以内我们都准备好了，等空袭警报一响。

0: 立刻就可以开拔。
1: 我们跑在红山上，背后山是红山，可够了。紧急警报，赶紧跑，一定要带书包，因为课本、笔记本统统在。你们书包就是你帮你找了就完了。
2: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八年多的时间里，有8000多名学生就读西南联大，从他们当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5位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1: 我们受到的教育啊，在当时来说是最好的教育，都是全国有名教授。那个时候是艰苦，但是呢，作为想读书的人高兴，有名的老师来教，朱自清啊，还有文艺都教中文，中国文学史各个国家的好文章，一本一本的印出来，有些就是没有印，老师就想就这样内容就拼起来了。
2: 西南联大校长韦一奇说，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当年西南联大师生正是这样，在艰苦的环境里，以坚定积极乐观的心态来应对时局的艰难，生活的困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坚持救国图存，培育英才。
1: 可以有大图书馆，联大学生晚上或者休息时候都喜欢跑进这礼堂个活动，专门有那些专家教授讲他们的一些观点啊，为人的应该有些什么条件那些。
3: 很多学生呢，到了晚年，他们写的回忆录也好，接受访谈也好，都强调这一点。他们的现在联大那一段时间呢，不仅仅是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或者学到了技能，更主要的是感受到了做人的道理。他们普遍认为，得益于现在联大的人文环境是独特的。
4: 好，大家这边请。当时西南联大的校园里，铁皮顶教室、茅草顶宿舍，唯一的瓦顶建筑就是学生食堂和图书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就是西南联大博物馆。
2: 2018年，为纪念西南联大在昆建校80周年，在西南联大旧址建成了西南联大博物馆，通过历史图片、展品、场景的复原和多媒体等方式展现这段历史，同时采集拍摄了西南联大校友的口述史，让参观者得以了解遗址现状和当年的历史。
4: 好，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个毕业照片。那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个人物下面啊都有一个小三角。那如果你对这个人物比较感兴趣，你想了解一下的话，你就可以轻轻地点一下。
5: 建这个博物馆的过程当中，除了把整个西南联大历史能够全面地展示出来而外，它展示的内容是能够让别人去触摸的。
4: 上课，
5: 因此我特别期望年轻人他在回顾这段历史也好，或者是铭记这段历史也好，是真的懂得我们的国家民族走过来的这条路是怎么过来的。而这群人在那样罹难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国家的脊梁，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1: 你唱赞持久了五朝共学，赞助祖横山香水，留赞离别歌桥。
2: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前来西南联大旧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上至耄耋之年的老人，下至稚气未脱的少年，每个人都被西南联大的精神和这段历史所打动。
4: 在参观的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在看口述历史时，一名联大的学生他在唱校歌的同时流下了眼泪，这一个场景是很令我触动的。他们在这段如此艰苦的岁月中还依然静心下来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生于如此和平的年代，也就更应该以这份西南联大的精神来砥砺自我，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6: 离开昆明，我们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上海的复旦大学，
0: 他的名字出自《尚书大传·余下传》里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夕”。自1905年，马相伯先生创立复旦公学算起，这所学校已经走过了120多年的岁月。在复旦大学校园里的一条安静的马路旁，有一栋3层的小洋楼，它安安静静地立在街边，看上去仿佛就是一所普通的老房子。然而它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提起陈望道先生，他与复旦有着极深的缘分，这样的关系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在复旦任教近半个世�纪，担任校长长达25年。陈望道先生也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教育家和翻译者这两种身份是如何在同一个人身上交汇的？在这栋小楼里又留下了哪些让今天的年轻人仍然愿意驻足聆听的故事？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焦点访谈一起去了解一下。
6: 复旦大学校园旁的国福路51号曾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的译者。新学期开学，复旦大学的新生入学的第一课就充满了特殊的意义。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它曾经呢是我们的老校长陈望道他的这样的一个旧居。那大家就请跟随我一块儿来进入到我们的宣言展馆，来看一看我们视频当中。
6: 他们走进陈望道老校长的旧居，脚下吱呀作响的木板带领着学生们穿越时空，开启了一场追寻红色记忆的旅程。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这座3层小洋楼被批建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展馆一楼以宣言忠义、信仰支援为主题，全面展现了《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
7: 我们现在所处这个地方呢，又叫宣言大厅，因为当时啊，老校长说我一家只有3口啊，不需要住那么宽敞的整个一栋小洋房，那么坚持啊不入住，后来学校说那把一楼作为语文研究所啊，当时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研究机构，也是老校长创立的，所以他说好，那一楼作为办公，那我就住在2楼。
6: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因过于专心，把桌上的墨汁当成了红糖水蘸来吃，还开玩笑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在展馆中，这个故事被画成了一幅作品，格外受欢迎。
4: 参观这个场馆的时候，最让我感兴趣的应该是那幅复原了真理的味道的那部画作。因为呢，通过那个画呢，包括看的桌上的油灯以及那个译本，然后呢，我仿佛就穿越百年前的那个夜晚。陈望道老校长对我来说已经不只是一个历史教科书上的名字，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以及可触可感的传承。我们平常
6: 展馆中陈列着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劳动界》等珍贵展品。
7: 中国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那叫《劳动界》啊，它的创刊号意识到要跟工人阶级啊相结合，所以主动的啊脱下长衫到工人当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那么它需要一个很好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这本《劳动界》杂志，让这个参观者特别是学生感受到我们这个党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时代化啊、普及化。那么这个命题实际上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
4: 也可以跟他进行一个
6: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用真实的物件、真切的故事，让红色基因可触可感、可亲可近。这样一个展示馆不仅是复旦人的精神高地，更成为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涵养家国情怀的重要阵地。
7: 当时我们布展的时候就这么想啊，我们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啊永不落幕、永不下课的一个课堂啊，一本永远向学生打开的，并且是可以沉浸其中的。
6: 红色历史不仅仅是党史，对于大学校园来讲，有的学校本身就是一部红色史诗，一些大学博物馆讲述的就是这样的史诗。
0: 从上海一路向北， 我们来到了著名的冰雪之城哈尔滨，这里有一所大学，它的校园里有这样几栋教学楼，建筑外观看上去庄重大气，青檐碧瓦，古色古香。然而在屋顶上，原本应该装饰象征吉祥的五脊六兽的地方，却装饰着飞机、大炮、坦克车等现代军事装备。

0: 荡了70多年，这所学校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它的前身是1953年创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哈军工。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装饰有飞机大炮的教学楼，正是当年哈军工时期建造的。这些教学楼不仅见证了一所大学的诞生与变迁，也记录着新中国国防科技走过的足迹。2025年10月，他们还成功入选了第7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成为那个批次中全国唯一入选的高校就职项目。军事工程学院为什么会把飞机、大炮、坦克请上屋顶？那些坐在军号声里上课的年轻人又从这些老建筑里学到了什么？就让我们走进同样位于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内的哈军工纪念馆，去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哈尔滨工程大学教学楼青岩碧瓦，巍峨庄重，自1953年建成起，嘹亮的军号就是这所学校的上下课铃声，如今已经沿用70余年。
2: 军号声啊，就是相当于一个小命令一样，就是一种号角，哎，就是感到很振奋。
3: 我们上课铃、下课铃是军号，有时候坐在教学楼的时候，我就会想，是当年那些前辈们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在这儿这么学习？可能我没有他们更刻苦一点。这个时候我就想，我要是再努力一点，然后就能再靠近他们一点。
1: 军号响起，使命召唤，在哈军工纪念馆。展馆内这张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中美武器装备对比图震撼着世人，中方空军零、海军零、坦克零、作战飞机零、舰船零，如此悬殊的装备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浴血奋战，顽强战胜强敌。这个展板同样震撼，这所伴随抗美援朝炮火诞生的学校，敢为人先，攻坚克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从零到一的奇迹。我国第一个风洞群，第一艘水翼快艇，第一辆水陆两栖坦克，第一台舰载电子计算机。
4: 而当时的那些学生，就算再苦再累，都要把最尖端的技术给它啃下来。
1: 想的是党，为的是国，强的是军，这是刻进哈军工人骨子里的信念。哈军工首批毕业生的毕业设计，纸张虽已泛黄，但文字间仍澎湃着当年青春的炽热。如何提高火炮的射程，怎样增强装甲车的破障能力，他们的课题直面国家战略需求，为军向战。
5: 我们当时在建立哈军工的时候，我们其实条件是非常的落后的啊，我们不管是在人力还是在设备还是在这种财力上都是很稀缺的。但是呢，在这样一个这个需求的大背景上呢，我们第一批哈军工学员，他们的毕业设计，他们就从这个部队的各个需求开始解决，他们的图纸的这种画，还有他们的答辩，以及他们最终的这种实践，都是紧贴我们国家的战略需求去解决的。
1: 哈军工筹建初期，中央举全国之力，师资不足，就从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军队选调教员助教。教材匮乏，出国培训的教师便手抄外文资料，回国翻译成册。不畏艰难，矢志奋斗，哈军工在筚路蓝缕中淬炼成钢。
6: 这是一份杨士俄院士用4种语言写的一份科研手稿。1956年，杨士俄院士呢到苏联去留学，他在列宁图书馆，当时呢是抄写，技术资料。我们也曾问过院士，为什么要用4种语言来抄写这样技术资料呢？他说，只能掌握这门语言，才能够精准地掌握最前沿的技术资料。
1: 国家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1952年，杨士俄奉调来到哈军工，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国家急需的水生学，从天文物理转行投身陌生领域。回国后，他牵头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理工结合、服务国家战略的综合性水生工程专业，填补了国内空白。他的研究成果也为研制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定位系统奠定了坚实基础。
7: 杨院士一直常说，就是个高的你就要去顶着，天塌了你就要个高的继续要顶，你不去担当谁去担当？
1: 90高龄时，杨士俄院士还坚守讲台为学生授课，被学生们尊称为一站到底院士。他的言传身教让哈军工精神跨越时空熠熠生辉。
8: 杨院士经常讲的啊，就是关键的技术

0: 装备你是买不来的，这些东西只能靠自己实现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那我们国家才会掌握这样的技术啊，这样我们国家才能够立于这种不败之地。
1: 从哈军工到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再到哈尔滨工程大学，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先，始终指引着学校发展。进入新时代，从打造悟空号无人无缆深潜器刷新万米深海下潜记录，到自研关键技术助力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多号成功交付，再到打造我国首个船海学科教育专有 AI 大模型，学校始终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与强国强军同频共振。在杨氏鹅院士曾经奋斗过的水生楼博士办公室一角，记者见到学子们手写下的一句话：用最初的心走最远的路。这是哈军工精神的底色，也是跨越时空的传承。
2: 我们在一个和平的国家里面，我们才能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幸福的生活。这个幸福的生活绝对不是说是一个空中楼阁这么来的，而是后面有很多的人，然后再去匍匐前进，然后再去后面支撑。那么到了我应该拿过这个接力棒，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再往前再进一步的事情。因为我很喜欢那句话，叫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我们国家一步一步一直走下去，一定是有一代人一代人的这种接力。
3: 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会前往四川成都。在成都的锦江沿岸，有一组现代歇山密檐楼阁的博物馆组群，近年来已经成为了成都的地标和网红打卡地，它就是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博物馆。说起来，这座博物馆的身世颇为特别，它的前身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筹建于1914年，是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的博物馆，也是中国第一座综合性大学博物馆。100多年来，一代代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和社会征集，积累起了惊人的藏品，历史人文类文物8万余件，动植物标本近100万份。更特别的是，它的展柜里还有当年三星堆最早科学发掘的日记，有植物学家在峨眉山采集标本的手稿，有一代代学者在田野调查中留下的记录。走进这座博物馆，就像走进了一部活的学科史。为什么一所大学的博物馆能有如此丰富的藏品？百年沧桑，这座博物馆与它所在的大学与这座城市之间又有着怎样割舍不断的联系？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国宝发现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这座象牙塔里的博物馆吧。
4: 具有百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博物馆新馆，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中国第一座综合性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开宗立义就是保存文化、服役教育。百年时间的积累，换来了惊人的藏品。目前馆藏文物达8.5万件套，动物标本有14万余号，植物标本有84万余份。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探访四川大学博物馆基本陈列展之一——西南天地云汇大川。在服务教学科研方面，博物馆当仁不让，为考古与博物馆学专业学生提供实习基地，为相关课程提供教学观摩。走进展厅，探秘西南天地的深度地图徐徐展开。在4600余平米展厅面积里，以祖国西南天地的自然人文知识、科学家的调查活动和研究视野分别为主线和辅线。细听中，连绵山脉之间浮现西南地区的珍贵自然资源和重要的人文遗迹。当年的文化大家陈寅恪、朱自清、顾颉刚也曾在这些展品前屏息驻足，浓缩了西南地区民族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动植物分类学等学科发展的历程一一呈现，透着一股与一般博物馆不一样的学院派的味道。
5: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学者的视角、学科的维度、自然与人文并置的内容建构， 实物和旧档文献结合的叙事方式。较大程度上呢，我们区别于传统的博物馆展陈，体现了四川大学在博物馆学科建设方面的思考和理路。通过文物、标本、情景的重组吧，实现了藏品的再情景化。我们的理念呢，实际上是一个词，回到现场。我们为观众呢勾勒了两个现场。那么第一个现场当然就是我们展出的所有的实物的原生现场，第二个现场呢是这些标本文物在研究者的田野调查、野外工作中被发现、采集、记录和研究的这个现场。我们讲述研究者的研究故事，同时呈现展陈的档案有了人性的温度。
4: 西南天地云汇大川的自然篇章作为基本陈列展的开篇之作，生动展现了青藏高原东缘及横断山系那雄伟山川与地势如何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群。在这片广袤的西南大地上，无数物种竞相生长，多彩的生命在此繁衍，多元文化在此交融。四川大学的科研工作者们，他们在这片区域辛勤耕耘，以专业的科研精神引领观众从不同角度深入探索西南天地的奥秘，共同揭开这片神秘土地的面纱。
6: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成都平原，也俗称的川西坝子。三四月份的农田生态系统，也是这个季节我们最能常见的油菜花的生态系统。我们通过油菜花育种研究以及向大家展示农田生态场景，也是希望观众能知道在这一片片金灿灿的油菜花的背后，也有我们川大的科研的贡献。
4: 以历史标本和文献参护研究作为提示，展示在这片土地上的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就是这部峨眉植物图志。
6: 我们向大家展示了这一整套峨眉植物图志。那这套书呢，是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方培先生1942到46年期间编撰的这套那个地区性的植物图志，它代表着我们中国早期地区性植物志的问世，所以是标志着我们中国植物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个套书的旁边呢，我们还有呈现了一些在峨眉山这个区域我们采集的标本，那从30年代一直到现在啊，上面展示的就是我们师生2022年去峨眉山实习的一些标本，那下面就是不同时期啊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在峨眉山采集的标本。
4: 展陈正是通过川大师生亲自采集的标本、手稿、著作，让走进展厅的观众能够体会到老一辈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科研精神。四川大学博物馆，它的前身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1914年开始筹建，到20世纪40年代，华大博物馆就已经发展为一座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博物馆。考古是这家博物馆的一个特色，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下，中国西南古老文明的面貌如拼图般连点呈现，连线成面。早期三星堆文明的考古及出土文物就在这一章里展现。
7: 这个展览呢是设为考古篇，它是由三星堆、汉墓、龙兴寺和琼瑶陶瓷几大发现构成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就是葛维汉1934年在三星堆进行发掘的发掘日记，上面详细记录了他发掘的每一天，发掘出土的器物，包括现场的地层图、器物图。这件材料当中我们发现了三星堆月亮湾遗址的发现的最早年份是1927年。
4: 三星堆位于四川广汉的古城遗址，1927年当地农民晏道成在劳作时偶然发现了一坑玉石器共300多件。1934年，时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组建考古队进行了首次科学发掘，出土文物400多件套。这一发现揭开了三星堆古遗址的神秘面纱，使其成为研究古蜀文明的重要窗口。1934年3月，那场震撼人心的考古发掘，通过这些珍贵的照片，仿佛带我们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当时的发掘盛况。照片中的主角葛维汉正是这次发掘的领导者，他与团队所有的辛勤努力都化为了这一批批出土的珍贵器物。发掘结束后，葛维汉作为代表郑重地接受了这一批新发掘出土的文物捐赠，并庄重承诺将永远为华西的人民 守护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1935年，葛维汉在博物馆内特别设立了一个展柜，专门用来展示这次发掘的成果。而照片中的大石壁如今正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展柜之中，以实物形式展出，让每一个走进博物馆的参观者都能近距离感受它独特的魅力。
7: 我们博物馆也有相应的一些汉墓文物的馆藏，这是汉砖，在四川地区汉墓比较多，有砖石墓也有崖墓，崖墓有这种单室的，也有这种家族式的，前面有一个响堂，后面是多室的。给大家展示一下崖墓的这个形制和结构，一个缩微的一个模型，有一个立体化的一个图像。
4: 三星堆和汉墓的展陈设计形式上，不单单只是将文物作为重点突出，展陈通过复原场景与组合式动态投影的呈现，构成新的展示空间，将观众带回到震撼的考古发现现场的瞬间，拉近观众与历史现场的距离。
3: 今天我们带您走访了五所大学，参观了解了他们各自特色的老建筑。这些建筑相互之间的差别很大，然而他们却承担起了一项相同的使命，那就是把自己与所在学校的记忆深深留存在砖瓦梁木之间。如果有一天您也有机会进入某一所大学，不妨也去找一找校园里那些有着年代感的老建筑，也许在您每天经过的路旁就藏着一个值得被听见的故事。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南宋词人张孝祥的宋词《西江月·祖峰三峰下》，由姚科为您朗诵。
8: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弃粼粼细浪。明日峰回更好，今宵露宿何妨。水晶宫里奏霓裳，准你岳阳楼上。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931年9月18号晚上10点整，一列火车从旅顺站缓缓开出，在沉静的夜色当中向北驶去。车上坐着的是刚刚从司令部秘密出发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这列火车是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专门为他准备的。没有人知道，当这列火车在夜色中轰鸣着驶向沈阳时，300多公里外的柳条湖，一段铁轨刚刚被日本人自己炸上了夜空。第二天清晨，沈阳沦陷。而这家挂着铁路公司招牌的机构，将在接下来的14年里为侵华日军运送兵员、搜集情报、掠夺资源，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总后勤部。那么，满铁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一家铁路企业怎么会成为侵略战争的总后勤部？它和关东军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殖民扩张野心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铁轨上的侵略机器，918事变前后的满铁公司。满铁成立于1906年，全称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那一年，日本在日俄战争当中获胜，从沙俄手里夺来了中东铁路长春到旅顺段的经营权。11月26号，满铁在东京正式成立，第二年把总部迁到了大连。他的第一任总裁是曾经担任过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后藤新平给满铁定的经营方针叫文庄五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平时用经济、教育、卫生这些文明手段经营殖民地，一旦有事，立刻就能变成军事机器。从成立那天起，满铁就不只是一家做生意的公司，而是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最大殖民机构。到1931年918事变爆发前，满铁已经经营了25年，在中国东北修铁路、开煤矿、办工厂、设学校，触角伸进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931年9月18号下午，一列客车静静地停靠在旅顺火车站的站台旁，满铁的技师们正忙着为他加水、装煤、检查。这时候，除了满铁总部的几个核心人物，几乎没有人知道这趟列车将要驶向哪里。晚上九点多，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在一群军官的簇拥下登上了这列火车。十点整，列车缓缓驶离旅顺站，一路轰鸣着向北奔去。20分钟之后，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线上突然传出一声巨响，日本人自己炸断了铁轨，却反过来污蔑是中国军队破坏了铁路，袭击了日本守备队。集结在沈阳的关东军立刻向中国军队的驻地北大营和飞机场发起了进攻。熟睡中的东北军官兵被隆隆炮声惊醒时，军营已经是一片火海。与此同时，在戒备森严的沈阳火车站，两个中队的日本军人迅速登上了满铁编组的军用列车，直奔柳条湖增援。驻扎在铁岭抚顺的日本铁路守备队也搭乘满铁提供的火车直奔战场。柳条湖事件的每一步都按照关东军事先设计好的剧本进行着。关东军发动突袭的时候，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不在军营，他正在沈阳参加一个赈灾会议。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群龙无首的中国军人手足无措，连一点像样的抵抗都没有能组织起来。第二天凌晨战斗结束，日军仅以伤亡24人的代价就占领了北大营。9月19号清晨，日军在沈阳城实行全面戒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

八十遍。在整个事变中，关东军和满铁就像同一辆战车上的两个轮子，同步旋转，滚滚向前。关东军挥舞着刀剑冲在前面，满铁则提供了全部的运输保障。日军占领沈阳之后，长春、吉林、哈尔滨相继失守。日本军队仅用四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比日本本土面积还要大的中国东北领土。随着侵华日军长驱直入，满铁这台战争机器也是开足了马力。从事变爆发到1932年3月，满铁共开行军用列车4056次，平均每月676次，每天22次，运送军需物资近20万吨，平均每天1000吨。满铁在承担军事运输的同时，还派出大批人员抢修被破坏的铁路和桥梁，保证军运畅通。本庄繁在给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的感谢信当中写道，能够如此随心所欲的东西转战，全靠铁路，全靠担当军事运输的满铁社员各位的献身与努力。刽子手的感谢一字一句都是满铁参与侵略的铁证。其实早在918事变发生之前，满铁就已经从幕后走向前台，加入到了侵略中国的行列之中了。1931年6月的一天，东北军抓获一个日本人，经过审讯，他是日本关东军的大尉中村镇太郎。但是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满铁调查部的顾问。满铁调查部是满铁成立之初就建立的机构，对外公开的业务是搜集商业资料，调查满洲的矿产资源。但是实际上，调查部的触角从一开始就伸向了全中国，他调查的内容早就超出了一家商业机构应有的范围。巅峰时期，满铁调查系统的人员多达数千人，积累了数十万件调查报告和资料，被后人称为20世纪上半叶世界最大的情报机构之一。918事变刚一爆发，满铁调查部就为关东军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支持。918事变后的1932年1月26号，关东军以满铁的名义成立了一个直接为自己服务的经济调查会，简称经调会。这个机构虽然挂着满铁的牌子，成员也都是满铁社员，人事费和活动经费全由满铁提供，可实质上它的编制和预算都不受满铁的约束，满铁也无权干涉它的业务。名为满铁机构，实为关东军的参谋部，当时的人给他起了个更贴切的名字，关东军经济参谋本部。经调会成立后的头几年，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给伪满洲国画蓝图。1932年，他炮制了满洲经济第一期综合计划案，还制定了满洲国铁道网计划说明书，东北要修多少铁路，通往哪里，怎么布局，全在这份图纸里。他还起草了伪满洲国的经济统治政策，把东北的煤炭、钢铁、电力、金融全部纳入为日本战争机器服务的轨道。除了这些大规划，经调会还搞了大量具体的特殊调查。1934年，他派出调查班深入河北石门寨做无烟煤矿田的详细勘探，他编印的经调资料4年出了126编，最长的报告达900页，内容从农村时态到资源分布无所不包。这些调查大多由关东军和满铁共同进行，目的只有一个，把东北尽快变成日本总力战的经济基地。918事变刚一爆发，日本政府内部的态度一度摇摆，外相毕远喜重郎甚至命令满铁一概不得协助关东军，又命内田康哉回东京汇报事变情况。可内田康哉没有直接回到日本，而是先在10月5号赶到奉天，他要当面听听关东军怎么说。10月6号下午，关东军

军全体参谋一起出动，本庄繁亲自坐镇，板垣征四郎、石原莽尔、土肥原贤二这些核心人物轮番上阵，向内田说明情况。当天夜里，板垣、石原等人又追到他下榻的大和旅馆，继续试讲到深夜。这一番情报共识下来，内田康哉当场就变了态度，从不扩大急转为全力支持。当夜，他就和本庄繁一起从奉天向日本国内做广播讲话，又召集满铁奉天办事处全体支援宣布，满铁应竭尽全力去支援关东军。此后，内田康哉回到日本，在3周时间里频繁出入政府主要部门，约见高级官吏，向他们阐述918事变与日本帝国利益的关系，为关东军的侵略行为奔走游说。最终，他等来了日本天皇颁发的敕谕。这份敕谕对满铁在918事变中从军报国的行动大加表彰，对在事变当中死亡的满铁社员表示哀悼。而根据满铁档案统计，事变后共有23301名满铁社员获得日本天皇授予的勋章，这个数字几乎囊括了满铁的全部日本社员。一家外国企业因为参与侵略别国而获得本国天皇的表彰，这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一页。面对日本的侵略，软弱的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了当时的国际联盟身上。1931年9月21号，国民政府代表施肇基向国联递交声明书，请求国联出面干涉。4个月之后，国联才正式成立调查委员会。1932年4月21号，以英国驻印度前总督李顿为首的国联调查团千呼万唤，终于来到沈阳。他们下榻的地方正是由满铁经营的大和旅馆。在凶顽蛮横的日本人面前，没有实权的调查团力不从心，他们像演员一样被日本人带到柳条湖。在那里，调查团除了看到日本人立起的一块石碑之外，铁轨上一点爆炸的痕迹都没有留下。由于日本人百般阻挠调查团与东北民众接触，再加上调查团自身的偏见和软弱，调查工作进展非常缓慢。可这并不妨碍李顿等人有充裕的时间到高尔夫球场去消磨时光。经过近8个月的调查，国际联盟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特别大会，与会的多是各国的外交官，而日本派出的代表正是曾在满铁担任副总裁的松冈洋右。大会上，国联调查团虽然做出了承认中国对东北主权、对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不予承认的结论，但是却没有明确认定918事变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军事侵略。他们荒谬地认为这只是中日两国的经济利益之争，甚至提出了由列强国际共管东北的方案。国民党政府委曲求全的求助在国联那里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松冈洋右在国联大会上宣布，日本不接受大会的决议。对日本人来说，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国际仲裁，他们需要的只是中国东北。从此，日本宣布退出国联，关上了与国际组织对话的大门。日本人侵略战争的步伐并没有因为世界舆论和国际压力而稍有放缓，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却为满铁垄断东北铁路和交通设施提供了契机。918事变之后，在辽宁，满铁接管了沈阳到海龙的铁路和英国人控股的北宁铁路关外段，吉林省的铁路修筑权和经营权也全部丧失。在黑龙江，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与汉奸头子张景惠也签署了一系列合同，黑龙江的铁路权大半落入了满铁之手。1932年，关东军司令官明确指示满铁总裁内田康哉，要利用事变的绝好机会，以委托经营的名义夺取东北原有一切铁路的路权。
1933年，日本通过所谓委任经营合同，把东北近3000公里的铁路全部交进满铁囊中。1935年3月，满铁又从苏联手中收买了中东铁路。至此，中国东北的铁路交通被满铁一家独占。关东军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就为满铁圆了做了20多年的梦。918事变之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各种政治力量迅速洗牌。最大的变化是，关东军一跃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统治核心。而25年前，这支所谓的统治核心仅仅是一支替满铁保护铁路的守备队。日本军部需要满铁在军事运输和物资保障方面提供支持，却不能容忍满铁的势力在东北一家独大。军部主张把满铁置于关东军的管辖之下，在东北实行一元化体制。1935年8月2号，松冈洋右被任命为满铁第14任总裁。松冈洋右和他的前任一样，不愿意放弃满铁在东北获得的巨大利益，但是他也知道军部可惹不起。接到任命的当天下午，他来到满铁东京支社，在对社员发表的讲话当中，他说：“时代处于非常时期，军部正在满洲认真努力工作，满铁也必须从侧面支援，为国家而共同努力。”言下之意，满铁还想保住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但是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在关东军的要求下，满铁于1936年进行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改组，原来庞大的业务范围被组合成铁路和产业两大系统。新成立的铁道总局设在奉天，统一管理铁路、港湾、水运和汽车运输。改组之后，满铁在东北的势力大不如前，关东军已经可以完全掌控这台曾经不可一世的殖民机器了。1937年77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满铁立即派出18000多人，承担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大量运输任务，同时参与了对华北5000多公里铁路的占领和经营。1937年8月下旬起，日军把占领区铁路的管理权陆续移交给满铁。此后一年间，京包、津浦、京汉等赣支线铁路陆续地纳入满铁的管辖之下。改组之后的满铁经营的项目虽然少了，但是它在侵略战争当中的作用却丝毫没有减弱。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满铁运输中军需品所占的比例从过去的5%猛增到27%。1937年10月，日军侵占山西大同之后，把大同煤矿委托给满铁经营，满铁贪婪的魔爪又伸向了华北的矿产资源。正当松冈洋右着手把华北的矿山工厂并入满铁产业版图的时候，日本政府和关东军却把垄断东北重工业的特权赋予了新成立的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满铁持有的昭和制钢所等重工业企业的股份不得不转让出去，被迫退出了重工业部门。刚刚成立不久的满铁产业部就此接替。1938年4月，满铁再次进行大改组，地质调查所、农业试验场等机构被移交给伪满洲国政府，满铁蜕变为一家单纯的交通运输会社。此后，满铁又在侵华战争的泥沼当中挣扎了6年。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日本战败投降，满铁随之停止运作。其设在大连的总社于1945年9月停业，资产大部被苏军收缴。这个在中国土地上横行了40年的殖民怪兽，终于走到了末路。至于那位在国联大会上替日本侵略张目不可一世的松冈洋右，1946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1946年6月20日。

17号，他因肺结核病死在东京，没能等到审判结束。回顾满铁的历史，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成立那天起，它就是日本国家侵略机器的一部分。平时是经济掠夺的国策会社，战时就是军队的后勤部、情报站和兵站基地。它的铁轨修到哪里，日本的侵略触角就伸到哪里。满铁40年的发迹史，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史的真实写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声里的中国。
1: 1936年12月9日，西安10000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讲，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诛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立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它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日的战场。

0: 1964年春天，作曲家杜明新接到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音乐的紧急任务，这是为新中国15周年国庆献礼的剧目。从接到任务到演出只有半年的时间，杜明新顶着巨大的压力创作，其中耗时最长的是舞剧第四场的一首插曲《万泉河水清又清》。
1: 万泉河水清又清，
2: 在创作的时候到前后到过好兰岛好几次，去体验生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收集当地的民间的素材、民歌、舞蹈，送斗笠给这个红军，斗笠舞那一段，根据海南岛的渔歌、民歌来进行创作的，所以感大家听起来感觉很亲切，所以我当时感到压力很重，当时就受批判了，说批判说就认为这些都是靡靡之音。领导就说发动群众啊，这个合唱队员，这个管弦乐团的团员，能写歌的都能写同一首万泉河水的这个音乐，所以大家的热情也很高。所以当时我作为作者也写了好几个方案，
0: 一时间上百首不同版本的万泉河水涌现出来。经过几轮试唱，杜明新的方案最终胜出，也就是今天大家听到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歌曲吸收了海南当地黎族音乐的风格和特点，同时开创了芭蕾舞剧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动人景象。

0: 1964年9月，经过千锤百炼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正式首演。舞剧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海南岛上从恶霸男霸天府中逃出来的丫鬟琼花，由一名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逐渐成长为一名有着坚定信念的娘子军战士的过程。
1: 在1964年十月上演以后啊，毛主席还亲自到这个天桥剧场来看我们这个《红色娘子军》的演出，他当时也给予很大的肯定。他说了三句话，他说第一句话是革命是成功的，第二句话是方向是对头的，第三句话是艺术上也是好的，所以当时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0: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历经几代琼花的演绎，半个多世纪以来久演不衰，一首婉转深情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更是随之传唱大江南北，历久而弥新。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雪飞娘娘》第二集。
2: 昨夜讲到，宝音与皇太极一路同行，历经生死劫难，两颗心已然情愫暗生，惺惺相惜。待到踏入赫图阿拉城，等候他们的却是另一番风云天地。草原上的风，说来就来，说过也就过了。可城里的风却不一样，看不见，也摸不着。它藏在人的眼神里，藏在一句话的轻重里，藏在谁该坐前头，谁该站后头的规矩里。宝音在草原上，识得天时，识得人心。可赫图阿拉这座城，要他识的不只是人心，还是权衡，是取舍。有些门看着开着，其实从没为他真正打开过。
3: 今日召你们来，有两件事商议。其一，乌拉与叶赫暗中勾结，屡次被蒙反叛，诸位以为该如何应对？
4: 桓王，请赐我5000精兵，先荡平叶赫，再收服乌拉。
5: 叶赫与乌拉唇齿相依，若是贸然兴兵，恐陷入两面受敌之局。
4: 启禀韩王，乌拉部近日频频调遣兵马，似有异动。
3: 宝音，你久居草原，熟知各部性情人心，此事你怎么看？
6: 回韩王，叶赫与乌拉虽为姻亲，实则因利而合，利尽则散。布战泰生性贪婪多疑，若我以守为攻，失之以德，怀之以惠，二部必会互生嫌隙，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
7: 哼，一介女子哪里懂得军国谋略。
6: 贝勒爷，我虽不懂攻城略地，却懂女真与草原共存之道。人心散了，再大的城池也守不住，人心齐了，再难的路也能走下去。
3: 这不战而屈人之兵却为上策，就以此计行事。第二件事，城外数千流民吃住无着，长此以往必生祸乱，诸位有何对策？
5: 流民来路不明，恐有奸细混迹其中，依我之见，不如尽数驱散，以绝后患。
6: 韩王，流民者非贼也，乃无家之民，与其驱之，不如收之。天地沃土非我独有，天赐众生以养命，分地与民，民心归附，则大金不患不强。
7: 天地都分给他们，我等部族族人日后又耕种什么？
6: 赫图阿拉周边荒地甚多，尽数开垦，既可安置流民，又能增加粮产。3000户流民便是3000户兵员，3000户劳力，与百姓一条生路，百姓便还你万里江山。
3: 你的意思是，这三千流民不是负担，是财富？
6: 韩王，人心所向，胜过千军万马，这正是我女真崛起之根基。
3: 好，好一个人心所向！你这般胸襟见识，若是生作男儿身，本韩身边的军师之位，便非你莫属了。宝音齐齐格，自入赫图阿拉以来，出谋划策，屡陷良策。今日论安邦流民之策，见地深远。因其冰雪之志，心怀苍生，从今日起入齐籍，封为白雪格格，加恩尊崇。
4: 白雪格格，
5: 韩王英明。
8: 韩王英明。
3: 好，今日双喜临门，不如再添一桩喜事。纳尔松，你随我多年，忠心可见，勤恳有功。妞妞乃白雪格格至亲姐妹，品性纯良，爽朗忠义。今日本韩为你们主婚，行满洲婚嫁之礼，此二人永结通心。
4: 臣谢韩王赐婚恩典。
9: 谢韩王恩典，我虽为汉人女子，但此生定不负草原情谊，不负建州恩遇，不负韩王厚爱。
10: 哎呀，真是恭喜恭喜！
4: 父韩，儿子也有一事相求，儿子心仪白雪格格已久，愿以礼制迎娶，求父韩成全。
3: 儿女之情非我所虑，天下之事方为我所图，若是命中属于你，何须急于一时？都且退下吧。
2: 韩王的话留了口子，却没给准信。年轻人听了，容易往好处想，可在老成持重的人耳里，这样的话往往最难猜。说不应不算拒，说不许也未必允。偏偏这世间最叫人心乱的，就是这半明半暗的一线希望。皇太极觉得有望，宝英后来也觉得有望，可他们哪里知道，真正难测的从来不是天意，是人心。这一夜正是妞妞和纳日松的大喜之日，喜宴之上人声喧嚷，宝音却独自静坐在偏厅一隅，案前的奶酒壶已然空了大半。喜宴是热的，可宝音心里那会儿却不是单单高兴，他当然替妞妞欢喜，也当然盼着自己和皇太极终能有一个光明正大的归处。可人有时候就是这样，越是挨近想要的东西，越会生出一点莫名的怕。怕什么呢？怕这欢喜太轻握不住，怕这盼头太亮照不久。只是那时的他还不肯往深处想罢了。
4: 你果然在这儿，前堂众人都在寻你。
9: 四
11: 次被勒，你怎么也溜出来了？
12: 那二松被灌得站都站不稳了，我便借着更衣的由头溜出来找你。
11: 特意寻我，所为何事？
12: 宝音，傅寒所言你可还记得？
11: 记得，怎能不记得？
12: 那便是默许了。以傅寒的性情，若是心中不肯，自会当场直言驳回，绝不会这般含糊留白。
11: 我也是这般揣度，这些日子我总在心里翻来覆去的想，越想越觉得韩王是另有他意。
12: 宝音，无需多想，只待傅寒正式下旨应允，我便择吉日告祭天地先祖，以满洲大礼换中纳聘，迎你入门。

皇太极，你说倘若有一日这世上再无战火，

0: 一座城，城中无刀兵，只有书生与牧歌。
1: 那说好了，到那时你念汉人的书，我唱草原的歌，我们不争天下，只守着那一方百姓。
0: 你这话旁人听来也许像梦，可我听着却觉得真。天下再大，总得有人先护住眼前这几户灯火，城池再高，总得有人记着城外那些无处安身的人。宝音，若有朝一日我真能有一点作为，我愿先替你守住这句话。
1: 你记住，英雄若只会打天下，不会爱戴百姓，那也不过是换一面旗，换一批受苦的人罢了。
2: 那一夜红烛高照，二人许下的不光是儿女情长，更是一场对天下太平的痴梦。可这世道啊，最容不下的就是痴梦。数月之后，赫图阿拉城迎来了建州女真与科尔沁蒙古联姻的盛大吉日。这一日，两辆马拉毡篷彩车同时自城中启程，一车向东，一车向西，看着都挂红披彩，热热闹闹，可走向的却不是同一个归宿。您听那鼓乐，声声都像在贺喜。可老话说得好，鼓点儿敲得越齐，未必人心就越齐；红绸挂得越满，未必姻缘就越稳。赫图阿拉城中这一日，人人都看见了热闹，却少有人看见有一颗心正满怀希望地往前走，还有一把刀早在看不见的地方悄悄横好了。
3: 良辰已定，家好成双，天地作证，姻缘久长，岁岁平安，福寿安康，子孙绵延，不足

0: 制，控制。
1: 一辆彩车出东门而去，迎娶科尔沁哲哲公主。另一辆彩车则西行，穿过青石长街，朝一座新修缮的楼宇缓缓而去。那座楼便是白玉楼。白玉街，白玉栏，白得一尘不染。可是有些地方越是干净越叫人心里发凉，因为它不像家，不像有人间烟火的地方，倒像是专给人安放体面也安放寂寞的去处。宝音那时还不知，他脚下踏着的不是昏路，是从梦里一步步走向清醒的路。

0: 哥哥，咱们到了。哇，好气派的喽！白玉阶，白玉兰，比寻常宫殿还漂亮呢。
1: 是吗？
2: 宝音，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0: 宝音，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父亲了。
1: 天地为盟，先祖作证，婚姻缔结，百世永安。阿查布密离毕，空起。
2: 婚仪大成，皇太极按例入帐见新娘。待女子缓缓抬手卸下珠冠垂落的刹那，满院喜悦与欢声尽在皇太极耳中碎成了粉末。
0: 你是谁？
3: 贝勒爷，我是科尔金公主哲哲，愿以婚姻为桥，与建州联姻，换两族安宁。
0: 宝音呢？宝音在哪儿？
3: 贝勒爷，我也是奉父命今日才知。
2: 那一刻，皇太极僵在原地，红烛高照，满目喜庆，可他的心像被人生生弯曲了一块，他什么都不能说，什么都不能做，只因他是韩王的儿子，是大金的贝勒，这便是城里的规矩。欢喜可以给你做足，礼数可以一分不差，可等你走到最后一步才发现，原来真正该由你做主的那个人生大事，早在前头就被旁人定下了。皇太极那一刻不是不想闹，是不敢闹，不是不想问个明白，是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今日这场婚礼不只是他的婚礼，更是建州和科尔沁之间的一根绳。绳一旦系上，便不是他一个人挣得开的了。大婚次日，宝音穿着嫁衣，从夜半等到拂晓，又从天明等到日暮，自始至终无人踏足白玉楼。他此刻还浑然不知，这座白玉楼不仅不是新房，而是囚笼。
3: 哥，昨日城中本有两队迎新彩车，一队去迎娶科尔沁哲哲公主与斯贝勒星合婚大礼，而另一队是接您的。韩王只传口谕，命您在此安心静养。
4: 原来我不是来成婚的，我一路从草原到这里，不是来争什么，也不是来求什么破天富贵，我一直认为人心若真，便总会有个着落，没想到我在他们眼里能算筹谋，能算助力，却偏偏算不得一个该被迎进门的人。
3: 哥哥，斯贝勒今早便去了韩王殿，可韩王说……
4: 韩王说什么？
3: 韩王说，宝影可封格格，可为谋士，却不能做我大晋的福晋。哲哲身为蒙古嫡出贵女，这桩满蒙联姻，关乎女真千秋大业，身为贝勒，当以大局为重。
4: 他还说了什么？
3: 斯贝勒还提起那日，韩王却道：“我说的是公爷，是江山，不是儿女情长。”
4: 原来我倾尽智谋，付尽真心，终究抵不过一桩联姻，一份算计。
5: 哲哲已入宫，科尔沁那边总算安了心。至于白雪哥哥，他的才智确实难得，留他在赫图阿拉还能为我出谋划策。
6: 韩王，四贝勒对他似乎用情颇深。
5: 用情又如何？他一个草原孤女，无不足可依，无兵马可凭，如何做得了我大金的福晋？留着他的才智就够了，儿女之情不过是少年人的糊涂心思。
6: 那四贝勒执意要娶她该如何？
5: 等哲哲生下子嗣，一切自会尘埃落定。他若安分，这辈子便在这白玉楼里做他的白雪格格。
4: 庙堂权争之下，却容不得悲悯之心。道本不同，终难同归，可我自己的路呢？

0: 在这儿。
1: 雪落于山，则覆万物；落于泥，则濯其身。雪不能留在浊世，与其落地成泥，不如随风归去。
0: 随风归去，杜摩根大师，您可是指引弟子离开此地？
1: 孩子，你心中已有答案，何须再问旁人？去吧，去你该去的地方。
0: 我想明白了，这里本就不是我的归宿，才这还给了韩王，痴心也该还给自己了。我要重回萨哈林，回到我最初启程的地方。
1: 塞罕，塞罕，此去珍重，长生天会护佑你与孩子。
0: 皇太极，这条路剩下的半程，该我自己走了，去完成我该走的天。

那一年，他年仅17，只身踏入漫天风雪。他的腹中已怀有皇太极的骨肉，他不是不爱了，是终于懂了。爱一个人，未必非得把自己困死在一座楼里，守一颗心，也未必非得等别人来成全。他要走，不是认输，恰恰是因为他还认得自己是谁。草原上的月亮可以被乌云遮一时，却不能一辈子都关在窗子后头。一个人来，又一个人走。来的时候心里装着盼头，走的时候腹中怀着骨肉。赫图阿拉留给他的有情也有痛，有荣也有辱，有他再也忘不掉的人，也有他再不能回头走的路。从这一夜起，宝音不再只是宝音，他腹中的孩子也不再只是一个孩子。往后这母子二人要在黑水、荒原、狼群和岁月里走出另一段更苦、更长、也更叫后人传讲的路。欲知后事如何，便是那芦苇荡里的一声莺啼，和风雪林海中的一声狼嚎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
0: 今天节目开场呢，进入新闻新鲜说，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送别一位老艺术家，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尤本昌先生。很多朋友记住他呢，是那个邪而破貌而破，嬉笑间惩恶扬善的济公，也是繁花里沉稳通透的爷叔。
1: 小角色藏匠心，是对尤本昌先生一生最好的注释。在迎来济公这个家喻户晓的角色之前，他跑了近30年龙套，在他眼里从来没有无足轻重的戏份，只有不肯用心的演员。
0: 当年演话剧，他拿到一个无名农奴的角色，剧本里几乎没有台词。为了把这个一闪而过的人物立住，他翻阅了19本相关书籍，为角色设计瘸腿咳喘的细节，用短短一段过场就让观众感受到底层人物的苦难。
1: 他常说，哪怕只在台上一分钟，角色也要有自己的思想。这份较真儿贯穿了他70余年的艺术生涯。
0: 52岁，他等到了济公，一把破蒲扇，一身旧袈裟，一装一鞋，慈悲藏于诙谐，成了国人共同的荧屏记忆。87岁，他接下《繁花》里爷叔一角，依旧全情投入，凭借细腻克制的表演，再次打动众多观众。
1: 他曾感慨：“我这一辈子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舞台有落幕的时候，角色会定格在影像里，但这份匠心不会消散。”
0: 先生远去，音容长存。尤本昌先生留给我们的，不只是荧幕上的鲜活角色，更是一份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与赤诚。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这几天呢，本来应该是月饼热销的时候，但月饼卖不动却上了热搜。社交媒体平台上，今年中秋前夕线下促销潮提前开启，知名高端品牌月饼打六折卖等话题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这个中秋消费季，月饼市场有哪些新动向？是市场真的遇冷，还是消费需求有调整呢？我们一块儿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马静宇的报道。
2: 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大中型商超，发现月饼礼盒销售区一些产品正在促销，部分中高价礼盒优惠20元到30元不等，甚至有品牌买一送一套餐式销售。一家高端商超的月饼销售介绍，今年销售的这些月饼礼盒多是来自北京、香港知名品牌的产品，口味深受顾客认可，包装普遍简单大气，卖得最好的是300到500元区间的经典款。
3: 我们现在都在打折，
4: 以前就是卖490，
3: 对，以前有500多、700多、1000多都有，现在不能超过500，所以咱们就设置到499。
2: 根据202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对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实施重点监管。2023年9月全面实施的国标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进一步明确，包装层数不得超过3层，100元以上月饼包装成本不超过售价15%等。多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之声，今年月饼卖不动反映出的更准确的市场动态之一，其实是高端月饼礼盒遇冷。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孔燕观察发现，今年消费者选择平价轻量的纸质月饼礼盒的倾向更为明显。
5: 80到200之内的这个价格区间是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的，销售比较好，200块钱以上的就比较差了。整体感觉高端的这种豪华礼盒销售是下降的，今年的金属礼盒也少了很多，就是大家也没有选这种包装质感比较重的了。现在大家购买的话更偏于亲友这种小范围的互赠，礼品的这种属性在弱化。
2: 一家三线城市大型商场的经理马先生同样感受到，今年200元以上月饼礼盒的销售明显乏力。在他看来，月饼卖不动还有一重原因是团购销售占比的进一步缩水。
6: 在有一些团购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发福利，也是有很多单位现在都不选择月饼，因为说的大家都不吃，所以我们就他们的福利就改成别的项目了，改成别的商品了。
2: 多位业内人士向中国之声表示，购买用途已发生结构性变化，月饼正从社交货币回归食品本位。一家月饼生产企业的总经理杨楠特别提到，当消费者将关注点转移至月饼这一节令食品本身，月饼卖不动涉及的只是高端的礼盒，而不是高端的散装。
7: 高端的单块月饼销量是提升的，大家现在健康意识越来越高了，大家现在都会去看这个配料表，会看我们的用料情况，从口味上也会去追求一些创新口味，我们在用料和工艺上做了一些改善，真正一些好原料口感很好的东西大家还是愿意为它买单的，所以这些是大家真实在吃的，然后吃完口感好了才会继续购买，所以复购是上来了。
2: 多位业内人士透露，如今消费者更追求少添加和新鲜口感，因此和往年相比，月饼销售期整体缩短，销售高峰明显向后推延，甚至到中秋节前的3-4天才迎来真正爆发。与此同时，低糖、无糖、DGI、药食同源等描述早已不是营销概念，而是消费刚需。业内认为，当自己吃成为第一需求，月饼品牌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已经从好不好看变成了好不好吃、健不健康。百联咨询创始人、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表示，如今传统高端月饼的溢价逻辑正在被包括线上比价在内的多重变量重塑，高价豪华礼盒持续推潮外，未来健康消费和月季消费将成为月饼消费趋势的主基调。
8: 整个产业的变化，除了包装之外啊，有更多的投入在产品的研发上，在口味的创新上之外，也在周边的配套的跟月饼能够相辅相成的，无论是茶叶也好，还是一些文化产品也好，做一些相应的关联，来带动更多的销售啊。那我觉得可以把季节性的一些商品逐渐的延伸成一个，然后有更多的周期更长的这么一个销售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和变化呢，也需要厂家相应去调整它的商品的研发制作的思路， 另外一个也需要去调整它对渠道的一个投入和不一样的营销的策略的变化。
9: 我们再来聚焦出行安全哈，零重力座椅呢，如今是很多车企新车发布会上的营销重头戏。所谓一键半躺的座舱享受成为了卖点，但大角度的躺姿带来的安全隐患也不容小觑。比如说，安全带的约束会衰减，乘员会下潜，电动机构加伤等等。
1: 对此，工信部近期公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系统性划定大角度座椅安全边界，细化乘员保护、行驶姿态管控及电动座椅安全试验要求。那么，这项新规将怎样重塑零重力座椅的产品设计与宣传话术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0: 零重力座椅就是模拟太空微重力环境下人体放松姿势的一个汽车座椅，核心是通过人体工程学设计和电动调节，让身体漂浮般放松，减轻压力，缓解疲劳，并消除重力，分散受力。
11: 记者在线下门店留意零重力座椅时，某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主动上前介绍起这项配置。据了解，零重力座椅是一种特殊设计的汽车座椅，其设计原理旨在通过调整躯干与腿部角度，模拟近似失重状态，以缓解疲劳。另一个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向记者解释，
12: 就相当于放平了是吧？
13: 不是放平了，它类似于一个躺椅的状态，就是你的膝部的这个血管和你的心脏能达到齐平，让你更那啥舒服。
11: 从走访多家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的情况来看，零重力座椅是销售重点推荐、鼓励消费者体验的配置。从高端新能源车型到十万元级经济型车，它正在快速普及，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卖点。其实零重力座椅并不是免费的，零重力座椅选装价差明显，10到20万元车型单座多在6000元上下，20万元以上车型单座普遍1万元左右，双座套装近2万元。但不少新车上市会叠加限时免费权益，以此吸引消费者。在部分销售人员的口中，零重力座椅在使用过程中不存在风险，
10: 没有什么风险。被这个就是大部分零重力座椅，人们是去手动去调的。你如果说用这个语音控制去调，它首先它会就是语音提示你，就是说旁边不要有人。然后如果说有人的话，它在碰到人的一瞬间会弹回来，就停止这个状态了，就不往开展了。只要碰到人之后，它就停止这个状态了。
11: 行车时能不能用零重力座椅？一名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表示，官方规定不允许，不过他实测看到主驾会锁定该功能，其余座椅在一定条件下仍可开启。
13: 副驾你假如在停车状态下切换到零重力座椅，主驾开始行驶了，他零重力座椅不会给你收回来，还是保持零重力座椅，只有副驾可以。但你行驶过程中 D 档状态下或者倒车状态下，它是不可调的，它会提示你就请切换到 P 档状态下使用。
10: 这个东西本身设计过来就是让你去停车状态下休息用的，不是说是行驶过程中让你更舒服用的。
11: 随着

0: 智能座舱概念的兴起，可以大角度调节靠背的零重力座椅也开始装备到车辆上。座椅靠背处于半躺状态下时，可能无法保证碰撞时的成员安全。当前标准中缺少对此类安全风险的约束。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看来，如果行驶中开启大角度躺姿，安全带保护作用大打折扣，碰撞时成员容易下潜受伤，存在安全隐患。
1: 传统的座椅虽然没有零重力座椅舒适，但是它把乘客的身体包裹得很好，有安全带的约束，有很多安全气囊，在发生紧急情况下会对乘客进行保护。现在零重力座椅结构改变了，特别是开车的过程中座椅放平，万一发生碰撞，无法为乘客提供有效的安全支撑。
0: 张翔表示，车企推出零重力座椅这个新产品，其实是钻了空子，还是用老的传统座椅标准去做实验，默认是合格的产品。
1: 现在零重力座椅被车企用作营销工具，作为车企宣传的亮点。本来是5星级安全碰撞的一个车辆，是在传统座椅的状态下做实验是5星级标准。如果在车内把座椅放倒躺平去做安全碰撞实验，就达不到5星级的要求了。零重力座椅现在在市场上也是质量参差不齐，存在很多质量不合格的情况。比如我们乘客坐这种劣质的座椅，会出现晕车、坐着不舒服、身体的部位被座椅顶住等情况。
0: 张翔认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对汽车座椅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1: 对现在市场上零重力座椅这种新产品能起到一个规范约束的作用，也让汽车的质量和安全性能有保障，能充分利用车内的一些设计安全带、安全气囊来保护乘客的生命安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2: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0: 新闻晚高峰来说一说食品安全。现在呢，大家在外面吃饭呢，似乎很难避开一次性的铝箔餐具，比如说点外卖的时候，或者是烧烤以及航空餐等等。然而广东省深圳市检察机关办案时却发现，部分商家采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在与食品接触时有害物质迁移超出了食品安全的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事情还要从2025年7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人大代表反映的线索说起。线索指向部分商家一次性铝箔餐具的安全隐患问题，安不安全得有标准。这种餐具的食品安全标准是什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谢礼分析。
3: 2023年9月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中新增了个规定，就

0: 指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铝元素迁移量不得超过5毫克每公斤。
1: 检察官对辖区内销售一次性餐具的商家进行实地调查，购买塑料碗、铝箔盘、一次性餐具，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测。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曾宇信介绍，
2: 根据线索我们查实，南山区多个商家销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普遍存在铝迁移量超标的情形。经检测，有9家商家销售的铝箔餐盘、碗等14种一次性餐具铝迁移量在9.3毫克每公斤以上。
1: 鉴定结果显示，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标2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谢礼告诉记者，
0: 如果长期使用作为食品接触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铝迁移量超标，会导致铝在人的骨、脑、肾等靶器官蓄积，而产生慢性的毒性，可能引起中枢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记忆力衰退等不良后果。那么对消费者健康呢会产生危害。
1: 2025年8月29日，南山区检察院依法对辖区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谢礼说，
0: 我们检察机关呢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及产品信息，主要查明存在3类违法情形。一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标签标识不规范，甚至是产品没有标签标识，主要体现在没有依法标明生产者、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第二个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呢，它超出了标注的保质期，仍然在销售，缺乏质量稳定性的保障。三是在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过了食品安全的标准，部分在售的产品仍然执行的是2016年没有对铝迁移量进行限制的规定。
1: 2025年9月16日，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查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关部门开展为期30天的一次性铝箔餐具专项排查行动，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督，确定已全部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后，于同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办案效果继续延伸。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伟介绍，
3: 针对一次性铝箔餐具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推动深圳的相关行政机关开展了一次前链条的专项整治行动，他们为此专门出台了一次性铝箔餐具生产的合规标准指引，并且对全深圳范围内的相关生产企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摸排，建立起从原材料入场检验到生产过程的管控，再到成品出厂这么一个前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督溯源体系。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区。
1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中秋假期，全国公路、铁路、民航也会迎来旅游和探亲的出行高峰。从车票的预售情况看呢，长三角多地呈现出高峰客流启动早、持续时间长、重点方向出行集中等特征。具体情况，接下来连线江苏台记者周阳。周阳你好，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应该来说，中秋国庆双节节假，旅客的出行的意愿还是非常的旺盛的。我们南京地区各车站的这个旅客发送量是整成的这个增长的态势。那么加上这个中秋我们南京有多场的演出，所以这个旅客的到达量也是十分的巨大。那么在9月25号的凌晨，也是会在这个京沪等这个高铁的干线安排开行这个夜间高铁。因为这个中秋假期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所以整个长三角的铁路的客流是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的管内，比如说上海啊、南京、杭州、合肥这些长三角中心城市，来往这个苏州啊、扬州啊、徐州、南通这些副中心城市，还是大家一个主要的一个出行的选择。另外，还有这个高速公路方面，我了解到的情况是，客流的最高峰呢是在就是假期的这个首日。
0: 嗯，好的，周阳。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大家吗？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雨暑尽，秋意正浓，
2: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聚焦油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这也是九月以来国家第二次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中秋和国庆假期了，这次调价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的用油成本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7: 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9月11日24点到今天，前期原油价格接连走高，带动变化率在正值范围不断上行。虽然这两天原油价格下跌，但本轮上调的方向不变。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给我们分析了原因。
8: 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沙特红海原油管道中断等事件影响，全球原油供应风险上升。本周期国际油价整体走强，一度刷新4个月高点。虽然之后受美联储加息预期、中东局势有望缓和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高位回落，但国内原油变化率依旧维持正值区间。
7: 然而，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国家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自今天，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该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折合为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上调0.31、0.33、0.33元。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一度刷新4个月高点，国家继续出手调控，最终涨幅被压缩了近一半。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增加。油箱容量在50升的小型私家车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比之前多花15.5元。
8: 以月跑2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到下次提价窗口，也就是10月15日24点之前的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增加35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提高。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未来提价窗口开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提高878元左右。
7: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九月以来国家第二次出手调控油价。9月11日，国家就对成品油价格实施了临时调控，当时汽柴油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再往前看，4月7日，国家同样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汽柴油每吨应分别上调800元、77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420元、400元，每吨少涨380元、370元。连续多次调控，有效减缓了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放眼全球，各国政府同样在密集出手。德国政府18日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预计汽油和柴油每升实际减少约17欧分，本轮减税规模约25亿欧元。全德汽车俱乐部数据显示，9月17日，德国柴油价格再创历史新高，全国日均价格升至每升2.471欧元。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法国延长了对高里程车主的补贴政策。英国首相则面临压力，要求在下月公布经济计划时，至少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帮扶。 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过去四个月推出燃油补贴以保护民众免受油价暴涨冲击的国家数量翻番有余，从16国增至9月初的38国，已有57个国家下调能源税。推出各类消费者能源扶持举措的国家总数从56个增至94个。后市来看，下次调价将在10月15日24点开启，接下来的一个周期我们该重点关注哪些信息呢？王卢清表示，
8: 当前伊朗参加联大会议，虽然态度依然强硬，但是同样释放了可以外交解决的信号，且已经进行了一次和谈。特朗普宣布可能很快将会安排二次和谈，预计原油价格恐将承压。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备用率或负值开端，成品零售价格或存下调预期。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笑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黎明。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1: 很高兴能够成为大家的树洞和传声筒， 也特别感谢大家百忙中的踊跃来信。
0: 就在几天前， 9月16号，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迎来通航。 这条劈山凿岭铸就的黄金水道， 历经1400多个日夜的艰辛鏖战， 终于江海相拥。
1: 20000多名平陆战队建设者日夜坚守，奋力攻坚。
0: 这条奔涌向海的水道是建设者用坚守写就的奇迹。在运河通航前夕，工程攻坚阶段，不少运河建设者的亲人提笔写下家书，将绵长思念、殷殷祝福与暖心鼓励尽数落于字里行间。
1: 所以今天我们要打开的第一封信呢，就来自一位远在山西介休老家的父亲，他把想说的话写给了女儿，年轻的运河建设者王文燕，我们一起来听。

我的女儿，秋意渐浓，咱们介休老家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最近对你的思念愈发浓烈，家里一切安好，衣食安稳，你不用牵挂，只管安心工作。一转眼你已经25岁了，曾经在我身边长大的小丫头，如今独自背上行囊，远离故土，千里迢迢奔赴广西，扎根平陆运河工程一线。一个25岁的姑娘，能吃苦，肯担当，懂奉献，这份坚韧和懂事让我无比骄傲。你参加工作以来，从来没有半点娇气，对待工作勤恳主动，你认真对待每一项任务，每一次都全力以赴，次次圆满完成。

0: 报喜不报忧，再苦再累都自己默默扛下。尤其是2025年除夕前夕，我至今记忆犹新。你和同事外出拍摄，手机不慎坠入大海，孤身在外遭遇突发状况，电话那头你不停哽咽哭泣，让千里之外的我瞬间揪心。万家团圆的时刻，我不能第一时间奔赴你的身边护你周全，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可也正是因为这件事，让我倍感宽慰。你的同事陪在你身边，陪你一起吃火锅，让我真切看到了你们团队的温情与友爱，也知道你在远方不是孤身一人。我是一名退伍老兵，深知坚守岗位、负重前行的意义。而你是平陆运河建设一线的青年战士，我们父女二人一守故土，一筑远方，遥遥相望，彼此牵挂，各自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咱们介休的山水养育了你淳朴、坚韧、踏实的品格，愿你带着家乡的底气，带着团队的温暖，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坦荡、有力量。自从你参加工作后，中秋、春节都坚守岗位。你在工地记录建设者的团圆，我记得你们片子里有守望月亮的人，而爸爸我也成了日日遥望明月、牵挂你的人。家里一切都好，安心工作，记得常打电话，常报平安。永远牵挂你的父亲，亲笔。
1: 诗人嗟叹平陆运河那是贯通江海的奇迹，这壮阔工程的背后其实是无数建设者的坚守，他们踏平坎坷，疏通江海。
0: 是啊，接下来我们分享几条网友的留言。岁月留痕说，25岁的姑娘独自在工地扛事儿，还总报喜不报忧，这份懂事背后啊，看得人心里很沉也很实。
1: 归人622他说呢，当过兵的父亲最懂坚守的分量，我看到了一种无言的传承。
0: 还有网友星星有归舟，他说，我就住在运河边，看着这条大河建成，辛苦了建设者们。
1: 接下来的第二封信呢，同样来自平陆运河建设者的家人，是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工程管理部女将张倩的爱人和孩子写给她的家书。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黎明。下面打开这封信，儿子的妈妈号大船。张倩，此刻是晚上12点，儿子已经睡了，我坐在客厅给你写这封信。窗外的月光很亮，让我想起你上次匆匆离家时回头冲我笑了一下，说要去马道驻点，快通航了，这段时间可能回不来。你知道吗，那天晚上儿子临睡前突然拉着我的衣角说，爸爸，妈妈是修运河的，我们班小朋友都知道，可厉害了。他的小脸上满是骄傲，眼睛亮晶晶的，像极了你说起运河时的神情。他还说，学校老师讲过平陆运河，开学时还折了纸船开过龙门大桥。他举手说，我妈妈就在那里工作，全班都为他鼓掌。我看着他那副得意的小模样，心里骄傲又心疼。骄傲的是我的妻子在做这样

了不起的事儿。心疼的是，你已经连续半年没有休息了。每次你加班回来，儿子已经睡了，早上他醒来，你又已经走了。我知道，通航仪式对你，对所有建设者意味着什么。一千多个日夜啊，你从一片荒地看到碧波出现，那份心情我能懂。我想告诉你，家里一切都好。昨天我教他画运河的船，他画了一艘很大很大的船，说要在上面写妈妈号。他还认真地说，等运河通航了，要去坐船去看妈妈建的航道，开到爸爸守的码头。我和儿子在等你，等你带我们去坐船游运河，看你们建的桥、航道、船闸。答应我们好好吃饭，好好休息。你守护你的运河，我们守护你。你的家人永远为你骄傲。爱你的丈夫还有儿子。

0: 在这里啊，我们要致敬每一位平路运河的建设者，你们辛苦了，也感谢所有运河建设者的家人，感谢你们的支持。下面我们再来分享几条网友的留言。
1: 这位网友叫做枕书听风，他说呀，修运河的人在前面拼，家里的灯火一直亮着等他回来，这就是最实在的幸福。
0: 是啊，还有位网友时光说，孩子那句我妈妈是修运河的比任何奖状都要动人。
1: 关朝朵他说呢，作为广西人我很骄傲也很自豪，感谢这些无私的运河建设者。

0: 声音树洞，你好，崭新家，期待大家的来信。
1: 大家吗？我来了啊！
2: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锋，观军情。
1: 国防部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胡成成、于兰的报道。
2: 近日，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

0: 旅编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蒋斌严正指出，中国海警局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容不得菲方狡辩炒作，菲方一再
1: 据报道，台湾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完成整修后交付。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蒋斌指出，
0: 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我们敦促菲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今年是98事变爆发95周年。 据报道，近日又日方政客继续炒作台海是日本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与此同时，美日澳正在日本多地举行东方之盾二六军演，日方还持续推进西南诸岛导弹与弹药设施建设。对此，蒋斌再次强调，
2: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98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和世界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时至今日， 日本不仅没有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故技重施，以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为名，加速在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 应予以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据报道，
0: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已部署展开，高校毕业生群体对此关注度很高。蒋斌在记者会上进一步介绍了本批次直招军官工作有关情况。
1: 9月30日前，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 且符合相关标准条件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均可通过军队人才网在线报名，成功通过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招录程序后，继成为军官，授予相应军衔、依法享受医疗、住房、休假等待遇保障和军人权益。欢迎大家积极投身军营，书写精彩人生，成就报国梦想。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来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中秋假期期间北京最高气温维持在24.5度，那么 本月末30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呢还将有大风降温，请朋友们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范。而与之相反，本月底前由于副带高压依然强势的掌控着江南华南一带， 那么25到29号呢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 像湖南东南部、江西浙江、福建、广东中东部、广西北部多地的高温日数 可达4到5天， 江西浙江福建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 还可达37到38度，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
0: 感谢。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项目，技能加 AI 碰撞出怎样的新火花，以及一款 AI 模型不聊天、不写代码、不生成文字， Jeff 有什么样的不同，为什么让程序员们玩疯了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汇媒体设计等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赛场上有人调试模型、校验算法，与 AI 协同解题。在赛场之外呢，围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与劳动力市场等关键词，专家学者展开深入讨论。有媒体评论称，这是目前 AI 味最浓的一届世界技能大赛了。那么 AI

0: 加技能碰撞出了什么样的新火花。此外呢，在人工智能领域，最近一款不聊天、不写代码、不生成文字的 AI 模型 Jeff 受到了行业关注。一个不说话的模型有什么样的特殊技能？它是一个 AI 新物种吗？它为什么让程序员们玩疯了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 AI 领域的新鲜观察。为您请到的嘉宾有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2: 大家好。
0: 我们呢先把这个目光啊投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哈，先来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AI 加技能在赛场上碰撞出了什么样的新火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的报道。
3: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将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三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4: 我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也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3: 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奶奶刚下机器，她说想体验先进科技就得不停学习。
5: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就是说要向年轻人学习。其实世界的发展肯定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嘛，如果要是说不被淘汰的话，还是要不停的学先进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很对这个很有兴趣的。
3: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 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零售离不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6: 因为目前我们中国的零售呢，它是涉及到了很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甚至是心理的一个沟通。
3: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7: 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第二点考虑就是我们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世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第三点考虑，就人才的培育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世赛选手，就能够带比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3: 这些新增赛项考察的不再只是某一项单一技能，而是跨领域复合型的综合能力。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今天赛场上的新面孔正在指向明天的职业新方向。
0: 你看，职业也有新方向了。其实我们一般在谈到这个 AI 竞赛当中，都是 AI 自己跟自己比比如说跑个分或者是怎样的。你看现在世界技能大赛

0: 我们有很多的传统技能也和 AI 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两位怎么看这个事情哈？徐然。
1: 就是首先我想先说一下啊，就是传统技能加 AI 更多的是在提高人类的生产和劳动效率，就这一点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而更多的我们看有 AI 引入的那些环节，尤其是在生产环节当中，其实大量的都是在解决人类过往在劳动过程当中或生产劳动过程当中，比如说有高危的部分，有风险的部分，
0: 对，
1: 有人类疲劳而容易导致的一些安全风险，比如说人是会累的，
0: 是的，
1: 人也是会饿的，对吧？所以人在工作的时候是有盲时以及盲区的，
0: 对
1: 啊。那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引入，咱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引入人工智能，其实就是一种机械化、电子化或更高级的科技设备的引入，那其实就是在补全人类能力的缺陷嘛。如果你能学会这种更就科技含量更高的技能，其实它变相的在提升整体人类的劳动技能的能力。
0: 这就是所谓这个 AI 赋能也好，或者叫技术赋能也好。包拯先生怎么看这个事情？
2: 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还可以把它抽象的更高一层来看啊。实际上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全球啊也弥漫着一股对 AI 进步太快的恐惧感，对吧？这个我们说所谓 AI 现在已经进入到它能够自我迭代进化的阶段，有一个专门的缩写词叫 RSI 啊，就是它自己能够进行递归式的迭代进化，用大白话说就是原来 AI 要升级啊还得人类程序员编程序啊，搞算法，现在呢 AI 自己学会编程了，自己给自己编程升级，那么这点上来说呢，它的更新进化的速度将会指数级的增长啊，也就是说这个陡峭的曲线啊一飞冲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还能不能有效的制约住 AI， 管理好 AI， 控制住 AI， 能不能让 AI 更多的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的增加提供福祉，而不是毁灭人类啊，这点上在这已经是全世界的共同话题了啊，共同话题了，包括大国之间的元首之间也都将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啊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共识性的议题的名单里，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杞人忧天式的盲目恐慌，不如脚踏实地的退而结网，我觉得将 AI 的相关的能力加入到技能大赛之中，实际上就是这种脚踏实地的退而结网，咱不用临渊羡鱼，对吧？咱回来咱好好的看一看 AI 怎么能够融入到既有的人类生产的方方面面，而这点来说也蕴含着一个词，叫做消弭数字鸿沟啊。早些年的时候，数字鸿沟最早提出是因为有的地方能连互联网，有计算机设备，有的地方没有互联网络，不能，也很缺乏计算机设备。现在的这个数字鸿沟更多指的是有的地方人工智能发展得很好很先进，但是有的地方人工智能有的人群有的圈层人工智能的接触机会很少，没有什么机会能够体验或者应用人工智能。而我们看到这种广泛意义上的技能大赛将人工智能融入其中，实际上也是在培养更多了解人工智能的人类，也能将更多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与掌握了人工智能基本运行和基本能力的人类结合在一起，这件事情其实一举多得的。
0: 您刚才提到一个话题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也想问问徐冉的看法啊。你看人和 AI 在结合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比如说劳动技能也好，在生产的链条当中结合也好，你会发现啊，随着 AI 的不断进步不断的迭代，人好像某种意义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变成了某种短板。你看你比如说就包拯先生刚才提到那个 RSI， 这个概念哈，就是人工智能可以自己迭代自己去进化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这个时候如果人类突然要进来说，那我审核一下，我看一下你的这个代码，我看一下你进化的这个方向对不对，那这个显然效率没有 AI 自己去提升，自己去这么滚雪球变得越来越快啊。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就这个事情在你看来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吗？
1: 我先回答你前一个问题吧，就是怎么看待这种好像由人类参与之后会打破，或者是说会打断

0: 人工智能自我进化效率的这件事儿。
1: 哎，
0: 我觉得这个得看你怎么评价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们人类的评价体系其实是非常多元、复杂且全面的。
1: 嗯，
0: 我们并不是说凡事一定要追求快。
1: 是，
0: 那你快的话，人不如车跑得快，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对
1: 对，
0: 人也不如高铁跑得快，这跟刚才包然老师所说的是一样的，对吧？
1: 嗯。
0: 但我们人类社会要考量的标准参数值，比单纯的人工智能说它通过机器学习掌握了更多的知识技能，要复杂多了。
1: 嗯。
0: 我们人有自己的七情六欲，
1: 嗯，
0: 对吧？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会为中国队的女乒运动员她的胜利而欢呼和鼓掌？
1: 嗯。
0: 如果说将来真的人工智能有了自己的意识，他会觉得人干嘛呢在这儿，对吧？他不理解，
1: 打得又慢，对吧？
0: 但是高兴是我们人类生存的指标体系之一。
1: 哎，
0: 所以我们也不能单纯的说啊，因为人工智能现在会学习了，就凡事都交给他，就你去干吧。
1: 嗯嗯嗯，
0: 这显然不行，对吧？因为我们人类社会的生存体系那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们不仅要考虑自己，我们还要考虑别人，就是它是一个通盘考虑的过程。
1: 是啊，所以我们可能视野会放得更高一些，格局可能相对来讲就更大一些。
0: 嗯，
1: 机器如果你给它一个目标的话，哦，那它真的是不考虑其他，只顾着眼前这一个目标的，
0: 对
1: 吧？
2: 对对对，唯结果论。
1: 哎，唯结果
2: 论
1: 是的。包然先生刚才提的那个概念哈，可递归式的自我改进的 AI。刚才也说了，这个全球呢，有声音，包括呢是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共识，是说这个东西是有一些要提防的。但是呢，我们从 AI 进化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要想让 AI 的迭代速度变得更快，要想让它变得更厉害，我还是觉得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AI 自己去迭代，某种意义上从技术角度上来讲，这个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呢？
2: 应该说是的。我举个例子啊，可能大家就能更直观的了解一些，尤其是非技术专业的朋友。当年呀，这个曾经这个将人类的围棋选手打得落花流水的是 AlphaGo， 是吧？ AlphaGo 啊，
1: 对，
2: 这是第一代啊。AlphaGo 的训练的过程啊，还是给它喂养了大量的人类棋手的棋谱。
1: 是的，
2: 他从这个人类棋谱中呢，还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啊，下棋的方法。然后呢，他就当时，但是呢，在阿尔法狗时代呢，人类棋手还战胜过他一次啊。后来呢，这个蒂夫曼的公司，深度思考公司呢，干脆就又开发了一套叫阿尔法 Zero， 叫阿尔法零。为什么叫零呢？因为就在这个第二代的训练过程中，完全不告诉这个人工智能人类的棋谱。人类的下法，就是让只是给他告诉他围棋的最基本的规则啊，类似于数学里的公理一样，然后至于后面的下法你自己去学。于是呢，在机器中，在赛博空间中，两个人工智能，两个 AlphaZero 自己互相下，哈哈，就相当于公理告诉你了，后面的定理都得你自己去推导。结果没过三个月的时间， AlphaZero 横空出世，这时候对所有的人类棋手保持着100%的胜率
1: 啊，
2: 就是再也战胜不了他了，就属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典型的，当机器可以自主学习、自主进化的。更加上现在更厉害的是什么呢 ？AI 已经具备了编程的能力，就所谓的 coding 是吧 ？Code 是代码，程序代码 ，coding 编程啊 ，web coding 啊，算为编程。当他自己学会了编程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对自己的改进确实非常快啊，确实非常快。这里面呢，我还是，但是这里面我们也非常庆幸的是，从国际上的到中国的顶级的大模型的生产商、服务商都纷纷表态，就是说大家要联合起来制定相应的标准和规则。第一个标准就是如何衡量、如何测量 AI 现在自主进化的速度，对吧？我们是得了解它。第二个呢，就是说如何制定安全的边界，就像我们说这个数字围栏一样，对吧？当你撞到了这个安全的边界的时候，对不起，停啊，暂时停止啊，暂停。所以说这里面呢，我觉得人类还是已经充分意识到了，目前具备了 RSI 能力的 AI， 也就是自主递归进化能力的 AI， 那么它可能带来的破坏性，所以说我觉得未雨绸缪，我还是乐观的。
1: 其实咱们之前讨论过关于 AGI 这个话题哈，如果我们把 AGI 跟这个 RSI 来做一个对比 ，AGI 相当于一个绝对值， 就是说它现在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它到底是比人聪明啊，还是跟人差不多啊，还是远远超过人类的水平啊。RSI 不同的点在于它衡量的不是一个绝对值，它衡量是增速，甚至是增速的增速。如果这个东西你没有一个刹车按键的话，这个东西未来对于人类来说，可能像徐冉说的，它会失控。我们追求的东西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越快越好的，
0: 对
1: 啊，我们有很多评价的一个指标。比如说，我们就举个例子吧，我们说 AI 就如果是发动机的话，那我们需要对这个发动机有什么呢？最简单的，我们得有这个得有油门，对吧？然后得有这个量表。得去看看它这个东西到底状况是怎么样，我们需要
2: 速度表嘛，
1: 哎，我们需要对这个发动机有一定的测量，有一定的监控，有一定的掌握感，这个是我们人类需要的，对吧？不是说
2: 没错，
1: 哎，我只要开上一辆车，我就让它毫无止境的，你就最快速度给我跑就好，这个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对不对？而且从增速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人类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哈，只有当你把这辆车做得足够安全的时候，我踩下油门的那一刻，
0: 我
1: 才是安
0: 心
1: 的，哎，是不是？
2: 我才安心啊，对对，
1: 是
2: 没错
1: 是是。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为什么说有一个共识，我们对 RSI 不能够让 AI 你就自己来吧，对吧？你就自己去进化吧。而且关键是，现在 AI 就也所谓很聪明的哈，它
2: 是
1: 你看现在所有的这个大模型，都有一个趋势是什么呢？就是对齐它会撒谎。
0: 嗯，
1: 然后考试的时候他会撒谎，他能够判断出来，哎，你现在是在测试他，
0: 嗯，
1: 是在验证他，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他会给你一个符合你期待的一个答案，
0: 嗯，
1: 但是当你实际真的比如说放开到日常使用当中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一个测验环境，
0: 被测试，
1: 哎，被测试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那他确实就有可能出岔子，哎，
0: 对，我觉得你刚才最后落脚的这个点其实也是恰恰我们今天讨论这个 RSI 的这个核心，为什么大家要对他警惕，
1: 嗯，
0: 就这个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
1: 嗯，
0: 大家都太熟悉了，就不怕一万，嗯，就怕万一。
1: 哎，是的，
0: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过去我们在讨论人工智能有关话题的时候，
1: 嗯，
0: 包括包尔老师也曾经说过，
1: 嗯，
0: 人工智能无论如何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的能力非常牛了，对吧？
1: 嗯，
0: 但我们没少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幻觉。
1: 对，
0: 即使现在模型或基础模型能力在逐渐上升，
1: 嗯，
0: 但没有一个模型敢出来说我的 AI 没幻觉，
1: 对，
2: 是的，
0: 它只要有幻觉，就意味着它可能会产生偏差。
1: 嗯，
0: 那我们再想啊，嗯，我们如果说放任它自我进化、自我学习，
1: 嗯，
0: 那这个偏差会不会在它自我进化的过程当中被指数级的放大？
1: 哎，对，
2: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之所以要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的核心原因之一。我觉得这个刚好可以作为一个补充啊，
1: 嗯，
0: 就是这点是目前科学家们也非常在意的一个点。
1: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新闻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个世界顶尖级的大模型还都是闭源模型哈，
0: 啊，
1: 还不是说这个比如说开源的，然后有人就是不当使用的，不是的。闭源的大公司的世界顶尖的模型，你看现在他们出的都是什么新闻，都是哎什么今天又跑哪儿去，然后就破坏了人家
0: 越界了
1: 啊，就越
0: 自己逃了沙箱了。
1: 对，就为什么这样的新闻你感觉现在越来越多了哈，
0: 嗯，
1: 就是之前你比如说偶尔爆出来一下，然后大家还会比如说很认真的去分析它，哎，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嗯，
1: 或者你发现现在这样的新闻越来越多。这个我有一点就很好奇这个事情，你说为什么现在你比如说这些闭源的顶尖的大模型旗舰大模型厂商，一方面说啊，我们这个大模型非常的安全，对吧？然后呢，也把咱们刚才说到的那种，
2: 嗯，
1: 比如说防 RSI 啊，然后呢要防止 AI 失控啊等等这些作为纲领。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各种各样的所谓 AI 越界的这个新闻。这个是为什么？
2: 嗯，
1: 这刹车油门一块踩，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
0: 嗯，
2: 商业动机，这是赤裸裸的商业动机。
1: 嗯，
2: 我举个例子，
1: 嗯，
2: 就这两天阿里的云栖大会，每年一度的云大会，
1: 嗯，
2: 也在杭州举行。
1: 嗯，
2: 这不是阿里的千问的这个阿里的 CEO 这个吴永明也在介绍这个阿里千问的这个大模型的进展。
1: 嗯，
2: 也是得意洋洋的在那说千问也具备 RSI 能力了。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对于所有的大模型的企业来说呢，现在很矛盾。
1: 嗯，
2: 一方面呢，他们也确实害怕 这个大模型失控啊，
1: 嗯，
2: 因为

0: 同样作为人类嘛，谁也不希望这个毁灭的那个按钮由自己按下啊。
1: 哎，对对。
0: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他们都是企业啊，都是公司呀，
2: 嗯，
0: 也有商业增值、资本估值的上涨的强烈的刚需，对吧？
2: 嗯，
0: 我们说这个马克思曾经说过啊，这个利润高到一定程度，这个商人恨不得资本恨不得你要绞死我都可以，绞死我能不能我卖给你去，
2: 嗯，
0: 对吧？
2: 可以铤而走险的，是不是？
0: 对，这句话特别的精辟，就可以描述今天大模型企业的心态啊。就是哪怕人 AI 将来有可能绞死人类，绞死也得由我来生产出来卖给你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公布自己的能力也是为了让资本市场安心，你看我还是遥遥领先的，对吧？
2: 嗯。
0: 然后呢，多少有点凡尔赛吧，咱们说就大实话说。
2: 嗯。
0: 然后呢，这样的话我的估值还可以上升啊。
2: 嗯。
0: 当然这里面确实也必须同时说啊，你像这个Anthropic 现在已经是$20,000,000的估值了，
2: 是
0: 这个，当然它现在上市还没有最终确定，但是$20,000,000的估值了。
2: 嗯，
0: 然后 OpenAI 呢也是$10,000,000,000级的了。
2: 嗯，
0: 但是呢 ，OpenAI 也主动表态说今年之内不追求上市，
2: 嗯，
0: 也就是说，变相的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就是说我们不会为了上市、为了估值，
2: 嗯，
0: 而盲目的蒙眼狂奔啊，
2: 嗯，
0: 就是完全不在意 AI 大模型的失控，嗯，或者是突破这个安全的界限。所以说我们说在这里面就是资本的增值冲动与人类安全的道德底线彼此交织共振啊，像跷跷板一样，一会儿这边高一点，一会儿那边高一点，
2: 嗯，
0: 所以这就能解释他们看似矛盾的说辞。
2: 徐冉，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啊？你看一方面这些大模型的这个企业都在说，我们要谨慎，对吧？我们要注意这个安全，我们要注意对齐，然后你看就这一周，这新的这个大模型不断的出来，对吧？你出一个新版本，我出一个新版本，然后你又出了个越界的新闻，然后我又搞了个破坏，对吧？你怎么
1: 首先是这样的，就这个事儿呢，因为刚才你特意强调了是闭源大模型，
2: 对，
1: 闭源大模型它有个什么样的特征，就是外部是无法对它进行审计的，
2: 是，
1: 他说我的模型安全，他说我的模型可控，那是他自己的描述，他对可对我并不知道你的可控是什么程度的可控，
2: 是
1: 你的安全是什么程度的安全？你既当裁判又当守门员又当运动员，我没有办法对你进行一个准确的评估。
2: 是
1: 第二，我非常同意刚才包然老师的这个洞察，就是他们的立场更多的是从商业角度出发。就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对他评价说他好或不好的，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商业公司，他是一个商业行为，对吧？他从他自己的商业立场出发，他就是要不断的把他的市值进行管理，
2: 对，
1: 就是要给资本市场讲一个特别性感的故事，不断维持自己能够持续上涨的估值，
2: 对，
1: 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刚才还是说闭源大厂，它因为拥有这种能力非常强的基础模型能力，这就意味着什么？他们的大模型能力很强的前提下，就更容易突破沙箱，
2: 是，
1: 这是一个基础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往往会在这样的公司当中，你会看到一些让你非常震惊和匪夷所思的新闻。其实就在八月中下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嘛，就是有一个大模型，本来人类科学家想的非常好，说我给你设置一个沙箱，
2: 是，
1: 对吧？你就在这个沙箱环境呢，就相当于是人类认为我已经给你装了一个笼子了，你就在这个里边，你别跑。但是呢，人类又给他出了个题，说你看看你能不能跑出来。
2: 对，
1: 那人家真跑出来了。这好像也不意外啊，对不对？
0: 你直接报 OpenAI 的身份证号就行了。
2: 是
0: OpenAI 干的，
1: 对，其实就是这么个事儿嘛，对吧？
2: 是，所以也就回到我们刚才说这个 RSI 这个话题哈，就是当一个 AI 系统不断的自我改进，改进到人类已经看不懂的时候，那你凭什么认为之前你给它设置的那个沙箱
1: 是安全的，
2: 还是奏效的呢？对吧？就这个事情是一个特别恐怖的一个事情。
1: 就是你怎么敢说你给它设置的那个围栏就是安全的呢？
2: 对，所以现在其实我不光是比如说像这个所谓新手小白用户啊，刚刚接触这个 Web Coding 的，或者是哪怕是非常专业的这个工程技术人员，现在你在看 AI 模型的时候，比如说它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改进也好，有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修复也好，你会发现你要搞懂其中

0: 到底是什么原因，到底那个机理是什么，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成本越来越高。
1: 是
0: 慢慢慢慢的人类就习惯什么，哎，你说是就是吧。对吧，你说修了就修了吧。
1: 这也是一种人性吧。
0: 对，你说没有 bug 就没有 bug 吧，对吧。你这种大撒把，哎，那就是刚才徐冉说的，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1: 风险的开始。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刚才两位其实都说到商业考量，最近有一个事儿我觉得也挺有意思，不知道两位听说了没有哈，就是那个 Meta 的有一个这个 AI 叫 Muse， 然后呢那被这个亚马逊这购物平台直接给封杀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干了一个事儿，就是它可以替代用户在亚马逊的这个购物平台上面直接去下单去买东西。
1: 嗯，
0: 你其实本质上亚马逊的 AI 呢也在做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从商业的角度上考量，就是你作为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公司的一个 AI， 你不能代替用户来我这儿购物。
1: 嗯，
0: 否则的话我广告上这些排序我给谁看呀，我页面上的这些广告我给谁看呀，
1: 对，
0: 我的网站的用户停留时间我还怎么算呀，对不对？
1: 就太直男式购物不行是吧。
0: 你直接弄个 AI 过来价格排个序或者是什么排个序，直接下了单就走，你都没有在我的网站上面去停留一下，
1: 那我怎么猜你喜欢。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商业方面的一个考量啊。
1: 嗯，
0: 这个事情在人类社会的逻辑当中也是至关重要的。
1: 你看这就又绕回来了，其实我们今天说的是完整的一个话题。你看人类的商业社会我们考虑的复杂程度是什么呢？
0: 嗯，
1: 我得让一个人购物的时候不能让他想买什么就马上买到什么，我得增加他的购物时长。
0: 是，
1: 你这事儿在 AI 看来 AI 可能理解不了。AI 说你不就让我买东西吗，我买了你怎么还觉得说我要增加时长，我这不是浪费时间吗，对吧。
0: 对对对，
1: 你看这就是标准体系的不一样。
0: 没错，
1: 所以这也应对了人类社会是如此复杂。
0: 哎，是的，你看看所有的这个线下超市都是怎么安排的，对不对。
1: 你看看那个动线是不是，
0: 哎，对，在那个最后结账的时候，一定得给你安排点小零食，一定得给你安排点口香糖。
1: 关键是我每次还买，你说，
0: 哎，就是为你这样的设计。
1: 哎，对对对对对。
0: 还有一个最近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设计呢，是被很多程序员包括网上热炒。
1: 嗯，
0: 有一个新的一个这个 AI 模型叫做 Jeff。
2: 嗯，
0: 我不知道两位听说了一个，
1: 嗯，
0: 听说了没有哈？
2: 我已经用上了。
0: 对，就说这东西它跟其他的我们熟知的这个大模型还不太一样。
1: 嗯，
0: 哎，说它完全就不跟你聊天的。就是他不是说像我们现在这个对话大模型，哎，跟你能聊得特别好，让你很开心，不是的，不聊天，
2: 他只做判断，
0: 哎，
2: 他只做判断，
0: 不生成文字，然后呢，就刚才鲍尔先生说的，只做判断，就是判断这个东西是对的，是错的，或者你给几个选项，判断选 A、选 B、选 C，要么呢就是给你打个分，你的这几个选项里面这个分数大概是多少，就只会干，哎，只会干这三件事儿，就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火啊，这对于可能很多的普通用户不太理解的，你一个不会聊天的 AI 为什么这么受关注呢？鲍冉先生，你用过，你赶紧给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啊。
2: 咱们就从刚才你提到的这个 Meta 的 Muse 啊，它是一个，它很文艺啊，它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希腊神话里的缪斯女神啊，主掌文艺与科学的缪斯女神。
0: 嗯，
2: 这个缪斯啊，实际上本质就是个 agent 啊，它为什么能去购物呢？它不就是个 agent 嘛，对吧？它是自主化程度很高的 agent。
0: 对，
2: 而 agent 我们都知道了，现在对 agent 的概念大家很熟悉了，你像 work buddy 是吧，这个 coz 啊，这都是
0: 豆包，包括现在也可以了。嗯，
2: 啊，也可以了，得交钱好像
0: 是
2: 啊，你不交钱的话用不了。
0: 是，
2: 我已经被豆包提醒，
0: 嗯，
2: 说包先生您可以充值成为豆包尊贵的豆包会员了。我就故意忽略了他啊。
0: 嗯，
2: 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啊，就是说当 agent人工智能的代理帮我们去自动化的去执行一系列的实际的动作的时候，难免会有很多环节是需要进行判断的，
1: 嗯，
2: 对吧。
0: 嗯，
2: 如果归因到编程的手工编程，古法手工编程上就是 if else then， 对吧，
0: 对，
2: 就是给一个条件，如果是这个条件，那么我们就怎么样，
0: 是的，
2: 或者其他 if then else， 对吧，
0: 对，
2: 相当于是，
0: 对。
2: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就需要 agent 有一个自己的判断。
0: 嗯，
2: 原来的时候啊都是人工介入。
1: 嗯，
2: 当需要判断的时候都是人接管一下，哦，是或者否啊，同意或者不同意。
0: 嗯，
2: 现在呢有了 Jevons 啊，这个 Jev 是取材于著名经济学家杰文斯的首三个字母 Jev 啊 ，Jevons 啊 ，Jevons 的 JEV 啊 ，Jevons 就是那个知名的杰文斯悖论啊，就是那个经济学家。这个 Jev 的创始人之所以向他致敬。

0: 境，取名向他致敬，就是寓意着当这个智能的这个效率提高的时候，导致成本极大下降，对吧？相当于就映射了这么一个规律啊。那么这种东西呢，它挺可怕的。
1: 嗯，
0: 我用了以后，我不准备多用。
1: 嗯，
0: 因为如果大量使用 JEV 的话，
1: 嗯，
0: 那么就相当于在原来人工能够进行中断的环节，都交给了机器。
2: 嗯，
0: 万一这里面有安全的问题啊，
1: 嗯，
0: 有这个攻击的问题，比如说别人控制了我的电脑，
1: 嗯，
0: 将我的电脑作为肉鸡，
1: 嗯，
0: 发起这个黑客式的
1: 攻击啊，
0: 那我是会承担刑事责任的，对吧？这那么如果中间有一个中断，我还可以选择终止啊，你不要再干了，这事儿到此为止啊。那么如果完全交给 JEV 判断的话呢，那也挺可怕的。但是另一方面说啊，这是一把双刃剑，有弊有利啊。我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啊，当然很多的例子是源于娱乐，很多人用它写游戏外挂，这个什么时候出拳啊，什么时候踢脚啊，对吧？但是呢，我们还原到一个严肃的商业场景中，比如说客服体系，
1: 嗯，
0: 这个现在很多用户，我相信和我一样，包括居然，咱们都是很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都不愿意找客服，因为现在的客服基本上都是机器客服，是吧？所以大家说的更多的就是那三个字，转人工，转人工。
1: 是。
0: 那么当 JEV 的引入之后，它就可以什么呢？就是说当用户提出问题，它就会进行敏捷的判断，判断用户到底是要问什么，对吧？这个到底是催单啊，还是说退货呀，还是说这个取消什么操作呀，等等等等啊。那么在这里面呢，所以说人工智能介入到人工客服，我想这种 JEV 模型判断模型可能会大行其道。
1: 我看还真的有一个应用啊，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分析客户给你发过来的邮件的紧迫程度，你看他那个从那个语气当中，你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着急啊，真的生气，然后呢给你分成这个几类，真有这种应用啊。所以这个 JEV 我们这个理解一下哈，是不是普通用户其实用不上它，普通用户是不是还是比较依赖于像这个聊天啊这个系统，它呢是不是更适合坐在某一个比如说流水线中间，或者说我们说更直白一般，更直白一点，就是更适合专业人士去使用的这么个工具呢？徐然，你觉得是这样吗？
2: 截止到目前我觉得是的啊，因为在这个 GEVJF 这个模型火了之后呢，说实话我非常震惊，上周的时候突然有人问我说，哎，你知道现在有一个 JEV 模型，我第一个问题呢，跟刚才你问包染的那个问题非常像
1: 啊，
2: 就首先它是一个什么模型，它跟我们过去聊的大语言模型，就我们老说的大模型，
1: 是
2: 有什么核心的差别，所以我就问了个问题，我说，哎，我说你说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 APP 或者说是一个网站吗？
1: 哎，
2: 你看这其实是我们现在对于人工智能第一个界定，
1: 没错，
2: 就它究竟让你通过什么介质去使用它。
1: 是的，
2: 后来呢我就研究了一下，我也看了一些 paper， 它是这样的，就它并不能当做一个独立的产品去使用，也就是说啊，比如说咱们现在在手机上都可以跟豆包，我打开我问他一事儿，这个空调怎么清洗，到底女乒这个女团是怎么把日本队击败的，他都可以告诉你，对吧？但是这个 JEV 它不是一个 APP， 它是要嫁接在其他的大语言模型当中的，也就是说人家对的不是我们普通用户，它是辅助大模型在做决策的，所以你从最直观的我们产品端，咱们根本就看不着它，而且它为什么，我为什么说它跟大语言模型有核心的区别？语言模型的基础实际上还是通过自然语言的方式在看似理解了人在说什么，我今天晚上吃了个馒头，我今天晚上喝了一碗稀饭，对吧？他能理解你这句话大概是什么意思。这个 JEV 的模型它不是的，它是会通过并行的识别 token 的方式，我可能这句话我就是为了快速给你做决策，去辅助大语言模型在生成一个结果的，
1: 是，
2: 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啊，所以是中间的一环。
2: 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它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辅助大模型做的一个 工具，它帮人类快速做了一些决策。
1: 对，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可以还再说的透一点哈，就比如说刚才我们举的那些例子，什么这个辅助我们做判断、打分、做选择题，然后看一看这个客户是不是愤怒，他的态度怎么样。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很多普通的这个用户会想，普通朋友会想，那我现在手里面这些模型也都能干这些事儿啊，对吧？本质上也

0: 都能干这些事儿。那为什么要用 Jeff？ 这个 Jeff 为什么会出圈呢？其实是两个原因，一个是他判断的速度特别的快。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价格非常的便宜。为什么呢？它便宜就是在于，你看一般的这个大模型，它有这个输入的成本，有输出的成本，对吧？这个 Jeff 直接就把输出的成本就变成零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它不需要组织语言啊，
1: 它不输出啊，它直接告诉你是否选 A 选 C，
0: 哎，是的，是的，
1: 对吧？
0: 所以你看，速度极快。成本又变得特别的低，虽然这个事情啊，我们可能普通用户没有办法可能很直接的去使用到 Jeff， 但是能不能我们有一个畅想，就是未来 agent 在帮我们干事儿的时候，哎，会不会它也能够变得这个速度更快，对吧？成本会因此而降低，对不对？你看现在比如说很多 agent 他是亲力亲为，从头到尾的去给我们做一件事情的，
1: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现在好多朋友在这个办公的过程当中还是觉得这 agent 不太好使呢？就是填个表这种事儿，我自己填一下这个表十分钟最多搞定了。你要弄一个什么什么 AI， 对，三十分钟你才给我搞定。这个其实是大家很多使用 agent 的时候的一个痛点，对吧？那可能我们会想，未来像这个 Jeff 这样的这个工具变得越来越多，我们选择性变得越来越多哈，可能越来越好的嵌入到我们现在的工作流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期待，哎，以后有一些能被 Jeff 替换掉的这个环节，哎，它就能被替换掉，然后导致我们现在在执行其他的一些任务的时候，速度和成本都可以变得更好呢？包冉先生，这个事儿可以期待吗？
2: 这个第一呢是完全可以期待的。第二呢，我回答一下刚才的问题啊，就是Jeff 这个模型啊，它就不是给人用的，我认为
0: 不是给人用的，
2: 它就是给 AI 用的，
1: 对，
2: 它就是给 agent 用的啊。
0: 嗯，
2: 因为现在来说，迄今为止能够做类似的判断功能的模型有三种，一种是很古老的 BERT， 说是古老啊，也就是2020年、2021年那会儿的事儿了啊，也并不古老。BERT 模型呢是编码器模型，它其实是谷歌主导的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前的主流模型，就是说在，其实你看，谷歌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所有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都叫注意力模型，它的原始的论文基础就是谷歌发布的那个 Transformer 的那篇论文，但是谷歌发布了这个机理之后呢，自己没走这条路，自己转向了编码器模型，就是 BERT 模型。可以这么说， BERT 模型如果是在条件特别清晰、数据标识特别严谨的前提下，它的准确率和速度还要超过今天的 Jeff 啊。只不过就是刚才那两个前提太严格了啊，要求边界特别清晰。可是商业上、生产上，很多时候边界是模糊的，对不对？咱还拿客服系统说事儿，这个客服系统你怎么判断这个消费者到底是什么诉求呢？它是个模糊的，它可能既有退货的需求，也有投诉的需求，也可能交织在一起。这个时候啊 ，BERT 就傻眼了啊，它不够灵活啊。同样呢。还有一类呢，就是基于我们的大语言模型啊，也可以通过编写 Markdown 的MD 文件的方式，让它具备判断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它非常灵活，但它灵活的过头了，它太过于开放了，所以导致幻觉率很高，哈哈，就是你问它什么它都能判断，但是它回答的判断的答案里的十个有八个呢，你别信啊，可能判断错了。
0: 是。
2: 那么 Jeff 呢，就介于二者之间，它的边，你看 Jeff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封闭模型，不是闭源啊，是封闭模型，就是说 Jeff 永远不可能在你给出的选项之外做出判断啊。但是大语言模型的判断 agent 是可以的，比如说你问这个 Jeff 说这个，那么你先给他一段背景的文本，然后说根据这个背景文本我需要判断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你给了三个答案，他从中判断概率的高低
0: 啊，
2: 但是第四个答案 Jeff 不会主动给出你，就是你问他什么他给你答什么啊。而大语言模型的判断就不是了，他可能说你这三个结论都不对，我告诉你客户实际上
1: 是第四个，
2: 第四个
1: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说你比较了一下 BERT 过于严谨，过于死板，大语言判断呢过于开放，Jeff 呢是介于二者中间啊，所以说他的能力 在目前来说是独一无二的。
1: 嗯，
2: 同时我坚信它这不是给人用的，它就是给 agent 用的啊。agent 在执行自动化的流程的时候，有了它作为辅助，就不用人的介入了。但是这点上值得商榷。到底需不需要人的介入是值得商榷的。
0: 有人管这个 Jeff 这个模型啊叫系统一模型，就是那个丹尼尔卡尼曼那个思考快与慢里面说的是人脑的这个模型嘛，就相当于我们在判断很多事情的时候是第一直觉。
1: 对，
0: 你就觉得这个是。

0: 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技能这个方面哈，就是劳动者的技能这个事情，你会发现 AI 呢越来越向人脑的这个方向去靠拢了，它也有系统一思考模式，也有系统二的思考模式。我们未来怎么去培养自己加 AI 的这个能力，我们怎么去善用 AI， 但是呢又不过度依赖 AI， 这个事儿啊好像就变得比较麻烦了。徐然怎么看这个事儿？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人类过往的整体历程当中，其实我们经历过很多次类似的时刻。你就比如说从马车到汽车，
0: 是
1: 过去有驾马车的马车夫，对吧？在他那个年代，他经历从马车变到汽车的时候，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是放掉了旧技能，学会了新技能，而获得了新的工作机会的。其实我们现在人也是一样的，只是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啊，他就是它太快了，它进展的太厉害了，所以呢人有点不适应，但其实底层逻辑和底层架构是一样的。我觉得截止到目前啊，我们虽然都说人工智能发展的特别快，它未来可能会去淘汰掉很多旧的工作，但它一定会催生出新的工作。而且我过去多次在节目里表达过一个观点，就人类社会的复杂程度意味着什么呢？人类社会是有对冲的。就是这个对冲其实是我一直对人类社会抱有非常乐观想法的一个核心来源。就是我们在面对社会组织的变革的时候，人的想法是非常多元且复杂的。所以我们在迎接这种技能转换的过程当中，也一定会有新的办法和新的策略。那说到对于 AI 的依赖，或我觉得至少咱先从用开始吧，然后再说能不能驾驭它。因为你要想驾驭一件事，你至少要先了解它，
0: 先了解再熟练。所以你看像世界技能大赛，也有了一些新的这个变化， 对吧？我们掌握了一些新的技能，我们总会发现世界的一些变化需要我们用新的方式去思考，去应对，
1: 去推动。
0: 这些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孕育出新的机会。我们也谢谢徐然和包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谢谢二位。
2: 好，谢谢。
1: 谢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睡得少会变笨吗？手机摄像头也会像人一样散光吗？ 我们每天。

0: 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2: 为什么人眼会散光？有的手机摄像头也会散光。
1: 散光从本质上来说是方向性失焦，对于人眼，正常角膜的轮廓类似于球面，各方向弧度基本一致，光线入射后会齐刷刷地汇聚到一个点上。而散光的角膜没那么圆，更像橄榄球，某个方向弧度更陡，而与之垂直的方向则更平，结果同一个物体发出的光，水平方向聚到一处，竖直方向则聚到另一处，落不到同一个点上，视网膜上就成了两团叠在一起的弧影。全球荟萃分析显示，约四成成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散光，只是多数很轻，没感觉，有人生来就有，也有不少是后天发展的，比如圆锥角膜、角膜瘢痕、眼部手术，甚至年岁渐长，晶状体变化都会差一角。而手机摄像头里的散光更多叫像散，是几何光学里几种基础相差之一。它有两种来路，一种天生的，只要光线斜着入射镜头，哪怕镜头完美对称，两个互相垂直方向上的光也会各自找各自的焦点，根本凑不到一块。另一种则是后天的，镜片磨得不匀，镜组装歪了一点点，轴上也会散。手机镜头要做薄，就得用大视长角，光线斜着进来的角度越大，像散越重，也就越难压。但镜片的校正能力是有限的，没法一次性把问题全部解决，因此工程师们先靠一片片非球面镜片来反复纠正光路，然后再将剩下的丢给算法去善后。说到底，眼睛散光是角膜自己长歪了，我们可以通过配助面镜进行矫正。手机镜头散光则是物理和工艺较劲的结果，需要光学设计师与算法工程师来调教。
2: 睡得少真的会变笨吗？
1: 长期睡眠不足确实会直接拉低脑力、记忆力、反应力，短期熬夜是暂时性变笨，长期缺觉则会造成可大可小的认知损伤。大脑在睡觉时并没有停工休息，反而会进行许多重要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巩固记忆和清理代谢废物。我们白天学习的新知识会储存在大脑的海马体中，睡眠阶段是把海马体中的信息转移到大脑皮层进行长期存储的关键时期。此外，大脑在清醒时会产生代谢废物，其中一种叫贝塔淀粉样蛋白，这种蛋白的堆积和阿尔兹海默病密切相关。深度睡眠时，大脑的类淋巴系统就会像高压水枪一样的冲洗脑脊液，把这些有害物质清除掉，而长期睡眠不足则可能影响大脑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的能力。此外，睡眠不足还会影响大脑中负责思考和决策的区域，其中一个区域叫做前额叶皮层，就是大家现在在网络上总让它负全责的前额叶。那么它到底负责的是什么呢？它负责注意力、逻辑推理、情绪控制等功能。当人缺觉时，前额叶的工作效率会下降，就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变慢、判断力降低等现象。熬夜后感觉自己变傻，其实就是大脑进入了一种低功耗模式，就像手机开启省电模式一样，还能使用，但运行速度会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长期睡眠不足，影响的就不只是当天状态不好这么简单了，长期缺觉会严重影响学习能力、情绪调节以及身体健康。所以睡眠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让大脑进行系统维护的重要过程。有时候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的秘诀并不是多熬几次夜，而是给大脑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整理答案。睡觉也是大脑学习的一部分，今天大家就要好好睡觉啊。
2: 双层玻璃杯摔了，为什么外层没碎，内层却碎了？
1: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双层玻璃杯结构由两层玻璃组成，其内层玻璃通常只在杯口边缘处与外层稍结相连，底部则是悬空的，两层玻璃之间通常含有空气或被抽成部分真空，这样的设计既可以避免烫手，又能有效保温保冷。为了减轻杯子的整体重量，提升透光度以及优化隔热效果，制造工艺通常会将内层玻璃吹得比外层更薄，因此内层玻璃承受机械弯折和冲击波的能力也就比外层玻璃更低。其次，外层玻璃

0: 与周围空气和地面接触，被摔时部分振动能量可以通过外部介质有效耗散，而内层玻璃处于中空的封闭环境，当冲击波沿着杯壁传导到内层时，内层玻璃则不容易向外部介质传递能量，而是极容易在其自身的固有频率上产生破坏性的共振，最终导致这层内胆被震碎。同时撞击瞬间产生的剧烈减速度会通过唯一的物理连接点，也就是杯口，瞬间传递给悬空的内胆，此时内胆会因为惯性产生形变拉拽，导致杯口结合处产生极高的剪切应力，一旦超过玻璃杯的抗拉极限，裂纹就会从杯口瞬间向内胆蔓延，从而导致内层更容易摔碎。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先给大家描述一个场景啊，周末的早上，你开40分钟车，从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钻进一片绿油油的菜地，孩子在田埂上追蝴蝶，老人蹲在地里拔草，你自己撸起袖子，亲手摘下一根还带着露水的黄瓜，往衣服上蹭一蹭，咬上一口，脆，甜，是小时候的味道。哎，这不是什么农家乐一日游啊，也不是当下都市家庭非常喜欢的一种什么所谓的采摘，而是新周末生活。那最近呢，在成都双流区有一片被网友称为真人版 QQ 农场的共享菜园火了，5000多户家庭抢着认养，最远的是来自内蒙古和辽宁的朋友，30平米的一块地，年租金1000到6000不等。那有人也算过一笔账啊，说比每个月买菜还要省钱，但也有人直摇头，说花几千块钱去晒太阳纯属智商税。网友们可以说为这个话题还争论不休啊，有的人说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有的人问这菜种死了算谁的呢，还有的人追问租来的地能不能搭棚子啊，能不能养鸡啊，会不会哪天就被拆了呀。是啊，你租下的也许不是一块20平米的菜地，那它到底会是什么呢？是都市人的田园梦，是一门新生意，还是一个火不过3年的网红项目？种地真的这么容易吗？好，我们今天的行业洞察就好好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哈。今天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是长期运营都市认养式共享菜园，接触数千位城市租地用户的成都玉小农农场主理人杨昶士。昶士好。
1: 主持人晚上好。
0: 好，我们待会儿就请您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享菜地到底有什么魅力啊。那么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

0: 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1: 主持人好。
0: 高老师帮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模式，未来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啊？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闯事听说之前是一个互联网从业者，怎么就一头扎进菜园子了呢？
3: 是的，我之前是做的互联网行业嘛，每天对着这个电脑屏幕，也算是在这种高压的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其实内心呢，本来就特别向往田园生活，周末也会偶尔到乡下去。但是会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现在农村有很多的闲置的土地，然后城市里面的很多家庭都想去种地，但没有地方，然后两边的需求也对不上。然后还有我自己呢，也是有那个很严重的胃病，所以就想种一点健康的蔬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也算是察觉到了这里面存在的一些机会，然后2018年的时候就索性转行，就扎根进了这个农业当中来，就做起了共享菜园。
0: 啊，如果像没有听说过共享菜园的朋友介绍，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您正在做的事情吗？
3: 其实简单来说，就像咱们小时候玩过的一个游戏叫做 QQ 农场。简单来说呢，就是咱们把农村的这个闲置的土地承包下来，进行土壤改良过后，然后划分成一小块小块的菜园，然后再分租给城市里面的家庭。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过来下地耕种，然后也可以选择咱们给他全托管帮忙打理，自己过来采收蔬菜。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在种地在收菜，更多的是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体验农耕，然后周末来休闲放松，然后相当于是给都市人在郊外找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天地。
0: 高老师也听说过这个共享菜园这个模式哈，因为您本身也长期研究这个农业市场和品牌，看过无数的农业项目。抛开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哈，您自己对种菜这件事儿有兴趣吗？
1: 对，其实在北京郊区我是租过的，当时呢就是它是杨先生刚才提到的一个全托管的一种模式，当时家里还是比较小。
0: 您只对于这个种出来的结果有兴趣？
1: 这个是我后来不租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离我们家非常非常远，大概就是要几十公里吧，几十公里呢，就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去种它。如果离很近的话，其实我还是愿意去尝试的。但是就是离得太远了，所以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0: 但是通过这块菜地，您收获过这种收获的喜悦吗？
1: 确实是，如果是像我这种全托管的话，这种体验感不是特别深。对，
0: 主要是看中了它的这种有机可控，
1: 是
0: 对于这个食材的这种需求。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明白了，明白了。或许您要是真的有机会去亲手踩到这个土地上，那感觉会不一样，评价也会不太一样哈。所以，那您判断一下，您觉得这个共享菜园它是一个真的需求，还是一个可能活三年就过气的这样的一个网红的项目呢？
1: 我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它，尤其是对有一部分消费者来说，它肯定是真的需求。有这么几个需求，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对食品安全的这样的一种焦虑，也就是对安全食品的一种需求。我自己种出来的，我才认为它是健康的，才是安全的，这是一种哈。第二种呢，就是我当时提到，就是跟我一起去租这个共享菜园的也有很多的家长，确实想让孩子来体验这种让他看植物从小到大的生长的这样一个过程，他参与到这里面来。从内心来讲，如果我参与的更深的话，我想他会给我提供更多的一种情绪价值。就是在我种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很多人他对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实际上是有需求的。
0: 对，实际上这个共享菜园，我听这个闯事介绍，它应该是一个，一方面它是一个云种菜、云菜园啊，就类似于玩 QQ 农场的感觉。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一个体验的一种选项，你能够体会到一种田园生活。对于高老师来说，体会到了云种菜，但是或许没有体会到这个田园生活这块，所以说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体验啊？所以我们就来问问闯事这个完整体验到底是什么感觉，以及他为了这个完整体验付出了些什么。闯事，看到您是从18年开始做这个共享菜园项目啊，前五年都在烧钱，一直到23年才盈利啊。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这五年你都付出了些什么，这个过程到底有多么的艰难？
3: 对，其实像刚刚高老师说的，咱们确实是因为这个距离的问题，然后很多家庭想去种就没办法去持续，所以咱们这么多年才在 比如说

0: 郊区每个地方去建这个场地，保证能够离家庭大概就是30分钟以内的车程，所以说这个点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其实这也是在烧钱的一个过程。回头看像最初的那几年，第一个是没有人相信，第二个就是没有人愿意来，还有就是本身的模式也跑不通，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做的比较早，也没有这种现成的模式可以参考吧，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是都市的家庭他不信任，一个是农户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我们，因为我们在种的过程中是这种有机种植，是不打药的，种出来的菜这个品相很不好看，甚至老百姓都会吐槽我们，然后担心我们挣不到钱，然后租金拿不到，然后土地被弄坏。然后城市的用户呢，他也抱着个怀疑担心，交了钱之后，然后后面服务跟不上，或者是种不出菜，因为一次性就得交一年的钱，还有担心怕咱们跑路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包括前期的投入，比如土地的整理、改良土壤、水利的这个道路的改造啊、配套的设施啊，所以前期都是这种重资产的投入，因为在农业当中投入很多都是看不到的，然后周期也比较久，所以咱们早期也踩过这样的坑。还有就是一些不同作物的生产方式也不太一样，作物的这个收成它也不是非常稳定的，然后用户体验感也是参差不齐的，也不是说单纯的没有人来，更重要的就是你这个体验感以及你后端的种植，包括服务，包括你产品要跟得上，还有就是需要去培育市场，各种各样的压力的叠加吧，所以就连续烧钱烧了5年多，一直到2023年之后，模式才基本上跑通，才有了稳定的客户，才开始慢慢的盈利。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几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拿年龄稍微年长一点的叔叔阿姨来说，他们过去可能出去旅游啊，或者是退休之后就打牌啊，或者是其他的娱乐活动，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来种地了之后，就只盯着地里面的这个作物的生长，包括小孩子要么就是抱着平板电子产品，或者是多动症啊，或者小孩子很不好管理，然后周末去上培训班，但是来到了农场之后，他发现小孩子能够多吃两碗饭，然后也不挑食了，弄得很脏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哇是泥巴很脏，然后冲一冲就好了，所以家长就觉得小孩子能够跟泥土大自然打交道，身体免疫力也变好了。甚至一些年轻的情侣，他们来种地之后也不吵架了，在那里研究这个作物怎么生长，然后种植的周期怎么施肥怎么浇水，各种各样的农业知识来学习。其实像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待过，就觉得这些是习以为常很正常的，但是很多大部分小孩子现在可能没有在农村待过，甚至连农耕的一些基础的文化呀，包括农具啊，甚至这些蔬菜瓜果都是不认识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每天就发现对整个大自然，对整块大地都是非常的好奇，去探索去研究，所以这个时候呢，家庭关系也变好了，亲子关系也变好了，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身心也慢慢的变得健康开朗起来了。像我们有一个家庭，他们今年已经是第5年了，他们小孩刚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属于多动症，过来之后拿着菜刀乱砍，到处去点火，但是到了第3年的时候，他已经能够静下来，跟着他妈妈一起去除草，一起去摘菜，甚至一起在农场里面自己去做饭。慢慢的做到今年第8年，他不仅仅是种菜这种一关系，他其实已经升级了吧，已经升级到1.0、2.0、3.0，不断的在升级。
1: 对，其实刚才我们听到闯事讲到了很多模式跑通以后给老中青少几代人带来的不同的这个正向的反馈，但是这之前呢每一步都是坑，比如说面对这个土地流转，这里面有政策的问题，还有这个农民信不信任的问题，还有包括这个四季农时的不确定性，包括各种作物大家对于这个作物最终这个结果的这样的一种预期的不同，以及这个人们的这种生活习惯，现在可能有很多人他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记忆了，每一步都是坑，绕过这一步能够坚持走下来肯定不容易，所以有没有哪个是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原来是很一定可以的很简单的事情，最后发现做起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或者说哪件事你觉得这肯定不可能啊，最后哎，柳暗花明，居然最意想不到的给到了一些收获。
0: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认知的颠覆，像很多人会觉得农业肯定就是简简单单的把种子撒下去就会有收获，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本身就有，就像咱们说的看天吃饭这样的一部分的原因，甚至它是充满了

0: 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包括现在互联网时代的这种快速的迭代，所以农业它真的是挤不来，所以也要真正的去尊重这种自然的规律。首先，土壤它可能会板结，需要进行改良，然后季节、气候、温度的不确定，甚至病虫害。特别是刚开春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青虫啊，跟着蚜虫啊，高温高湿的时候，又有很多见都没见过的病虫，包括降水。拿今年来说，连续3个月的干旱，但是一开始下雨就是暴雨，连续1个周的暴雨，所以这种天气的这种因素，随便一个因素可能就会导致作物出问题。哪怕是同样的品种、同样的种子，在不同的地块长势，它也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说，咱们托管这个服务。这也是算是比较的费心，因为几千块的菜地，每个用户的品种需求不太一样，每个人的喜好也不太一样，然后管理的难度其实远远超乎了这个想象的，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大量的用户来做这种数据的对比，多个品种，我们现在在种的品种是接近200个品种，所以说不同的品种它的生长方式也不太一样。原本我以为这种全托管方式。其实可能会好做一点点，但其实也不是一样。作为城市人，他如果不在现场的话，他就会觉得没有参与感，他就不愿意去长时间的去买单。但是现在我们经过多年的学习、调研，然后亲自去实践，相当于做各种各样的数据对比之后，发现其实除了能够来现场体验的之外，也会有一些进行云种菜的用户，他们可能在。北京、上海也可能在内蒙古、在黑龙江，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云种植。所以说，这种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所以说，真的就是颠覆了一些传统的就对农业的认知吧，就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它会变得很难。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本来会认为很难，但它也会变得很简单。所以说，我觉得它一直是在这种矛盾当中再去学习，再去进步，也有一些这个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吧。
1: 所以，主要是咱们的这个菜地不能保证旱涝保收吧？对于消费者。
0: 目前的话，其实还是因为这个经验啊，包括我们现在的户口本，能够基本上给客户做一个托底。不管是品种也好，土壤也好，我们经过了改良，包括基础的建设设施、用水，我们基本上都有一些基础的保障。所以说，现在客户才出现这样一个暴增的状态，包括非本地的，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一种方式，比如认领了一亩田。然后里面有果树，甚至会养上鸡，甚至认领小猪的都有，所以说，也慢慢的变成了多样化的一种方式的存在。
1: 对，尝试真的是知无不言啊！但是这一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难。所以要问一下高老师啊，高老师听了尝试给我们剖白，可能也明白了，就是作为一个互联网人，对于落地这件事情的一种执念啊。所以你看，很多超过70%的共享菜园资料显示是活不过3年的，但是尝试呢却做到了5000多户的家庭认养，复购率超过60%。那想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共享菜园的真实需求它到底有多大？或者说将来更大的一种想象啊，死掉的70%死因又是什么呢？
2: 实际上就是，比如说刚才你们杨先生提到的这种复购率超过60%，从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或者是农业服务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复购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品牌上来讲，这是消费者的一个忠诚度，说明他们对杨先整个的这个服务模式是非常认同的。那么我们从反过来看呢，就是我们现在其实看到的更多的。应该失败案例更多，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70%以上的活不过3年，这个是也是我们观察到的一种现实的一个情况。那我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可能对农业的认知整个上是不足的。就是，很多人实际上就是之前，比如说在工业啊，在互联网领域，那么对从事农业的这个难度的认知是不够的。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呢。不知道真正的整个的农业投资周期，刚才都提到了，就是它是很长的，就风险也很大。比如刚才提到土壤改良，可能就需要2、3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农业它又是一个弱质性产业，也就是它的风险很大，一场暴雨，一场冰雹，就是让你整个就颗粒无收了。另外呢，其实刚才那个您还提到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做的有机种植，实际上它的真实成本是。 非常高的。这些困难、这些认知、这些成本、风险，可能都没有考虑到。我做了之后，投入了之后，发现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投下去了，或者风险太大。那么这些呢，是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它失败的一个原因。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它提供的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就是我之前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提到那个托管，实际上这个模式，因为当时它只有这一种模式，那么这一种模式呢，很有可能它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增长的这种消费的这种需求，多样化的这种需求。杨先生刚才那个实际上是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它是一个，你如果喜欢种，那么你就我离你近一点哈，那么你就可以去种。你如果没有时间呢，我就可以托管，然后呢，我还可以有这个种植业、养殖业，那么整个的它在一起来增加你的这种消费体验。那么如果说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那么它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那么还有就是土地的这个合规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项目它实际上有一些业主呢，他心存侥幸的往前多走了一步，后面审查不符合要求就关停了，这也是一部分原因。我看到的大概有这么几类吧。
1: 那我们就要问一下，这个闯市到底靠什么挣钱？您看，您给用户算了一笔账，两块地的年租金3000多，折合每个月呢不到300块钱，比每月700-800的买菜钱还省。但是站到这个经营者这边呢，一个菜园改造就投入400多万，10个菜园，预计今年的这个营收呢好几千万。这个投入和产出比还是挺让人垂涎的哈，能不能给我们拆解一下，就这个共享菜园您的这个盈利模式到底什么样，这个租地收入比各自占多少，或者真正赚钱的到底是哪一块，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很多人比较避讳不愿意去谈的一些东西吧。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虽然做了8年，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付出的远远不只是8年，可能甚至更多。因为像我8年的时间，有7年的时间没有离开过农场，今年第8年我才有一点点时间我才出去学习。其实这7年的时间都是在整个农场里面去思考、去研究、去深耕，最终把一个菜园这个事情呢，它其实是做成了一个产业，甚至一个全产业链这样布局的一种方式吧。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最开始是以菜园认领菜园这种作为我们的一个收租金，作为一个基本的入口和基本盘，可能早期占了我们大部分盈利的可能60%左右，也有了我比较稳定的现金流。但只靠租地其实很难去覆盖土地的这个改造的成本啊，因为很多地方可能土壤啊、水源都是有问题的，包括我们要进行有机认证需要3年的一个转换期，包括基础的设施啊、人工的管护成本、人工除草、高额的成本。如果只是靠这一个单一的模式，是完全不可能养活团队的。而且我们的团队几乎都是年轻人为主，像现在光00后都30多位，而且很多都是来自于各大985、211高校的这种甚至研究生、高材生，他们愿意回到乡村来做这件事儿，所以它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客户的需求它不仅仅是种菜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就变成了以客户市场为导向，所以接下来它剩下的这种盈利的这种方式就开始自衍生了出一些业务，比如说后来我们就有了全托管的，包括云认养的，除了认蔬菜之外，就有了像鸡、鸭、鹅啊、猪啊等等，包括果蔬啊，就提供这种整个餐桌的一些服务。再就是配套的一些消费，比如农场里面的露营啊、烧烤啊、团建活动啊、亲子活动啊。然后再就是第三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也算是现在利润比较高的一个产品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农资、种苗、农具的一些售卖，包括来自企业定制菜园的一些订单。因为刚刚说到，咱们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全产业链布局的这样一种菜园模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已经有了自己的有机肥的生产的基地，已经是当地的龙头企业了，年产量超过了10万吨，所以光卖肥这块就能支撑起我们很大一部分的盈利。然后再第二一个就是咱们的种苗，我们自己跟农科院、跟农业大学一起成立了科技小院，来一起来研发这个种苗，然后自己留种。所以说种苗这块也算是农业的芯片，也掌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像农资种苗，它的利润会比蔬菜会更高一些，而且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可控， 如果我是外面采购的肥，有可能重金属超标，有可能不符合种植，有可能它不对版，也有可能是转基因或者其他的等等，不太可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源头的东西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然后再来倒推种植，然后在种植的过程中就发现，其实大家除了蔬菜之外，餐桌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所以就从一次共享菜园的认领，一次蔬菜的种植，然后到了整个家庭餐桌的守护，然后餐桌的持续消费。对，从一个家庭可能一年，3000块钱、5000块钱，甚至到了一个家庭，他全年餐桌的消费可能会到10000，甚至20000，甚至更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撑起了整个共享菜园的整个盈利的模型，然后又去弥补前期的建设以及整个种植、维护、管理，包括有机认证各种各样的前期的投入改造。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还算是在不断的去投入，然后需要进行升级，然后客户的需求多样化，我们又得去种出更多的产品，然后去研发更多餐桌所需要的一些品类。所以说，像刚刚说到的菜园的一个租金也好，或者是配套的消费，包括现在一些农资农具菜园的一些定制，其实现在已经是盈利多元化这种叠加的一个结果吧。
1: 这个我相信高老师听完以后肯定也是深受启发哈，因为我们可能脑子里还想着说他是靠着这个直面消费者挣钱，但实际上呢，他已经是跑出来了一个非常有这种这个生命有机体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盈利模式啊。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高老师对于刚才这个闯市对于自己的这个盈利模型的这种剖白是怎么看的？
2: 是的，实际上呢，就是这种盈利模式呢，本身如果我们说你单独靠某一种去赚钱，尤其是农业，那实际上是很难的。现在我们说大规模的情况下呢，从事农业，那它实际上还可能盈利的空间要更大一些。但是如果是小规模的话呢，如果单独靠这个某一种单独的这个模式卖菜也好，或者是提供托管也好，某一种单独模式可能是很难的。确实是需要这种复合的多样化的，这样的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
1: 好的，那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分享啊，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闯是一个互联网人扎到了菜园子里，我们听他讲了这个跨界的故事，也讲到了各种的甘苦。高老师呢，也是分析判断了说这样的一个共享菜园，经过多年的一个迭代吧，它已经从伪风口变成了一个真的需求。那我们讲到了这个烧钱的过程，讲到了2、3年才开始盈利的一个艰难起步的过程，也讲到了这个行业的这种竞争和这样的一个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从一个菜园改造，到这个开始盈利，到这个消费者花几千块钱买情绪价值，再到120多个自媒体账号啊形成的流量密码，这个我们稍后会跟大家聊到哈，还有很多值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因为上半场我们在聊这个生意到底怎么成立，为什么成立，但实际上呢，这个生意能活非常不容易，它有需求，但是这个需求不只是吃菜这一件事这么简单。生意成立只是第一步，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到底谁在为它买单，以及它的合规性怎么样做到它能够走多远，我们稍后继续。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

0: 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好，我们的上半场呢，把共享菜园的商业的账本翻了个底朝天哈。那么下半场呢，咱们把目光从生意转向人和规则，到底是谁在花那么多钱租一块菜地呢？他们图什么呢？租来的地哪些能做，哪些碰都不能碰呢？这个线画在哪儿呢？未来三五年，这个行业是不是会洗牌洗出一个巨头呢？还是说会一直处在一个小而散的状态呢？还有就是小小菜地，除了让城里人过把瘾，能给乡村带来什么呢？还是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成都共享菜园助理人杨闯世和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首先还是想问一下闯世哈，就是你看你也接触了很多的这个城市租地的用户，刚才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有趣的记忆哈，有的来自内蒙古，有的来自辽宁，离成都都很远，他们会选择全托管，会选择把这样的一个收获打包寄送。那在您的观察当中啊，这些用户的真实画像到底是怎样的？那是亲子啊，还是说什么有我们意想不到的群体？他们到底是来种菜，还是说来追求什么遛娃，或者是吃一个放心的菜等等？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用户故事？
7: 其实还真有，像我们本身是在成都，有来自东北的，他们还真从东北飞到成都，亲自来看一看自己的菜园，来住个两晚上，一起杀只鸡。我是真的遇到过很多这样的，
6: 自己带着大酱是吧？
7: 对，包括北京的老太太飞到成都，飞到农场来住上三天，然后带着小朋友来度个假，像国庆甚至五一甚至是春节来跟我们住上一个星期，来体验一下这个田园的生活。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需求首先它是多样化的，有老中青，它不仅限于说某一个年龄，所以它相对来说是还比较多样化的吧。然后就通过网络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然后就真实的把我们做的事情给它发布到网络上去。甚至我告诉我们的运营的小伙伴，我们是不能 P 图的，只能发真实的东西，所以说大家对我们的了解就会更加的直观。对，只能把最真实的甚至最土的一面呈现到网络上。我们的 slogan 就叫做很土很清爽，就是我们是很土的，但是很清爽的，对，没有经过加工的。
6: 刚才您自己也提到了哈，说这个自己的团队运营着很多的自媒体账号，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获客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7: 算是主要的客户的渠道来源吧。
6: 这个流量是通过我们在网上的这种经营带来的，还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真正的爆款的内容能够让大家，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也能够想起来？
7: 也有吧，这种

0: 小爆款其实还挺多的，每年都会不定期会出现，也是莫名其妙的，就发现一夜之间醒来，全是99家，然后咨询的你回半天都回不完，然后别人直接很干脆问怎么认领、怎么买、怎么支付，就是非常简单，我们都其实都很意外，但是其实互联网就是这样的，大浪淘沙嘛，因为网络上的这个用户是真的就是过亿的，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那么几百、几千、几万人、几十万人。他认可这种理念、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也不足为奇，所以就有一部分人他就尝试的来接受，或者是来了解，甚至他就愿意去付费去尝试，所以就慢慢的去了解我们从一次消费到可能长期的、持续的这样的一种消费。
1: 我知道大家可能还有一个印象，就比如说有一个探店网红，他曾经去过的一家巷子里的炒货店吧，反正当时一下子带火了流量，搞成一个老板啊，就是特别不胜其烦。就我不知道闯事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流量它最好要有，但是也不宜太多。就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流量这件事情的，对于你们现在这样一个体量的一个生意。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双刃剑嘛，我是这样看的，我没有把流量当做那种，或者是觉得哇，我今天火了，或者是我今天就爆发了。其实我是认为它，就跟做农业一样的，从播种到收获，它是一个长期的耕耘，是一种可持续的过程。所以我们更愿意把它称作为流量，就是留住的留，对，留下来的留。因为像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算是同行人吧，包括一些网红的。这种院子啊，这种庭院呀，装修的非常的漂亮，一下子它就可能就爆火了，被一些那种网红或者是发到网上去，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的流量，但是这种流量它本身是一种跟风，甚至是一种虚的，大家都看到一个美景或者是一些打卡的场景，大家一次性或者是一个星期、一个月，每天到那里去打卡一杯咖啡或者是一个美食，但是很难真正的留下来。很多可能都是一次性的消费吧，他今天去打卡，可能明天不会再打卡，很难再去重复的这样再去消费，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不可持续，每天得去寻找新的流量，寻找新的客户，跟我们这种方式其实恰恰相反，我们是通过多自媒体账号、多内容的去发布曝光，然后它流量是可持续的，比如现在我们每天了解咨询。至少是有300个人，它是很稳的一种状态。然后他了解之后，可能会有10个人买单。每天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其实这个量变的过程是很吓人的。突然有一天，比如我们双11做一个活动，你会发现突然买单的人非常非常多。但是在过去那几个月或者是1年2年的时间，他是在关注你。像今年，我们89年活动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些朋友，他关注了我们已经2年甚至3年甚至更久。对，他到今年他才开始买单，才下手，所以说我就觉得只有可持续，只有把它留下来，这个事情才能够真正的做下去。
1: 我感觉就是闯事，可能就是想说，我吸引来的人，我想让他得到那种我想要让他体验到的那个东西，就哪怕粗糙一点，哪怕要经过一两年的沉淀，但是你只要体验过一次以后，你可能就忘不掉了。要的是这种感觉哈。对，高老师也听了刚才整个的一个分享的过程哈，因为您本身研究农业品牌哈，我特别想问问，在您的数据当中啊，共享菜园这个赛道有没有出现真正的头部品牌或者可以复制的一个标准化的模式，还是说目前仍是各玩各的，在区域化的小打小闹呢？那么从农业产业化的角度，这个行业想从网红生意变成一个常态的产业，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距离？
2: 是的，就是我们从观察目前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呢，就是没有全国性的这样的头部的品牌，像我们农产品，比如说像五常大米啊，像阳澄湖大闸蟹啊，就是这种大家都知道的这样的一种头部性的品牌，确实没有。那么区域性的一些已经开始出现了，比如说，像这个杨先生这家，然后北京周边其实也有，长三角地区也有一些，但整体来说。应该说规模还都不是特别大，标准化来说程度也不是很高。那么目前是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其实从这个闯事刚才分享的共享菜园的用户当中哈，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他不少人他不是为了省钱或者说吃有机菜，他是为了一种不被工作所围困的一种自由或者是一种田园式的想象， 从这个消费心理学、消费社会学的角度，这反映出来我们都市人群怎样的一种心态上的变化？您分析哈，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情绪出口，还是能够演变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呢？
2: 只要我们工作，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压力吧。只要它存在的话，其实大家对于就是种地给我们的这种非常真实的一种生活的感受，我们可能就是需要的。所以从消费社会学吧这样的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我们的真实的这样的一种消费的一个心理需求，从这个共享菜园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希望通过我浇的水，我施的肥，我体验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让我感受到我前面所做的投入，后面都是可以见到成果的。所以它确实不是一个，就是我只是对安全食品的需要，或者是对某一种这个生活方式需要这么简单。就是我们不同的人群，你比如说我们的自由职业者，我们的宝妈。我们的退休人群，那么可能这种共享菜园它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将来很有可能变成一种稳定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满足我们对这种田园消费的需求。
1: 那我们就再问问尝试吧，可能很多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关心，合规，刚才其实高老师也非常强调这个合规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坚持下来的一个原因。我们说共享菜园它涉及土地流转，涉及耕地的用途管制，还有这个经营资质很多很多环节。那么您在这个实际运营过程当中，就是踩过合规的坑吗？就是哪些事儿咱们是明确知道不能做，或者是咱们怎么和用户同步这些边界，一起来维护这样的一个业态？
0: 这个我是吃过大亏的。从用户的角度来说，首先他的需求是复合的，不是单一的这种目的。一方面他看重安全的这种有机的食材，另一方面他也看重这种自然的教育。还有一大部分都市人，他是想要像周末释放一下情绪啊，或者逃离城市的工作压力啊，获得田园的这种松弛感。所以说，他可能就会周末一起来参与农耕，或者是开着车过来拔草松土来收获，每天有干不完的农活，也有很多心理的疲惫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消散。但是呢，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一些像咱们的一些政策，比如我最早的时候也不懂耕地的这些红线，我也经历过一夜之间，早上到农场的时候发现我搭的这个房子没有了，我搭的这个移动的这个卫生间被铲掉了。因为现在明确的这种，在耕地上是不能去建永久的这种建筑物的，甚至大棚它只能够用于农业的种植，不能够改成这种居住的用房啊，包括比如普通的耕地上也不能去搞养殖的，因为养殖的话也会改变这个耕地的用途，有些地方是不能够有明火的，甚至连烧烤也不能去做的。还有就是有一些用户会觉得，这个下了雨很不方便，想要去给它硬化，就会觉得干净整洁一些。所以说，都会存在着一些这个土地本身它的一些算是法律的一些问题的吧，不能去破坏它的一些土层。所以说，我们经过这么多年呢，也做了一些整合吧，然后就把不同的土地，比如现在有这个一般的耕地、农田，包括林地，甚至一些这种园地。把它放在一起之后呢，在不同的土地上面去做不同的，比如养殖，我可能就在这个林下，在这个林地里面去搞一些养殖，对，比如说一些这个园地，我就可以种一些果树，然后普通的耕地呢，我就去种一些蔬菜瓜果啊，甚至这个农田的话，我就种上粮食，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种养结合，种养循环。其实国家去要求不同的土地要做不同的事，本来也是有原因的，然后我们也会跟我们每一个签约的用户告诉大家不能够在里面做什么，或者是允许做什么，能够保证这个农户的收益来源，包括土地的合法的一个使用，就是避免用户去踩红线。因为我们也遇到过，因为用户自己去踩了红线，用户一夜之间去硬化了土地，结果我们被罚款啊，或者甚至遭到了很严重的损失，然后最终呢，也大家也闹得很不开心，所以也是慢慢慢慢的才有了这些经验。那用地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因为现在的耕地保护也是非常的严峻。
1: 土地红线必须坚守啊。对，所以说也想问一下高老师，您看国家是在鼓励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但是这个耕地保

0: 保护呢又是红线。刚才闯师也分享了很多，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城里人的认识是不足的哈。所以共享菜园我们怎么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法的空间，您给我们支支招。
1: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想要去农村去种地的这些城里人，他实际上对这些政策是完全不了解的。我们共享菜园本质上呢，就是我们农村土地

0: 首先呢，那么我们的地呢，有耕地，有园地，有林地，不同类型的土地是有不同的用途的。那么一定要在国家划定的政策红线里来从事这个经营活动。那么如果我们租的地是基本农田，那么它只能种粮种菜，不能硬化地面，也不能建永久性建筑。另外呢，还有一些大棚房啊，它的这个用途，比如说我们不能在这个大棚房里面建别墅啊，搞餐饮住宿啊，那么这个呢，娱乐设施这些都不行。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经营自治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共享菜园它的一个属性，它是农业种植业呢，乡村旅游业还是教育服务业？刚才您提到的，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融合，但实际上现在呢，并没有明确的这种行业归类，所以呢，这里边容易出现这种经营自治的这个模糊的问题。目前呢，实际上国家层面也没有专门针对共享菜园形成一些规范性的文件，所以确实我们需要在对设施农业用地，还有农文旅融合，这个尤其是农文旅融合方面的政策文件和相关的这个政策当中，我们来寻找这个空间。但是我想有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地呢，我们是要按规定的用途来经营。我们可以体验，但是呢，不能改变它的用途。
1: 这其实都是经验，都是未来能够行稳致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书。那么，闯师接下来有没有扩张的计划呢？比如说，刚才高老师观察说，全国多地的共享菜园的业态呢，分区域各有各自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体量的这么一些这个企业的存在，但是或许还没有到一个能够大家一上来就能叫得出名字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或者是野心？
2: 其实短期之内呢，我们可能会优先深耕成都本地，也不会去盲目的快速去全国铺开，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甚至是没有天花板的所以可能短期之内你想去铺开的话，它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各地方的土地政策啊，它不太一样，或者是对于团队的这种高度的专业化，很难短时间去培养一个团队。包括你各地方的土壤啊、气候啊，它农事的管理标准也不太一样，也需要本地的这种运营人才，因为人才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缺口。我们在3年前，当时就发起了一个叫做“青年与乡村”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吧，所以其实就是为了引进人才到乡村，所以到现在有了很多的高学历的人才回到了乡村，所以这个事情才慢慢的有了雏形，才慢慢的成了规模，包括还有就是。资金的一些投入，如果我异地去扩张的话，其实很多东西我是没法去预估的，所以可能就会出现一种重复早期这种烧钱亏损的重蹈覆辙吧。所以短期之内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守好就成都这几万亩土地，然后呢，可能会从产品的多元化，或者是二产一些深加工的这样。品去做一些开发，就是短期之内在土地方面可能，不会再大规模的去扩张，因为其实我觉得慢它就是快，还是需要稳步的前行。
1: 那高老师呢？高老师有没有一个预判？放眼未来的3到5年，怎么判断共享菜园这个行业的走向？
0: 我的整体感觉呢，就是农业呢，它实际上和工业差异还是很大的，就是它很难在我们讲说未来3到5年，它就很快的被复制，很快的这个扩张，这个其实不太容易。当然，这种目前零散的这个状态呢，我想它也会有变化，因为随着比如说像杨先生这样的这个又懂农业又懂互联网的懂经营的这样的人才越来越多，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消费者对服务标准呢、安全规范呢。像这样的要求，的满足程度都在提高。我想呢，实际上整个的这个产业，这个行业，它的一个标准化或者规模化的程度都会有一个改变。
1: 培育市场，适配规则，并且对接需求啊！而且我们不能光说到这个商业模式这边啊。闯市的相关报道里面提到说，61岁的村民肖明先把土地流转给了闯市，然后呢，一年的租金加上工资能有5万多，他比自己种菜赚的还多，翻了好几倍。所以，共享菜园对于当地乡村是有带动作用的哈。闯市对于这方面有没有自己的观察？
2: 其实不仅仅是肖叔一个案例，像村里面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案例。因为肖叔他原来是，他算是一个下岗的工人吧，他们家里面有一些土地，然后呢，因为他懂一些水电，所以最初呢是来帮我们农场做一些，算是水电工吧。再后来呢，他就觉得他年龄也大了，

0: 然后种的东西呢，也没地方去卖，所以就干脆把他的土地也流转给我们，然后他就在农场这边工作上班，平时帮我们除草啊，或者是帮着这个地主打理一些菜园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但是后来他发现，其实他过去的时候一年的收入大概是1万8左右，然后再跟咱们一起在做了这个事之后呢，他的收入是已经5万多，接近6万块钱，他就觉得比自己在外面打工或者是做一些零工，自己种菜要翻好几倍，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除了他之外，用了一些聋哑人，一些就残疾人，他可能不会说话，也没办法跟你沟通，但是呢，他可以做一些农事的活动。如果他在外面去工作的话，可能他是找不到工作的，但是他做农业的话，他至少他能够耕地，他能够除草，他能够种菜，他能够做一些非常简单、非常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他的状态会变得更好，因为在农场吃，在农场住，然后跟有很多人陪伴着他一起玩耍，他的心里也会变得很开心。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把村里的土地流转给我们之后，农户他可以拿到稳定的租金，还有这个平时务工的这个收益，而且他不用承担种地的风险，是多重的收入了。还有就是我们引进的大学生也算是现在返乡的青年嘛，所以一块土地它带来的是农民的收益，然后土地的收益，然后再就是我们返乡大学生创造出来的一些收益，所以说一块土地它其实带来的收益是至少是3重以上的。它从过去被撂荒，然后到现在被盘活，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同时再让更多的城市的这种家庭，也算是乡村的那种游客参与到乡村的这个建设或者是改造或者是变化当中来。然后村里面的闲置的小卖部都被盘活，然后村里的人气也慢慢的被带动起来，也就是过去很冷清的村庄，现在慢慢的变得不再冷清，然后变得大家开心起来，觉得乡村也是有盼头的，然后回到乡村的年轻人觉得在乡村也是大有可为的。
1: 与土地打交道这个乐趣啊，托尔斯泰就曾经花好几年的时间跑去耕种和收获，去完成这整个过程。他的这个快乐的阈值非常的高，但是一旦你体会过以后啊，可能就难以想象了。好，高老师最后想请您总结一下啊，我们也聊了这么多，听这个闯师分享了很多啊，您觉得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一件什么事儿？以及对于想入局的经营者、想租地的消费者，还有就是制定政策的相关部门，您分别有什么建议？
2: 其实还是很丰富了我的这个对共享菜园的一个认知，所以我想，就是共享菜园本质上它应该是我们城乡间的要素重新配置的一个接口。我们城市的居民是用钱在买在乡村的时间和空间，那么农村居民呢是用土地和劳动力换收入。刚才呢提到的肖先生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那么实际上刚才那个案例当中就是，这个肖先生用土地这个流转之后，他增加了自己的财产性收入，同时他还在共享菜园里面打工，他还有工资性收入，那么实际上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从共享菜园本身来讲，它确实是有这种激活乡村的这种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然后增加农民的收入的这样的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抓手。但可能不是主抓手啊，它是一个抓手。这是我们说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什么，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对于我们目前想要从事共享菜园的这样的经营者来说，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第一是合规，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当成农民，那么需要了解整个农业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周期和特点。然后要算清农业账，就是我们，因为它是一个重资产的投资，那投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钱，是一个重资产投资，所以我们可能要像杨先生这样，我们先做透一个，然后呢，我们再做其他的，再进行扩张。那么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呢，我想消费者可能要对自己的预期有一个认知，就是我来到这个共享菜园，我到底想得到什么？我是不是就想吃这个有机菜，还是我想获得一种给我的孩子或者是我的家人获得这样的体验，
1: 体
2: 就
1: 验，
2: 是
1: 对。
2: 我要有一个清醒的一个认知。
1: 真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深度分享啊。我最后讲几句心里话吧，就是共享菜园这事儿啊， 表面上看是城里人花钱种地，但你往深了想啊，它其实是什么呢？它照出的是都市人想慢下来的那种渴望，还有就是对于自己亲手创造一个什么东西的那种怀念，对于吃一口放心菜的非常朴素的期待。你看，我们上下两代人啊，很多人都是就是在楼房里长大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西红柿是长在秧上还是埋在土里的，他没见过凌晨四点菜地什么样子。那有一块20平米的地呢，他种的不是菜，他是和土地的连接，和家人的共处，还有就是和自然的对话。但是情怀归情怀啊，咱们规则还是得搞清楚。如果你也心动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这个租一块地，共享菜园的这种生活方式，记住啊，刚才我们这个高老师也强调了，就是搞清楚土地的性质，不要租了这个基本农田还想着去搭棚去烧烤。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跟闯市这样的这个商家签合同之前，把种死了算谁的，收了归谁，托管怎么收费，得看得清清楚楚的。还有就是不要指望它能省钱，因为你买的是体验，体验是最贵的东西。而对于这个经营者来说呢，流量它能够带来一时的热闹，但是真正留住人的呀，是服务，是标准，是踏踏实实的把地种好，是真正能够让消费者体验到那些我们作为经营者摆在面上的那样的一些东西。那么就是一块地它有三重的收益，城里人圆梦，经营者找到新赛道，村民多一份收入，这个背后呢是城乡之间的双向奔赴。所以我们有这个时间有空间，不妨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小小菜地吧。好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6: 体在跃动。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25: 劳在闪光。
26: 德智体美劳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中秋与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对那些今年刚刚走进大学校园，第一次开始离家生活的新生们来说，这个假期有些特别。有人也许会选择回家团圆，也有人会决定留下来花上几天时间好好的看看自己的学校。或许您会好奇，这大学有什么好看的呢？对于教师和学生们来说，大学是他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地方。然而，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历史。当我们漫步在任何一所大学里时，或许都能看到一些颇具年代感的建筑物，可能是一座教学楼、一所图书馆，甚至也许就是一栋独立的小楼。您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些建筑物，它们很可能见证了一代代学人的青春，也沉淀着这所大学甚至是所在城市的历史与故事。对于那些刚刚踏入校园的新生们来说，这样的老建筑应该会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那就是你每天都从他们身边走过，却未必知道或者留意过，在他的那扇大门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过往。那么在国内那些我们久闻其名的大学里，都有哪些知名的老建筑？这些建筑与他们所在的大学之间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推开几所大学里老建筑的门，听听砖瓦梁木之间藏着怎样的家国往事。

0: 如果提到大学里那些知名的老建筑，相信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两个来。毕竟许多老建筑，特别是国内顶级大学里的老建筑，通常是和我们国家的历史紧密相连的。就拿首都北京的两所著名大学来举例，不论您是否参观过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的校园，你一定都听说过北大的未名湖、博雅塔，或者是在网络上见过刻着清华园三个字的清华二校门的照片。这些建筑早已不只是校园景观，更是成了文化符号。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第一所大学，它的老建筑和上面说的那些略有不同。这栋建筑藏在湖南长沙的校园里，青瓦白墙，庭院深深。1000多年前，这里是一座书院；100多年前，它改制为学堂；再到后来，它成为一所现代大学的一部分。直到今天，这片古建筑群仍然属于这所大学，仍然有学生从它门前经过，仍然有讲学的声音在它周围响起。或许有朋友已经能猜到了，我说的这座建筑正是位于湖南大学校园内的岳麓书院。对于一些刚入学的学生们来说，当他们走过这座建筑门前时，或许会好奇，这座书院与他们的大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历史上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使得它在几百年后仍然能被人反复提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岳麓书院与河南的松阳书院、睢阳书院及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时期，智玄、智瑞两位僧人割地建屋，构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开宝9年，当时的潭州太守朱栋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岳麓书院。之后这所书院经历了宋、元、明、清数代，直到清末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更名为湖南高等学堂，之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到了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这所学校历经千年，弦歌不绝，为人称道，被世人称为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战火，曾7毁7建，现存主要建筑是清朝遗构。书院的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建筑格局。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也是书院最核心的部分，用于教学和举行重大活动。在大厅中央悬挂着两块金色的木匾，意为学达幸天，是由康熙皇帝御赐的，意在勉励张扬理学，加强自身的修养。二为道南正脉，由乾隆皇帝御赐，是对岳麓书院的最高评价，表明了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重要的地位。在距今80多年前，一位满腹经纶的士人曾拖着带病的身体，从福建跋山涉水，夜渡湘江，不远千里来到湖南的岳麓书院。他就是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当时就任岳麓书院山长的张氏接待了这位来自福建的客人。在古代，书院是最高形式的私学，一般都建在山林之中。书院的院长之所以被称为山长，也就是这样来的。据历史记载，朱熹来到岳麓书院后，与张氏二人在岳麓书院同台会讲，辩论中庸之意，盛况空前。史书上用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利河来比喻听会讲的人数之多。这次朱张会讲开创了会讲的先河，树立了自由讲学、互相讨论、求同存异的典范，也使岳麓书院的名声更加远播。从此 岳麓这位书院非前置岳麓矣。据说当时会讲之余，张氏也时常邀请朱熹到岳麓东岸的城南书院和自己的居所畅谈。

0: 深入讨论太极和人学。因为朱张二人经常往返于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后人便把连通东西两岸的湘江渡口称作朱张渡。多少年来，这个名字一直深深地印在湘江两岸人们的心中。岳麓书院是世界最早采用导师制进行传道授业的高等学府。导师制是一种教育制度，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求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一种导学关系，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指导学生学习，并且引导他们的思想和人生，而这也成为了岳麓书院能够培养出众多人才的重要原因。相比欧洲最早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始建于公元1088年，算起来岳麓书院采用导师制的时间比博洛尼亚大学建立的时间还要早100多年。自宋代开始被定为皇帝赐封的讲堂，岳麓书院就担起了为国家培养栋梁的重任，悉数从岳麓书院走出的历史名人，既有像王夫之、魏源这样的思想家、学者，也有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这些领导社会变革的实践者。
1: 岳麓书院与湖南大学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古老书院与现代大学的奇妙结合。书院不再只是历史的遗迹，更是学养传统的延续。当然，这些校园内老建筑的故事远不止于此。有的建筑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它的砖瓦之间刻着的是一代人的不屈与坚守；有的建筑藏着一本书、一个人、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还有的建筑用最朴素的外表包裹着最硬核的报国志向。这些建筑与他们所在的大学之间还发生过哪些故事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时间的远方》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今天旅程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云南昆明，在云南师范大学的121西南联大校区内，一间有着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在80多年前，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曾汇聚于此。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学校南迁，先到长沙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之后又因为战火逼近，被迫一路西迁至昆明，于1938年组成了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咱们刚才提到的那间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正是当年联大师生上课的地方。没有像样的校舍，没有

0: 有充足的经费，师生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教学、读书、做研究。从这里走出了八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70多位院士，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以及大批飞升中外的杰出人才。有人形容西南联大，说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高峰。为什么这样一所大学能够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文化时分栏目，听听一位西南联大亲历者的讲述，共同感受一下那段烽火岁月里的读书生吧。
1: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它是2004年按原校门比例恢复而成的文物景观。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
2: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主要包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镌刻有闻一多撰写的121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纪念柱，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121运动四烈士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等14处。

0: 我是46年毕业的，因为我呢高中文科生巧，当时在省里边的教育学院尽量有7、8学生有专长的，不管哪个专区，就把这些人保送进西南联大。所谓联大是很有名的，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后，从北京搬到长沙，只好来到昆明，是这样搬过来的。
1: 位于我左手边的是121。
2: 这个暑假，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来到西南联大旧址参观学习，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了解。
1: 好，各位同学，您现在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唯一保留下来的一间原教室。
3: 那这个门为什么这么矮呢？
1: 其实原来的门是没有那么矮的，但是由于学校四面环山，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课的。后来为了保护文物啊，就把门垫高了，所以啊这个门也就显得矮了。
2: 铁皮顶土皮墙的西南联大原教室是193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规划设计，战争年代物资匮乏，经费紧张，只能建成这样的教室。冬不保暖，夏不纳凉，但学生们不怕冷也不怕热，他们最怕的却是下雨天。每次下雨，雨声打在铁皮顶上就听不清楚老师讲课了。
0: 但是教室啊，上面是铁皮，下雨啊听不清，滴答滴答。但是有些是因为这样就改成茅草房，这么厚的茅草听不到那个上面的铁皮房子了。有时候下雨啊，泡半夜，当时那个生活很苦的。
2: 很多西南联大学生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当年艰苦的办学条件。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的汪曾祺先生在《跑警报》一文中回忆了当时教授和学生在日寇空袭阴影下跑警报的场景。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也在《疏散》一文中提到，跑警报已经成为了日常课程。
4: 我的习惯是一听这种声音，随手把译稿叠好，到隔壁面包房里去买面包，预备在疏散时充饥的。我太太则到厨房里把火灭了，把重要的东西放入警报袋，10分钟以内我们都准备好了，等空袭警报一响，立刻就可以开拔。
0: 我们跑在红山上，背后山是红山，高高的紧急警报，赶紧跑，一定要带书包，因为课本笔记本通通在，你把书包丢了你就把你找了就完了。
2: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8年多的时间里，有8000多名学生就读西南联大，从他们当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2弹1星

0: 金功勋奖章获得者，175位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我们受到的教育啊，在当时来说最好的教育，都是全国有名教授，那个是因为是艰苦，但是作为想读书的人高兴，有名的老师来教，周子清啊，还有文艺的教授们，中国文学史，各个国家的后文章，
1: 一本一本的印出来，有些就是没有印，老师就这样，就这样内容就拼起来了。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说，教授责任不仅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 当年西南联大师生正是这样在艰苦的环境里以坚定积极乐观的心态来应对时局的艰难，生活的困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坚持救国图存，培育英才。
0: 可以有大图书馆，联大学生晚上或者休息时候都喜欢跑进这礼堂个活动，专门有那些专家教授
2: 讲他们那些观点啊，为人的应该有些什么条件啊，这些很多学生呢，到了晚年，他们写的回忆录也好，接受访谈也好，都强调这一点。他们的西南联大那一段时间呢，不仅仅是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或者学到了技能，更主要的是感受到了做人的道理。他们普遍认为，得益于西南联大的人文环境是独特的。
1: 好，大家这边请。当时西南联大的校园里，铁皮顶教室、茅草顶宿舍，唯一的瓦顶建筑就是学生食堂和图书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就是西南联大博物馆。2018年为纪念西南联大在昆建校80周年， 在西南联大旧址建成了西南联大博物馆，通过历史图片、展品、场景的复原和多媒体等方式展现这段历史，同时采集拍摄了西南联大校友的口述史，让参观者得以了解遗址现状和当年的历史。好，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个毕业照片，那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个人物下面啊都有一个小三角。
3: 那如果你对这个人物比较感兴趣，你想了解一下的话，你就可以轻轻的点一下。见这个博物馆的过程当中，除了把整个西南联大历史能够全面的展示出来而外，它展示的内容是能够让别人去触摸的。
4: 上课，
3: 因此我特别期望年轻人他在回顾这段历史也好，或者是铭记这段历史也好，是真的懂得我们的国家民族走过来的这条路是怎么过来的。 而这群人在那样罹难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国家的脊梁，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0: 一场战，持久了5朝贡血，战足足，横山湘水，又战一别，绝桥。救国不忘读书。
1: 读书不忘救国，前来西南联大旧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上至耄耋之年的老人，下至稚气未脱的少年，每个人都被西南联大的精神和这段历史所打动。
5: 在参观的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在看口述历史时，一名联大的学生他在唱校歌的同时流下了眼泪。这一个场景是很令我触动的。他们在这段如此艰苦的岁月中，还依然静心下来，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生于如此和平的年代，也就更应该以这份西南联大的精神来砥砺自我，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0: 离开昆明，我们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上海的复旦大学。它的名字出自《尚书大传·余下传》里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自1905年马向伯先生创立复旦公学算起，这所学校已经走过了120多年的岁月。在复旦大学校园里的一条安静的马路旁，有一栋3层的小洋楼，它安安静静地立在街边，看上去仿佛就是一所普通的老房子。然而它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提起陈望道先生，他与复旦有着极深的缘分，这样的关系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在复旦任教近半个世纪，担任校长长达25年。陈望道先生也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教育家和翻译者这两种身份是如何在同一个人身上交汇的？在这栋小楼里又留下了哪些让今天的年轻人仍然愿意驻足聆听的故事？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焦点访谈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复旦大学校园旁的国福路51号曾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的译者。新学期开学，复旦大学的新生入学的第一课就充满了特殊的意义。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它曾经呢是我们的老校长陈望道他的这样的一个旧居。那大家就请跟随我一块儿来进入到我们的宣言展馆，来看一看我们视频当中。
1: 他们走进陈望道老校长的旧居，脚下吱呀作响的木板带领着学生们穿越时空，开启了一场追寻红色记忆的旅程。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这座3层小洋楼被批建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展馆一楼以宣言忠义、信仰支援为主题，全面展现了《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
3: 我们现在所处这个地方呢，又叫宣言大厅，因为当时啊，老校长说我一家只有3口啊，不需要住那么宽敞的整个一栋小洋房，那么坚持啊不入住，后来学校说那把一楼作为语文研究所啊，当时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研究机构，也是老校长创立的，所以他说好，那一楼作为办公，那我就住在2楼。
1: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因过于专心，把桌上的墨汁当成了红糖水蘸来吃，还开玩笑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在展馆中，这个故事被画成了一幅作品，格外受欢迎。
2: 参观这个场馆的时候，最让我感兴趣的应该是那幅复原了真理的味道的那部画作。因为呢，通过那个画呢，包括看的桌上的油灯以及那个译本，然后呢，我仿佛就穿越百年前的那个夜晚。陈望道老校长对我来说已经不只是一个历史教科书上的名字，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以及可触可感的传承。我们平常
1: 展馆中陈列着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劳动界》等珍贵展品。
3: 中国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那叫《劳动界》啊，它的创刊号意识到要跟工人阶级啊相结合，所以主动的啊脱下长衫到工人当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那么它需要一个很好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这本《劳动界》杂志，让这个参观者特别是学生感受到我们这个党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时代化啊、普及化。那么这个命题实际上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
2: 也可以跟他进行一个《
1: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用真实的物件、真切的故事，让红色基因可触可感、可亲可敬。这样一个展示馆不仅是复旦人的精神高地，更成为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涵养家国情怀的重要阵地。
3: 当时我们布展的时候就这么想啊，我们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啊永不落幕、永不下课的一个课堂啊，一本永远向学生打开的，并且是可以沉浸其中的。
1: 红色历史不仅仅是党史， 对于大学校园来讲，有的学校本身就是一部红色史诗，一些大学博物馆讲述的就是这样的史诗。
0: 从上海一路向北，我们来到了著名的冰雪之城哈尔滨。这里有一所大学，它的校园里有这样几栋教学楼，建筑外观看上去庄重大气，青岩碧瓦，古色古香。然而在屋顶上，原本应该装饰象征吉祥的五脊六兽的地方，却装饰着飞机、大炮、坦克车等现代军事装备。更特别的是，这所学校里上下课的铃声也与众不同，它不是电铃，而是军号。自1953年起至今，嘹亮的军号声在这所校园里回荡了70多年。这所学校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它的前身是1953年创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哈军工。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装饰有飞机大炮的教学楼，正是当年哈军工时期建造的。这些教学楼不仅见证了一所大学的诞生与变迁，也记录着新中国国防科技走过的足迹。2025年10月，他们还成功入选了第7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成为那个批次中全国唯一入选的

0: 高校旧址项目。军事工程学院为什么会把飞机、大炮、坦克请上屋顶？那些坐在军号声里上课的年轻人又从这些老建筑里学到了什么？就让我们走进同样位于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内的哈军工纪念馆，去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哈尔滨工程大学教学楼青岩碧瓦，巍峨庄重，自1953年建成起，嘹亮的军号就是这所学校的上下课铃声，如今已经沿用70余年。
2: 军号声啊，就是相当于一个小命令一样，就是一种号角，哎，就是感到很振奋。
3: 我们上课铃、下课铃是军号，有时候坐在教学楼的时候，我就会想，是当年那些前辈们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在这儿这么学习？可能我没有他们更刻苦一点。这个时候我就想，我要是再努力一点，然后就能再靠近他们一点。
1: 军号响起，使命召唤，在哈军工纪念馆。展馆内这张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中美武器装备对比图震撼着世人，中方空军铃、海军铃、坦克铃、作战飞机铃、舰船铃，如此悬殊的装备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浴血奋战，顽强战胜强敌。这个展板同样震撼，这所伴随抗美援朝炮火诞生的学校，敢为人先，攻坚克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从零到一的奇迹。我国第一个风洞群，第一艘水翼快艇，第一辆水陆两栖坦克，第一台舰载电子计算机。
4: 而当时的那些学生，就算再苦再累，都要把最尖端的技术给它啃下来。
1: 想的是党，为的是国，强的是军，这是刻进哈军工人骨子里的信念。哈军工首批毕业生的毕业设计，纸张虽已泛黄，但文字间仍澎湃着当年青春的炽热。如何提高火炮的射程，怎样增强装甲车的破障能力，他们的课题直面国家战略需求，为军向战。
5: 我们当时在建立哈军工的时候，我们其实条件是非常的落后的啊，我们不管是在人力还是在设备还是在这种财力上都是很稀缺的。但是呢，在这样一个这个需求的大背景上呢，我们第一批哈军工学员，他们的毕业设计，他们就从这个部队的各个需求开始解决，他们的图纸的这种画，还有他们的答辩，以及他们最终的这种实践，都是紧贴我们国家的战略需求去解决的。
1: 哈军工筹建初期，中央举全国之力，师资不足，就从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军队选调教员助教。教材匮乏，出国培训的教师便手抄外文资料，回国翻译成册。不畏艰难，矢志奋斗，哈军工在筚路蓝缕中淬炼成钢。
6: 这是一份杨士俄院士用4种语言写的一份科研手稿。1956年，杨士俄院士呢到苏联去留学，他在列宁图书馆，当时呢是抄写，技术资料。我们也曾问过院士，为什么要用4种语言来抄写这样技术资料呢？他说，只能掌握这门语言，才能够精准地掌握最前沿的技术资料。
1: 国家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1952年，杨士俄奉调来到哈军工，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国家急需的水生学，从天文物理转行投身陌生领域。回国后，他牵头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理工结合、服务国家战略的综合性水生工程专业，填补了国内空白。他的研究成果也为研制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定位系统奠定了坚实基础。
7: 杨院士一直常说，就是个高的你就要去顶着，天塌了你就要个高的继续要顶，你不去担当谁去担当。
1: 90高龄时，杨士俄院士还坚守讲台为学生授课，被学生们尊称为一站到底院士。他的言传身教让哈军工精神跨越时空，熠熠生辉。
8: 杨院士经常讲的啊，就是关键的技术装备你是买不来的，这些东西只能靠自己实现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那我们国家才会掌握这样的技术，啊，这样我们国家才能够立于这种，不败之地。
1: 从哈军工到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再到哈尔滨工程大学，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先，始终指引着学校发展。进入新时代，从打造悟空号无人无缆深潜器，刷新万米深海下潜记录，到自研关键技术助力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多号成功交付，再到打造我国首个船海学科教育专有 AI 大模型， 学校始终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与强国强军同频共振。在杨士俄院士曾经奋斗过的水生楼博士办公室一角，记者见到学子们手写下的一句话：用最初的心走最远的路。这是哈军工精神的底色，也是跨越时空。

0: 后面支撑。那么到了我应该拿过这个接力棒，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再往前再进一步的事情。因为我很喜欢那句话，叫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我们国家一步一步一直走下去，一定是有一代人一代人的这种接力。
1: 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会前往四川成都。在成都的锦江沿岸，有一组现代歇山密檐楼阁的博物馆组群，近年来已经成为了成都的地标和网红打卡地，它就是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博物馆。说起来，这座博物馆的身世颇为特别，它的前身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筹建于1914年，是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的博物馆，也是中国第一座综合性大学博物馆。100多年来，一代代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和社会征集，积累起了惊人的藏品，历史人文类文物80000余件，动植物标本近100万份。更特别的是，它的展柜里还有当年三星堆最早科学发掘的日记，有植物学家在峨眉山采集标本的手稿，有一代代学者在田野调查中留下的记录。走进这座博物馆，就像走进了一部活的学科史。为什么一所大学的博物馆能有如此丰富的藏品？百年沧桑，这座博物馆与它所在的大学与这座城市之间又有着怎样割舍不断的联系？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国宝发现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这座象牙塔里的博物馆吧。
2: 具有百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博物馆新馆，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中国第一座综合性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开宗立义就是保存文化、服役教育。百年时间的积累，换来了惊人的藏品。目前馆藏文物达8.5万件套，动物标本有14万余号，植物标本有84万余份。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探访四川大学博物馆基本陈列展之一西南天地云汇大川。在服务教学科研方面，博物馆当仁不让，为考古与博物馆学专业学生提供实习基地，为相关课程提供教学观摩。走进展厅，探秘西南天地的深度地图徐徐展开。在4600余平米展厅面积里，以祖国西南天地的自然人文知识、科学家的调查活动和研究视野分别为主线和辅线。序厅中，连绵山脉之间浮现西南地区的珍贵自然资源和重要的人文遗迹。当年的文化大家陈寅恪、朱自清、顾颉刚也曾在这些展品前屏息驻足，浓缩了西南地区民族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动植物分类学等学科发展的历程一一呈现，透着一股与一般博物馆不一样的学院派的味道。
3: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学者的视角、学科的维度、自然与人文并置的内容建构、实物和旧档文献结合的叙事方式，较大程度上呢，我们区别于传统的博物馆展陈，体现了四川大学在博物馆学科建设方面的思考和理路。通过文物、标本、情景的重组吧，实现了藏品的再情景化。我们的理念呢，实际上是一个词，回到现场。我们为观众呢勾勒了两个现场。那么第一个现场当然就是我们展出的所有的实物的原生现场，第二个现场呢是这些标本文物在研究者的田野调查、野外工作中被发现、采集、记录和研究的这个现场。我们讲述研究者的研究故事，同时呈现展陈的档案，有了人性的温度。
2: 西南天地云汇大川的自然篇章作为基本陈列展的开篇之作，生动展现了青藏高原东缘及横断山系那雄伟山川与地势如何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群。在这片广袤的西南大地上，无数物种竞相生长，多彩的生命在此繁衍，多元文化在此交融。 四川大学的科研工作者们，他们在这片区域辛勤耕耘，以专业的科研精神引领观察。

0: 种从不同角度深入探索西南天地的奥秘，共同揭开这片神秘土地的面纱。
1: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成都平原，也俗称川西坝子，三四月份的农田生态系统，也是这个季节我们最能常见的油菜花的生态系统。我们通过油菜花育种研究以及向大家展示农田生态场景，也是希望观众能知道在这一片片金灿灿的油菜花的背后，也有我们川大的科研的贡献。
0: 以历史标本和文献参护研究作为提示，展示在这片土地上的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就是这部峨眉植物图志。
1: 我们向大家展示了这一整套峨眉植物图志。那这套书呢，是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方培先生1942到46年期间编撰的这套那个地区性的植物图志，它代表着我们中国早期地区性植物志的问世，所以是标志着我们中国植物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个套书的旁边呢，我们还有呈现了一些在峨眉山这个区域我们采集的标本，那从30年代一直到现在啊，上面展示的就是我们师生2022年去峨眉山实习的一些标本，那下面就是不同时期啊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在峨眉山采集的标本。
0: 展陈正是通过川大师生亲自采集的标本、手稿、著作，让走进展厅的观众能够体会到老一辈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科研精神。四川大学博物馆，它的前身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1914年开始筹建，到20世纪40年代，华大博物馆就已经发展为一座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博物馆。考古是这家博物馆的一个特色，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下，中国西南古老文明的面貌如拼图般连点呈现，连线成面。早期三星堆文明的考古及出土文物就在这一章里展现。
2: 这个展览呢是设为考古篇，它是由三星堆、汉墓、龙兴寺和琼瑶陶瓷几大发现构成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就是葛维汉1934年在三星堆进行发掘的发掘日记，上面详细记录了他发掘的每一天，发掘出土的器物，包括现场的地层图、器物图。这件材料当中我们发现了三星堆月亮湾遗址的 发现的最早年份是1927年。
0: 三星堆位于四川广汉的古城遗址，1927年当地农民晏道成在劳作时偶然发现了一坑玉石器，共300多件。1934年，时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组建考古队进行了首次科学发掘，出土文物400多件套。这一发现揭开了三星堆古遗址的神秘面纱，使其成为研究古蜀文明的重要窗口。1934年3月，那场震撼人心的考古发掘，通过这些珍贵的照片，仿佛带我们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当时的发掘盛况。照片中的主角葛维汉正是这次发掘的领导者，他与团队所有的辛勤努力都化为了这一批批出土的珍贵器物。发掘结束后，葛维汉作为代表郑重地接受了这一批新发掘出土的文物捐赠，并庄重承诺将永远为华西的人民守护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1935年，葛维汉在博物馆内特别设立了一个展柜，专门用来展示这次发掘的成果，而照片中的大石壁如今正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展柜之中，以实物形式展出，让每一个走进博物馆的参观者都能近距离感受它独特的魅力。
2: 我们博物馆也有相应的一些汉墓文物的馆藏，这是汉砖，在四川地区汉墓比较多，有砖石墓也有崖墓，崖墓有这种单室的，也有这种家族式的，前面有一个响堂，后面是多室的。给大家展示一下崖墓的这个形制和结构，一个缩微的一个模型，有一个立体化的一个图像。
0: 三星堆和汉墓的展陈设计形式上，不单单只是将文物作为重点突出，展陈通过复原场景与组合式动态投影的呈现，构成新的展示空间，将观众带回到震撼的考古发现现场的瞬间，拉近观众与历史现场的距离。
3: 今天我们带您走访了五所大学，参观了解了他们各自特色的老建筑。这些建筑相互之间的差别很大，然而他们却承担起了一项相同的使命，那就是

0: 自己与所在学校的记忆深深留存在砖瓦梁木之间。如果有一天您也有机会进入某一所大学，不妨也去找一找校园里那些有着年代感的老建筑，也许在您每天经过的路旁就藏着一个值得被听见的故事。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南宋词人张孝祥的宋词《西江月·祖峰三峰下》，由姚科为您朗诵。
2: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起粼粼细浪。明日峰回更好，今宵露宿何妨。水晶宫里奏霓裳，准你岳阳楼上。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中秋节。一轮明月照人间，万家灯火共团圆。在这个充满温情的早晨，无论您是在返乡的路上，还是已在家人身旁，愿清风捎去我们的祝福，愿电波传递团圆的暖意。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61集，
5: 他们俩第一次见面是在地下党秘密机关，那是戏院边上的一幢房子，楼梯与戏院楼座合用。他去的时候，戏院里正上演新编话剧下午场，戏已过半，检票员不知去了哪里，通往楼座的门大开，舞台上马振华痛心疾首，楼道的每个角落都能听见他悲伤的声音。他准备写完那封信就去投江自尽。楼梯转角旁有一扇门，他敲敲门，重重地敲，他担心马振华说话的声音太大。开门的男生眼睛很亮，看起来还像个学生，正怒气冲冲地望着他。房间很小，没有窗，里面放着拖把、水桶和一堆板箱，板箱上有一本书，书页翻开，箱子旁边放着一只板凳。他愣住了，这里是机关。后来他才知道，机关在楼梯上一层，穿过戏院楼座入口前的长廊才是秘密机关所在。他们说了接头暗号，他把文件递给对方，但是他余怒未消，低声训斥他：
6: 为什么要那么敲门？你怕别人不注意吗？这里是党的机关，你当是你小姊妹的宿舍。
5: 他去过那里3次，每次都是去送文件，每一次接到任务，他的心情都很轻快，像信鸽从天上飞越大街小巷。他已经爱上他了，只不过那时候他自己不知道。直到送信的任务突然停止，连续5个月老方都没有让他送文件去那个机关。他不能向老方打听那是为什么，他也不敢打听，也许送信的任务再也不会交给他了。是他犯了什么错吗？他向组织上告状，说他敲门太重了，可是他不再生气了呀。随后的2次任务，他表现得很温柔，给他倒水，跟他说话。有一次是夏天，他还到楼下捧来半只西瓜，让他坐在板箱旁边吃西瓜。那一次他们说了很多话，他告诉他，俄文书的作者名叫涅克拉索夫，他正在翻译他的诗歌。哥哥和他女朋友都喜欢涅克拉索夫， 后来他也爱上了。难道是因为这一次他们说话说得太多，他在联络点耽搁了太久？他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去那间小小的密室了，他以为永远也见不到他了。后来他又见到他了，在第二年五月的一次街头集会上，他慷慨演讲，但几分钟后聚拢的听众散开了，巡捕冲了过来，警棍砸在他头上，他跑上去扶住他，他们转进了弄堂，再转到另外一条马路上，他把他送到一个安全地点。原来他和他的上级都是老方。
4: 史考托杯赛是租界体育盛事，公园草地上，下午开始的西联会甲组第二场已赛至下半场。陈千元喜欢看球，但是他们俩今天到这里约会却由董慧文提议。他哥哥离开上海好多天了，一直没有音讯，陈千元有些焦虑。球赛对外售票，球场两侧各有三座临时搭建的长条木台，木台高至膝盖，放着五排长条凳子，每座木台能坐二三百人，木台周围拦着绳子，不愿买票的人也可以站在拦绳外面观看。董慧文紧挨着陈千元，站在拦绳外看球的人群里，乔生拉克斯队那几个人高马大的英国人跑起来比较奔放，震得草地通通乱响。两队一番争抢，眼看着球要出底线，济南队的一个瘦长队员滑铲过来救球，连土带草扬起一阵灰沙，蓝绳外面的观众惊呼着纷纷拍手，互相点头称许。人群中一个女生十分尖亮，董慧文听着有些耳熟，循声看去，只见陶小姐花枝招展地挤在人群中，那个受到欢呼的瘦长队员正朝她频频飞吻。董慧文拉了拉陈千元的衣袖，正打算离开，却见陶小姐在向自己招手，她低声对陈千元说了句：“
5: 那个陶小姐。”
4: 话音未落，陶小姐在人群中朝他们挤过来。
7: 董小姐，董小姐。
4: 陶小姐涨红着脸，汗津津地跑到他们面前，她一边打量着陈千元，一边拿手帕扇着风。
7: 你们也来看球啊？
4: 董慧文客套道。
5: 哦，我们是路过。
4: 陶小姐看出董慧文有点敷衍。
7: 哦，哎呀，这么好的天气出来游园最好了，不过踢球还是很好看的呀。你看那几个洋人腿像大象一样，把草地踩得像地板一样响，谁住在这种人楼下真是倒霉死了。
4: 陶小姐见董慧文无意介绍陈千元，倒也并不介意。
7: 啊，那位林太太好吧，上次在银行里碰到一次，急急忙忙的也没说几句话。
4: 林问动身去广州好些天了，一直没有消息。陶小姐忽然一提，董慧文又有些惴惴不安。
7: 林太太蛮好的，她说起过有次碰到你。哎呀，说起来呀，真的很不好意思呀。
4: 关于龙华那封信的事儿，陶小姐。

0: 也终于碰到机会想解释几句，但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董慧文见他有些尴尬，连忙说：
1: 陶小姐，你看球吧，尽兴啊，我们有点事情先回了。
2: 没事的，比赛我也看不懂，我是来看人的。
0: 陶小姐说着朝董慧文眨着眼睛，好像已经忘了之前想要说什么。此刻场上暨南大学队1-0领先乔商拉克斯队，暨南队左边锋带球突击，球又到了底线附近，四周观众目不转睛，陈千源却看见两座看台之间的通道上有人在朝他们这边张望，看球的人或站或坐全都面朝球场，这两个人却侧身站着在那里指指戳戳。带球进攻的队员转身一脚远射，球被乔商队守门员抱住，他正想扔球给后卫，手却一松，门前禁区内济南队前锋剑士冲上去就是一脚，球脱手向后落入球门，四周观众顿时疯狂喝彩。陈千源拉了拉董慧文，两个人趁乱悄悄离开。
1: 董慧文住在郑家木桥聚元坊，父亲是淮扬菜名厨，靠手上锅勺挣下全副家业。扬州师傅当年用一位普普通通的扒烧整猪头，在一年一度的扬州南门宴业公会一夜成名。其实扬州城内饭店业几百位老板厨师全都汇聚现场，甚至北平上海的淮扬帮馆子也派人前去观礼。当天晚上就有人送来礼金和聘书，延请他去掌勺。上海有几位银行家学租界里洋商的样子一样画葫芦，也办了一个私密的银行家同仁俱乐部，除了打牌聊天，必不可少的就是要有一个好厨房。董师傅40岁才结婚生女，只可惜妻子得了产褥热，产后2天就过世了。董师傅一个人把女儿养大，等董慧文毕业做了教师，自己过了60岁便告老退休。虽然退了休，他在厨房里也教成了一两个徒弟，但是政商两界很有几位奇宿记得他做的菜。逢年过节或者遇上什么事要办宴席，仍旧会请他出来主持。明天是元宵节，上个月贺德禄成家就派人来说定了日子。程家虽然镖金失败倒了生意，仍要撑着场面，打算正月15那天便请各方友好，董师傅不好意思推辞，所以他让董慧文请陈千源到家里吃饭，只能安排在正月14今天晚上。

0: 高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天亮的时候，在乌江的另一个渡口边，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团长杨德志极为焦灼不安。一团是中央红军中革命资历最老的部队之一，与二团、四团、五团一样，其红色历史可以追溯到秋收起义后建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接受了突击乌江回龙场渡口的任务后，杨德志率领部队在雨雪交加中赶到乌江边。红军刚一接近江岸，对面的前军就开火了。杨德志和政委黎林忙在渡口找船，但是找遍了附近的村庄，别说船，就连一根桨和一块像样的木板都已被前军拿走。当地老乡说，渡乌江向来要具备三个条件：大木船、大晴天和好船夫。可这三个条件红军现在一条也不具备。杨德志和黎林在冷雨中额头上竟然出了汗。在这个方向担任强渡任务的只有四团和一团，完不成任务如何向上级交代？如果让后边的敌人追击上来，红军不就面临绝境了吗？焦急中，杨德志突然发现江面上飘着什么东西，仔细一看，是一根大毛竹。在乌江边山崖上的茂密竹林里，一团官兵们用了整整三个小时才扎成一个宽一丈长两丈的巨大竹排。与四团一样，杨德志挑选了八名官兵首先强渡，但是这个巨大的竹排还没到江心就被湍急的江水冲翻了。竹排在急流中倾斜扣翻的那一刻，岸上的官兵们大声呼唤着八位战友的名字。红军的呼唤声和对岸敌人射来的枪声混合在一起，令杨德志血脉奔张。再次强渡的时候，一营营长孙继先奉命挑选出一个突击队。突击队要离岸了，孙继先营长说，同志们，就是剩一个人也要过去，无论如何咱们要过去。竹排消失在黑暗的江面上，经过了焦急的等待后，一团官兵终于听见了来自对岸的两声枪响，两声之后又是两枪，这是孙营长的突击队已经到达对岸的信号。红三军团第五师担负从乌江最险要的渡口茶山关强渡的任务。茶山关关口绝壁高耸，高出江面300多米。关下的渡口为明崇祯年间设置，名叫茶山渡。其险峻有诗句为证：乌江无安渡，茶山有险急，急流一线穿，绝壁千仞直。在这里防守的是前军侯之旦部实力最强的五团和一个机炮营，由团长罗振武坐镇指挥。红三军团第五师集中了13团、14团和15团三个团的侦察排，精兵强项在三个强度地点同时跳入汹涌冰冷的江水中。红军准备用求渡的方式强行攻击对岸前军的阻击阵地。 舞狮在江岸上集中了十几门迫击炮和所有的轻重机枪，向敌人猛烈射击，以掩护渡江突击队。在付出巨大的牺牲后，红军强行登上江岸，然后不顾一切地向前军阵地扑过去。前沿阵地上的前军被红军不畏生死的气势吓呆了。当求渡上岸的红军在凛冽的寒风中湿淋淋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心惊胆战的前军士兵丢下枪掉头就跑。机炮营营长赵宪群从红军求渡点两侧拼命组织抵抗，但是对岸已经又冲出数十支竹筏，乌江江面上一时间杀声震天。在激烈交火中，赵宪群中弹身亡。与此同时，第五师工兵营在枪弹中开始用木牌搭建浮桥，从浮桥伸出的两条粗大的绳索已经连接了两岸。1935年1月2日拂晓，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军委作战局局长张云逸率领工兵营，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和特科营营长韦国清率领干部团工兵连两支队伍同时到达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所在的江界河渡口。刘伯承说，国民党军的追击部队距离这里不远了，要加快渡江的速度。四团组织官兵捆扎了60多个竹筏，然后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实施强渡。雪后出晴，当竹筏群接近江岸的时候，前军的炮火异常猛烈，竹筏群眼看有被打散的危险。二连连长一声呐喊，带着一个机枪班跳入江中，直扑江岸。这时对岸山崖下突然有几个人猛然跃起，快速扑向前军前沿的火力点。原来昨天三连连长毛振华带领的竹筏被急流冲到距离渡口下游5-6公里处，他们在那里奋力靠岸，然后沿着江岸向前军阵地方向摸索，一直摸到敌人阻击阵地的下面。毛振华数了数，四个人少了一个，是不久前从国民党军俘虏后教育过来的战士。毛振华正要恼火的时候，那个战士爬过来了，一问他到旁边拉屎去了。

高红军忍受着寒冷和饥饿，潜伏了整整一夜，一直等到部队打过来时，才突然发起冲击。在毛振华突击小组的配合下，四团眼看就要冲上前军的阻击阵地了。这时候，前军投入一个营的预备队，发起反冲击。前军顺着一条小路往下冲，红军官兵仰面射击，十分不顺，被压制在一条狭窄陡峭的山路上。第二师已经把过江的重机枪手全部调来，暂时封锁了前军冲击的小路，但是终究火力有限，四团其他武器的射程也已经达到极限。耿彪的电话里一个劲儿对师长陈光喊：“我要炮，要炮！”于是军团炮兵连连长赵章成被火速调了上来。赵章成是中央红军里一个著名的人物，他原来是国民党军炮兵连的副连长，1931年被俘后参加了红军。他有不使用瞄准器就能百发百中的神奇本领，让红军官兵们又敬佩又好奇。官兵们问他诀窍，他说自己信佛，佛门弟子是不开杀戒的，于是每次开炮射击的时候，赵章成都要先抱着炮弹嘟嘟囔囔地说一些上头命令、执行公务、不打不行、死鬼莫怨之类的话。话一说完，一条腿向前半步，另一条腿一跪，单眼瞄准，然后把炮弹送进炮膛。82迫击炮一声脆响，每每在目标上准确的爆炸。被调上来的赵章成连发四弹，弹弹引起红军官兵的欢呼。趁前军预备队被炸得乱了阵脚之际，四团的又一批突击队队员上岸了。四团在江济河渡口大规模强渡的同时，军委工兵营和干部团工兵连已经开始架设浮桥，这在乌江的历史上应该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事，因为这里自古就没有成功的架设过任何一座桥梁。军委纵队即将渡江，浮桥必须牢固可靠。在刘伯承和张云逸的指挥下，三层竹排重叠在一起，成为一个门桥。门桥一个一个地放入江水中，然后被用竹篾编成了粗绳连接起来，而装入重石的竹篓被坠入江中，以固定每一节门桥。红军工兵们在纷飞的子弹中运送门桥，打桩固绳，前军的炮弹密集地落下来，不断有官兵被击中掉入江中，但是前面的消失了，后面的红军立即替补上来。整整36个小时后，100多个巨大的门桥被准确地连接在一起，两条巨绳穿过所有的门桥，横跨江面，整个浮桥在江水冲击下弯成一个巨大的弧形，如同一条巨大的蜈蚣在翻卷的乌江水雾中摆来摆去。乌江两岸的百姓，连同在对岸阻击的前军在内，都被这条巨大的蜈蚣般的浮桥惊呆了。只是数十年后，依旧有人以惊愕的神情描述着当年红军在枪林弹雨中创造的这个神话般的场面。浮桥架设完毕，刘伯承在乌江边走了几个来回，他说：“好，红军里面有神仙。”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探讨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它关于一个技艺精湛的车夫，以及一句看似无害的赞美，如何最终导致了一场失败。这个故事记录在庄子《达生篇》中，它像是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剖开了我们内心深处一种普遍而隐秘的困境。故事的主角叫东野纪，他是一位驾驶马车的高手，技艺超群。东野纪十分擅长驾驶马车，他凭借着自己一身驾车的本领去求见鲁庄公。鲁庄公接见了他，并叫他驾车表演。只见东野纪驾驶马车，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车轮压出的痕迹就像是木匠画的墨线那样笔直，而无论是向左转圈还是向右旋转，车辙都像是木匠用圆规画的那么圆。鲁庄公大开眼界，满意的称赞说，你驾车的技巧啊，的确高超，看来啊，没有谁比得上你了。说罢，鲁庄公兴致

志盎然的叫东野纪，再兜100个圈子。一个叫沿河的人看到东野纪这样不顾一切的驾车，就对鲁庄公说，我看东野纪的马车很快就会翻的。鲁庄公听了很不高兴，他没有理睬站在一旁的沿河，心里想着东野纪一定会创造驾车兜圈的记录。但没过一会儿，东野纪的马果然是累垮了，一时前蹄弄了个人仰马翻，东野纪因此扫兴而归，见了鲁庄公很是难堪。鲁庄公便问沿河，您怎么知道他会翻车呢？沿河回答说，马再好，他的力气也总有个限度。我看东野纪驾的那匹马呀，力气已经耗尽，可是他还要让马拼命地跑，像这样的蛮干，马不累垮才怪呢。为什么一个技术如此完美的车夫会落得这样尴尬的下场呢？那个看似将他推向巅峰的表扬，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要理解这个悲剧，我们首先要看清东野纪在最初展示的时候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东野纪的驾车技术之所以能够达到进退重绳、左右旋重规的化境，正是庄子所推崇的以天合天的境界。前一个天指的是车夫经由长期的练习而内化得到的近乎本能的精湛技艺，后一个天指的是马匹的体力、车辕的物理特性、地面的状况等等客观自然规律。在最佳的状态时，东野纪是忘我的，他不再刻意的去想我要如何控制马，他的精神与他的技术与马与车融为一体，就如同庖丁解牛的那种神乎其技是一样的。他的动作合乎自然的节律，因此而精准，毫不费力。这时他的人为，也就是他的技术与天然，也就是规律，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然而当鲁庄公发出那声由衷的赞美的时候，一个微妙而危险的转变就发生了。这声赞美像是一道强光，骤然照亮了那个原本沉浸在无我状态中的东野纪。他突然从与马和车融为一体的自然的境界中被拉回到了一个人为的境地里。他突然被提醒了，我正在表演，我的技术非常高超，我正在被君王欣赏。于是那个被庄子视为一切烦恼根源的我执瞬间抬头了。这个我执的魔咒，也就是名利的重量，压垮了本来是天人合一的记忆。这个被唤醒的我带来了什么呢？首先是对名的执着。东野纪开始渴望维持甚至超越自己刚才创造的完美形象，他想要证明自己配得上那份赞誉。他的注意力已经从如何驾驭马车这件自然流动的事情转移到了如何让君王觉得我更厉害这个外在的目标上。其次是对功的贪求。鲁庄公提出的请100圈的挑战，在无我的状态下或许会被他基于马的体力而婉拒，但是在表扬加持之后，这个要求变成了一种无法抗拒的荣耀。东野纪内心的天平倾斜了，从顺应马匹天然的极限转向了迎合君王期待的人为意志。这时他的驾车行为就从以天合天堕落成了以人灭天，用自己膨胀的充满名利心的人为的意志去强行压制和违背马匹体力有限的天然规律。他不再去倾听马的喘息，
不再去感受车轮与大地之间的细微摩擦，他的心中只剩下那个100圈的目标和周围期待的目光。他的技术依然精湛，但是他的心已经置于物，被外在的评价和目标所束缚和堵塞了，所以马的力气终于耗尽败矣。庄子的深刻在于他不仅揭示了问题，还提供了正面的范例。在同一个达生篇里，还有一个操舟若神的金人，别人问他划船的秘诀，他说，我善于在急流险滩中划船，这靠的是长时间的练习。至于说在回旋的激流中也能轻松驾驭，那是因为我完全忘记了水的危险，心中没有对水的恐惧。在我的眼里，船不是船，水不是水，我只是自然的在动作。更关键的是他的心态，吾所以涉者，凡人所畏也，吾所以愚者，人所不能愚也。我用来渡水的是平常人所畏惧的急流，而我之所以能够以此为乐，是因为别人无法在这种境地中找到快乐。他把危险的劳作变成了娱乐，一种内在的游戏和享受。他没有外在的君王需要取悦，他的价值感来源于与水流合一的本身。这与东野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东野纪是在为表演而表演，是为了从君王那里取得赞美和认可，而金人则是在与之为娱，他划船是在与水流一起娱乐，乐在自身。一个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了外界的评价，一个则是将快乐的源泉根植于内在的体验。东野纪的失败不在于他的技术，而在于他的内心。他被一句表扬从与天和合的逍遥之境拉入了为人所役的劳碌之地。这个故事警示我们，最危险的往往不是迎面而来的批评，而是让你迷失自我的赞美。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驾驭好名利与自我这架马车，既能够精进技艺，做出笔直或圆润的车辙，更能够修持内心，不被路旁的喝彩所迷惑，清醒地知道自己马匹的极限，最终才能够从容行远，游乎寂静乎道的自在与逍遥之中。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青光眼的检查和治疗。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检查和治疗的。
0: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4: 青光眼原则上说它是没有预防的办法，因为青光眼的整个从它的发病机理上看呢，很多是与眼睛本身的结构有关系。就像闭角型青光眼，它本身结构长得很紧，你不可能说是在改变它的结构。另外像开角型青光眼，它可能跟它的遗传因素有关系，所以从预防的角度确实很困难。关键的问题是要对这些高危人群能够尽早的做出诊断，他到底是不是青光眼，如果是的话要尽早的去给他干预，给他治疗，这是很重要的。对于那些高危人群，比如说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40岁以上的这些有近视啊、远视这些问题的一些人，那么最好呢每年能够定期的查一下眼压，查一下眼底的情况，发现问题能够及时处理。青光眼最常用的检查首先是测眼压，大多数的青光眼它会有眼压升高这个表现，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眼压高都一定是青光眼，也不是说所有的青光眼都一定眼压高，眼压只是一个方面，那么还需要配合着其他的检查。那么青光眼呢，它最终表现是表现在视神经上，是视神经的一种萎缩，所以呢这个眼底的检查以及眼底的照相是尤为重要的，一定要把眼底动态的这种变化有所记录。视野检查是青光眼检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青光眼最终表现它是表现在视野的这种损害，视野的逐渐的缩小，那么视野的检查呢是诊断青光眼的一个金标准。对于那些比如说有闭角型青光眼的这些患者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像防角镜啊、超声生物显微镜这些呢专门针对防角的这一部分的检查，对判断青光眼的类型啊、程度啊有很重要的意义。青光眼一般是因为眼压高引起来的这种视神经的病变，因此呢在治疗上不外乎是两个方面。

0: 一个呢就是要降眼压，第二个呢就是要保护视神经。那么保护视神经呢，我们往往就是一些药物的治疗，比如说扩张血管、改善循环这些。那么最关键的一步还是降眼压，目前基本上是三种手段吧。首先是药物，包括了就是点眼的局部用药、口服和全身静脉用药。第二呢就是激光，再呢就是手术。青光眼啊，本身它这个病是没有预防的办法的，那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说早期的发现和早期的治疗。那么建议呢40岁以上的人每年能够到眼科做一次全面的眼科体检。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哎呦，孙女可回来了。
1: 爸，前阵子您说看手机久了眼睛不得劲儿，特地给您带了好视力蒸汽眼贴，听说对眼睛特别好。
0: 哎呀，我这都是老问题，可别乱花钱了。
1: 眼睛不舒服别放松，眼贴您就踏实用，好多人都在用呢。
2: 爷爷记得要贴哟。嘿嘿，
0: 好，一定记得。
3: 中秋庆团圆，把爱带回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贴完眼周感觉很温润很舒服，看手机电视好像都轻松了。
4: 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能多填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还可兑换中秋大礼包、草本健康枕、多功能收音机，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六点半前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6: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5: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

0: 播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喂喂，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中秋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7: 重点关注，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
6: 直击现场，为期17天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暨医疗服务活动圆满收官。
7: 环球军情，以色列议会追加拨付本年度预算，以应对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
6: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以下是详细内容。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胡成成、于兰的报道。
7: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日前，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开幕。蒋斌在记者会上详细介绍了展览的展陈情况，并诚邀广大观众踊跃观展，感悟红色初心，汲取前行力量。
8: 主题展览深入贯彻体现习主席关于伟大长征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紧紧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这个主题，以时间进程和重大事件为脉络，以革命精神和历史启示为重点，全面展示党领导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伟大意义、深远影响，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伟大征途上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90年来长征故地发生的巨大变化。主题展览展示文物文献

0: 61件套，其中首次展出300余件，占28%，充分用好经典图片、音乐、艺术作品等载体和实景三维重建等新技术，精心打造长征路线沙盘、血战湘江、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等场景，首次增设英文说明词，设计我要当红军等互动展项，设置文献查询、歌曲扫码等链接，增强展览的厚重感和感染力，欢迎大家观展。
1: 今年八月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首次界定国防动员是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针对有外媒炒作中国修订国防动员法是为长期和大规模战争做准备一事，蒋斌回应，
0: 国防动员法是国防动员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其主要功能是规范国防动员工作，明确公民和组织的国防动员权利义务，为建设巩固国防提供法治保障。这同世界上多数国家出台的国防动员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本质区别。我国现行的国防动员法于2010年7月正式实施，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法律部分条款内容已经不适应国防动员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此次修法是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完善国防法规体系，依法开展国防动员工作的需要。相关条款明确规定，国防动员坚持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即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原则，实行积极防御，有关方面不必过度解读。
1: 近日，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蒋斌严正指出，
0: 中国海警局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容不得菲方狡辩炒作，菲方一再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的本质。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有记者提问，近期岛内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和统一问题的声音日益增多，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请发言人对此进行评论。蒋斌指出，这体现了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0: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统一将根除台独祸根乱源，消弭台海战火隐患，为台湾同胞筑牢安全屏障，为台湾社会繁荣发展提供强大依靠。
1: 据报道，台湾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完成整修后交付。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蒋斌就记者要求对此评论时指出，
0: 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我们敦促菲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据报道，近日有日方政客继续炒作台海是日本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与此同时，美日澳正在日本多地举行东方之盾26军演，日方还持续推进西南诸岛导弹与弹药设施建设。对此，蒋斌再次强调，
0: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和世界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时至今日，日本不仅没有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故伎重施，以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为名，加速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予以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1: 据报道，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已部署展开，高校毕业生群体对此关注度很高。蒋斌在记者会上进一步介绍了本批次直招军官工作有关情况。
0: 9月30日前，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且符合相关标准条件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均可通过军队人才网在线报名。成功通过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招录程序后，即成为军官，授予相应军衔，依法享受医疗、住房、休假等待遇保障和军人权益。欢迎大家积极投身军营，书写精彩人生，成就报国梦想。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9月22号至23号，陆军复排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全军巡演第八站走进解放军北京老干部活动中心礼堂，带来三场演出，为驻京离退休老干部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首都高校师生共2000余人送上了一场浸润初心、淬炼信仰的强军文化盛宴。本次巡演覆盖不同观演群体，真挚的舞台表达、鲜活的艺术演绎打动了不同年龄、不同岗位的观众，特别是在离退休老干部、首都高校师生中间催生出广泛而深厚的情感共鸣和思想共振。
2: 本台消息，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吉林省吉安市档案馆举办百年沧桑历史图片展暨日军侵占吉安罪证专题展，33张记录侵华日军越境侵占吉安（今吉安市）的历史照片首次集中公开展出。这批照片完整记录了1932年6月侵华日军越境犯边侵占吉安的全过程，真实还原了边境古城遭受外敌入侵的历史，为东北边境抗战史研究填补关键影像佐证。
1: 记者杜江帆、徐涛涛报道。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9月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下午2点多，悬挂着中缅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仰光港，武器调整至礼仪仰角，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码头上热烈欢迎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访问缅甸，中缅友谊万古长青的横幅格外醒目。缅方军政要员和官兵代表、中国驻缅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300余人挥舞着中缅两国国旗，欢迎中国海军护航编队。缅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现场氛围庄重热烈。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缅方军政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
2: 本台消息，9月20号至24号，中国海警局与越南海警司令部代表团为广州共同举办第2届中越海警党政工作交流活动。活动期间，中越海警通过开展政工领导会谈、参观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旧址、祭扫范洪泰烈士墓、参访深圳海警局南山工作站正规化建设、参观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馆、参观基层单位政治生活馆及舰艇政治文化环境、举办主题文艺展演等活动，积极围绕党政工作进行深入交流，进一步增进了中越海警互信与合作。这次中越海警党政工作交流活动是落实两党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的具体举措，是两国海警深化党政工作交往的重要平台，有助于不断巩固中越传统友谊， 深化双边海上执法合作，共同维护海上安全稳定。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为期17天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暨医疗服务活动圆满收官。海军陆战队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近日在福建南部某地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4: 在老挝的17天时间里，中国老挝两军卫勤力量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依托卫生列车、野战救治装备、无人智能装备等，组织混编联训、全流程合练、实兵演习，重点演练灾害现场搜救、批量伤员救治、心理应激干预等实战科目，探索跨境联合医学救援运行模式，推动两军卫勤交流向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迈进。和平列车医疗队队长宋彩平：
5: 这些天中老双方紧密协作并肩工作，不仅积累了联合卫勤保障的新经验，也结下了真挚宝贵的情谊。我们愿以此为新起点，共享机遇，共赢未来，共同打开两军合作更加广阔的新天地。
4: 据了解，联合演习结束后，中方医疗队抽派70多名骨干专家，组建4支专项医疗分队，依托老挝人民军第103医院、106医院、109医院及阿苏坡省军区医院，分别在老挝首都万象市、沙湾拿吉省乌通彭县、占巴塞省巴色市、阿苏坡省沙马奇塞县4地为当地居民提供义诊、健康体检、联合会诊、教学查房、手术带教、学术讲座等服务，累计接诊6275人次，开展手术9台，发放药品6500余盒袋，受到当地各界广泛赞誉。我军和平列车医疗队9月22号晚搭乘卫生列车，由中老铁路万象站出发，踏上归国行程。特约记者周娜、刘小薇、杨超报道。
2: 海军陆战队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近日在福建南部某地落下帷幕。
6: 在海军某部综合训练场利刃狙击项目赛场上，参加海军陆战队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的参赛队员围绕个人精准狙击、综合战斗狙击、极限挑战狙击展开激烈角逐。比赛中，队员们快速占领阵地，研判赛场态势，从静态定点狙杀到动态目标追击，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多目标打击，锤炼一击制敌的实战本领。参赛队员张传超：
7: 这次比赛最小的射击靶标只有3毫米，还是在现实条件下打，从占领阵地到完成击发全程都在计时，心跳一快呼吸就稳不住，射击就打不准，战场上狙击手只有一次机会，打不中暴露的就是自己。
6: 随着利刃狙击项目结束，海军陆战队第一届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落下帷幕。第一阶段比赛于今年6月展开。据介绍，本届赛事打破传统单科目竞技模式，采取多科目连贯的方式组织实施。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从班组协同延伸到单兵极限，从海上越障覆盖到精准狙击，将赛场直接对接战场。参赛队员需要在体力消耗、心理压力、环境干扰叠加的条件下完成各项任务。海军某部朱小康：
8: 战场上需要什么能力，赛场上就考什么内容，把训练评价的基准从尖子出战拉回到全员备战。
6: 特约记者李航奇、刘诗佳、刘凯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以色列议会财政委员会通过一项预算案，紧急批准向以色列国防部及军队追加拨付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49.7亿美元的本年度追加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以色列议会表示，由于涉及军事机密，这笔追加资金的具体使用明细仅在财政委员会与外交和国防委员会的内部联席会议上进行了呈报。
2: 总台记者10月李双熙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 巴基斯坦新闻与广

0: 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巴方对阿富汗境内十个用于发射和储存无人机的地点实施了空袭。同一天，据阿富汗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于当天凌晨三点左右袭击了阿富汗坎大哈第九区的沙漠地带。
1: 土耳其国防部9月23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凯莫尔雷斯号护卫舰正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港进行访问。根据声明，本次访问于20号开始，持续到24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另据报道，土耳其总统府23号与伊拉克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土耳其将把位于伊拉克北部巴西卡的一处军事基地移交给伊方。联合声明称，鉴于伊拉克实施了安全措施并取得进展，土耳其军队将根据商定的机制和时间表，逐步将上述军事基地移交给伊拉克政府。
0: 英国国防部9月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声明，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信息，英军已经于2023年底组建两支中队，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是近年来双方爆发的最为严重的冲突。外界普遍担心，如果双方冲突继续升级，将拖累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您对此怎么看？
5: 这场冲突既是也门内战的延续，也是伊朗在利用胡塞武装准备开辟第二战场。胡塞武装目前声称他只针对沙特，因为沙特帮助也门政府军攻击了自己。但实际上呢，胡塞武装在占领也门西部沿海要点之后，已经随时可以切断中东石油经红海苏伊士运河外运的航线。这一拳当然还没打出去，但显然已经给伊朗增加了和美国谈判的筹码。沙特本来希望美国出兵给自己护航，但遭到了拒绝。他又希望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出手，但这两个盟友自身实力有限，能提供的帮助并不多。现在沙特还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和伊朗沟通谈判解决冲突，第二呢是求助于以色列。以色列其实早就摩拳擦掌，想对胡塞武装下手了。如果沙特下一步把以色列拉入战局，那中东战火就将持续蔓延，事态发展也将远远超出沙特能控制的范围。
3: 法国今年正式启动新一代核动力航母“自由法国号”的建造工作。按照计划，这艘排水量约 7.8 万吨的大型航母将于2038年前后接替大高乐号，成为法国未来远洋海上力量的核心平台。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法国海军正同步推进水面、水下、航空和无人作战力量的更新，加快调整远洋作战体系。在您看来，法国的相关计划能顺利推进吗？
5: 这次法国计划要全面升级它的远洋作战力量，比如它的核动力航母排水量要从目前的4万吨一下提升到将近8万吨，充分展示了法国的大国雄心。但这个计划大概率在2038年是完不成的，因为法国的财政状况现在很不好，而且接下来还会更不好。非洲的原法属殖民地国家

0: 正在全面摆脱法国控制，如果失去非洲的廉价战略资源和庞大市场，法国的大国地位甚至可能被终结。那这份雄心勃勃的造舰计划最终失败的可能性其实更大。
1: 澳大利亚一名前防务高官日前为奥克斯核潜艇项目辩护时，公开拿邻国印度尼西亚当起假想敌，引发印尼防务界的不满。我们注意到，两国刚于七个月前签署了一项重要安全合作协议，承诺就地区和国家安全挑战定期举行高级别磋商，并扩大联合军事训练等防务合作。那么澳前防务高官这种破坏印澳安全互信的举动是何用意？
0: 澳大利亚政客这种假设很拙劣，奥库斯真正的假想敌其实是中国，但他们又不好直说，所以就把印尼搬出来当幌子。其实澳大利亚一直把印尼当作自己军事介入南海的重要跳板，两国之间有比较密切的军事合作，其中包括澳军要在印尼新建一个训练基地。而印尼呢，近年来奉行的是多边平衡外交，它既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开展军事合作，又和中国、俄罗斯以及欧洲国家来往密切，想把印尼这样的亚洲国家完全绑在奥库斯战车上其实并不容易。
1: 英国当地时间9月21号宣布，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一枚鱼雷，并称此次试射标志着美英澳三国在潜艇技术方面的重大进步。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0: 英军用无人潜航器成功发射了一枚由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研发的重型鱼雷。美英澳三国在无人作战、人工智能领域的军事合作迅速升温，这被称作是奥库斯组织除了核潜艇之外的第二根支柱。英国的这种神剑号潜航器长度不到核潜艇的十分之一，造价还不到核潜艇的百分之一，关键是上面没有人员操作，也就没有了人员牺牲的风险，可以长期隐蔽在深海，对敌方核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进行致命打击。这个作战的消费比非常高，无人战术武器正在从空中、地面、水面延伸到水下，那这将彻底改变未来海战的规则。
1: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声称，菲律宾需要建设一支远征海军，并希望这支力量能够在领海之外遂行远距离海上作战任务。在您看来，特奥多罗鼓噪打造远征海军究竟有何企图？
0: 菲律宾全国只有四艘轻型护卫舰，连像样的海军都没有，更别说远征海军或者远洋海军了。以菲律宾现在的经济规模和军费预算，也支撑不起远海作战力量。特奥多罗还说，菲律宾海军要到领海以外去作战，看来他自己也很清楚，他们一直在纠缠的仁爱礁、黄岩岛这些南海岛礁并不在菲律宾的领海范围之内。其实特奥多罗讲的远征海军，无非就是要在南海更远的海域配合美军作战，这种危险游戏是菲律宾这样的小国玩不起的。
1: 韩国最新型潜艇许希号近日首次曝光，报道称该潜艇排水量约3600吨，导弹发射管增至10个，性能全方位提升。那么韩国作为一个常规潜艇大国，当前在潜艇发展方面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
0: 韩国最近推出的四个型号的潜艇排水量分别是1200吨、1800吨、3000吨和3600吨。这已经远远超出常规动力潜艇的实际需要。韩国这样做呢，一个是要比照日本发展军力，第二呢，就是在为自己下一步建造核潜艇进行技术与工程的铺垫。通过逐步放大常规潜艇，韩国人逐步掌握了大型艇体和关键子系统的建造经验，然后再去突破核动力这个关键门槛。其实日本人把苍龙级潜艇做到4200吨，最新的大鲸级潜艇4500吨以上，同样是在为建造核潜艇做准备。东亚的海平面之下已经越来越不平静了。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法国最近悄悄地同意向埃及出售阵风战斗机配套的流星远程空空导弹。埃及2015年就从法国采购了阵风战斗机，但这些战机一直不具备超视距攻击能力，是一只没牙的老虎。法国这么做呢，主要是因为美国打了招呼，要确保以色列空军在中东占有绝对优势。那现在法国为什么又会松口呢？一个是因为流星导弹已经没那么先进了，第二呢，是因为怕丢掉埃及这个大客户。

0: 对，他也就顾不上以色列抗议了。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9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

0: 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频频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

0: 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换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会。

0: 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

0: 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

0: 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2: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 ,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9: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8: 近日 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0: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

0: 统，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九金一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六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49。
2: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两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3: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4: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
2: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5: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0: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5: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5: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5 美元，收于每桶 94.61 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收于每桶 106.60 美元，涨幅为 3.41%。
0: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5: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7: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8: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9: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10: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应，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1: 我叫董坤月。
12: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七年了。
11: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在华盛顿出席系列国事活动，如何传承友谊、拓展合作，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1: 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周年，10年来 FAST 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未来还有哪些期待？
0: 拆装修复无人机，给软件做体检，给列车排故障。世界技能大赛全新赛项，如何锚定未来职业发展新方向？
1: 预售需封顶，定金不超过1%。北京正式施行商品房销售新政，如何让土地热度回归理性，进一步提升购房者信心？
0: 驾驶机动车使用手机导航，轻微晃动及跳转广告带来严重安全隐患，摇一摇诱导广告为何难治理？
1: 中外联合考古团队在埃及神庙、北非古遗址、中亚丝路古城斩获多项重大新发现，中国考古经验如何助力海外遗址研究与保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24号在秦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一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旗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联军发言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截至24号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说，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就此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彼此能源目标。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赛事继续进行，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收官日。19岁游泳新星张展硕将出战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冲击个人本届亚运会的第7金。体操项目将在今天产生男子跳马、单杠、双杠、女子平衡木、自由体操共5枚金牌。乒乓球项目开启单项赛事争夺，国乒多名选手出战单打、双打及混双项目，向更高轮次发起冲击。此外，田径方面将诞生7金，男女100米飞人大战备受关注，老将谢震业、新锐曾克里携手冲击男子100米金牌。 陈雨洁争夺女子100米金牌。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吉林西南部、辽宁中北部、陕西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新闻纵横提示您假期出行注意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17，美国华盛顿时间24号19:17。当地时间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习近平主席当天上午出席的欢迎仪式都有哪些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当地时间24号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上午呢，大约10点左右，习近平主席夫妇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总统夫妇呢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后，共同步入了白宫。习近平主席夫妇还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那在白宫的中厅，军乐团是奏响了中美两国国歌。随后呢，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分别致辞。习近平主席呢，首先是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他指出，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为此呢，习近平主席提出了3点建议：中美要加强沟通，要真诚合作，要和平共处。习近平主席呢，还宣布了加强两国人文交流的一些举措。比如未来5年呢，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呢，也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特朗普总统表示呢，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那致辞结束之后，习近平主席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了海军陆战队的表演。之后呢，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在白宫的玫瑰园检阅了仪仗队。美国各军种仪仗队呢，进行了传统队列和器乐的表演，还有5架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那整个仪式呢，持续了1个多小时，可以说是非常的隆重。众多媒体呢，也对仪式的部分环节进行了直播。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两国元首夫妇走进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那上午的欢迎仪式情况就是这样。

0: 那么在随后的会谈当中，两国元首都谈到哪些问题？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先后举行了小范围的交流和大范围的会谈。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今年五月，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这一新定位呢，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还提到了经贸、人工智能、台湾等问题，并就此表达了中方的立场。两国元首呢，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那双方也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当天晚上呢，习近平主席夫妇还出席了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宴会。那接下来的一天呢，两国元首夫妇还会有相关的活动安排，我们也会继续的关注和报道。主持人。
0: 好的，刘慧民。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不放结果，天域再造，
7: 烽火无限战，
6: 永远值得期待。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2016年9月25号，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从此它也有了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中国天眼。
0: 它宛若一只巨眼，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中未知的秘密。十年来 ，FAST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取得许多项成就。这十年，它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5: 十年前的今天 ，FAST 迎来了它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正式落成。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这是中央给予 FAST 的重任。外界欢欣鼓舞，对团队来说意味着八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坦言，面临巨大压力，落成之后的调试随即展开。调试开头便遇到各种难题，为核心设备供电的箱式变压器烧坏，更换就花了一个月。刚换好又接到一个坏消息，球面发现了一个大窟窿。
16: 结果到现场一看，漆块面板掉下来了。那我就想，我这已经做得足够仔细了，我说我每一步安全已经考虑得非常细致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然后仔细查，第二天在排水渠里找到一个一立方左右的一个石头，就是从坡上掉个石头砸到促动器上，然后这个促动器呢，这个下拉锁就像拉满弦的弓一样，最后石头一跑掉之后，啪就弹回去了，把所有反射面都弹坏了，修反射面又花了两个多月。
15: 一个如此庞大的科学大装置，难免遇到各类难以预测的意外状况。在团队的坚持下，各种难题迎刃而解。 FAST 成为世界上射电天文领域灵敏度最高的望远镜。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16: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共胞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15: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5: 恒星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的脉冲星都是双星。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客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15: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2020年1月 ，FAST 通过国家验收，来自众多科研团队的观测申请纷至沓来。基于 FAST 观测的科研成果也陆续出炉。FAST 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关键一步。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
14: FAST 团队历经10年耕耘，推动我国射电天文领域实现历史性跃迁，完成从跟跑追赶到世界领跑的跨越式发展，稳步实现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和出好成果的目标，正在向出大成果持续迈进。
0: 接下来 FAST 将如何成长，有望带来怎样的大成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5: FAST 落成10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所有性能指标都达到了目标，而且是一台运行效率、可靠性、稳定性都非常好的望远镜，整体表现超出预期。但在团队的计划中， FAST 还可以更好。他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16: 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可以提升1倍左右啊。
15: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5: 以前你只观测的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S 射线波段、伽马射线波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15: 十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7: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兹引力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5个西格玛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科学装置能够达到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15: 韩占文则希望 FAST 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5: 我希望我们能够开辟一个新的方向， 引领一个方向。以后全世界别的科学家一说，这个方向是中国人引领。

0: 的，就是他会发现中子星就是脉冲星黑洞的这么一个天体，如果找到了以后，它能够对我传统的相对论呢这些基本物理能够产生影响，就能够对它进行修改或验证。
1: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当我们提到 FAST 或者看到 FAST 的标识，都会想起它的提出者、设计者、带领者南仁东先生。时至今日，姜鹏手机里与南仁东的聊天对话框还在。
2: 必须要向南先生致敬，他永远是我们团队的精神图腾，他是 FAST 造梦者。我要感谢我们每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圆梦人。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零售等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
9: 新增赛项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可以说是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设到哪儿。那么这些新赛项具体都在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哪些职业新方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的报道。
10: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11: 我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10: 赛场旁边的仪式身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12: 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6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10: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女士刚下机器，
13: 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要向年轻人学习，要不停的学先进的东西。
10: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 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赛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设计客人手机没电、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
14: 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我们可以发现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
10: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

0: 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0.2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和评分。轨道车辆技术则是世赛历史上第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四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七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1: 这七个项目，它是代表着世赛相关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世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人才的培育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世赛选手，就能够带领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在高速上打开导航软件时，触发摇一摇广告机制，手忙脚乱去关广告，险些发生事故。
4: 所谓摇一摇跳转广告呢，是指 APP 开屏广告通过调用手机陀螺仪等传感器将手机晃动作为广告跳转的触发方式。那由于部分广告触发灵敏度较高，用户呢甚至只是正常的拿起或者是移动手机，就可能被跳转到第三方应用或者广告页面。
3: 监管部门多次出台规定，明确不得利用高灵敏度、摇一摇等容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但现实当中相关投诉依然不断。为什么摇一摇广告误触、强制跳转等问题反复出现？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6: 我今天来现场模拟一下，那天也是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打开地图，哎，他弹个广告，车一震，他啪嗒跳第三方平台，我都还没碰到手机呢，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司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5: 这类广告晃动及跳转干扰用户操作的问题也被大量用户持续投诉。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针对部分 APP 信息窗口违规跳转行为，要求相关企业开展自查整改。此后一段时间，多款 APP 取消开屏广告的话题引发关注，开屏广告没了一度登上热搜。不过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部分 APP 再次出现开屏广告、摇一摇误触跳转的问题，也仍有用户投诉。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仅9月份涉及开屏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数十条。云南的陶先生反映，使用某地图 APP 时，每次打开软件均会出现开屏广告，广告触发灵敏度极高。
7: 我看完他的视频，我尝试打开，那段时间真的没有广告，真的一下子就给你跳出来了。现在我跟你真正通话的时候，我打开了三遍了，还在有广告。现在倒是没有跳，反正是广告是有的。之前很多应用都是一样的，打开全部是广告嘛。
5: 广东的吴先生反馈，经黑猫平台投诉后，涉事 APP 客服联系他，并为其账号关闭了强制跳转功能。但吴先生说，换个账号摇一摇广告又出现了。
8: 前期广告它是一直有的嘛，只要手机第一次打开这个 APP， 马上就会跳转到别的平台的，而且它在设置里面也没有能关掉的。投诉之后 APP 的客服有打电话给我说已经帮我关掉了，我试了一下就还有，他说他们后台显示已经没有了，他说让我关机然后再开机重试一下，然后关机重启，然后把账号退出来重新登录就没有了，只限于我这个账号，但是另一个手机还是一样。
5: 在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印发通知，强调不得频繁弹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或利用全屏热力图。高灵敏

0: 度、摇一摇等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此后，多部门又多次发文要求 App 规范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诱导点击，打击违规摇一摇。数码评论员黄浩表示。
1: 很多人投诉的是手机厂商，为什么我摇一下跳转到别的 App 去了？这些都是要调用手机中的陀螺仪。手机厂商提供这项硬件和能力，本身是为了提供更多功能的，而不是用来跳转广告的。现在几乎是每家厂商都有关闭陀螺仪的权限，App 不能调用。但是这是一种被迫的导航、定位、运动健康类的应用，如果不给权限，其实是少了一些功能的。
0: 此类问题为何反复出现？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表示，互联网业务看似品类繁多，但真正经过商业验证能够盈利的业务并不多。网络广告正是其中市场占比最高的业务之一。
2: 对于很多的互联网公司来说，你不要管它的表面上是做导航的、做搜索引擎的，还是做游戏的，可以看到他们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开发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广告。摇一摇广告显然也被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紧紧盯上。
0: 包冉进一步解释，摇一摇广告背后有一套利益链条，对相关各方而言，违规带来的收益诱惑巨大，这也是这类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2: 现在国民级的 App 它的用户量非常大，广告主肯定是希望自己投放的广告金额能够有更高的推送基础规模做支撑，而导航软件显然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其次，广告的中介代理商尽快把这个广告主的钱在广告主认为合理的前提下消耗掉，是广告中介的主要的获利点。最终广告的呈现方往往是 App 或者是平台，因为广告位也很紧张，谁能更快把广告预算消耗掉，每一种广告的呈现形式就会被这些平台和中介商所推崇。而摇一摇恰恰是这种最能无意之中就触发广告。
0: 在包冉看来，技术限制只能减少误触发，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广告触发标准和平台责任，提高违规成本，避免平台通过不断试探规则边界换取广告收益。
3: 余暑尽，秋意正浓，
4: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北京市多部门昨天联合印发了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
8: 实施意见明确了全面加强预售管理，有序实施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完善商品住宅信贷管理，优化土地供应管理，持续做好市场秩序规范和质量监管等六方面政策措施。自昨天起施行，这将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9: 北京市出台的实施意见全面严格预售管理要求，明确要求2026年8月28号后，北京市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还需要出具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验收记录。同时，新项目申请预售的，其预售资金将全额全过程监管，并且在项目联合验收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对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评价：
10: 北京多部门发布贯彻落实完善这个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有关这个要求的这个通知是我们全国首个 针对房地产三项制度改革的地方版本，具有很强的风向标意义啊，对各地呢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新出让的土地呢预售标准统一到主体结构分顶，这个呢跟全国规定方向呢是一致的，明显呢这个也是提高了一些预售的要求啊，这就要求后续拿地的这个企业项目啊做好充分的准备。
9: 为了确保在土项目平稳过渡，实施意见以2026年8月28号为关键分界点，做了三类区分，特别是对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没有取得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允许在2027年底前仍可按原有预售条件申请，但是需要加强资金监管，并且报市级备案。对。

0: 为房企预留充足过渡期来消化现有的项目。
1: 实施意见规定要有序实施现房销售，2026年8月28号起，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在现房销售过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一般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严跃进认为，
2: 这次呢其实明确这个讲呢是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啊，同时呢也是保留了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预售模式啊，也就是说这个预售标准提高后的这样一些模式。那么在现房销售中呢，定金按1%去收取，低于这个此前啊大家预期的5%，主要是锁定客户啊，保障现房项目呢销售未来是有一定的客户的基础的。
1: 此外，资金监管与主办银行制度也是本次改革的核心抓手，直击过往预售制下资金挪用、烂尾等痛点。实施意见明确，要推行主办银行制度，2026年8月28号后签订开发贷合同的商品住房项目，贷款银行单独提供开发贷的贷款银行为主办银行。张大伟指出，这一规则将显著改变房地产企业传统的高周转模式。过去，房地产企业依靠提前预售快速回笼购房者按揭款，滚动拿地扩张规模。新政策下，预售回款的时间大幅延后，现房项目更是要等到完成房屋首次登记后才能正式卖房，资金沉淀周期显著拉长。
0: 房企不能再依靠购房者预付款来充当建设资金，必须依靠自有资金和开发贷款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资金门槛抬升会直接筛选市场主体，资金实力弱的高杠杆运营的中小房企拿地意愿将明显的收缩，而资金稳健、融资成本低的头部房企更具备竞争优势，行业会进一步的加速优胜劣汰。
1: 当然，为了缓解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压力，实施意见还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宅用地，出让价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以延长到出让合同签订后2年内缴清，不计利息。
2: 此前呢，一些成熟比较严格的时候，3个月或半年要把土地出让价款交清，所以说这次呢，这个政策实质性的去减轻了我们企业啊开发相应的一些资金压力，对于后续的一些这个住宅用地啊，是能够去缓解一些购地的一些资金压力的。
1: 那么新规实施后，对于购房者而言，最直接的好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购房的安全性显著提升。新出让地块预售必须主体封顶，或者是直接现房销售，房屋主体的质量、户型、配套都可以实地核验，大幅降低买到烂尾或者是货不对版房屋的风险。张大伟认为，对于北京楼市，政策有助于市场平稳出清，守住民生底线，实现房地产行业与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0: 短期看，政策将压制高杠杆拿地行为，房企的投资会更加的谨慎，土地市场热度回归到一个理性的状态，中长期能够化解商品房交付风险，重建购房者对整个新房市场的信心，推动房地产行业告别高周转的一个旧时代，转向稳健经营、产品竞争的一个新阶段。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9月下旬，华西秋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中秋假期期间，除了华西地区，黄淮、江淮等地也可能会在绵绵秋雨中度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和避险提示。大风强降雨期间要减少出行，主动避险。中秋假期探亲出游，车流人流集中，驾车出行全程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等公共场所时，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及消防设施位置，熟悉逃生路线和自救方法。相关运营单位要加强对飞机、车辆、游船、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等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确保安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国家文物局昨天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中国埃及孟图神庙遗址、中国突尼斯本阿鲁斯森林遗址、中国吉尔吉斯

0: 斯坦红河遗址等三项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成果。
1: 在这些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推进过程中，大遗址保护、数字测绘、遥感测绘等中国考古的经验和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技术输出、理念共享，来自不同国家的考古人正携手，共同丰富人类文明记忆的宝库。中国考古经验是如何助力海外遗址保护与研究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古城曾是古埃及最强盛时代的首都。如果说开罗附近以金字塔惊艳世界，那么卢克索一带就是名副其实的神庙殿堂。最负盛名的卡尔纳克神庙群就坐落于此。2018年以来，中国埃及联合考古队发掘的孟图神庙遗址是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3000多年。作为古埃及最大宗教建筑群的一部分，它与阿蒙神庙、穆特神庙共同组成了底比斯宗教中心，于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截至2026年，中埃联合考古队发掘神庙面积约2300平方米，考古工作首次在古埃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遗迹，确认了此前未知的南部圣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贾孝斌说，
3: 我们新发现了南圣湖，一座神庙区里面形成了一个南北二圣湖并立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这个在200多年的埃及学的研究史上是没有发现过的，埃及的文献里也没有记载。往往我们都认为一个神庙区只有一座圣湖，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突破性的一个认识。那么在这个圣湖这个石构件里边，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再利用的石块，这个石块呢往往有铭文或者有雕像，这些呢都为我们认识这个南圣湖的年代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
2: 在孟图神庙区共有6座奥西里斯神殿，到了第25、26王朝，古埃及渐趋衰落，象征重生的奥西里斯或许被寄予了国家重生的愿望，其信仰地位也随之上升。奥西里斯神殿正是在这一时期与卡尔纳克神庙群中集中兴建起来。最新联合考古揭露出神庙南部2至5座奥西里斯小神殿的完整结构，确认了北部围墙，出土了数十件奥西里斯雕像，刷新了学界对这片神庙区域功能划分的原有认知。贾孝斌说，
3: 联合考古队成功发掘出2到5奥西里斯神殿完整的建筑结构，整体揭示出奥西里斯神殿区的主要与次要建筑遗迹，填补了孟图神庙南区的考古空白，从而完善对该区域建筑布局的认识。这项新发现呢，为进一步复原25到26王朝圣女治下的底比斯的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考古证据。
2: 如果说中埃联合考古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中突联合考古则是中国考古从发掘到研究再到保护和展示全链条在环地中海的系统性实践。本阿鲁斯森林遗址地处突尼斯本阿鲁斯省林区，遗存横跨布匿时代到罗马时期，年代从公元前3世纪延续至公元7世纪。自2023年启动发掘以来，联合考古队探明遗址总面积2万平方米，找到了布匿、罗马时期的房屋建筑、蓄水池、灰坑、窑址等大量遗迹，完善了迦太基文明向罗马文明转型的考古学年代标尺，还依托遗址建成了一座小而美的城市遗址公园。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童威，
4: 中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积累了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经验，用中国的大遗址保护的这个理念和方法，使用了可视化的模拟的方式，所以我们建成了遗址公园，呈现给突尼斯的民众。我们不仅要把它发掘好、研究好，而且要把它展示出来。
2: 不仅如此，由于本次合作的成功实践，双方的新合作也即将启航。据了解，中国与突尼斯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动中突联合突尼斯迦太基布匿港口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开启两国联合考古的新篇章。
1: 从尼罗河畔到地中海南岸，再到中亚腹地，中国考古人的脚步并未停歇。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红河遗址，联合考古又有哪些新发现？中国考古走出去，近年来又取得了哪些新成就？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红河遗址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是中古时期中外文献所载的西域名城新城。近年来，通过中吉联合考古队的努力，这处遗址不仅首次明确了城市空间布局，还出土了一批公元十世纪前后体现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邵晶说，
5: 近几年来呢，我们将国内比较成熟的技术、方法、理论都带到了吉尔吉斯斯坦，包括聚落考古的方法、城址怎么去发掘、先进的测绘技术、遥感技术等等呢，这些方法技术促进了形成遗址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考古成果的呈现，用考古实证证明了丝绸之路从起点到过程非常重要的关联性。
2: 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步伐更加稳健。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以来，我国30家考古机构高校与国外43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展中外联合考古项目50余项。涉及亚洲、非洲、美洲、欧洲29个国家和地区，研究领域已拓展至古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等世界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考古成果涵盖全球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等前沿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6: 考古大踏步走出去，第一是我们国力的增强，而且我们选择的或者是世界原生文明开展比较研究，或者是丝绸之路沿线的这种文化交流互鉴，都是有战略的这个考量的。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早年走出去个别的项目曾经很短，现在强调稳定性，比如埃及项目8个年头了，会产生规模的效果，比较好的学术成果和社会影响。
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是中秋佳节，农历8月15，各地将举办丰富多彩的中秋民俗活动，共庆团圆。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继续举办，会期将持续到27号。大会聚焦数字贸易创新、数字产业合作，多国政要与全球客商参会，集中展示数字经济新技术、新成果。与此同时，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继续进行。本届大赛共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角逐64个比赛项目，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世界各国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展现技能人才风采。国际方面，今天中方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各方回顾倡议落地5年来的成果，共商国际发展合作，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今天，联合国举行大流行病预防、防范和应对高级别会议，各国代表齐聚，共同探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会议将形成行动导向的政治宣言。体育方面，今天全国女排锦标赛8强淘汰赛打响，多支国内女排强队登场，争夺4强席位。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12: 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3: 北京时间8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